0: 个花莲丰田地区这边的一个社区工作，但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全面，不只是地方创生，也包含了社区的各个族群，包含银行长辈，还有孩子们、青年等等的照顾跟陪理，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全方面的地方创生单位。那我们也很希望透过牛犁社区这样多面向的一个呈现，然后去让大家更看到花莲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可以适合年轻人生活。那年轻人想要在这里生活，又可以找到哪些资源？
1: 位于花莲县寿丰乡丰田地区的牛犁社区，最早可以回溯到1995年，当时几个在地家庭因为关心孩子成长与生活环境，共同成立了牛犁工作室。从最初的地方关怀，到2001年正式成立社区交流协会，牛犁逐步投入更大范围的社区营造工作，甚至也成为花莲在地的典范。
2: 那还是从今天跟大家讲一次，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课程，是因为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的青聚点课程。那今天要带大家逛市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我们知道花莲这两三年来，就是各种产业状况都不是非常的好嘛，但我们也在想能不能透过不同的形式让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内在的需求。那尤其是现在大家很常容易逛街逛买，想买东西都容易去到一些大型的连锁超市，那这些大型的连锁超市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真的能让相关的金流等等的回归到在地，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让大家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也包含了逛菜市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需要有技术也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为了今天的课程，最近我也常去逛菜市场，也常发现一堆莫名其妙的生物跟植物。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厨师能够带我们去逛菜市场，然后重新去建立跟菜市场的连接，或许是
1: 这次的活动课程特别邀请有海洋主厨之称的艾尔文，本名曾喜文，担任这趟市场走读的带路人。说他是海洋之子啊，一点也不为过。他的外公过去是一位渔夫，在花莲盐寮沿海放长网捕捞龙虾，后来家人一起经营海鲜餐厅，而现在呢，艾尔文则接手经营龙哥斯特海鲜餐厅。因此这次大家跟着他的脚步走进市场，不只是逛市场，更是透过一位在地人的眼睛重新认识花莲的风土与饮食文化。
3: 大家好，我是许文齁，然后基本上今天会带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览，然后大家要自己买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就是去料理一下这样。那为什么要来传统市场呢？直接切入主题，这样会太快。
4: 可以
3: 好，可以好，好。好，那今天为什么要带大家来传统市场呢？因为其实我主业是海鲜啦，不过基本上其他食材也都是有在碰这样。然后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花莲人吗？
4: 大部分都不是花莲。
3: 第一次来重庆市场的，第一次，
4: 好，
3: 第一次好。东西应该说这个市场如果越丰富的话，大家的粘着度会越高，因为很方便，你来走一圈，你就可以买到你今天要买的东西了。这样，我觉得台湾是个还蛮方便的地方哈，就是基本上花莲又比其他地方更方便一点，因为我们离各产地其实都蛮近的。就是你看海就在那边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离渔港啊，就是进我们海鲜进来的地方，大概也才15分钟，可能不到10分钟左右哎哈。所以在花莲是个蛮方便的地方，然后大家取得这些东西也是相对方便这样。
1: 听完艾尔文主厨的介绍之后，大家正式分组出发，展开这趟市场探险。这次参与课程的同学们多半不是花莲人。对于这座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自然充满好奇与期待，究竟在这里能找到哪些只有在地人才懂的山珍海味呢？而答案就藏在一摊又一摊的叫卖声里。
5: 全部特价卖花100，
3: 怎么绕都不对哈、哦。好，那啊，就走吧，反正我就绕一圈这样哈、哦。啊，大家眼睛就睁大看哦。比如说有人想做香菇鸡汤，对不对？
6: 那我跟你们。
3: 对，那就鸡看一下嘛。那香菇的话，我们你要选新鲜的还是要选干的？那就可以这样子走一圈看一下，好不好？大家记一下，大家去看。还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问啊。
6: 有什么样的菜式就是比较特色的？
3: 等一下，另外一条，
6: 另外一条
3: 原住民那一条
6: 哦。
3: 对，因为那些产量不多啦，然后再来吃的人也 一般也吃不习惯。

0: 不知道怎么料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熟悉的状况就不会去买，那不会买他就不会在市面上流通。对，那但是在地人就是其实吃的蛮习惯的，所以就会都去买这样。
0: 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我是从台北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像他们的鸡都是那种很完整，就是这样子摆着。
1: 对，你可以跟他讲，他就马上帮你剁。
0: 哦，因为在台北感觉都已经都先帮你处理好，不会整只鸡这样子排在那边。哦，
1: 我们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鸡的内脏啊什么，他会就是直接都在那边卖。
0: 他摆整只鸡是因为可能他们这边有一些就是拜拜需求什么比较多，
1: 有可能，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台北的市场。
0: 哦，对，我就看到这个，我想说哇，
1: 整只鸡的，
0: 对对对，
1: 对啊，他大概会算吧，就是他今天要卖几只，对啊，啊，花莲人可能有一次都买一只的比较多，
0: 一整只
1: 啊，拜拜啊什么会需要，对啊，先吃哦，
2: 对，
1: 好。
3: 才刚走进市场不久，我就发现了摊贩所摆放鸡肉的方式跟我家附近的市场就不一样了，让我感到相当惊喜。我们也开始边逛边想今天的菜单。
0: 料理就鱼类一道嘛，然后
2: 三酥，
0: 然后再
2: 炒小鱼干，
0: 三酥炒小鱼干。嗯，那另外两道蒸，哎，那什么？
2: 哎，我们是要煮四道。
0: 对啊，不是四道吗？嗯，
2: 两道，
0: 对不起，哈哈，
2: 两道。
0: 哦，所以蛋的那个就没有，
2: 对，
0: 不是烘蛋。
4: 佩妮，你会煎鱼吗？那我们煎一条鱼，相对于道菜了。
3: 讨论了一番之后，我们决定先煎一条鱼。
4: 这个是什么鱼？
5: 金龙。
4: 金色的
0: 金龙。
5: 龙
0: 凤。老板，你们在这边摆多久啊？摆多久了？这一摊。
5: 我们呢？20几年。
0: 哦，
5: 那姐，这个金龙一条怎么卖？算一斤，一斤250。
0: 哦。
5: 你们觉得哪一条
0: 250
5: 是比较便宜？你要哪一条？
0: 我们看一下，
5: 这一条好吗？
4: 接选鱼的技巧是什么？
5: 选鱼你要鱼身不要软趴趴的，
4: 硬的，
5: 还有光泽，还有黏膜这样滑滑的。哦，这样。
0: 那条
5: 什
0: 么？
5: 这条也是啊。
0: 好啊，
4: 哦，这蛮漂亮
5: 的。210。
0: 好的。
5: 谢谢。
0: 这样多少钱？
5: 210。
0: OK。
5: 那平常会出来自己买菜吗？
0: 超少的。对不起，我真的是很少。我买就是那种，就是买金针，就是那种豆腐，就是那种
1: 煮火锅的。
0: 对。
1: 方便啊。
0: 对，就不会出错的那一种。
3: 成长在台北的我，从小上菜市场的记忆就是跟妈妈一起，长大后很少自己到菜市场买菜，然而大家也是如此，并且很快发现逛菜市场最难的是从来不是挑菜，而是如何招架老板们毫不保留的人情味与热情招待。
6: 你们两个
0: 很喜欢
6: 那个，很好吃
0: 哎，这是茄子
4: 吗？那像这个要怎么挑？就是都可以的，
6: 都可以。有没有人多拿那个大的比较好吃？
5: 这个可以吃，
2: 刚已经讲了，
6: 这个用煮过的，
4: 用水煮这样
6: 好吗？煮到软就可以，这样蒜蓉辣椒饭就是用炒的，
4: 不用炒的。
6: 给你，
4: 不用了，姐，你不要再送了，不要再送了，我不是，你不要再送了，
3: 面对老板不断塞进袋中的葱啊、辣椒啊，试吃啊，大家一边尴尬推辞，一边笑着快步离开，忍不住喊道：“老板，你送的都比我们买的还多了。”除此之外啊，也会遇到认识的摊贩热情的打招呼。
1: 是我的，
2: 现在
1: 是
2: 我高中的
1: 同学，他
2: 是
1: 交
2: 朋友。
1: 花莲很小啊，做坏事会上花莲
2: 是学生，你也是海星的
7: 对
2: 不对？
7: 哦，对啊，
2: 花莲就这么小，到处都认识。对，等一下见，大家可以赶快先去。
1: 好，那我们还是走吧。
3: 市场里热闹的叫卖声与满满的人情味，也让不少第一次逛传统市场的青年留下深刻的印象。看着这群年轻人认真逛市场，热烈讨论料理，我也不禁好奇他们为什么会想报名参加今天这场课程。
8: 我是小玉，对，然后我移居花莲大概快三年。对，
0: 你是哪里人啊？
8: 我是嘉义人。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选择来花莲啊？
8: 那时候应该高雄的工作也告一段落，然后

0: 我的先生那时候就是在花莲工作，对，然后后来就一起过来花莲这里生活这样，然后因为也觉得想要转换一下生活的模式，对，所以就先来到花莲。
1: 可是因为你所待的城市听起来都还算，就是生活步调感差蛮多的，跟花莲差很多。那你一开始来有没有很不适应的地方？
0: 一开始还很不适应的地方，应该就是这边开车很慢吧，
1: 然后开车
0: 对，就是上班的时候会开车很慢。然后我觉得比较多，好像不是不适应，是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过这样的节奏，对，然后也觉得他们的，因为就是刚好认识蛮多，就是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原住民这样，对，然后就学习他们生活的态度。所以就蛮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
1: 那我们今天有来参加这个活动嘛？然后这个活动是纽力社区他们办，跟教育部青年署一起合作的。你那时候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
0: 我去年就知道，就是每年都会办青据点的活动。然后纽力是在花莲很知名的一个就是组织这样。然后之前有参加过他们其他活动，对，然后所以就。看到他们办市场活动，然后加上自己对于市场文化也就是很好奇，对，所以就想说来参加，然后以不同人的角度去解读这个市场的样貌这样。
1: 那像上次你说你有跟其他的单位也有来先来观摩过这个市场，然后这算第二次来重庆市场，你有觉得跟上一次在观摩上的那个感受度不一样吗？
0: 上次来的话
1: 新发现，
0: 上次来的话比较多是介绍摊贩，然后跟介绍每一间摊贩的食物来源是不是花莲在地，因为刚好那间餐厅的老板他是很注重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所以他比较多是介绍我们比较知识类的东西，然后今天是可以去采买，然后我觉得采买的话是可以跟在地人有对谈跟连结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1: 而且刚刚我们有去买一摊那个菜，
0: 对，
1: 那个老板娘一直
0: 就是送的快比我们买的多，
1: 好可爱。
0: 然后最后还是就是逃走，就叫老板娘不要再送了这样。
1: 那你自己平常会下厨吗？
0: 不会，所以就只能借由这样的活动，就是对自己会，就是因为自己。市场离自己的平常生活圈跟生活习惯太遥远，然后但是又觉得市场是一个最没有修饰的，它就是会很十足的展现在地的样貌，然后跟人文的地方，所以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认识市场，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很好玩这样。
2: 我们继续在市场探险，大家也看见许多北部少见的特色蔬果与食材，甚至还有贩售瓜牛的摊位，让众人大开眼界。
1: 拍谁拍谁？请问
3: 你有什么拍谁啊？
1: 那这个
3: 进客呢？
1: 这瓜牛就是我们可能下雨天
3: 一般对，一般看到那个瓜牛。
1: 那他们现在这样是活的吗？
3: 是活的啊。因为我是活的来挖出来的，
1: 比较新鲜。
3: 对，新鲜的。我有那个烫好需要的。
1: 那你们这是养殖的还是野生？
3: 野生，那野生比较好吃。
1: 那就是要去抓。
3: 抓野外，去郊外。
1: 有这么多哦？
3: 有、啊。
1: 这个量有这么多、
3: 哦？因为它一个蛋就蒸了好几万呢。
2: 说到瓜牛，或许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感到陌生，甚至会有些犹豫。但是在花莲啊，瓜牛料理可是许多人熟悉的家常菜。这道料理不只是味觉上的挑战，更藏着属于在地的生活记忆。从早年的饮食习惯到因自然发展出的料理方式，都让这道相当看似特别的食材成为花莲独有的饮食文化。当然，对不少外地青年来说，这或许是第一次与瓜牛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但对花莲人来讲，这可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滋味了。
1: 那姑姑，那像这边这些大概有多少颗？你有算过吗？今天的量？
3: 我那么好哦，那么厉害哦，那么鲜哦，
4: 两万颗都算了，
3: 差不多一公斤，差不多。
2: 在重庆市场专卖瓜牛的老板娘是富明的亲戚，非常热情的与我们介绍如何抓瓜牛，如何清洗与料理。在这同时，我也发现了在花莲重庆市场当中所贩售的食材非常多样化。
5: 这边食材比较特别一点，

0: 发现花莲不是，就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原住民的那个菜色，但好像有一些是客家菜的。
1: 花莲蛮特别的，花莲蛮特别的是，我们闽南客家跟原住民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各十万，所以没有谁可以欺负谁，大家都很平衡。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会很丰富的，对对对，不管是饮食啊，或者是文化上面来说，其实相对来讲是平衡。
2: 而这样独特的饮食文化其实也和花莲多元的族群背景息息相关。花莲有客家族群，也有原住民族群在此生活，不同文化彼此交融，也让料理展现出更加丰富且鲜明的地方特色。采美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到了艾尔文的餐厅当中，准备要下厨料理了。
3: 一颗十块，超便宜的，
4: 五颗，
3: 他送我们一颗，所以六颗。然后我们要做炒瓜牛，
4: 烤螺肉，
3: 对，然后因为钱还够，所以反正我们做三道，还有这个葱爆猪肉这样。
4: 因为大家知道猪肉瓜长出叶子什么？
5: 龙须麻辣，
4: 这是麻辣，这是麻辣。好，下一组。
3: 炒猪。
4: 好。
5: 我们要炒三叔。
4: 好。
5: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三叔炒肉丝。这样子一个 set，然后呢，这个是老板娘送我们的，然后呢，她看到我们就说可以，就是在这个我们可能会留一点给大家可以生吃，她说是可以拿来放在那个青木瓜的沙拉里面的，然后她说这个是
4: 彩黄瓜，
5: 对，彩纹的，
4: 它叫老鼠瓜啦，
5: 老鼠瓜 ，OK， 反正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她说是南瓜茄，她说也都是可以水煮之后沾就是酱油辣椒这样子。可以直接吃，这样老板娘的心意 ，OK。然后还有我们也打算做一个清蒸鱼的部分，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是金龙。然后我们那时候问老板娘，老板娘就说就这个跟这个比较好。我说老板娘，那你推哪一个？这个啦，这个我们就买了。我们属于听劝的类型
4: ，OK。
5: 一九的，
4: 好，
5: 交给你们。
4: 新发现，臭臭菜，
6: 臭臭菜搭配我一下。
4: 对，
6: 真的臭臭的，他说炒完是香的，
4: 骗人。
6: 他台湾好像叫瓦斯菜，
4: 有有瓦斯松露哦，松露哦，
6: 我以为
4: 啊有啦，有松露的味道，屁味屁味。
6: 他说炒完是香的，
4: 会香的，
6: 据说
4: 就跟臭豆腐一样，吃是香的。
6: 对，然后
4: 是臭
6: 的。另外一个我们买的是山翡翠，
4: 山翡翠
6: 其实就是夜来香的花，
4: 嗯。夜来香啊，它也叫晚香，因为夜来香嘛，玉笋，对，刚刚谁说玉笋非常好，它吃起来就是芦笋的感觉。那这个它之前在国外有比赛有得到金牌，因为一般夜来香就是种花嘛，它基本上在嘉义那个地方。那你知道嘉义跟花莲其实是同样的纬度嘛，对不对？都是23.5北回归线嘛，所以花莲这边也种得起来，但是嘉义那边他们之前种起来都是做花材。那花材就是只能卖它开花的时候嘛，那之后就是他们有像这种花苞跟它的那个茎的部分，就是都可以做，然后它吃起来像芦笋，但是有机的比较不多，花莲有这种有机的，但数量蛮少。那是它的花苞会有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就不知道在吃什么，但是有淡淡的花香，因为它的香味非常淡，所以你肉炒下去或者是酱油加下去都不必要。
6: 哎，就是一个，
4: 对，就是一个口感这样。啊，四个话题啦，你可以在旁边做个摆盘啊，然后你的菜就有故事了。
6: 对
4: 对对对。OK， 下面有买牛肉。
2: 各组学员轮流分享今天在市场所采买到的食材，没有想到大家都相当厉害哦，每一样食材都让人目不转睛，有些甚至让人忍不住好奇的问：这真的能这样料理吗？至于最后会端出什么样的美味，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吧。
0: 各位你们还顺利吗？
7: 你要试试看吗？
0: 什么东西？
8: 老鼠瓜，他说可以生吃啊。
0: 哦，真的假的？
7: 我觉得你要试试看。
0: 我等下洗个手。好，我等下洗个手吃吃看。
2: 台湾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与多元的原住民族。花莲更是有吃草民族之称阿美族主要分布区域，传统原住民族与当地植物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从经验的累积与传承中了解植物的特性与应用的知识，逐渐形成传统文化的生活。

0: 活智慧。其实今天这堂由牛林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去市场走一天课程，报名参加的学员彼此都不认识，不过大家今天从去重庆市场挑选食材，讨论菜色，到一起备料下厨，彼此的距离也在过程当中慢慢拉近了。
1: 名字叫做
2: 黄逸婷。
1: 逸婷，那你是学生吗？
2: 对，你是念社工系大四。
1: 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呢？
2: 因为就是我想要以后也想要往地方创生这条路去努力，然后想说我先来看看别人怎么做地方创生的，怎么样才可以吸引，做什么样的活动才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愿意来参加，所以这次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1: 那像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场活动，然后走进在地的重庆市场，你自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2: 有，
1: 你自己会去逛。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2: 因为之前逛的都是12点过后了，所以重庆市场都关的差不多。第一次看到重庆市场那么热闹的一面，然后就觉得很多人在那边生活的痕迹，然后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那刚才在料理的都还顺利吗？跟你的伙伴一起？
2: 因为我们那组有一个开店的人，所以我们主要负责是协助。
0: 对许多离乡在花莲生活的青年而言，这不只是一堂市场课，更像是一场重新认识地方与交朋友的过程。有人因为一起煮饭而认识新朋友，也有人第一次真正理解，原来菜市场不只是买菜的地方，更是一座城市生活感与人情味最浓厚的地方。而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主办方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明组长也有些话想对大家说。
3: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这个计划，
4: 谢谢。
3: 等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课程？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大概两三年前我们就有很明确感觉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疫情那个时候，其实花莲的观光红利非常好嘛，有3000万的观光人士都在花莲这边到处乱窜。那当时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店家就莫名其妙开幕了，他们只要装潢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就会有客人。那这事情当然也没不好，大家就想要生活，想要赚钱。可是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开始可以出国了，你就发现很多店家就开始倒掉了，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靠真正的味道来取胜的嘛。那我们就在想，可是大家也开始因为吃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好像也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是品味这件事情。但品味我觉得这东西不是可以教的，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教会大家料理，你就会开始真正的懂吃。所以那时候我跟那个我们那个喜文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讨论到第一个是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教会很多年轻人料理，让你们越来越懂得怎么吃。那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是要去做传统市场，也是因为我们发现花莲的观光其实越来越，应该说我们的产业经济状况有一些问题嘛，大家也感觉得到。那当然也是因为花莲过去大量30年来都在依赖观光客这件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够转向回头来看，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从我们的内需，从我们的大家民生的产业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们就很明确的发现，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去传统市场买菜，当然是因为那个连锁超市非常非常的便利嘛。那但是刚才前面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连锁超市它其实大多数赚的钱不会是分配到地方，我们能够赚的钱就是最一般的收银员、服务员，这些就是比较低薪的工作。那如果我们重新回头来去想的话，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钱留在地，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在地里面循环，那其实传统市场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0: 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期待。来自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明希望透过带领年轻人重新走进传统市场，认识当地食材与地方饮食文化，也进一步支持在地摊商与社区经济。在外送平台与大型超市逐渐改变消费习惯的今天，传统市场面临人潮流失与高龄化的挑战，也让人不禁思考，菜市场是否还能够成为年轻人愿意停留与交流的地方呢？而我想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

0: 只，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发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气势磅礴的表演，整齐划一的节奏，战鼓演出让人热血沸腾。展现超凡实力的是彰化马兴社区战鼓队，由社区青少年组成，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大学，这里的大小朋友一待就是十年、十五年。是什么原因让大家成长路上依旧和家乡和邻里好友的关系这么紧密呢？
1: 是很常抓自己的小孩，很
2: 奇怪。无聊的时候抓一下，
1: 不要推嘛。
0: 他们在拉筋基本功跟体能训练当中同甘共苦，经历许多磨练，最终闪耀登台。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好难想象跟邻居哥哥姐姐们一起做一件事情超过十年。大家也有自己的学业跟兴趣吧，甚至到了高中大学，不也是很多人会到外县市求学吗？在彰化马兴社区的同学们竟然有着超乎想象的紧密关系，他们陪伴彼此长大，成为彼此的挚友，甚至一起面对困难。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廷伟，我也是我们社区客照班小时候的小朋友，然后从99年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我在前年的时候刚毕业，刚从社工系毕业，然后就是回到社区来，就是算是换另外一种身份跟角色来回馈社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登泰，然后我也是同样是社工系毕业，然后我也是从小从国小五年级，然后从社区一直待到现在，然后在社工系毕业后，然后就回到社区帮忙。
0: 廷伟跟登泰从小一起长大，一开始只是单纯在课后照顾班待到晚上回家，一直到课照班开始有战鼓队，和年龄相仿的邻居们一起学习打鼓，他们希望带着更多弟妹们主动挑战更大的舞台。
3: 课后照顾班从99年嘛，那我们从1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战鼓队的成立。那起初是因为是妇女的课程，然后到后面因为小朋友有兴趣，然后再来是小朋友晚上时间也比较多，所以开始的战鼓队的中心就慢慢的转移到以儿少为主。那我们就这样从100年，然后一直持续的打鼓，然后表演。那是直到104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有小朋友提出说，哎。

我们如果一直打鼓的话，是不是就是会比较没有动力，或者是没有凝聚大家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有同期的课照班的小朋友就是有提到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带着鼓然后去做环岛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开始从那时候就是社工老师就陪着我们自己写计划，然后我们那时当时也写计划，然后到台北去进行计划的初审啊，然后到复审，然后再到后来我们的路线规划，然后跟交流单位，这都是我们小朋友一起来完成的这件事情。然后在105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17天的单车环岛。后期的时候就是那些学长姐毕业后的学长姐，他们还是会回来陪着孩子们去做战鼓，那我们就开始把梦想这件事情传递给孩子。所以我们在112年的时候就是有梦想大戏的公演，然后再到当时就是做完了舞台剧之后，我们就是开始推我们的行动剧场。因为开始除了学打鼓之外，也让孩子有其他的舞台的学习，可能像是幕前幕后的工作。然后在112年的时候，我们就推了一个行动剧场，然后是以在当地的宫庙进行表演。然后除了孩子自己搭设舞台之后，我们也跟社区的班队一起去合作。然后再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到彰化的各地去进行行动剧场的推广。

0: 马新社区客照班的成员从战鼓表演开始，尝试环岛巡演，甚至把战鼓结合南管、戏剧等等，演出了梦想大戏。现在同学们还挑战到不同宫庙进行行动剧场，就像战鼓队的成员怡婷说的，有一种梦想实现的感觉。
1: 最有成就感的应该就是梦想大戏吧，去彰化演艺厅表演，然后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机会站上这么大的舞台。我们2月3号就是有在演艺厅那里彩排，结束之后我们要从演艺厅回到社区，然后出来之后我好像就因为路很暗，然后我就没有看清楚，然后我就不小心扭到脚，然后就很痛，然后回家之后就肿很大包。可是那时候我没有跟老师讲，我也没有跟教练讲，就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的脚扭到了，然后肿很大一大包，因为我怕自己会被换下来，所以我就是就是算是有点小遗憾，就是第一场公演，然后可是我的脚却是扭到的。
2: 我是在想，我们的梦想与目标。就因为啊我的脚伤，我很担心很害怕会耽误了大家的练习，所以才想说趁着晚上的时间自己偷偷练习啊。
0: 这个遗憾发生了嘛，但当下你还是很努力做到你可以做的事情了。
1: 对啊，就是很痛啊，但是还是要表演的，还是要从鼓上跳下来啊。
0: 所以真的结束的时候，因为表演嘛，所以现场一定会有掌声啊，或者是大家的一些回响啊，那个感觉如何呢？
1: 得到大家的掌声就会觉得哇，自己就是好像终于实现了，好像本来是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既然这时候真的实现了，有种在做梦的感觉。
3: 那时候会觉得就是其他同年龄层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因为战鼓然后可以站上舞台表演，其实是一件觉得算是自信心的提升，也算是一件很酷，再加上同年龄层人可能能够去做到梦想，然后去完成梦想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困难的。对，所以那时候就会很积极主动嘛，然后也会，而且我也不是读书的料，所以要做这件事情我反而更有起劲这样子。对，
0: 所以不只是两位吧，因为那时候在团队里面有很多人，大家也会觉得是一件很
4: 就是因为算同我们那时候对一定大家都很开心。
3: 而且其实小时候我们感情其实都超级好，因为当时就是没有手机，所以我们其实下课就会到社区，然后有时候都是在社区会不想回家，都老师赶我们回家，或者是我们自己假日的时候也会骑着脚车说要去哪一个同学家，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感情都是很好的。所以大家在做这事情的时候就会更有一个讨论，对，更有一个时间可以讨论啊，然后会更有目标那种感觉。
0: 一个不是

0: 在彰化马兴村长大的庭伟跟登泰选择回到家乡，主导了客照班的改变。他们都想为自己长大的地方多做点什么。
1: 在梦想大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为了社区环境的改造，所以我们透过战鼓跟南管，然后来做舞台剧，然后透过售票方式让大家，就是我们把那一笔费用拿来做改造社区的环境。那因为当时舞台剧的设计就是比较多元，所以开始让孩子接触到战鼓以外的，可能像是
2: 可能像是弹子弓啊，然后耍棍啊、耍旗啊，或者是第一次他们就是需要背台词，然后做演出，然后那个台词每一个人的台词就是都是厚厚的一叠，对，然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然后那时候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在发想说，那小朋友他们既然都上到这个大舞台，可是他们好像都没有幕前幕后的一些经验，包括像是灯光音响啊，那舞台的搭设，就是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啊，就是灯光音响怎么搭，然后都要搭一个多小时以上啊，或者是甚至还要老师一直讲说快点，你快点去做什么，快点干嘛，快点干嘛，他们才会认真的去做。到后期，他们其实都可以，就是比较大的国高中生都可以带着国小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不只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做演出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把行动剧场带到其他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行动剧场带到彰化县的各个社区。我们去年走了9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传统技艺带给他们，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些传统技艺之外，让那些社区的居民知道说，马兴社区的儿少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借此就是算是可以打响社区的名声嘛，然后也让儿少可以有更多舞台表演的机会。现在小朋友是诱惑太多，三 C 啊，或者是这个时代的各式
1: 游戏啊、娱乐游，
2: 对，太多了，然后就导致他们可能刚进来客照班的时候，我们是逼着他只是去学战鼓这东西，对，然后到后面可能因为他们有表演过几次了，然后发现我好像有被人家看见，或者是我好像站上舞台，
1: 同学会夸奖，
2: 对，同学会夸奖我，或者是我站上舞台后好像发现我变得更加不一样。那从他们原本是被我们逼迫，到后来的，就是他们是很愿意，真的是很愿意，就是他们自己会现在像现在他们就会做，每天他们都会做肌力训练，然后拉筋啊，或者是一些体能训练，他们都会自己很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0: 可以一群人一起面对辛苦的事，似乎就能更有勇气。战鼓队的同学们都分享了真心话。
3: 然后每次拉筋的时候，如果是教练帮我们拉筋的话，就会很痛苦，然后就是整个空间都会是大家的哭声，然后还有哀嚎声，就每次拉完就会觉得灵魂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了。但是当就是筋真的拉开，然后站上舞台完美的做出这些动作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0: 那你自己在跑做这个拉筋跟跑步的时候会觉得困难吗？还是说你现在已经蛮习惯了？
4: 开始是一定会觉得有点困难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跑一跑就会很累，但是练久了就会觉得还好
0: 哦，所以也是慢慢习惯，一开始都是困难的，习惯之后是不是好多啦？就是痛苦的事情好像也没那么痛苦了，
4: 就是会不会那么累，然后不会那么痛了，因为有一些动作要一直去练习，而且可能还会受伤，就是比较危险一点，例如说像侧翻啊，那些前滚翻那些的，就是基本功还是要练好，觉得说这个是基本的东西，就是一定要练。
0: 对国中生的之余跟博余来说，体能训练真的很辛苦。而高中生的千余则觉得站肩是他目前最大的考验。不过伙伴们帮助他。

0: 渡过难关。
1: 就是站在上面的时候要尽量盯着前面，那个身体要有一个角度，在上面的时候就是 一直抓着下面的人的手都不敢放开。
0: 不敢放开怎么办？会不会就是因为再怎么样都得放开，可是好像要克服一下心里的那个恐惧是吗？
1: 对，就是会有很多人围在旁边，所以我就越来越比较敢站直。
0: 不只是千鱼跟战鼓队的队友们一起进步，之余也喜欢大家一起努力的气氛哦。
2: 我喜欢就是大家一起进步的感觉，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表演前，然后教练对我们说了很严重的话，就是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好，就是现在的状态没办法上台表演。然后下课之后就有一些人就觉得很难过，大家就会围在一起讨论啊，然后解决问题，一起练习变得更好。
0: 你刚刚有特别讲到说，因为这些练习都是辛苦的，但是上台之后感觉又很不一样。你还有印象自己第一次上台时候的那个感觉？
2: 表演之前想吐，会一直咳嗽，会觉得自己会不会做得不够好，然后会忘记动作之类的。我觉得这些挑战让我就变得更有自信，就是小时候会很害羞，就是不敢在别人面前表演啊，然后也不敢看人之类的，但是现在站在台上就会比较有自信的展现自己。
0: 这群热爱表演的同学真的有好多改变，而庭伟跟登泰作为社区的大哥哥大姐姐，引导他们克服许多困难，一起享受舞台。
3: 依我们的观察，就是他们是喜欢表演，但他们不喜欢这个过程，就是他们不喜欢这个拉筋啊，然后练肌力练体能的这些过程。但因为我们表演是毕竟是战鼓这种比较激烈的活动，所以对于体能啊体态就是有一定的要求。对，因为我可能今天我可能打五分钟我就累了，可是我这个表演有15分钟怎么办？所以就是一定要要求他们做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们是因为喜欢表演，所以才会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
4: 好，等一下，先让我吃完饭好不好？我已经吃了一个小时，我都吃不完。先让我吃完饭好不好？我已经吃一个小时。
0: 登泰和社区的弟弟们打成一片。他跟庭伟已经从小树苗长成能够庇护弟弟妹妹的大树，对登泰来说也有许多挑战。
3: 因为其实我从国小5年级到现在，在社区也待了16年，对。然后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其实身份蛮冲突的。冲突的点是我原本以前是大哥哥，那我突然回来变成老师。那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国高中生，他们可能跟我是同期的，就是我还在客照班的时候，他已经进来了，所以其实我真的就只是一个哥哥。然后，但是我回来上班之后，我突然变成老师，他就叫我登泰老师。我说啊，你不要叫我登泰老师，太奇怪了。
0: 有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喜欢这个地方。
3: 因为其实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就是，你只要愿意回来。你们什么时候要回来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在来台北的路上，我们就真的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小朋友他们青少年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期望他们继续留下来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讨论出来就觉得说，他们，我们不期望他们每一次都能回来，但至少他有回来的话，他就会知道说社区现在有什么改变，或者是社区现在在做什么新的东西。那他们也许看了很多次，像天元说的看了很多次，他们就可以。也许他们就会想要留下来继续待在社区。
5: 因为小时候对我来说，社区的场景就是很热闹，就是长辈啊、社区的志工、叔叔阿姨他们其实都在，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就像菜市场那样子，然后像庙会那样热闹景象。但是我毕业后再回到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当初看着我长大那些叔叔阿姨或者是长辈们，他们其实渐渐的都没有来到社区了，可能是因为老了或者是在家里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想要做点什么样子的事情，至少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是可以看见这个社区是有变化，变得不一样的，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再回到社区来。青少年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找他们，他们会回来，我们就
3: 很开心了。
5: 对，真的。
3: 对。
0: 在马兴社区的课后照顾班里， 哥哥姐姐们不会强求你留下，但他们始终留在那里。现在是高中生的庄明元就曾经有逃跑的经验。
6: 以前的时候觉得很累，然后想说为什么我要来练这个东西啊，这有对我有什么帮助吗？然后就会开始一直逃避这些事情。像我国中的时候，我大概有将近快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来上课，就是一直逃避一直逃避。然后后来渐渐就觉得说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我可以去逃避？后来就发现就是说其他人，我逃了快半年的时间，其他人都进步了，然后就只有我留在原地，就心里有点小小的落差。
5: 所以感觉为了要追上他们，逃回来之后要更努力。
6: 哎，对。
5: 但我觉得蛮不容易，你逃都逃了，最后还是回来了，要不就逃了就不要再回来了。但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关键点是让你觉得说，哦，不然还是回来看看好了？
6: 之后就有一次偶然经过的时候发现，诶，他们学动作好像我没学过，然后感觉完成这个动作好像真的很有成就感，然后结果我自己一个人在逃避，然后没学到这个东西，又感觉觉得怎么可以闹废，然后就想说，要不然回来好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一起去努力，就会互相扶持一起成长，我真的份我觉得是蛮喜欢的。

0: 每一位青少年接力者温柔守护一个个在马兴长大的孩子，当地的长辈更是看着廷伟跟登泰成长，对于他们想要用青年的力量为家乡注入新活力，大人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1: 在办这次活动，我觉得像田伟说，很多冲突其实一开始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之前也有办过祭典活动，
2: 类似的
1: 米食祭，但我那次办就没有到很成功，你怎么可能这次回来办就会很成功？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
2: 想法观念上的冲突，
1: 然后会有一个傻劲、就觉得说，好，你说我不行，那我就做给你看，对，然后殊不知那次做完之后真的是还不错，对，然后就是会让他们觉得说，对我们呢、就会让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就会不再是小孩，反而是可以独当一面做
2: 不一样的事情。
1: 像有一个比较特别，他说他十几年来，他住在马兴十几年了，都没有参加过社区任何活动，然后他因为这次活动他愿意走出来然后参加。然后还有就是一对夫妻，他们是因为看到我们在网络上发了这个活动，他们专程从嘉义然后上来到彰化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蛮欣慰的，就是我们可以让一个十几年没有参加过社区活动的居民愿意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肯定的。有一些返乡青年，他可能就是返乡，但他不是在一个机构或是单位里面，他可能就是单纯就会来他家乡做些什么事情。但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返乡，但我们又回到原本从小长大的单位，这样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情感连结会很深，然后在做什么事情上面就会更加的不知道怎么去转换，然后沟通这样子。
2: 就是以前是被照顾的人，
1: 对，但现在我们是服务别人的人。
2: 对，那个身份转换很难短时间改变吧？十来年间，人家都觉得说，你回来哦，很开心哦，
1: 对，很困难。
2: 对啊，然后要吃什么怎样？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1: 。现在变成是我们要去问他们说，你吃饱没？你今天想要有搞不？
3: 而且变得有更多的责任吧，就是而且有很多眼睛都在看着我们，
1: 因为我们会被放大检视啊。
2: 因为想说，这小时候就我看到的，
1: 他
2: 现在回来要做什么啊？
1: 对，就会被放在解释说，你这完那是今天吗？今天 gay， 你真的会吗？
2: 廷伟自己觉得，从这个角色转换之后啊，自己有什么样个人的成长吗？不管是心态上或价值观上的一些挑战或改变？
3: 一开始其实会蛮有挫败，就是哈，为什么我说这样子？我明明就是想要为社区带来不一样的改变，但是为什么社区的人会无法理解，或者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认同我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会很沮丧吧。但是又会觉得说，我想要给当初看着我长大那些人看见社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就会又会有动力可以继续做。然后就会像我有时候就会跟登泰求助说，可不可以帮我跟社区的人怎么说会比较好？对，然后有比较好。

0: 有点，但是还在学习，还是需要比较圆润一点。哦，
1: 像以前我在高中就是或国中的时候，就是比较真的是比较鲁莽一点，就是爱想做想干嘛就干嘛，我也没有在管你的眼光看我怎么样的。对，但我觉得回来之后，自从回来之后，角色一开始是角色的冲突跟角色的转换，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是也不能说可以独当一面，但至少是可以在社区需要我的时候，我是可以至少是可以伸出援手，或者是在社区后面可以默默的帮忙做一些事情。因为一开始可能刚回来的时候，在小朋友有问题有状况的时候，我可能啊怎么办怎么办啊，跟我小时候不一样，我现在怎么办？但到现在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蛮独
0: 对，
1: 而且这个问题是可以很独当一面的去马上去应对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算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成长。
2: 怀抱着回馈服务的心，登泰说，正因为对这里有很深的情感，也会遇到人情世故的考验，但他依旧觉得要勇敢行动。
1: 你回来一定会犯错，但不要害怕犯错，就是因为犯错了之后，你才会知道下一次你该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我会觉得说，影响，我会觉得不一定你要做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对社区或是对你这个村庄会有多大的影响，就是其实你只要愿意回来做，我相信就是慢慢慢慢一定会有人接纳你或者接受你这个做法，然后更多人可以看见你，然后看见这个村庄，然后看见你正在做的事情。
0: 嗯，而且我觉得可以替自己设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吧，就是也不是说就会一直待在这边，因为毕竟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外界的吸收或者什么的会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替自己设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我们的长官其实也都蛮希望我们可以到外面去
1: 看看的。嗯，
0: 对，因为他们也知道社区不是一个可以久待的地方，
1: 但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设一个停损点，然后等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也许在五年十年后，我们在外面可能有一番成就了，或者是有一点什么了，可以再回来社区继续帮忙做些事情这样。
2: 成长路上，我们常被教导要更快、更厉害、更成功。但彰化马兴社区的同学们学到的是有人陪你慢慢来，有地方让你试错。这里不是家庭，也不是学校，却接住许多正在找方向的青春。
0: Hello， 听闻你好。别因为被读书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压力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是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然后即使与自己当初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也没关系，就是有多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机会，多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尝试。那未来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也可以继续发展，那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不断的尝试不同的事情，不用去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1: 嗨，邓泰，我是十年后的你，我希望你在你现在的这个阶段，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读书，然后，勇敢的去犯错，因为你有本钱。谢谢你当初就是带我走了那么多地方，然后体验了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造就现在的我这样子。
2: 现在依旧在家乡努力的青年庭伟跟登泰清楚的知道，在长大路上，有人留在家乡，有人离开，也有人走了很远，最终又回。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炎炎夏日终于来了，这里是生活补给站，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这个周末啊，当然从礼拜四礼拜五开始，这个台风就在东部的外海嘛，那当然虽然没有来台湾，是直接去了日本但你就感受到这个台风季渐渐来临。现在天气样态也真的是很不一样以前人家讲说密切台风出现的这个月份落在这个七八月现在其实更长七八月有，九月十月有的时候还有所以这个气候变化还真是大。那当然这个天气条件大家还是持续来关心尤其是台风呢带来降雨，然后台风一走云都被带走了，又特别特别的热，要多补充水分如果你周末要出去爬爬灶的天气好，有时候有些观光景点人就挺多的，那这个外出注意防晒，多喝水，避免热伤害热中暑要小心注意一下了。

这段话哦，他在解释什么是钝感力。哦，这三个字哦，大家脑中可能会想不起来，诶，什么样的字哦？钝啊，很愚钝的钝，一个金字边哦，在一个大屯的那个屯哦，钝感力。诶，这是一个夸奖别人的话吗？还是说在骂别人的话呢？哦，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段话哦，它就是在说明什么是钝感力哦。你以为的钝感力，反应迟钝的傻子。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哇，我听到这个钝感力三个字啊，你的想象是什么？钝感力好像显得这个人很迟钝，对不对？反应有点钝钝的哦，讲话很没 sense 哦，读不懂空气哦，你这个人钝钝的哦，叫钝感力哦，但其实不是哦。钝感力我觉得当然你可以用很多角度去解读它啦，哦，看你怎么用。但是如果我们是往好的方向去解读的话呢，就像他说的，超强的自主意识但不会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如果要问我的话，什么是钝感力，我觉得就是该放下的时候就会放下。因为我的个性是属于一个会比较要求自己的，或者是在该努力的时候就会很努力的人，但是我不可能24小时都保持这个状态嘛，那这样凡事都要要求，那太完美主义了，甚至我觉得那让自己的心很累啊。你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你不要讲看路人好了，跟你一起同住的家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要求好多，你看不惯说你东西怎么不摆好，一回到家怎么不赶快去干嘛哦，每一个好像都要按照你的要求，你很严格的要求你自己，你也很严格的要求别人。但我刚刚讲钝感力指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一切都放掉，我就随便哦，躺在那瘫在那，而是说有一些哦不该在意的事情你就让它放下。你无法强求的事情，你紧抓着不放是没有用的。你没有办法去影响的事情，你一直放在心上，你只是让自己的心很累，然后你一直觉得翻来覆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我自认哦，或者觉得，我觉得在某些情境底下，我已经比以往的我更容易去放弃。这个放弃一词哦，听起来很负面，对不对？但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就是该放手就要放手。这个东西你已经尽全力了，结果最后结果不好，那你还要一直折磨自己说我怎么会做不好吗？其实你试着想想，你当初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你真的很满意，然后你也觉得我尽力了，我真的是在我可用的资源时间下面已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的状态了。那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尽管悲伤或者觉得遗憾哦，但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抓住自己不放，因为再给你一次机会，一样的条件，你依旧还是只有到这个程度嘛，对不对？所以这已经不是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如果这个情境已经不是你个人可以掌控的，一切都是外在环境或者是别人去决定的事情，你就不要紧抓着不放。对我来讲，那就是需要钝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很敏锐的，很精雕细琢的，但有的时候你就要这个大而化之的，该放下的就应该放下。你不能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哦，我这个一分一毫不能有任何的差池。当然有人主张说我就是可以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完美，那我想你一定很做得很好，或者是你很习惯，但是想必你也会因为这个关系承受了相对比较大的压力。如果你 hold 得住当然没关系，但我想

相信有很多人是想要要求完美，但是自己的心里又承受不了压力，反而这样子翻来覆去的折磨自己，没有必要这样。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哦，这个钝感力哦，钝感力绝对不会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如果是把钝感力用在好的东西上面，其实他是想得透彻的，想得通透的，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跟慈悲心。我觉得钝感力强的，或者是知道什么时候才要表现出钝感力的人，他确实是自信而不自傲的，因为他很清楚他应该要把他的精气神、他的专业、他的这个精力用在什么东西上面。那有些东西就应该让他过去，不能每一个东西都要求百分之百一样好。人就只有24小时，你的体力大概就这么多啊，再怎么多也就这样，超过了，你说我为了让每一个东西都百分之百一样好，然后你耗尽你的健康，那这样有比较好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钝感力并不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哦，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其实你并不是对外在毫不介意，你很有感知能力，并且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发挥你的感性，什么时候要发挥你的理性，让自己的心啊处于一个平衡而健康的状态。这个呢，我觉得是对于钝感力有很好的解读，大家也不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自己的这个处事的一个做法，还有自己心里相信的价值。

现在时间9:11，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跟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啊，也会带来好音乐。我们稍后在进广告前呢，会先来听好音乐哦，让大家周末啊，也许你在外出路上啊，也可以有这个很棒的歌曲，让你觉得这个出门路上是很开心快乐的。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的主题哦，一样叫做逆境翻身哦，听起来好正向哦。聊一些哦，这个运动的话题，甚至啊，我们从运动员的角度哦，去了解说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个挫折跟失败，甚至是明知自己实力不足，却又要上场时，那要保持什么样的心情来应对这个竞技赛场上的挑战呢？这是一个很残酷的这个职场哦，你表现得好就是赢嘛，表现不好就是输嘛。那职业跟自己发展的事业还有自己的热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的心理哦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会跟大家带来更多有关运动员的故事哦，从运动心理的角度来出发啊，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主题。享受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逆境翻身，用心理韧性打

0: 造赢家心态哦。逆境的情况也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来自于学业啊、工作啊，甚至是我们在交友上的情感受挫哦，也可能成为某种逆境嘛。那除此之外，在专业运动员的领域，那可是很多很多的挑战了。每一次的训练不如意，亦或者是赛果不如预期，甚至是受伤、意外的发生，他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邀请到的是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邀请到泰廷老师哦，我们从这个运动员的视角，包含老师的专业，接触到很多不同项目的选手，还有他的团队，就是说教练等等哦，确实这个面对压力是必然的这个过程，只是说那个解法是什么，每个人的方式方法需要的时间跟条件也都不太一样。那之前泰廷老师也跟我们聊到说，诶，我们经常看到啊，说在面对这个比赛的输赢跟结果，或者是你的一个成绩表现上，又说总是要有一些这个信心喊话嘛，自信一点了。我也很少啊，真的蛮少看到运动员以一个比较不自信的样子出现在大家眼前。我平常多数时候都是看到他们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态度哦，或者是当然不无关乎等一下表现的情况，总归就是看起来是自信的，然后或者是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样子。所以我也很好奇哦，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啊，这种包含自己的信心喊话，或者是教练啊周围的人，亦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心理喊话，跟我们最终的这个表现是真的会产生影响吗？这种位置蛮好，所以我们喊得越大声越有机会，是这个样子吗？但我想应该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哦。对，
1: 好，那你因为刚刚谈到的这种信心喊话，就比较像是大家常讲的，就是我们给了一些心灵鸡汤啦。
0: 对啊，要鼓励。
1: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在给心灵鸡汤的部分它是需要，但是这个需要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在于我们要能够提出根据
0: 哦，
1: 而不是说我只是告诉你你很行，那你到底行在哪里
0: 哦，就听起来很空洞这样子。
1: 对，很空洞的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跟选手鼓励的时候，会跟他举一些我最近看到你什么样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次很行。所以不会只是一开始就说你要相信你自己，那你要相信的是你最近你什么东西做得很棒，那或者最近什么东西教练给你的这些课表你都有达到，所以你相信的是这些东西，所以要具体，那这样的这个信心才会是真的有加成作用。那不然很多时候选手都只是觉得你跟我讲有信心，问题是我光看到对手这么强我就没信心了。所以那个有时候要能够提出的是我看到你过去的改变，那不然就是我对接下来的对手我有应战的方法，比如说啊，我们下一次那个对手，等一下你又遇到那个对手，他的反手比较弱，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发球完就攻击他的反手，那我们这样就很容易得分。好，那你先试看看，那教练相信你办得到。那你有一些很具体的告诉他怎么做会变得更厉害的时候，那这时候他的信心就会上来。所以
0: 其实刚刚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或困境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心里很这个低潮嘛，工作不顺啊，跟朋友这个抱怨聊天呢、啊，那朋友通常也是站在我们这边嘛，就鼓励你们。哦，那个老板哦很坏啊，怎么样？就说那么一大堆。但有的时候回归解决问题本身，或者是自信的提升，你还真的是需要比较具体的建议跟具体的说法。
1: 没错，那个问题才能解决啦，不然那个问题就是一直都会搁在那里。
0: 是。但我想，其实，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运动赛事当中，表现怎么样，其实选手教练是最清楚的嘛，因为我们的状况什么是自己最懂的、哦、那在所谓的赛场上，也许我们很多人的目光焦点是看在哦最后的排名嘛，诶，谁可以拿奖牌，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谁是第三名。我以前小的时候啊，看很多运动赛事、哦、尤其像那种奥运等级，不是一次好多个人，八个人12个人，然后我小，因为那时候很小，是小孩子，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想说那个后面的哦，那种八名啊，12名啊，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进到下一轮的选手，他可能跑到终点了，或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他做完一个这个体操动作。

0: 作，然后完成了，那他分数就是好了，满分好了啦，但是也不会变成前三名，但是他完成的时候，我就看到，哎，他好开心，然后他的教练，哦，他跟他抱教练抱在一起，然后很感动的样子。那小时候的我就其实有点不太能够理解这件事，因为想说，哎，你来比赛嘛，啊，不就是为了前三名吗？谁会为了当最后一名来？一定是为了往上爬嘛。但是有一些局势在当下，其实已经会知道了，我们可能就是拿不到那个你当初设定的结果，可是我们还在比赛啊，我还有下一套动作要上啊，或者是我还有下一局下一个赛事啊。那有的时候在那个阶段，你还是得在所有人的目光焦点底下去打上那一场，亦或者像刚刚老师的讲，他说你看到那个签表，你就知道那个人赢不了嘛。我想一定有那种情况，就是一看到抽到这个人就死定了。那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比嘛，你还是会去啊。那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个你可能预估大几率会输的那种情况呢？我还是会去啊，那我还是得比嘛，然后难道我就要哭丧着脸吗？对，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了，一个是假设我遇到上一届的冠军，嗯，哎，那你就觉得完蛋了，怎么签运这么差，就遇到上一届的冠军。好，那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有时候遇到强者不是坏事啦，因为表示说他能够让你体验一个什么叫做高强度的运动。好，那就是遇到很强的时候，我觉得重点是摆在就是说，那我过程中遇到这么强，我能不能先看出问题？
0: Oh.
1: 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赢他，因为他的熟练度可能比我们更好，那或他用战术比我们更好，但是我们可以在过程中看能不能先看出问题，那或者试着去用哪些方式能够去解决，看看能不能多拿几分。那我觉得假设我以乒乓球11分来举例，我如果这一次跟他比，假设就只有吃三分好了，那3-11看起来很惨，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要觉得这很惨，这就是一个基准值嘛，我们就第一次是这样，那我如果能够在下一次变成5颗，5-11，或者下一次能够变成7-11，或者到下一次的时候变成9-11，我觉得我在过程中这就会让我知道我进步的比他快，而且我越来越有机会。所以有时候遇到很强的对手输，我觉得不要一下就觉得好像我都输了，然后干嘛去比完这场比赛。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刚也有谈到另外一个面向，是在谈的是说，好，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乒乓球1-9，那1-9还要再比吗？大部分都快输了，因为11分而已，
0: 对，快结束了，
1: 快结束了。所以很多时候当然大家都会觉得啊，反正比赛没有结束就是还有机会嘛，这是一个想法嘛。但我觉得是说，好，那如果真的这一场比赛只能够再让你多打五颗球，那你就要结束了。那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多打这5颗球？我觉得更重要的点是，你只要让我跟你对多打1颗球，我就能够从这一颗球讯息多了解你一点。那多打了5颗球，我就更了解到我们之间到底我要用什么，未来要用怎么准备。那我有机会在下一次碰到你的时候，我会更有机会去赢过你，或者至少能够去追赶你。所以每一次的交手，我觉得都可以留下很好的经验，而不是只是放在我输了。你如果只是放在一个结果，那当然就是一个很鲜明一翻两瞪眼。但过程中，我觉得才是让人进步成长最重要的关键。
0: 是啊，就像刚刚老师有反复提到嘛，就成为一个运动员大概还有好几百场比赛等着你去输呢。不是等着你去赢哦，是等着你去输，然后有一些败局你早就知道了，你也预想得到，然后你也觉得说天哪，我到时候压力一定很大。然后就像刚刚讲啊，旁人又会给你支持啊或怎么样，但你心想说，我才是最觉得结果可能会不如大家预期的人，我心知肚明。
1: 对，
0: 然后你还是得上去。那你究竟想要在这一 round 的这个对战当中得到什么？我就想到啊，其实在今年吧，2026年，就我带我妈妈去日本看棒球，就是我们去看那个经典赛，就是我们家其实非常非常喜欢看运动，也常常会进到赛场上就看不同的项目。然后那时候不是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比赛嘛，大家就讲说好像被血洗一样嘛，怎么打呢？人家就一直打出去，一直打出去，一直打出去。那我们呢，每一次上去呢，都没有什么结果嘛。啊，不要讲安打，连上垒都是件难事。然后

0: 对，每次攻守交换，我们投手要上去的时候，你总我得说啊，大家心里都这样想，心里想，哎呀，我们要上去送人家分数了吗？一定也有人心里会这样想。然后我那时候在看比赛的时候啊，嗯，当然我们从那个民众的角度，一定是喊加油的嘛。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夸夸队哦，不管什么都是往好的夸嘛。那你说我们心里知不知根底？当然知道啊。就尤其当比分越拉越大的时候，你心里想说。哎呀，这场哦，哎，输定了啦！你一定曾经萌生过这个念头。那我那时候就突然有个念头，就心想啊，我说那选手知不知道，教练知不知道？当然也是啊。那上去你总不可能不投球嘛？你说不投，人家就打不出去。当然是啊，但你不可能不投球，你球还是得投。那我那时候想，哎呀，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就像很多人讲，你若非是这个场合，你要怎么去对决这种顶尖的选手？尽管你可能心想，确实我丢出去他就要轰出去了，但是你不丢的话，你也没有跟他对战的这个可能啊。诶，但凡虽然几率很低吧，那你会不会有可能可以投到你觉得很理想的位置呢？亦或者是你认为你当下你觉得你最强的武器啊，你用你最强的武器去防守他，但依旧被他攻破，那也是一种痛快嘛，尽管结果不如预期。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原来这也是一种比赛的乐趣啊，就是在胜负以外，而就算是输，好像也有另一种进步的感觉，或者另一种喜悦的感觉。
1: 就在切磋啦，齁，
0: 对啊，
1: 就在切磋里面实际上是一个蛮有趣的，有时候也不限的都是输赢，当然很多时候输赢因为牵涉到了奖金啦，
0: 对啊，结果嘛必然重要。
1: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很在乎，但是有的选手就是在比较能够享受在这个过程。
0: 哦，对啊，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谈跟选手问说，那你能不能享受比赛？像我昨天我就是问了一个选手问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讲，哦，没有，我从来没有过。
0: 哦，
1: 然后我说真的没有吗？那因为他已经大学生了，我想说你从国小比到现在都没有一场有能够享受比赛，说没有，他都很担心输掉比赛。
0: 嗯，
1: 嘿，我说哇，那这样压力很大。那我就开始唤醒他，就说，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哪一场的时候，就是稍微遇到弱一点点的？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哇，你想要展现什么样的踢技，你都觉得哇，用起来很不错，很顺。然后那时候还蛮开心的。然后有，那你有没有觉得那时候你比较不担心失误，比较不担心被踢中？好，然后他说，对，我那时候比较觉得在想的是怎么去踢中对手，而不是怕被踢中。对，我说，我就跟他讲，所以这就是关键，你只要越不怕失误，你就越能够享受比赛，不要一直觉得你会怕做错或怕丢脸或怕做不好。对，所以我觉得要让选手能够了解，当然失误可能会成为一个致命伤啦，好，但是很多时候你越担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越保守，然后就越不敢去做事情，那所以就没办法看到平常练习的时候是在没有压力下，你就是很敢去做那种平常的实力。
0: 其实因为比赛过于密集，或像刚刚讲的，你因为必须得一直累积嘛，
1: 对，
0: 就像刚刚提出的那个提问，对选手的一个提问，有时候仔细想想其实并不是没有，也许也真的在过去的这些挑战的某一个瞬间
1: 有出现过，
0: 对，你曾经也真的单单纯纯的重新感受这个比赛的快乐，或者是一个很有趣，也许就只是一场比赛的某一个小小的 timing， 某一球或某一次的攻击，只是太过频繁的比赛让你忘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也这样，就像我们工作也是啊，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因为你喜欢啊，你通常多数情况下你应该是有一点兴趣吧，结果做了10年20年，你就变成人家讲一句话，社畜嘛，就说
1: 疲乏了，
0: 对，疲乏，就想说工作嘛有什么乐趣，早上8点下午5点还要加班到9点，我并不热爱我的工作。那某一天你问你自己，你真的不热爱这个工作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曾经在你工作的某一个瞬间，你感受到那种纯粹的快乐，你心里想说哪有，怎么可能，我累得半死，真的没有吗？可能有诶，
1: 因为这里面我觉得你提到这个很像运动员的，就是说你的目标到底是你自己要的还是教练要求你达到的，如果是教练要求你达到，你就会觉得很有压力。那我举个例子，像有时候我会问选手说，请问你们想不想要第一名？哇，那你会发现很多选手就举手就说，哇，我要第一名。好，那我就说，那如果现在教练说你要第一名，

0: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哦哟、啊、
1: 当然啊。
0: 我就说那我就问他们，那你不是想要第一名吗？那教练也不就是呼应你的心声而已，那为什么会觉得你这时候很有压力？
1: 因为被要求很讨厌。
0: 对，但是表示说你会觉得你的原来的第一名你没有真的很想要。
1: 哦，所以别人加强的时候你就有点抗拒。
0: 对，你就开始觉得说好像是别人在要求你。没有啊，那是你想要的，所以你要能够真正知道你要什么。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

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哦，逆境翻身，用心理韧性打造赢家心态。邀请到的是资深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哦。从运动员的角度啊，还有运动心理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所面对的很多赛局的困境啊，进步的烦恼啊，有的时候就是要在短时间内有所表现。我们不是运动员，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困境。

0: 理强韧一点呢？我再看老师这次的书哦，《逆境翻身》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小故事啊，都是跟选手的一些这个互动，或者是他的一些小烦恼啊，亦或者是他很难绕得出来的一些困境哦。或者说也会对应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上面，就像刚刚跟泰婷老师分享，就是说有的时候事情做一做，你原本都喜欢啊，就像哪一项运动你是因为不喜欢才开始练的，通常啊，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啦，你一定是。一开始觉得打着打着，哎，挺好玩，挺有趣的，哎，或者是我一直赢，你赢了就会喜欢嘛？哪一个赢的不喜欢？可是你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突然有点嫌弃他，就一定会有一个对他有点又爱又恨的感觉。
1: 是，所以在这个又爱又恨的时候，人家就会告诉你莫忘初衷嘛。
0: 对，
1: 然后但是你后来你去问很多选手，他的初衷是什么？啊，妈妈逼我来练体育。
0: 叫我来学的，
1: 对对，是妈妈逼我的啊，或者被同学拐来的
0: 啊，
1: 或者人家说哦，体育班不用写作业，所以他来了，
0: 就没想到跟这么累，
1: 所以结果哎，他原来跟他讲，所以你跟他讲莫忘初衷，有时候要先了解他的初衷是什么，
0: 嗯，对啊，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历程里面，选手或我们讲我们人啊，也越来越了解自己，你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像刚刚讲的，也许很多选手从小他也就这样子被懵懵懂懂的，也就这样带大了。诶，因为可能表现的也不错，然后有好的一个带领，但他其实可能还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在这儿。反正就来比赛吧，他就赢了，然后就默默的又成为一个可能往职业之路迈进。但是回归到内心本身，这真的是他想要的吗？当然他一直以来有好的结果。诶，大家有的时候想说，诶，你这奢侈的烦恼啊，你一直赢还烦恼，对吧？有些人一直输还喜欢，
1: 这时候就不能输了，因为一直赢所以就不能输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人的烦恼百百种，就像刚刚讲的，做得好的人他也有他的烦恼，他说不定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更讨厌这件事情。那做得不好的人嘛，他说不定比你想象当中更喜欢这件事情，但是他赢不了，他也好挫折。对
1: 对，像你谈到这个，就是反而我们看到在大学里面会有分甲组选手跟乙组选手，哎、
0: 哦，
1: 在乙组选手都更疯狂，因为他以前没有被超过嘛，
0: 现在很兴奋，
1: 他现在是真的是自己喜欢这件事情，而时间上又是可以自己比较能够拿捏的，所以就会很投入。那他知道说，他如果遇到这些甲组选手，他也很想赢甲组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就会发生不一样的策略了。
0: 嗯，
1: 那当然甲组不用去想说要去跟乙组拼嘛，因为他本身就有
0: 条件蛮好的，
1: 那。但是我觉得从乙组选手身上，我发现他们会去研究战术，
0: 想尽办法想赢那种
1: 感觉。对，因为我基本功已经没办法像你底子那么好了，哎，你叫我花那么多时间打基本功不切实际啊。但是我如果现在用一些战术，可能可以赢你，
0: 有一些奇招这样子。
1: 对，所以你会发现那个乙组选手就会用。一直动脑筋用什么方法，然后看你有没有速成班，所以他们一直在谈速成的东西，
0: 就是一直试嘛，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很有趣，就是你会让这个运动变得越来越喜欢，是因为你觉得你有可以增长的空间嘛？你觉得哎，我研究战术，所以他会去研究谁研究谁，那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种成长。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怕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觉得你。不再成长了，或者是说你看不到机会，但是有的时候在谈这个成长或者机会，它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最后的源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才是一个方向，那你过程中的任何目标都是为了达成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过什么生活，
0: 哎，
1: 所以你就会为了这个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努力，那所以过程中的努力和辛苦你才愿意承受，
0: 哎，
1: 不然你就会觉得哇这好苦哦。
0: 嗯，是啊，
1: 这不是你要的。
0: 对啊，所以就算运动员的生活的这个日程哦，也许跟普通的民众是相差甚远的，因为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道路或者是职业选择，但在这两者之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境。老师过往有很多经验，之前聊过在国训中心，甚至之前也有提到说像拳击项目啊，跆拳道跟这个桌球项目，也遇过不少所谓的顶尖选手，也确实是在成绩表现上现在也几乎是很 top 的人哦。我非常非常好奇哦，像我们一般民众所熟悉的这些很顶尖的选手，当然除了他的这个赛程的这个表现

0: 但是非常优异之外，从老师您的这个专业角度跟观察之下，他们是不是在心理方面或刚刚提到解决所谓的困境挑战上面也真的是挺有一套的？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残酷的试炼场当中磨练成为人上人。对
1: 对，因为像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大家实际上被磨练出来都是从失败中啦、那总是大家面临到这些失败的时候，你有没有方法或者有一个合理的解读它、我觉得合理解读比较重要啦，就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挫折。那如果你认为这不是挫折，这反而提供你一个变强的机会的时候，那它就点醒了你接下来怎么练会让你看到更不一样的自己。那所以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发现说，在这些顶尖选手身上，他们的挫折就是不断的一直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成绩挫折，当然你也有跟教练相处的挫折啊。因为有的时候教练就是要让你更高强度的训练，那你会觉得受不了啊。但是问题教练就是还要再这样，因为但是教练知道你要这样的强度才有机会
0: 再往上
1: 国际舞台，但是这个就等于是在突破极限啊，突破极限都是身心都是痛苦的。
0: 对，
1: 你会练不下去啊，有点练不下去，但是你又非得练。所以他反而我觉得这些顶尖运动员他最大的压力点都是来自于训练，反而有时候不见得一定是在比赛、比赛那个可能有要看项目，有的有对手他反而更强调是灵活运用战术、但有的项目就是你在平常就大概决定了你的成绩了。
0: 确实，
1: 比如说你如果跑步的啊，你平常能够假设你跑十秒啊，你就光看人家那比赛的都什么九秒，
0: 对啊，
1: 九秒八
0: 而已，
1: 你就光看那个你就知道输了。所以像刚在上集有提到的，就是很多时候一看到这个签表你就大概知道不会赢了。那但是不会赢，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奋力一击？我们去了解我到底现在如果把自己释放出来，我到底跟他差距在哪里？那我们再来慢慢想办法去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谈比较强的选手，他的压力点有一个是大家常常被忽略、就是他有被研究的压力、下面人要追
0: 目标嘛，
1: 对对对对，所以你下面人就是一直想要研究你、
0: 那你很怕自己被破解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谈到连续赢，实际上连续赢他的压力点就在于你总是大家会觉得你迟早有一天会输。
0: 对啊，那每个人都看着你啊，所有人都死命盯着你。
1: 对，所以我觉得像那时候戴资颖应该压力就超大，因为你就连续200多周都要世界第一排名在这里的时候，表示全部人都在研究你，那你要找出一个即便他们研究了他还是没看到的地方。
0: 对啊，那到底他前面也没有人了嘛啊，到底还要去哪儿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反而我觉得最伤脑筋的就是教练。因为教练必须在那个地方知道要怎么训练，提出一些更不一样的训练方式，然后来有别于其他人。
0: 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一般民众在看这些比赛，亦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些相对比较知名的选手，你会说，这个人他的有一些谈吐，或者他的一些赛场上的性格跟风格，你会觉得很有一些魅力的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追根究底，回归到说，其实他们是经历众多挫折以及逆境的选手，所以你作为一个一般人，我们平凡的一个上班族，一个学生，有时候觉得说，你很佩服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或他习得了一些方法来面对刚刚讲说这些不可思议的困境。
1: 对，所以我举个例子，如果说像刚刚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这些顶尖运动员他感觉起来他或许整个台风啊气场都不一样，就如同你现在如果拿一个国中生的课表给他，他就觉得啊这又没什么，
0: 确实
1: 就是这种感觉了，
0: 很平凡。
1: 对啊，这有很累吗？因为在他的训练里面那个比他可能又累了好几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人为什么比如说顶尖选手为什么他的抗压性比较强，是因为他某种程度他也接受过很多压力挫折过后，在这边淬炼过，那所以以至于他现在在看这些压力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没什么。
0: 是，我觉得运动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就是，就算我们不成为运动员哦，但是因为运动的一些赛事或者是呈现的方式是相对显而易见也好入门理解的，所以就算我们只是纯粹的一个观众吧，或加油团，亦或者我们就是一个外行人，我们也可以从每一场赛事或者是你喜欢的选手，你关注的这些选手或者是团队当中，

0: 到很多，就像刚刚讲的，心理的抗压性，他们的心态跟态度，就像是一个就是 model 一样。那尽管我们并不是为了说，我要打羽毛球跟戴资颖一样厉害，但你会觉得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而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各类挑战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似的情况。从他的视角，他可能会觉得，你很了不起，你们遇到那个什么业绩压力啊，他也很难想象这个东西怎
1: 对，
0: 么那么难啊。我们看他觉得他很难，他看我们也觉得很难啊。
1: 就是彼此都会羡慕彼此啦。某种程度，有的时候是这样。像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到了中南部的时候，那教练就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北部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比较灵活一点
0: 是，
1: ？”然后我说：“有吗？”然后，但是我到了北部的时候，问这些教练的时候，这些教练就会跟我讲：“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中南部的孩子都比较能够刻苦耐劳？就是大家都在羡慕彼此这样。
0: 每就像刚刚讲的，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条件，不一样的课题，但
1: 对
0: 是
1: 对对，没
0: 都
1: 错。
0: 有相同的烦恼。
1: 对啊，你也有相同的优势啊，你有你的优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羡慕别人。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刚刚讲到，我们反复聊到运动跟生活、现实生活的，或者是大家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连接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然后，运动以一个更显而易见，尤其是现代运动吧，就是说以一个更为显而易见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也许纯粹是输赢的魅力与快乐，或者是你在这个运动竞技上哦，技巧上的一个追求，哇，这个动作怎么做得出来？他怎么来得及？他怎么可能接得到球？然后，此时此刻，此刻这个 moment，他就做到，然后所有人去见证的那个时刻，也许就跟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上、生活上的不同挑战是类似的。也许我们都在追求一个不是这么多人关注的一个闪耀的瞬间，
1: 对对对，
0: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件事情有多么了不起。
1: 所以有的人像有一个网红叫 Adam，就是乒乓球的，他就会把他可能比了很多赛，然后但其中一球很经典的一球就把它剪辑起来，然后去录制，所以也很多人喜欢看这种人生精彩的好球就。
0: 对啊，有时候在一个赛事上，你心里想说一眨眼就可能去上个厕所就 miss 掉，想说那一球那样子推不就一分吗？那一球跟下一球都叫一分啊。可是对于那个人当下，他一定会觉得那一颗球有很多不一样的意义。
1: 永生难忘啦。
0: 对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很繁复或者是很疲惫的日常生活当中，亦或者老师的做这一份工作也有很多辛苦的时候，也必然可能有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很值得的。然后也当然也有更多的瞬间是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或者是很累的。那终究是我们如何在生活、人生这条路上，去每一次的逆境都可以有所翻身。那这个翻身可能不会是一瞬间，有些人翻了很久也还没翻过来，吼，但是还是在努力嘛，就很长。
1: 对，我们现在就逆境翻身，要怎么变咸鱼翻身呢？
0: 对就是说找到这个方法，我觉得也很开心。今天邀请到泰婷老师哦，真的百忙之中也跟我们分享，从这个运动心理的角度，也跟这么多不同类型的选手接触哦。我想也给大家一些新的方向。大家在任何人都是辛苦的啦。我其实也常常跟大家讲，有些人不是想说，哎呀，我比你更累啊，是 不是会大家都这样抱怨吗？你那个有什么好累的？我更累，好不好？其实我都会跟大家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累的，你也不用谁跟谁比较哦，对于自己而言哦，现在的苦都是最苦的。
1: 对，没错，因为像有时候我们，也不能低估说国小选手他自己说，哇，他压力好大，但是那个大，他不见得亚于那种，比如说成年人在比亚奥运的大，
0: 对
1: 他有
0: 啊，
1: 他的认为大就是大。
0: 对啊，在他的世界里，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啊。
1: 对，所以我们要很重视他。
0: 对啊，那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迎战这些挑战。那当然也是跟大家分享，你不代表你每一次你都说好我一定要挑战它。我们有很多情况下是，也许种种原因，我们选择放弃，或者是我们就不战了，这也是一种选择。
1: 这是聪明的啦，因
0: 对
1: 为
0: 啊，
1: 有些压力要能够懂得回避，
0: 对，
1: 绕过就
0: 所
1: 好。
0: 以就是怎么去灵活的去面对这些困境，然后你也必然知道，在这一次的困境之后，还有下一次在某时某刻会出现。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学会这种心理调节的方法。跟大家聊到喽，逆境翻身，由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婷老师来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每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希望今天大家呢都可以好好把握周末时光哦。当然天气时有多变哦，注意安全，注意天气变化。下周日早上九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1: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1: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1: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有的时候一堂课会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而在那一堂课里面不一定是发生在考试的范围里，也不一定有标准的答案，而这样的一堂课是我们在学习历程当中所不一样的经验与体验。最近在台湾的教育现场，有一群大学生走进学校，带来了一堂不一样的撞击与体验。他们不会急着讲解法律的条文，也不强调一定要记住什么样的内容，而是丢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这样的提问却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让大家认为原本应该安静的教育场域里慢慢开始出现对话。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要一起看见当大学生走进校园，他们带来的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让人开始思考的能力。在进入专访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个声音，当知识被打开，教育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天香的声音。当认知被打开，思考才真正开始。也许在某一间教室里，学生们正围坐成一圈，没有讲台，也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个问题被放在桌子中央。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但今天我们想谈的不只是偏乡，而是当知识被打开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在我们习惯的学习里，知识往往是被整理好的答案，我们记住定义，背诵内容，完成考试，但比较少有机会去问这些知识，这些资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在法律与公共议题上，很多学生会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但其实法律从来不远，它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从网络上的发言、校园里的规范到社会上的制度与选择，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去理解甚至去讨论它。近年来也有一群大学生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个问题，他们走进高中、国中校园，不只带来法律的知识，而是带来一种更重要的东西，让知识被打开。所谓的开放知识，并不只是把内容分享出去。当这些大学生把讨论公共议题的方式带进教室里的时候，学生开始发现，原来知识不只是用来记住的，也可以用来思考。在这样的课程当中，学生会被邀请开口，被鼓励提出不同的观点，也学习如何倾听，如何理解与自己不一样的声音。而这样的过程其实正在培养一件很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公民素养。公民素养不只是知道法律或是制度，而是当面对公共议题的时候，是否愿意去理解、去判断，甚至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知识被打开，人们才有机会开始思考，而当开始思考，一个社会的公民素养才真正的开始形成。而这也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个样貌。大学不只是知识的生产者，更是社会的一部分。当学生把所学带进不同的地方，不只是分享内容，而是创造一个可以对话、可以思考的空间，那样的学习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累积，而是与社会产生连结。在这样的过程里，改变其实是双向的。

高中生在学习如何思考与表达，大学生也在过程当中学习如何倾听与理解。也许一场活动的时间并不长，但一次勇敢开口的经验，一次认真倾听他人的时刻，一次重新思考什么是公平的过程，都可能在一个年轻人的心里留下很久很久。当越来越多的知识被打开，当越来越多的教室开始出现这样的对话，我们或许能够慢慢看见，教育不只是把答案交给学生，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理解世界，也有能力为自己的想法发声。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

0: 刚刚在单元当中我们谈到一个，当知识不再只是被传递，而是让学生开始有机会讨论、表达，甚至是质疑，那么思考就会真正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并不是自然的出现，在背后其实有一群人正在努力的把原本存在在大学里的学习模式带进不同的教育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到这次实际走进高中校园，透过法律与公共议题带领学生进行思辨的大学生团体，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哇，我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台湾大学危机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今年的冬天呢，到了三个不同的地点，和高中的同学们进行了一场法律与民主教育的推广巡回讲座。所以赶快在节目的现场呢，邀请到我们这三位同学和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先请我们的总招。
1: 那个各位同学好，我是台大法系二年级的同学，那同时也是危机研究社的这个教学部长。那我这次在宣讲座担任的是总招的角色，那跟大家一起把这个活动给筹办起来，这样子。
0: 好，我对你们这个社团有非常非常多的疑问跟疑惑，而且我也很害怕，我等一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要学习到很多这个很生硬的东西，所以呢，我好好巴结一下我们的这个，我这个算是社长吗？
1: 不是社长，不是社长，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小队员这样，小队员，我们把这个活就是专门来办这个活动的这样子。
0: OK， 那所以你们自己有社长？
1: 有，我们自己有社长。
0: 好，那社长是不是要更聪明？
1: 当然是能力要超过我们。
0: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的总招，好，我们的副招。
2: 大家好，我是台大法律系二年级的柯秉成，然后我在这个活动里面当然是副招，就是协助我们总招把就是事情处理好这样子。
0: 他很聪明，但他就不用讲，因为总招讲什么，然后我就直接follow 他就对了这样哈。OK， 我们的副招 OK， 好，那现场还有我们的听说是写教案的什么教案长，
3: 课程长，
0: 课程长，所以那个他们的教案写出来教案都要你批可。
3: 对，我们会，但我们通常是用讨论的形式，然后去看说他们的表现到底 O 不 OK。
0: OK， 好，来介绍自己一下。
3: 好，大家好，我是台大法律系二年级的彭寻真。那我在这一次巡回讲座活动当中是担任课程长的角色，那就是要协助大家完成教案，并且确认哪些地方需要修正，或是哪些地方可以再改进的。
0: OK， 好，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现场当中，我就一直很害怕，我昨天还很认真的看他们的所有的企划书等等。因为我觉得法律系的同学，然后要跟高中的同学来讲到所谓的这个开放知识，然后要做思辨，然后要做讨论，这些东西都是在我成长过程的经验当中我没有碰触到的，我会觉得很不安的感觉。我相信这个活动呢也是一个很创新的一个活动，所以先请我们大家这个今天的总招先跟大家来讲到，你不是社长哦，那社长要几年级才能够当社长？
1: 我们社团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社团啊，所以社长可能都是这个四年级或是硕一的同学担任这样子。
0: 所以那个含金量要更高的人。OK， 好，那先请我们的社员来介绍这个社团，是我第一次在我们这样频道当中可以听到的，叫做危机研究社。光危机这两个字，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危机百科吗？
1: 是。
0: 好，那你们所有的人都在研究维基百科里面所有的知识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呢？
1: 好，那我先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这个维，那所谓的这个维基研究社的那个维基，当然不是所谓的微积分这样，我们在讨论的是这个维基百科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0: 没有人想到微积分啊，你们真是理工的
1: 吗？不是理工的，我们也是法律系的。那主要这个社团在做，其实是做一个知识的推广跟这个开放知识这一件事情。那我简单跟大家讲，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平常有一种概念是觉得说维基百科这个平台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编辑，所以它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精确度或它知识的完整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这样子。那对我们社团来讲，因为我们是这个台大的这个危机研究社。那么就希望让这个台大学生，因为台大学生通常被认为说比较具有专业的知识跟这个专业的能力，在各个学科上的表现可能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社团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让这个台大的学生参与编辑维基百科。那透过台大学生编辑维基百科这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让把他们自己专业的背景专业的知识给 写到这个维基百科这个平台上面。那之后呢，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如果对特定的知识领域有兴趣，都可以受惠于我们这个写作出来的这个知识的内容。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让做，就是因为平常大学的知识都被封闭在教科书，被封闭在那个课堂上。嗯，那透过这个样子的这个形式，我们可以让这些知识推广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只要你有网际网络，只要你有维基百科的这个，就是你就可以直接到维基百科上去做收听，这样、去做收看这样，
0: 或查询这样。所以你可以在维基百科当中来编写陈彦柔吗？
1: 他有一些这个所谓这个关注度的标准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希望维基百科变成一个就是什么都可以放进去的平台，这样会造成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自我宣传的这个问题这样。
0: 对，懂了。
1: 像是彦柔解释这今天中讲的这个得主的话，当然是可以放进去的这样子。哦，
0: 所以一般的人就可以去编辑它。
1: 对。
0: 但是要放什么样的内容，事实上是会被审核的。
1: 对。
0: 那所以你们这个社团就是鼓励大家去做一些编辑，然后审核，然后让推广，让大家去使用它。
1: 对，
0: 哦，所以你们每天的每一次或每周的社课都在埋头苦干吗？
1: 其实我
0: 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1: 是我们最主要是做这个新人的这个培育这样子，因为一个维基百科的编辑者，他是具有很高的这个能动性跟这个主体性，他会自己去探索他自己想要写作的内容这样子。嗯，所以我算主要的目标就是招募这个我们台大的学生，然后让他成为一个能够写出维基百科条目的人。那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促进我们开放知识的推广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们社团有非常多人。
1: 我们社团现在的这个干部有三个同学，但我们已经因为我们有开设服务学习课程，我们这两个学期已经培育将近100名的这个编者这样子。
0: 就是那个写手。
1: 对，可以这样说。
0: OK, 所以大学生喜欢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社团，这种是一个学术性的社团是吗？还是属于服务性的社团？
1: 我们会说我们是学术性的社团，但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属于服务性的这个内容这样，因为这是属于维基百科的本质。
0: OK, 好，所以你们要服务嘛，对不 对？所以做了第一次的出队。
1: 对。
0: 然后这个出队呢，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创举。
1: 是。
0: 所以你说你们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社团了，但今年度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个服务队呢？那这个服务队总招嘛，是不是就是你发起的？
1: 是。
0: 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呢？嗯，
1: 那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维基百科它这个服务的形式，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所谓的开放知识。
0: 对。
1: 那今年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说，社团可以做怎么样的转型，或者做怎么样不一样的规划。那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开放知识，或是这种思辨，或是不一样的这种，就是让大学里面的知识可以扎根到高中的这个教育环境，甚至国高中的教育环境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思考说，怎么样的这个形式可以让这个高中的学生也能去参与开放知识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刚好跟我们法律学系学会的伙伴一起，就是想说，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属于这个公民咖啡馆这样子的这个活动的形式。那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服务的形式，我们就是让这个高中生可以接触到来自台大法律系的学生他的一些说明，还有他一些带领课程的方式。
0: 是。
1: 那与此同时也可以实践这个维基百科开放知识的这种想法，让所有人可以平等的去享用这些知识这样子。
0: 哦，所以我们的维基研究社里面出的服务队的同学都是法律系的同学。
1: 因为我们这一次跟我们法律学系学会学术合作。对。
0: 那所以你们两个是社员吗？不是。
2: 我自己是部长了，我自己是学术的部长。
0: 哦，所以你是那个危机研究社的。
2: 对，就是同时两个都有这样，所以才会接受我们总招的邀请的。
3: 我是受到他们两个感召，然后就加入一起来服务。
0: 所以你平常不，我看得出来寻真可能平常不是危机研究社的。对不对？然后服务队的时候我们就招兵买马，把同样服务性热忱的同学就一起招加入这样子。好，所以 那我刚刚要 Q 到的是说，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样的社团跟服务队啊？你是因为他们的感召，
3: 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办类似这种公民咖啡馆形式的活动，是我一直都蛮有兴趣的。
0: 所以我们要讲到你们刚刚一直提到公民咖啡馆，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吗？或者是这是一个你们创造出来的一种课堂的形式吗？什么叫做公民咖啡馆？
3: 这应该算是专有名词，但我不太确定这个词起源什么。但通常这个词所意涵的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有不同人去对谈，去讨论一个社会议题，然后去试着找出一个共识，或是厘清彼此的想法，然后来去促成，或是碰到一个有没有可能存在的答案，或是可能存在的共识。那是通常的公民咖啡馆的形式，但是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相对来说就是不可能完全照着这样子的模式进行，毕竟我们是大学生，然后对方是高中生，我们的所知道的事情或所认知到的事情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也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找到高中生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一个圆桌上面就开始讨论这个议题，这也是理论上就是不太可行，
0: 讨论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样子。
3: 对啊，所以说这种模式就可能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服务当中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样的实行，所以我们有做一些调整。那我们的主要进行模式就会是由我们大学生会去准备我们要讲述的内容，等于说我们会有一部分是我们去帮他们补充背景知识，
0: 所以
3: 是这个层在这样子的环节上面，就我们有点像是单方面的输出，但是为了维持我们公民咖啡馆的内涵的话，所以我们还是会在整个过程当中穿插很多的问题讨论环节，那这些问题就是会让对方高中生们互相讨论，或是让他们去发表自己的想法，然后透过他们这样的思考，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给出答案，来让他们对这个议题有更多的更多人的想象。
0: 嗯哼，是，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活动或是这样子的社团，其实在你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已经培养出了200多位的社员，
1: 应该算是编者这样子。
0: 编者，
1: 他不一定会加入我们社团这样子，但我们
0: OK， 所以当时为什么我就很好奇，大学生好像我们现阶段看到的很多的活动都蓬勃发展的活动，应该都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的知识性那么高，或者是服务性这么高的啦哦，所以为什么当时会加入这个危机研究社呢？光看这个名字，就有点的让人家觉得有点小距离。那我们方瑞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其实加入危机研究社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危机百科的这个编辑者这样子。那
0: 你以前就是
1: 了？对，我以前就是危机百科的这个。
0: 你什么时候开始？
1: 一般都是国高中就开始会参与这个一些比较简单的条目的这个写作，因为我们
0: 他是正常人吗？
4: 我是觉得没有正常。
0: 他比你正常。那我觉得行政比较正常。
1: 行政刚好没有参与这个危机百科的编辑这样子。但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国高中因为你的时间比较多，你可以投入到这个网络的这个社群的这件事情，也是比较你有比较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后来上了台大之后，就理所当然加入这个社群这个组织，那从一个编写者的身份到一个有点像是
0: 教学，
1: 对，有点像是教学的身份去带大家去写作条目这样子。
0: OK， 好，那秉承。

0: 也是维基研究社的
1: 啊？对对对
0: ，OK， 好。
1: 哦，我自己其实我也很喜欢维基百科一点是，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找一个我喜欢的、有兴趣的题目进去，然后就进去，然后一直点那个它，维基百科不是有蓝色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有 link 过去，
1: 然后我就会一直要点点点点点，然后就发现就可以开出很多新天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对维基百科蛮有兴趣的，那所以到大学之后，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是朋友，所以就把我找进来了这样子。
0: 哦，是，所以你们不是在那个大学那个什么社团在校园里面被揪进来的？
1: 啊，没有。
2: 那本来就是同学的身份这样，刚好一起来大家加入，这是一个人际的这个网络的关系这样子。
0: OK， 好，寻真是我在服务队的时候再过来的。好，那这一次呢？这一次我们把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虽然我觉得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社团跟同学这样的身份是比较小众的。不是大众型的一部分这样子，但是呢，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理念的分享。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你们的概念，希望用服务的方式带给我们高中生，然后选择了不同的地方。那这些地方的选择性，是不是秉承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选了三所高中，那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服务对象，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背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三所学校呢？
1: 好，我们本来设定的对象就是要以高中生为主，原因是因为高中生，就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用像知识复选，因为他们就是未来这个民主社会的头人嘛，他们是这个民主社会很重要的一份子。那包含我们现在除了公投已经推到18岁，然后现在也有说选举权要推到18岁这样，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高中生会是我们希望服务的群体。那我们去服务了，就是宜兰高中、嘉义高中跟嘉义女中。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法研社，那我们觉得说他们对于法律这个东西本身就
0: 基本的概念，
1: 而且他们比较有兴趣，他们比较主动跟的积极性愿意去参与这样的活动这样子。
0: OK， 所以你们这一次带给他们的主题是公民投票的主题
1: 啊？对对对。
0: OK， 好，那所以我们先讲到最后，这三场讲座结束之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于公民投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他们是很熟悉的吗？
1: 啊，没有，他们本来对公民投票理解就会比较，就只有在以前公民课本的教科书上面，会有讲说就是公民投票的门槛啊，就几趴才过啊，然后联署要几趴这样，但他们没有去思考过，就是公民投票这个东西本身它背后带来的意涵，它可能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展现，但这种直接民主形式展现可能会带来有利有弊，对于这个民主社会的发展有利有弊，那可能会带来比如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的压迫等等不同面向的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因为这些东西的讨论本来都是在大学的课堂上面，包含政治系的课或是法律系的课会提到的，那我们就把这些知识的概念带到高中去让他们理解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它跟我们过去所知道大专院校学生到偏乡去，或者到一些社团或者国中的校园当中所举行的营队活动，它是不太一样的。它并不太是说跟你讲所谓的法治教育、法条的内容，跟介绍这些知识性的东西，而是要引导他们去做思考。我这样说对吗？
2: 对的。
0: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执行你们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
2: 其实这件事情有一个我们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包括我们18岁的这个公民权，其实一直有一种声音是觉得说18岁的人没有办法自己做出决定，他们会觉得说啊，大人才有办法对这个世界做出决定，但其实小孩子或是儿少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很重要的一员，特别是高中生这一群人，在我们现行的法律规范下，他就是马上准备要去投票的。对，那我们就有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一群人，第一个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就是让高中生这个群体觉得说 OK， 社会是愿意听他的声音的。然后第二个是说让他们确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就是他们是有能力对这个社会的很重大的议题做出决策，他们是有能力去参与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社会也应该要给予他们这样子的权利。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这个整个活动主办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想要带给这个社会或是带给这群高中生的事情，就是让他们相信他们是有能力的。这也是这个。

0: 政治哲学家会讲的所谓的赋权，这样赋予权力，这样子
1: 赋予他的权力的，而且他要有自信他可以拥有，然后去执行他。好哇，我们等一下呢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新在洗脑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这个营队活动的进行。那到底学习的模式不只是给予而已，而是有很多的启发性，同时有很多的讨论性。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继续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台湾大学危机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这一次的法律与民主教育推广巡回讲座。这个讲座应该要跟大家讲到说，我们这个讲座有一个主题性，这个主题性就要讨论的是公民投票，对，公民投票这件事情其实是这几年才发生的
1: 啊，对
2: 对，
0: 应该说下放到18岁是这几年才发生的。稍微那个大家停顿了好几秒，我今天在这三位同学的面前都不敢乱讲话。不过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我比较在专访不同的团队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团队。那这个团队呢，有很多的我无法去模拟或猜测出来的答案，因为呢他们随时都在思辨。所以呢，我们燕柔姐姐今天真的很认真在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团队的内容。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公民投票，而且要到高中去跟孩子们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投票的权利，其实并不是在讲他的法规问题，而是在讲你们是不是能够拥有这样子，而且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之后，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要如何培养出来，这是一个重点，对不对？好，来，那来讲到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没有答案的，而且你也无法去揣测出来这些高中同学会回应出你的课程教案的内容会是什么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像我今天在访问的时候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是我不知道你们要给我的是什么样的答案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去筹备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内容，是不是要请我们的秉承先跟大家来讲到准备的方向呢？
1: 真的在课程规划也规划了两三个月这样子。
0: OK，
1: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其实蛮彷徨嘛，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很确切的清楚说到底要怎么做这样，所以我们光就是在摸索，
0: 因为第一届嘛，
1: 对啊，因为我们是一开始，然后包含我们在摸索主题啊，然后怎么样能够设计出一个好的主题，然后包含公民投票这个题目定下来之后，我们要怎么去把它拉出来各个面向，不同的面向，跟去探讨公投本身会带来的问题，或是公投本身它背后的价值什么，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各种各样的，包含就是学者的看法，然后包含一般民众的看法，包含高中生的看法，那个有很多媒体报道有报道他们不同的看法，那我们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还要关注最新的时事，然后才能够找出比较多的面向可以去讨论，它变成一个很完整的活动。我们可以很完整的去向高中生呈现说公民投票这个东西对于他们的意义跟对于这个民主社会的意义。之后就是有让我们的团队的成员去写他们的教材，那写他们教材的时候其实也有蛮多有趣的事情的，但这个就让我们课程长讲好了。
0: OK， 好。
2: 那我们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就定下这个主题之后，其实我们有大概设定几个子类别可以让我们不同的人去做那个主题，像是
0: 等一下你们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是我们方瑞一声令下说公民投票呢，还是对于高中生的所谓的法治教育或者法律跟民主教育这个块领域里面有那么多不同的，为什么当时是设定在公民投票？
3: 其实重点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成为单向的传输，就我们没有要去灌上什么法律的概念，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对，那我们的重点都还是在说要怎么让他们能够激起他们对公民社会的认同感，或者他激起说他们对于这个觉得说法律是一个他们生活中随处都会碰到的问题。那最后我们选择公民这个主题，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他们很快就会实践的事情。
0: 因为高三有些是高三就可以了，
3: 对，有些高三就可以参与公民投票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让他们对这个社会有认同感的事情，或者他们很快就要去参与这个社会的方式，其实最主要就是公民投票这一件事情这样子。
0: OK OK，
2: 那另外其实公民投票另外还有几个还不错的作为主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公民课的时候其实都会对公投这个制度有最基本的了解。那相较于可能其他议题，像是可能性别议题啊，或者可能兵役问题这种议题，可能他们在课堂上面就比较没有最一开始最基础的先辈知识。所以说在针对公投这个主题，我们再去在通过这个活动去让他们更深入思考的时候，他们是比较轻易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然后公投，因为这个主题公投是一个蛮大的主题，所以说我们也比较容易去延伸到不同的面向来去让他们思考。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也可以对这个整个主题有更多元的不同的观点。
0: 所以你要延伸到不同的面向，是会 借由你们大专学生、大学生去做引导，去抛出议题嘛，或者是抛出他的思考的方向。
2: 嗯，okay. 我们可以先这样，因为我们会就是大家会，我们大学生就轮着讲，让那个高中生可以听。嗯、那我们设定了几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哪些怎么样的主题适合作为公投的题目，嗯、那或者是公投是不是绑大学，或者是公投跟宪法判决直接关系，像这些都是我们的预先就设定好的，我们要去讲的，然后每个人要负责的不同主题。那在这、每一个不同的主题当中，我们会再去论述说这些相关主题的背后有哪些他们需要知道的背景知识，以及他们需要理解的一些知识的东西。
0: 是。
2: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再去从这些知识里面去穿插出一些问题，来让他们去做思考。
0: 嗯、
2: 那甚至我做的那一篇里面就有讲到说，哎、嗯欸，公投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能作为公投的提案的，像是什么预算、租税、薪俸或人事事项。那他们可能在高中的过程当中就其实就已经学过这个东西了。
0: OK，、嗯、
2: 但是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说，那为什么他们不能作为这个提案？然后这就是会一个是可以引导他们去思考，让他们去发表自己的想法的一个模式。
0: OK， 所以他这个是没有答案的吗？
2: 欸，严格意义来讲会有，算是有个答案，有立法理由说为什么要立这样的法、嗯、但是这个解释其实也是可以更多元解释，因为不只是立法理由可以作为法律解释的其中一种方法，但是我希望就是让高中生在看到这个条文的时候去思考，先在他们还不知道立法理由之前先思考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法条存在、
0: 嗯、
2: 然后再跟他们讲立法理由之后，让他们去思考说那这样的立法理由是合理的吗、
0: 嗯、
2: 那如果这个是合理的，那我们这样定的条文这个模式是一个正常，或是一个他觉得是一个适当的规范模式嘛、
0: 嗯、
2: 那透过这样的思考，他们反而就可以知道说，相较于在以前的公民的课堂上就说哦这个法条是这样定的，但他们现在可以知道说这个法条定的理由是什么，这样定好吗，那如果他可以定，他会想要怎么定，就是让他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0: 嗯、
2: 是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让高中生去培养思辨的能力。
0: OK， 好，所以你们各自都有做自己的教案。好，那我们先从方瑞高材生，快点！你的方案
3: 是
0: 什么？
3: 我也不是高材生，但是我最主要做的事情是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并不只是让高中生相信自己能够去投票这件事情，我们还要让他在投票前做更多的这个思考，这样子、
0: 嗯。
3: 那我做的主题主要是公投的公平性问题。
0: 投票就是一个公平，不是吗
3: ？OK，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想法，我们可能很多社会上的人也在这样想。但是公投有一些内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作为汉人为多数的族群，我们可不可以去决定原住民族的政策？
0: 嗯、
3: 也就是说原住民族的政策可以是一个可以公投的事情，或是我们之前有所谓的合四的这个公投，或是合三的这个公投这样子。
0: 嗯、
3: 那可是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每个人距离核电厂的距离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3: 每个人承受的风险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3: 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社会一起去票票等值的决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来讲是好的？
0: 哎，
3: 或这件事情是不是所谓的公平或是公正的？
0: 嗯、
3: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高中生去能够去在投票前可以去反思的事情。
0: 嗯，
3: 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公投下的所谓的少数，或是公投下的弱势。
0: 是，
3: 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受到不一样的、不同交织的这个压迫，这样子。
0: 嗯哼。
3: 那么怎么样去让高中生能够培养一种同理心，或让高中生能够培养一种去反思这件事情是不是公正的？那透过这样子的思考，我们相信整个社会可以更加去同理每个人的处境，这样子。
0: 是是是，哇。好，我那个突然脑筋被打开了的感觉。好，这是我们方瑞所带来的一个不同的课程。好好，来，那我们的秉承是不是也有课程？
1: 我自己的题目是就是公民投票本身制度问题，包含它的门槛，我们要设计多少的门槛让它可以通过，因为如果门槛太高的话它就会永远都过不了嘛。
0: 对，
1: 那如果太低的话就太容易过。
0: 对，
1: 那因为我们都会说就是公民投票是一种代议政治，就是现在就是这种代议政治，我们选出立法委员这种代议政治的补充、
0: 嗯、
1: 所以它的门槛要怎么设计才比较合理，那包含要不要绑大选、嗯、或是像别的国家像澳洲他们有实施就是强制投票，就你如果不去投票你要被罚钱，
0: 嗯，
1: 那这样的制度是不是合理的，
0: 就
1: 我觉得我是带学生们去讨论说不同制度，那这些制度背后会带来的不同的效应，比如说你如果公投绑大选的话，那它的投票率会很高，但是同时公投绑大选它的审议的品质，大家能够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题目的时间跟精力就会下降，这样子。那其实背后是一个价值的取舍，所以其实我在带领高中生们做的事情是让他们去探讨说这背后 这背后的价值的取舍，那怎么样才是他们觉得一个理想中的公民投票的制度？
0: 嗯 哼，
1: 包含门槛要不要怎么设计，然后包含要不要绑大选，那还有背后其他的有的没有的配套措施。

0: 所以你们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你们会有一个答案吗？
1: 没有，因为包含我们团队里面其实 也不一定对这个议题有一致的共识，但是因为应该说一个民主社会本来每个人的价值的选择其实都跟你的生活背景跟你包括你阅读了什么书籍你看了什么电影很有关系，那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要就是充分的表达自己意见，那最后大家透过

0: 很完美吗？或者是现场会有一堆的问题产生，然后无法收尾呢？其实这也是在办活动、筹备活动的，或者是在设计教案的老师或这个干部最头大、最担心的这一块。我们请我们的寻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就不是单方面输出，所以说我们在问题这个环节的时候，其实是有无限的发散的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去抓住高中生，不要发散到我们抓不回来的地方，是一个蛮考验我们在进行公民咖啡或主导公民咖啡馆的能力上面的一个很蛮难的考验。那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可能我们在验收别人教案或我自己准备教案的时候，就是会在我们提出的问题下面，我们要先预先思考说我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别人有哪些答案，那高中生有可能有哪些样那怎么样的思考，那我们要去预先把这些他们有可能做出的回答都思考过一遍，我们要去想过说我们要怎么去回应这样子的回答，不管是要把这是认同这个回答或不认同这个回答，或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回答再往哪边去延伸，但我们要去思考过说这些路他们有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那我们就是要先摸清楚这些路，不要就是在实际上的公民咖啡的过程当中就被他们带到一个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避免事情，
0: 变成讨论另外一个主题去了。
1: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会一直不断去注意，那要避免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0: OK， 所以事先的一些自己不断反复的思辨的情况之下，然后完整了这样子一个教案。那我要请问现场。你们三位都在现场引导，对不对？然后带这个咖啡馆的一个活动，现场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状态是难以掌控的？
1: 我可以先分享，我会蛮观察到蛮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通常针对一个议题的讨论的时候，通常这议题通常会有正反两方，或者有时候不是正反两方，会有好几种选择。那很容易出现在同一个组里面，同一桌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先发表了 A 想法之后，其他人就很容易跟随他的想法，同样去附和这样子的想法。那其实我觉得我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让他们不受到别人的影响的情况下，去真实的表达出他们自己真心所想的东西。那这是可能是在算是在这个服务当中我会遇到的状况，可我还未来需要去慢慢去解决或是想办法的事情。
0: 所以先，尤其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法律研究社，他们在这个社团里面彼此之间都已经是同侪伙伴那么久了。经常性会有这样的互相影响吧，
1: 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因为可能我在第一桌的时候是他们都选择了 A 的想法，那可能到第二桌的时候他们就都采取 B 的想法，反而比较像是在当下的时候他们会受到身边的人的想法影响，反而不是说他们一开始的本质上想法是类似的。那我会希望他们可以去讲出他们如果是独自一人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想要说什么，会有哪些想法，这反而是我希望他们可以提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子从他们真心的讲法讲出来，然后跟别人碰撞的时候，他们才能去反思说他们自己的想法哪些是可以改进的，或者说别人想法哪些是有道理，哪些是没有道理，那没有道理我要怎么反驳。那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公民咖啡让他们在思想碰撞上可以产出那个很重要的火花。
0: 嗯哼，我其实有想到说，其实你们都是法律系的同学，所以你们锁定了所谓的这个法治教育跟民主等等这样的议题，但我们所带到的开放知识这一块还有思辨的能力，它之所以对于我们高中生或者是我们的更小的孩子好了，在学习的历程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它不只是在法治教育而已，因为它在他的人生当中的思辨的能力的培养是很重要的。那这一块其实在你们自己本身的学习历程里面，并不是所有人像我好了，我的学习历程里头就是老师说什么教我什么，告诉我知识，我记得住，然后就可以考到很好的分数。那你们自己本身如何去做这种所谓的思辨教育的扎根，或者是告诉他们怎么做？
1: 我觉得这一方面
0: 你自己学习的历程里面，
1: 我自己学的历程里面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遵守一些老师或是学校定下来的规则。
0: 你是那个怪学生，
1: 就也可以这样想，
0: 难搞的学生，
1: 对，可以这样。所以说那时候我就会很常会疑惑说，为什么他要求我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思考就是跟学习上面思考其实很类似的，像是老师可能教一个知识，那我会想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如果我自己在还没学到这个知识的时候，我这样思考下，我会得出一样的结果吗？那为什么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那我可能会觉得，某个说法是蛮没有道理的，那我可能就会再去往下询问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轨迹或这样的生命经验，就是更促使我说在学习到很多知识的时候，乃至于到我现在在接触到新的知识或是接触到新的议题的时候，都会是不断去思考的。

0: 那样子的原因吧。嗯，
1: 所以你是建中的嘛？对，是你们老师，你们老师有给你开放空间吗？
0: 有啊，我们老师不太会管我们。
1: 真的？我知道台大的教授更不管学生。
2: 欸，对对对，
1: 对对对。OK 好，那你们两位呢？
2: 其实我们在，因为我是比如说是私立学校出来的学生，私立学校就是会管的稍微比较多。
1: 对，
2: 那透过这个，我们就会去思考说，哎，这个规范它的意义，比如说法禁这一件事情，它的规范意义是什么？嗯，为什么要有法？
1: 哎，你们学校还有法禁哦？
2: 哎，之前有，最近好像删掉。我毕业之后好像就删掉了这样。啊，那我就不能讲我是什么学校这样。
1: 大家可以去推算。
2: 嗯，但是透过其实我们高中生或是国高中生其实都会很常遇到这种规范的问题。嗯，就是哎，你凭什么这样子规范我？你凭什么这样管我？这样子。
1: 对。
2: 那其实法律的教育或是法治教育或是思辨的教育并不是要他们去反对推倒所有事情。嗯，就是没有说只要规范我就是不对，只要牵涉我自由就是不对的。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反思说，哎，那个规范它的这个价值或它的意义，它本来的原因是什么？嗯，啊，比如说法禁这件事情，有人就会说啊，可能是因为军事的教育的遗绪，就他希望每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这样子。嗯，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会跟我们现在比较要跟国际结尾所谓的国儿童权利公约这件事情可能就会不相符合。嗯，其实是我们很多社会上的价值要去做取舍的地方。那这件事其实是常常发生在高中生的生活当中。嗯，他们未来他们要为这个国家做出决定的时候，也会时常看到这种问题。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他们，比如他们如果进入中年，他们可能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中间的族群。但在那个时候，他们也要有需要保有这种想法。嗯，就他们一样要能够去思考说，你凭什么定这个规范？这规范它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它是不是正义的？这样。嗯
1: 哼哼哼，是。所以所谓的思辨的能力，不是只是在法治而已啦，它在生活里面的许多的情况之下，包含以后你们自己当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们也会是用这种开放式的一个形态来面对你的孩子的话，我想他应该会是最幸福的哦。好，那对于你们自己而言呢，我想从一个社团然后再带出去到外界，跟不同的年龄层的同学们或者是学弟妹们，因为你们其实也才大二，然后跟高中生去做互动，一定有不同的撞击。而且你看六个月，你们居然要用六个月来筹备这样的一项活动。诶，下一次要去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
2: 哎，我们暑假已经有在规划，是我们已经在跟这个马公高中跟金门高中还有一些这个白沙国中这些学校在做接洽。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这个知识能够带到比较离岛的这个地区，因为他们常常会遇到像我们之前就有那个离岛公投的这样子的问题。嗯，那希望透过这些知识的传达，然后他们能够让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地区都能够去享受到这样子的这个资源这样子。
1: OK， 所以你们暑假是锁定到离岛去，
2: 是，
1: 然后你们谈的也是公投。
2: 哎，对。
1: 哦，所以你们接下来去所有的不同的讲座都是以公投为主。
2: 其实我们还要再去思考什么样不一样的问题可以去问这样子。嗯，因为其实这个社会的管制啊，或者这个社会的这个规范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主题可以去讨论这样子。嗯嗯，但我们因为锁定的对象是国高中生，所以我们还是主要是以公投这个主题去做发散，然后让他们能够成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样子。
1: 嗯，我们已经准备下一次要出发的地点了，表示这一次应该大家都有满满的一个这个应该说服务过后的感动。这个感动呢是包含了现场跟对于自己本身的不同的影响，也看到了这个营队的意义哦。那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依序，我要问那个方瑞最后再讲。来，寻真先讲。这一次的服务结束之后，你虽然不是我们社团里面的人，但是也出服务队。然后我们这样子一个服务历程下来，这三个讲座，哎，你们有没有哪一场讲座你最喜欢的？
3: 我最喜欢应该是宜兰高中那一场。
1: 为什么跟另外两场有什么不一样？
3: 因为我觉得那一场的学生相较来说是最积极的，但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公民老师的影响，因为他们有一个蛮热情，或者说蛮贡献在这种活动当中的公民老师。
1: 哦，好的，老师他也在现场。
3: 对，他也在现场。
1: OK。
3: 然后因为我觉得受到学生们就有点受到这个老师的影响，所以说他们也会更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说更愿意投入在这样子的活动当中。所以说在整个讲完我们的 讲座之后，就是可以看到说，就是他们这过程一直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就是会比较多反应，或者像是他们会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或是去跟主讲的人去对答
1: 互动，
3: 就是做互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互动模式是我很喜欢的，然后也是会就是觉得说，哦，他们真的有在思考我们希望他们思考的东西，他们有真的有获得到什么，他们会因为参加完这个活动有一些不一样的成长，或许他们可能在某一天的晚上会想要说，哦，我那一天参加了这个活动，对他们的针对公投这个议题的思考有不一样的启发，而他们不一定会记得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讲了什么，但是那个突然打开了他们某个门，或者他打开某个视角，我觉得那个影响是会一直存在的。
1: 哇，所以对你自己呢？
3: 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很喜欢看到不管是年纪比我小，或者说可能就是高中生，就是他们去思考一个他们自己没有思考过的东西，然后突然讲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让我看到他们突然有所体悟，其实我就蛮感动蛮开心的。
1: 就是那个大家都跟你一样变成一个充满问号的人的时候，你觉得好开心。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历程过来筹备了半年，执行结束之后，对你有没有一些成长跟改变呢？对于服务这两个字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诠释呢？
3: 嗯，对，因为我就觉得以前的我都会觉得说服务可能就要服务到相对可能更弱势，或者说可能生活中资源比较少的人，在这种才会出现服务。但是在这一次的服务之后，就会觉得说，哦，其实相较来说，可能是我们可能嘉义高中、嘉义女中、宜兰高中是一个比较在市区的学校，但是他们的学生即便他们的生活资源都很充足，然后也是在社会当中是可能是天平的比较高的那一端的人。那即便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我在
1: 专业知识，
3: 对，因为我比较年纪大了一些些，所以说所多得到那一点点东西可以向他们分享。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称为是服务的一种，那是我有所新的启发。
1: OK， 好好好，那我们的那个副招嘛，对，还满意这次的讲座吗？
4: 我觉得非常棒，因为其实在那个就是大概在颁那个讲座之前，是我有点就是大学生的迷茫，这样就是年轻人会有那种就是不太知道自己未来方向在哪里的那种迷茫。那我觉得办完之后，其实让我觉得自己就自己做的事情能够为这个社会，或是为这些可能跟我素未谋面，但是就在一个活动里面遇到，然后能够给他们人生中一些改变，而且能够让他们成为一个我自己心目中我觉得
1: 很棒的一个人，
4: 很棒的人，对对对，那种就是像刚刚讲，就是要充满问号，对这个社会抱有很多问号，然后愿意去探索的人这样子。那当然包含在活动当中，其实这些公司们给回来的那种回馈，然后给回来那种就是愿意认真。像一个让我蛮感动的事情，就是那个。我们去嘉义女中的时候，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自己桌上都有一本笔记本，然后我们边讲他就开始在抄的样子，我就觉得哇，就是比我高中认真多了，我就觉得很棒这样，然后就觉得哎、自己开始慢慢有就是有体会到这种哇自己的价值感，所以就是。包含对我现在都蛮有帮助的。
1: 是，所以我们会说，你们比方说像企划书上面也写到说，大学生的社会责任等等问题。可是事实上回馈到你们身上，这个迷茫的高学跟那个大学生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4: 是
1: 是是。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给我们的方蕊。
2: 其实透过这次活动，我更确信就是高中生是有能力对为这个社会做出决策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给对我们的讨论的问题，其实有很大的反思，甚至会超出我们本来预设的范围，他们会开始质疑我们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好，就他们不会去迷信所谓的权威，因为我们是毕竟是台湾法系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就说啊，他们讲都对，但没有，我觉得他们给出来的回馈是非常棒，他们很愿意去挑战我们的预设的这个立场的。那我相信这个是社会上很多我们都需要的这个能力，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就好像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可以做前进的事情。那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不管是这个开放知识的理念，或是各种不一样的这个法治教育的概念，都可以去融入到高中生的生活当中，甚至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想这个对社会来讲都是好的，这样子。
1: 好，最后一分钟，希望借由这样子个节目的内容，可以带给我们社会大众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呢？
2: 如果现在大家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说，小孩子好像会想的比较多，小孩子好像有各种不一样的想法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我们社会应该要多给予这些小孩子，或是所谓的小孩子，他们可能也不小了，可能也13、14、15岁了。我们要社会要给大家他们更多的这个参与 决策的空间，要多听他们的想法，这样子。像最近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手机。

0: 的管手机要不要在学校里面被管这个事情。
1: 嗯，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融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内容，其实学校可以用更这个所谓的参与式民主的概念，就是让这群学生能够参与到跟他们有关的政策的决定的过程当中。那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让整个社会更加的不要充满对立感，
1: 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说，欸，为什么我要管这件事情，学校可以去讲，那与此同时学生也可以公平的去表达为什么他不希望被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这个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个事情，这样子。
1: 真的，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和大家来思辨了一个小时的一个空中的公民投票的一个权利，同时呢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思辨能力可以让每一个，我觉得不只是高中生，现在的很多成年人也都很需要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其实，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行动呢，不只是把知识带进教室，而是让学生开始有机会去思考、去表达，甚至重新看待许多的议题。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把所学带进社会，当越来越多的教室开始出现对话，我们或许就会慢慢看见，教育不只是知识的累积，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理解这个世界，也有勇气为自己的想法发声。今天节目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祝您一切都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拜拜。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妈宝是目前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今天我们要聆听的就是一位女子遇见妈宝的爱情故事。剧中女主角发现所爱的人是妈宝后，是选择

0: 离开还是不离不弃呢？答案将随着剧情的发展慢慢浮现。
1: 小雪，你一定要想清楚啊！虽然尹冠廷家里有钱，但是他是独子又是单亲，他的妈妈还是个强势的女强人，你真的可以应付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
2: 嗯，我已经想清楚了，我爱冠廷，我相信爱可以克服一切的。
1: 嗯，看来你已经很有心理准备了。嗯，那我就真心祝福你，一定要幸福哦。来，干杯。
2: Cindy， 谢谢你，干杯。

0: 严冠廷先生，你愿意和夏一雪小姐结为夫妻，永远的敬她、爱她、保护她，即使她年华老去不再美丽，仍然愿意与她携手共伴一生，到老也不离弃吗？
1: 我愿意。
0: 夏一雪小姐，你是否愿意与严冠廷先生结为夫妻，永远的敬他爱他，无论他健康与疾病，也无论他富有与贫穷，都愿意与他携手共伴一生吗？
2: 我愿意。
0: 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

0: 小雪是个知名模特儿，创意十足，广告点子无限。冠廷则是严家的独子，父亲早逝，大小决策都由母亲主导，鲜有主见。小雪与冠廷相识于一次商品发表会上，两人一见钟情，旋即陷入热恋，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个人走入了婚姻生活。
1: 妈，我的那条银灰色领带在哪里呀？
2: 哎，就在衣橱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1: 哦，找到了，谢谢妈。妈，我找不到那条在法国买的皮带。
2: 哎，就在更衣室右边的皮带柜里嘛。
1: 没有啊，没有在这里呀。
2: 怎么会呢？明明我都放在那个地方啊。
3: 妈，我知道，我把皮带跟裤子挂在一起了，我想这样子比较方便冠廷取用搭配。
2: 哎呦，小雪，冠廷这30多年来已经很习惯我帮他摆放衣物的位置了，你这样突然的改变让他会找不到的，反而增加大家的困扰，你知道吗？
3: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
2: 你刚嫁过来，不要急着想改变什么，慢慢融入我们严家的一切，多看多学多用点心。
3: 知道了，妈，谢谢妈的提醒。
2: 嗯，
3: 冠廷，我是不是惹妈生气了？
1: 哎，妈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她也是为你好，乖乖听话就没事了。
3: 嗯，好吧，我们下楼吃早餐吧，别让妈等太久了。
0: 嫁入严家的小雪渐渐感受到婆婆的强势作为以及对儿子的疼爱，也发现丈夫非常依赖妈妈，大小事都听妈妈的话。小雪心想，一切顺着妈妈，不惹妈生气，或许这也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吧。对于眼前状似妈宝的丈夫，也就没有太多的联想。 There's a
4: somebody。小雪，婚后生活还好吗？
3: 很好啊，冠廷对我很好。
4: 那就好。那他妈妈有没有找你麻烦啊？
3: 没有，应该是没有。我想我婆婆啊，可能是爱子心切吧，比较保护她的儿子。
4: 所以你的意思是，妈妈和儿子是同一阵线，你们如果有意见不合，你婆婆也是护着儿子。冠廷该不会连生活上的大小事都要依赖他妈妈去处理吧？
3: 有一点了，我现在才发现冠廷确实很依赖妈妈。
4: 这样啊，哎，那他该不会就是那种所谓的妈宝吧？
3: 哎呦，也不至于了，我想应该是我婆婆那么早就失去丈夫，儿子啊是她心中的宝贝，所以对儿子就特别的疼爱。

0: 何护王，他妈妈该不会觉得你是来抢他儿子的女人，对你说话带刺，哎呀，甚至是存有敌意呢？
1: 这个嘛，应该是没有啦。往好的方面想，我婆婆啊安排我进入严氏企业工作，应该对我是一种善意。如果我能够为他分忧解劳，他应该会很开心的。
0: 小雪，你真的心地很好哎，凡事都是乐观以对，总是细心注意每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够美满幸福，千万不要让自己受委屈哦。
1: 不会啦 ，Cindy， 我也好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好的归宿。女生太独立自主虽然很好，但是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一个好男人在你身边陪伴，呵护你的心，聆听你的痛。
0: 唉，之前那个花心妈宝男伤我太深了，我至今仍然对爱情绝望。我不相信爱，不相信永恒，

Cindy 因曾被男人狠狠伤害过，沉痛心碎后对爱情敬而远之。她一直担心个性温顺的小雪会被家大业大的独子丈夫伤害。Cindy 认为孝顺和妈宝只是一线之隔，妈妈对儿子呵护备至的照顾只会让儿子无法独立判断和解决事情，这时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妻子。小雪就夹在这对母子中间，处境堪虑。 Cindy 一直忧心忡忡。

0: 妈，我们房间有蚊子。
1: 老公，蚊子我们自己打就好了，不要麻烦妈了。
0: 没关系啦，从小到大都是妈帮我打蚊子的。
2: 儿子呀，你有被咬到吗？来，妈帮你打蚊子。
1: 妈，我来就好了，我也很会打蚊子的。
2: 哎，还是我来吧，我帮冠廷打蚊子打了30几年了，你的技术应该还没有我好吧？如果冠廷被蚊子叮到，我会心疼的，我来吧。
1: 不会吧，我深爱的男人竟然连打蚊子都要叫妈妈，连这种小事都要妈妈来做，怎么会这样呢？
0: 妈年纪大了，你就顺着她吧。
1: 冠廷，我们房间的窗帘是不是该换了？
0: 哦，这个要先问妈。哎，
1: 我们要不要在外面吃完晚餐再回家啊？
0: 这样做妈会生气哦。
1: 冠廷，你来尝尝我做的这道麻婆豆腐好不好吃啊？
0: 我觉得妈做的比较好吃。
1: 这些冠廷曾经说过的话好像都是围绕着妈，该不会被 Cindy 说中了？冠廷真的是个妈宝，天哪，千万不要啊。
2: 好了，已经打死2只蚊子了，应该没有了，你们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妈也要去睡觉了。
0: 谢谢妈，妈晚安。

0: 小雪啊，你也工作那么多年了，应该存了不少的钱了吧？你的银行存折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1: 啊，存折？为什么要看我的存折呢？妈，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啊，没事没事，家里没事，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媳妇儿有多少存款。我希望我们家的媳妇儿对冠廷和严氏企业都有正面帮助，而不是只依靠我们家来享荣华富贵的。
1: 妈，你这样说就太严重了，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爱冠廷，嫁入严家就做好了要为严家付出和牺牲一切的准备，我并不是要来攀龙附凤的，你千万不要把我想得如此不堪啊。
0: 小雪，你这么说妈就放心了，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你的存款状况。
1: 我的存折一直由我妈保管，我改天回娘家再拿吧。妈，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先出门上班。

0: 再见。
1: 再见呐，在公司多帮帮冠廷哦。
2: 此时的小雪强压心中怒气，内心不断呐喊，我究竟嫁进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冠廷该不会就是妈宝吧？接下来的日子我该如何面对呢？小雪回想新婚后的这段日子，冠廷的孝顺和服从对比婆婆的强势主导，她确实夹在中间，失去了自由和决定权。为了厘清自己的疑虑，小雪决定她要找冠廷好好聊聊。
0: 冠廷，你知道妈今天跟我说她想看我的存折吗？
3: 那你就给她看啊，没什么不能看的吧。
0: 但是妈说她希望你们家的媳妇儿是对你和严氏企业都有正面帮助，而不是只依靠你们家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觉得这句话很伤人，原来妈是这样看我的，以为我是攀附你们家有所企图。而且银行存款属于我的隐私，我仍然想要保有我的私人空间，就像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有多少存款一样啊。所以妈真的不应该这样看待我。
3: 小雪，我想妈没什么恶意，只是想保护我，保护严家，你就别想太多了。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是外人，妈为了保护你来查我的隐私是应该的，是这样吗？
3: 你不要这样嘛，我只是觉得妈年纪大了，现在也无法改变她的想法，不如就顺着她吧。
0: 难道要我全盘接受吗？我是你的妻子，也是你们严家的媳妇儿，我嫁进来就是嫁给你们整个家族，我也很努力跟你们家的亲朋好友们相处，这是我对你们严家的尊重。但是我现在突然发现没有被尊重的是我，我好像是个外人，妈防着我，你也要我顺着吗？那我呢？谁来体会我的感受？
3: 小雪，小雪，你先冷静一下，别哭了嘛。

0: 冠廷，我想回娘家，可以吗？我需要冷静一下，我们彼此都好好想想，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1: 不要这样嘛，你这样子让妈看了，她会不高兴的。
0: 妈，妈妈，又是妈，什么都是妈。你仔细想想，你所有的话都是围绕着妈，只有妈的喜怒哀乐才能够牵动你的心。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还是要我体谅吗？你觉得这是你爱我的表现吗？我们的沟通就先到此为止吧。
1: 哎，小雪，小雪，你我

0: 小雪，来，妈妈抱一下。
1: 妈，
0: 眼泪擦干，你要勇敢面对哦。妈妈跟你说啊，相爱的两个人结婚后，并不是像童话故事当中的王子跟公主一般，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妈，可是，
0: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夫妻相处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婚后啊，也不要想改变对方，真正要改变的是心。女儿啊，妈妈这样说，你听得懂吗？
1: 嗯，
0: 要记得哦。用心经营婚姻，用心体谅对方，用心融入夫家，用心感受大家的好，这样啊，婚姻之路才会长久。
1: 妈，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回去严家面对一切，用我的诚心让婆婆对我彻底改观吗？
0: 对，我的乖女儿。

0: 儿，想通了就好。学着面对、接受和放下，一切啊都会豁然开朗的。
1: 小雪听见了母亲对她的提点，决定以新的心情回到严家面对一切，让自己的婚姻步入正轨。不过此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个风暴却朝严家迎面而来。
2: 喂，冠廷。
3: 哎，小雪，你赶快来啊，妈中风了。
2: 中风？你们在哪里啊？
3: 我们在协和医院201号病房。
2: 好，我马上就到。
4: 严太太，你这一次的中风多亏抢救的早，影响呢算是轻微的，只要按时接受复健，应该会恢复的不错。只是这次的发病是因为你太劳累所导致的，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压力了，所以要好好的休息才是保健之道。
0: 黄医师，谢谢你。
5: 黄医师，谢谢。
0: 冠廷啊，看来公司的事情就要靠你了。
5: 妈，可是……
2: 妈，请您放心，我会帮着冠廷的。
0: 小雪，冠廷从小就依赖我，现在我的身体垮了，要保护和照顾他的责任可能都要靠你了。妈就把话说白了，我想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有些不满意，毕竟妈还是认为门当户对的结合才是正途。但是这些日子和你相处下来，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对我们家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再为严家事业加把劲儿。
2: 好的，妈，谢谢你还是愿意给我机会，我会努力做个冠廷背后的女人。我想第一步就是让董事会对冠廷另眼相看，只要爸之前的老战友们能够对冠廷的能力给予肯定，我想就能够跨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0: 嗯，你很有想法，但前提是你们要拿出成绩来呀。管理企业不是在办家家酒，而是要拿出真本事的。冠廷，听到没有？你自己也要加油，你和小雪要一起努力哦。
5: 妈，你要快快好起来哦，我会尽力了解公司的状况，为死去的老爸继续守护严家的企业。你也该好好休息了。哦，小雪，我也要谢谢你为我们家付出，那天你离我而去的背影让我感觉到好像面临了世界末日的悲痛。小雪，见到你回到我身边，我好高兴哦，拜托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0: 冠廷的妈妈中风后，他在小雪的协助下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初期公司董事们常在会议中让冠廷难堪，还好小雪总能在关键时刻化危机为转机。然而就在公司为一起信义商圈的建地标售案苦恼时，冠廷挺身而出，对董事们许下承诺，以一个月的时间将信义商圈的新建地拿到手。在冠廷和小雪的携手努力下，果真达到使命。此时小雪顺理成章成为严家购物商场的广告代言人。
1: 欢迎各位嘉宾莅临严氏企业购物商场动工典礼。刚刚

0: 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领军的第一位模特，正是严家的媳妇儿小雪。那么这一次她重登舞台，也是为了夫家的事业。未来在这一块建地上盖起的购物商场，最佳代言人当然就是夏一雪，请大家掌声鼓励。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严氏企业新任副董事长，也是这个购物商场的负责人严冠廷先生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副董事长。
1: 谢谢各位长辈，谢谢大家。我的母亲郑佩芬女士目前就坐在台下，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严氏企业，请大家以掌声向她致上最高的敬意。谢谢，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见证严氏购物商场的动工典礼。这个商场将会处处充满爱的氛围，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出发点都是因为有爱。我们要让消费者感觉到，只要相信爱，世界将充满温暖，一切都会更美好。请大家拭目以待。我在此正式宣布，严氏企业购物商场动工。
2: 孩子长大了，成熟了，老伴儿，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我们终于可以交棒了。
3: 冠廷，你刚刚的表现很好，致辞很棒哎，相信今天的活动一定为严家大大的加分哦。
1: 小雪，谢谢你一路走来支持相挺，这辈子有你，我什么都值得了。
2: 冠廷，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啊，杂志社打电话告诉我，严氏企业入选台湾十大优良企业的第三名哎。
1: 真的？
3: 太好了，
2: 你和小雪都有功劳哦。哎，妈年纪也大了，也许老旧观念差点害了我们彼此，现在呢，就让你们年轻人发挥你们的新创意，继续为严氏企业注入新活力吧，你们继续加油吧。
1: 谢谢妈。小雪，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这个妈宝。
3: 我爱你胜过一切，况且你现在可以独当一面管理整个企业了，你的成长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这也代表我没有爱错人哦。我妈说啊，幸福婚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努力创造自己的经典，只要相信爱，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因我们而美丽。

0: 听了今天妈宝的故事，你有何感触呢？爱情总会有风雨，但能否迎向晴天就因人而异了。究竟爱情有什么道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理学专家洪小乔老师的专业分析。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乔。虽然作者对故事中这个长不大的男人，我们称他为妈宝，并没有做出深刻的描述，使这个小男人也没有明显的出现小飞侠症候群的某一些特质，比如说缺乏责任心啊，焦虑啊，自恋狂，或者是大沙文主义，甚至于是男性角色扮演上的困扰等等。这位男主角充其量只是一个乖宝宝型的、脾气温驯的年轻的妈宝而已，既没有耍脾气，也没有爱抱怨，没有装无辜或者是装可怜，是个正常的、容易相处的男人。但比起我们认定中的标准中的成熟的男子气概，那可能是要被扣分的。而他的母亲看似伶俐的女人，也没有参与小夫妻之间太多的事物，他只是强烈的在保护他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中心地位，是不容许有任何改变或被取代而已。对一个年轻二十几岁刚结婚不久的媳妇儿，通常很少自认有足够的分量和意愿来取代这个老母鸡的地位，所以这个新组织的家庭纷争不多。作者轻描淡写地述说着一个妈宝人物的出现，已经在新生的第二代渐渐地产生了。他们可能是靠爸或靠妈组，但是作者却无可置否地并没有加以批判。其实生命的真实模样是有痛苦和喜悦的，我们常因为不愉快的经验体验的困顿，使我们个性得以磨练，生命得以成长。困难苦难似乎是近代心理学者们最重视的问题，好像有意无意地轻忽了快乐的这个资源和力量。而作者他似乎更看重人生的磨练是需要快乐的陪伴的，所以小丈夫只是一个幸福的妈宝，不太麻烦的乖宝宝，婆婆也没有太多不受欢迎的爱和要求。命运被安排如此的顺畅，是否连最基本必要成长的苦难都被赦免了？在父母佛手佛心的照佛之下呢，这便是新时代人类的幸福吗？这是个令人称羡的妈宝男人吗？作者让我们自己去追寻答案。
0: 谢谢洪老师的解说。对于妈宝你的看法如何呢？心中有答案了吗？一个人的成长或许需要艰苦的磨练，但如同洪老师所说的，如果过程中有快乐的陪伴，那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今天打开记忆的盒子就进行到这里，我是莹莹，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邹莹莹。今天这出剧是《上海不了情》。因战乱而分离的男女主角孙逸华、赵若涵，两人的爱情是否经得起考验？这对恋人今生今世能否有缘重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回到故事的场景——上海大歌厅。

0: 民初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时髦、最充满异国风情的都市。开放的民风，繁华热闹的夜生活，真是个不夜城。每天的男欢女爱，上演着一出出的爱情故事。孙逸华是上海夜总会里知名的年轻萨克斯风乐手，他吹奏出流转的爵士音符，不知道虏获多少女人的心。然而他却只醉心于音乐，即使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他仍坚持自己的梦想。
1: 逸华吹奏萨克斯风的模样好潇洒哦，吹奏的功力没话说，音符飘扬间充满了情感，触动人心。坐在沙发上，我好想闭眼聆听，放松一下呢。

0: 若涵，若涵，醒醒啊，怎么睡着了？
1: 一华，你可以下班了。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听着你的演奏音乐，好陶醉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的音乐真棒哎！
0: 我的音乐啊，可以让我心爱的女友如此放松，这真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鼓励啊。哦，对了，你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吃宵夜。
1: 嗯，好啊。

0: 赵若涵是当时中国对外办事处处长的女儿，孙逸华则是个卖艺的乐手。他们的爱情并没有让若涵的父亲知道，然而他们彼此倾心，一个爱慕对方的才华，一个爱慕对方出身权贵却毫无娇蛮之气。两人的恋情低调却又稳固，热恋指数100%。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日军侵略中国，将他们的命运推向了无底深渊。
1: 若涵，若涵，
2: 逸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1: 若涵，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好害怕，再也看不见你。
2: 我也好想你，我刚刚还跑到歌厅找你，但是歌厅已经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我找不到你，我心急如焚。逸华，我要告诉你，我爸爸因为时局动荡，决定全家就要搭船去美国了。
1: 去美国？
2: 逸华，我也千百个不愿意啊，我宁可与你同生共死，可是
1: 若涵，若涵，我明白你的为难，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我也没什么能给你，如果你想着我，就把这铜板留着吧，就把它想着，就把它丢了吧。
2: 不，我不想离开你，我会一直想着你，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给我的爱。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逸华。
1: 若涵。

0: 若涵和易华就在爱的最浓烈的时候被迫分开，尽管难分难舍，但最终他们还是被人潮推散了。若涵和全家人去美国后，易华则随着国民政府军开始没有尽头的征战。没想到易华就在一场淞沪会战中被日军袭击，子弹贯穿喉咙，伤了声带。虽然幸运活了下来，但却让他再也无法吹奏萨克斯风。
1: 我的喉咙坏了，已经无法吹奏出动人的音乐，但是我要为了若涵继续活下去，我一定要撑到再与他相见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2: 易华，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喉咙坏了我们还有双手双脚啊，一样可以好好过生活。虽然你和若涵的过往我并不清楚，但请你记住，我们不是为了别人而活，你一定要为自己好好活着。
1: 好，我要为自己好好活着。或许我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我知道留下来的都是最重要的。
2: 这样想就对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华城大旅社找个差事做。这旅社是你之前吹萨克斯风的歌厅改建的，但我想原来的地方特别有熟悉感，说不定还能与所爱的人就地重逢呢。

0: 国共内战结束后，上海很快地恢复繁华，但光鲜亮丽的上海一华却也只能凭着仅存的劳力在华城大旅社担任行李搬运员，这工作一做就长达20多年，每一天都是煎熬的等待。
1: 若涵，都这么多年了，你是否已回到中国？怕你回来找不到我，这工作一做，20年也就过去了。每天人来人往的旅客和归国侨胞中，何时才能够有你的身影？唉，时间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呀。

0: 欢迎光临。啊，行李请交给我，稍后有专人送到房间。
1: 谢谢。
2: 易华一如往常为房客提领行李，但这次当他抬头近距离看到眼前这位女士时，易华惊吓得心脏差点停止，因为

前的这位好像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若涵，即使事隔多年，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但奕华有十足的把握，他就是若涵。此刻的奕华拿着行李呆站在原地，也因为他的片刻发呆，让两人都注意到彼此的脸孔。这时候，这

0: 刹那间流下了两行泪。
1: 哎，你是若寒吗？我是易华呀。
2: 我不是，你认错人了。这是给你的脚费，行李我自己拉上去就可以了。
1: 对，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就是若寒，你为何不承认呢？难道我们过去的美好，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还给我小费？

0: 此时的易华看着老妇人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拿起手中的钱一看，不就是动乱那一年他留给若涵的铜板吗？这时他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激动，泪水如泉涌般落下，情绪久久不能平复。他不懂为什么若涵要逃避他，他心里有千百个问号。他心想，莫非若涵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立刻到柜台询问赵若涵的房号。
1: 拜托拜托，可不可以给我刚刚那位女士的房号啊？她叫赵若涵，是我的老朋友，我找她找得好苦啊。
2: 华叔，不好意思，没有房客授权，房号是不能随意提供给您的。
1: 啊，拜托你，我真的有好重要的话要跟她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帮忙啊？
2: 我们真的要保障顾客的隐私，没有办法提供。华叔，你就别为难我了。
0: 焦急的易华苦苦哀求，也得不到帮助。没想到若涵就近在咫尺，却无法在久别后重逢。上天真是作弄人呢。
1: 若涵，难道你真的不想我了？我们这辈子真的无缘了吗？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用一辈子等你，如今你却

请原谅我，我无法与你相认，因为我在爸爸的安排下已经嫁人了，我怎么能与你相认呢？我无法信守彼此的承诺，也无法给你未来，所以我只好选择逃避，让你彻底忘了我吧。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伤心难过甚至等待，是我不对，我也很不舍。但是如果能够如影随形，谁又愿意一意孤行呢？我爱你，但我的爱也只能给到这里了。一华，忘了我吧。

0: 若涵，开开门呐，若涵！
1: 这里没有若涵，你找错房啦。
0: 若涵，开开门呐，若涵！
2: 你是谁啊？敲错房了。
0: 若涵，你在哪里？我想见你，拜托你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爱你。

0: 易华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已接近疯狂，旅社立刻辞去他的职务，将他驱逐出门，并限制他不得再踏进旅社半步。被下了禁制令的易华与若涵的距离越来越远，片刻的重逢却让他的思念瞬间加剧，无法再续前缘的痛让易华开始因为忧郁而病倒。他没有亲人，更没有足够的钱看病，他只能在病榻上等着死亡的来临。
1: 若涵，或许时间的残忍无情让你对我的爱由浓变淡，渐渐的一丝一毫的消失殆尽，但我对你的爱与思念

0: 未见，我用一辈子爱你，但生命已到终点，就让这无法倾诉的心情化为音符。
1: 就这样，易华以他生命仅存的一点气息谱出最后一首曲子，并填上歌词，带着无奈和遗憾慢慢沉睡离开了。

听了今天的故事，你的心情感受如何呢？不管是对易华的情感遭遇，或是若涵的无奈与为难，都是令人同情的。换作你是若涵，你又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虽然易华对于爱的信仰是如此的坚定，但随着时空的改变，若涵已经无法回到易华的怀抱。或许是命运的捉弄，让这对烽火下的恋人无法再续前缘，空留遗憾吧。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邹莹莹，下回见，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哇，这外面呢还是下着倾盆大雨哦，南部北部呢都有在淹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出门的话哦，这个不只要带雨具啦，在路上行走应该都要谨慎小心齁，你每一步跨出去的脚步都要稳稳的齁，免变得在这个这个湿哒哒的地板上面呢滑倒了齁，那这个就齁很不理想了齁。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风雨之中呢，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来宾呢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呢还是不畏风雨齁，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邱明芳老师早，
1: 各位听众观众，张新民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0: 老炸老炸哈，真的是这个在这个风雨天哦，这个邱明芳老师还是一大早哈，从这个宜兰市哦搭的这个巴士哈，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再走过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哈哦，所以呢，真的我每次都非常感佩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了哈，也是他不吝于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聊聊的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齁能够有机会在宜兰这个购屋置产齁，那到底该注意哪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呢都要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他也是宜兰社区大学齁这个松山社区大学的一个专任讲师齁，那就要跟大家来聊聊青年安居宜兰房产成家，房地产成家的五大金律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来跟大家，哎，好好的深入的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呢？那邱老师，
1: 哦，因为那个有那个政府单位邀请我替年轻人哦分享如何买房地产 那我就先开箱，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哦，那个先听先看。
0: 好，
1: 因为我们都把
0: 最新，先睹为快，
1: 对对对，就把最新的消息 news 啊，马上跟大家讲。啊，我是宜兰人啊，
0: 我们宜兰人啊，
1: 对，我们下个月我们有同欢节啊，欢迎大家来宜兰参加同欢节，来宜兰观光吃美食啊。
0: 对，因为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宜兰的那个同欢节哈，几乎都掀起一波热潮哈，而且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这个暑假啊，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哈，刚好。来宜兰同万节齁，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齁，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这样子齁。
1: 所以红胎齁先来两个啊，热天卖来的。
0: 诶，热天卖来啊，先。
1: 不会应用来对一种的相关产业。
0: 诶，相关设施也会受到影响嘛齁。
1: 因为宜兰都是靠观光赚钱。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先这个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哎，下个月呢，这个宜兰同欢节就要来了哈，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啊，帮小朋友呢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哈。好，来，
1: 那我就先讲五个重点哈。
0: 好，
1: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第一个，外面的人比较少讲，就是你要。年轻人哈，在宜兰买房地产啊，第一个建议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然后第二个就是亲历，先求有房子，再求更好的房子。
0: 先求有，再求好。
1: 第三你要善用政府的政策啊。因为要贷款上重要。
0: 对。
1: 但是税负也要算好。
0: 对。
1: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贷款如何贷款跟税的问题。
0: 这个是我们的邱明芳邱地政士的专长哦。
1: 第四就是宜兰较特别哦。那个风台大雨地动哦，拢有哦。你要考虑他的生活环境的成本。
0: 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地制宜的齁，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个考量齁，可能跟大台北地区会有稍稍的一些不一样，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大致大同小异的啦齁。
1: 宜兰呢厝较小啦，房价较小，小一半一小，便宜一半，总价便宜一半。
0: 对，这个真的是它的一个优势啦齁，便宜就是好处啦齁。
1: 最后就是我们2026齁，你买房地产齁， 理性来自产，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时候平静级来买最好。
0: 哎，对，
1: 跟大家分享哈，
0: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哈。

0: 五个大重点、
1: 哦、对，五个大重点先让大家先啊这个放在心头。那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这个是在这个社大齁、哦、这个教学经验丰富，所以都会先开宗明义让大家知道诶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学到哪些东西，然后再逐一逐一的齁、哦、更深入的来跟大家做这个剖析，还有做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这样子。嗯。
0: 因为呢，人家讲食衣住行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了。
1: 对，
0: 啊，现在房子哈都是大部分都公寓大厦。
1: 嗯，
0: 啊，如果你自己懂哈，也会比较好。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考简单的证照，
1: 经纪人，啊、哦，要营业员。
0: 哎，没有，先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
1: 营业员，
0: 公寓大厦管理
1: 啊、哦，公寓大厦管理啊、哦
0: 跟房屋管理人，
1: 嗯嗯，
0: 一般以大家的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或看我们节目，应该都考得上，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先为什么要先考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是公寓大厦的主委啊，
1: 对，
0: 财务啊，
1: 嗯、哼哼
0: 跟监察人啊，
1: 是
0: 啊，所以你有考，那你就比较懂，
1: 对，
0: 那以后你去跟你们的大楼总干事，
1: 嗯，
0: 或保全相关物业人员，
1: 嗯，
0: 你就说话我论述有据，
1: 对，有根有据啦哈、哦，不会是在那边乱花、嗯、哦的这个喊价这样子
0: 啊。个第二，人讲小妹哈傲笨，小妹傲笨就是你跟人家跟人家那个讨论哦，也要有那个依法行政，
1: 对，有根有据啦
0: 啊、哦、啊，你懂哦、嗯，你懂哦，人家就。知道你有内涵，
1: 对，
0: 不是那个很有钱但是不懂的人。很多人很有钱买房子，但是他都不太懂这个基础法规、
1: 嗯。是，嗯嗯。
0: 那我就建议就先考房屋管理人。
1: 嗯嗯。
0: 房屋管理人哈、啊，第一个他比较好考、啊，
1: 好、
0: 哦，大概去上个课啊。我讲啊，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都考得上啊。
1: 啊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有一定的不动产智人
1: 一段的程度了、哦、
0: 对、
1: 嗯嗯、
0: 考房屋管理人其实也是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家经营旅馆，每个旅馆都需要有一个房屋管理人、
1: 嗯、
0: 如果你在大旅馆工作、哦、你考上以后去就不用再考一次，
1: 嗯嗯嗯、
0: 啊、第二个你也有懂一些基本消防知识
1: 啊，对，
0: 那以后你当包租公包租婆，
1: 嗯，
0: 你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跟
1: 是
0: 房客的生命安全。
1: 哦，对对对对，有这个专业度了哈、哦。嗯，
0: 啊，第二个就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
1: 嗯哼，
0: 就是人家讲的大楼总干事。
1: 哦，大楼总干事哈、哦。
0: 嗯，因为
1: 这个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0: 嗯、很多人去考，
1: 嗯嗯，
0: 他又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就是说你整个大楼的物业管理、嗯、人员管理你都懂了，
1: 嗯。
0: 啊、你说我又不是要去做总干事，但是你以后做大楼主委、哈、哦、财务监察人员，
1: 嗯，嗯
0: 啊、你懂总比不懂的人强啊。
1: 对，没错，嗯。
0: 然后上面就比较难，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1: 哦，哦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0: 哎、这个都、嗯、这个以上都要高中职以上学历。
1: 嗯嗯嗯。可是现在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现在也很夯哎、欸，越来越夯、嗯。
0: 有包租代管。
1: 嗯嗯嗯。
0: 哎，好。然后还有不动产营业人员，
1: 营业
0: 员、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房仲
1: 啊，房仲的营业员了、啊、哈、嗯，这个是最基本的营业员的资格哈、嗯
0: 哦，就是四天上课，
1: 四天上课
0: 哈，还一天考试，
1: 然后考试这个及格，及格就可以了，拿到了
0: 五百多题的，
1: 嗯，
0: 五百就是有个题库嘛，
1: 对，有五百多个题库这样子，
0: 不过。也要认真听哦，
1: 也要上课了哈，
0: 对、啊，
1: 不能可能在那边打瞌睡睡觉这样子。
0: 啊，这个不动产营业人员不用学历哦、
1: 嗯，
0: 我希望老师以后你跟我们全国理事长讲说，
1: 嗯，
0: 至少也要国中以上的
1: 學歷。对，我们有在呼吁、嗯，可是、嗯、这个主管机关呢，好像对我们的这些呼吁呢，都当作耳边风这样子，
0: 因为他是工会在管的，
1: 嗯，
0: 全所以社会去进步啊、哦，
1: 嗯，
0: 你都。都也要一个学经历，
1: 对，至少要有一点学经历嘛、嗯，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这样子。嗯，好，
0: 就租赁住宅管理人也是要高中职以上，
1: 要高中
0: 职，你考上可以 开店做包租代管。
1: 嗯，
0: 可是不动产营业人员就是辅助不动产经纪人，
1: 辅助不动产经纪人。哎，可是现在市场上最多的还都是营业员最多，
0: 他赚比较多钱，啊，我们这个经纪人比较。

0: 不会赚钱。
1: 可是经纪人的证照就不好考了，就有点难度了。嗯，
2: 基本上你只要考，我先讲，你还我管理人，先简单先考，越考越有信心。
1: 对对对，没错。
2: 因为你们百工百业嘛，你们专长又不是要做这一去倒，可是你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买房地产。
1: 对，
2: 可能以后也会做公寓大厦那个主委啊，财务监察，所以你把还我管理人，好，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都周休二日可以去考试。
1: 对，就可以利用时间就去考试这样子。
2: 啊，不动产营业人员比较忙完，要花五天，你可能就要请假比较多天。
1: 对，
2: 不过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考得上，我先讲一定都考得上，
1: 一定都考得上。
2: 啊，你考上就会知己知彼，知道相关的行业他讲什么跟要求。啊，我们的事情就依法论述。然后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不动产经纪人员跟地震室里面都可以开店，就可以独立去开店，
1: 是自己开店。哎，对，
2: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应该大家都会考得上。因为他都考题库。
1: 对，
2: 那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室就比较难。不然经纪人有一半是考选择题，一半申论题。
1: 哦，对对，申论题就难的啦。
2: 但我鼓励今年去考，今年会录取率会很高。
1: 对，他有一个那个
2: 沙尼吉轮，
1: 沙尼吉轮
2: 他这录取率
1: 会比较高。
2: 对的，地震是比较难，因为地震是全部申论题。你没读到就
1: 对，
2: 就比较危险。
1: 对，没错。
2: 那我们考这个试的目的当然是一竿子考嘛。就是讲你房地产是我们一辈子贷款最多的那个
1: 产品，
2: 拥有的资产。你花那么多钱去贷款，你就要懂啊。
1: 对，
2: 或者你买到贵，
1: 踩到地雷，
2: 卖到便宜，对我们这个那个收入有限的人都是很大的影响。
1: 对，
2: 所以你买房子也可以避免被骗。不过如果你怕避免被骗，先买张新民老师那个
1: 地面师那个话，
2: 对对对。如果你就来不及考试，先考避免被骗，然后买老师那一本书。然后有观念之后再去上课。
1: 对。
2: 上课都好啊，反正周休二日。
1: 对。
2: 跑出去玩不如跑去读书。
1: 多学习齁，多让充实自己这样子。齁、所以这个是邱明芳邱老师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齁，这个先如果说你要到这个青年到这个宜兰自产的话，先考取证照齁，知己知彼齁，累积专业知识，让你自己从外行人变成是一个内行的人齁，然后在未来买卖房上面的谈判就会更有底气啦齁，不会说这个人云亦云，或是说跟人或是不知所云齁，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齁，我们今天的五大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去考个证照。好，那大家来，接下来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先如何求有再求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睁大眼睛 Showtime。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哎。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同时有不动产经纪人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照哦。啊，那这个是不动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哦，请他啊，这个真的是千里迢迢从宜兰市齁坐巴士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再走过来到我们录音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知识。那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最近有人邀请他来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提到青年安居宜兰这样的一个话题，该做一些什么样实质的心理的准备齁。那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项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个我说比较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考一张证照哦，知己知彼，让自己呢从这个外行变成内行。我本来看到这个标题以为说啊，只是去考营业员或者是说不动产经纪人，他连这个所谓的防火啦齁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楼管理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总干事齁这些都可以去考齁，让你自己更有底气，未来你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不管是要自己营业或是要再做一些相关的谈判都会比较有根有据。好，那再来呢？
2: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其实。

0: 全国都可以适用了、
1: 啊，对，没错，
0: 差在哪里
1: 都可以适用，
0: 只是我们的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嗯、我们在股票市场就是说便宜就是利多这样
0: 子，对、啊，因为谷底就是会赚钱
1: 反弹，
0: 你要买便宜的，你去买那个太高，你就会遇到赔钱的机会，风险很大，
1: 没错，嗯，
0: 啊，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那些事情，嗯、因为南起。我跟老师都一样，拢读册对，拢爱读册啊。所以第二个就讲那个，其实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的事，可是对年轻人可是零到一，
1: 对
0: 人生零到一最难，只要到一听我们的节目一。就一二三四五，
1: 对，后面就可以加零了
0: 啊、哦。
1: 那如果说你这是在零的情况之下、嗯，你根本就是完全一块片空白，没有任何概念，
0: 而且走错方向又会被骗
1: 啊、嗯哦！对对对，
0: 就惨了。
1: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邱明茂老师还帮我打书哦，啊、地面是诈术全破解，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哈、哦。好，
0: 嗯，然后就是讲你要先买便宜的，
1: 嗯，
0: 因为你先求有再好嘛，
1: 先求有再好，
0: 嗯啊，所以。因为你太贵哈，你以后做房屋的奴隶40年，压力很大。
1: 对，屋奴啦。
0: 嗯，当然，坦白讲啊，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会赞助
1: 、啊。对啦，
0: 如果我小孩要买，我都会赞助全部自备款。这个是
1: 你是好爸爸。
0: 没有，因为他要买就是。已经利用房子去储蓄嘛，
1: 嗯嗯，
0: 啊，去储蓄
1: 就值得鼓励的哈、
0: 哦，因为会通膨啊，
1: 嗯嗯，
0: 啊，其实买房子贷款也是好的，强迫储蓄、啊，
1: 对，抗通膨的一个方式。
0: 还、啊、有那种过来人呐、啊，
1: 嗯，
0: 一般的人哈、啊，50多岁会比较成熟，嗯、啊，你年轻的时候有钱就乱花嘛，
1: 是，
0: 啊，不如把乱花的钱拿去买房子储蓄，
1: 嗯，
0: 等到50多岁的时候啊，就。身心灵比较成熟啊，
1: 嗯、
0: 脾气也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啊，就比较不会做出那个男人不该犯的事情、啊
1: 嗯。最近这个新闻也蛮夯的这样子哈、
0: 哦嗯啊，所以凹陷区就是较俗的意思，因为、
1: 嗯、凹陷区啦、
0: 哦，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个字嘛，
1: 嗯、
0: 什么叫凹陷？就讲白话就是较俗嘛，
1: 较俗
0: 的，嗯，啦，啊，咱拢对台北啊，台北市咱。全国哈，真侪物啊拢领先嘛，
1: 嗯，
0: 所以我看他们在促销就写凹陷区，
1: 嗯嗯，
0: 啊，其实就写便宜就好了，啊、就好了，不要写文言文，
1: 文言文对，
0: 对啦，就是讲迄个地方上俗，
1: 嗯嗯，
0: 啊，当然我有建议哈，就是买那个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啊，
1: 哦，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0: 就是离宜兰中心、宜兰市中心罗东，
1: 嗯，罗东、
0: 啊、或礁溪外围要开车15分钟，
1: 嗯嗯嗯，
0: 但是那个。我又最近又写一篇文章啊、哦，
1: 嗯，
0: 其实就是沿三个路啦，
1: 好，
0: 就是高速公路的
1: 高速公路，
0: 沿它走，或是转运站，或是
1: 转运站，
0: 那个火车站，
1: 火车站，
0: 哎呀、啊嗯，因为你沿黑山哈，
1: 嗯，
0: 都较袂这样的影响上大，
1: 对，而且是基本上就交通便利了啦，
0: 对、哦，
1: 嗯，
0: 就是轨道。经济就人家轨道经济、
1: 嗯、
0: 铁道经济，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宜兰高速公路是高架，
1: 嗯，对，
0: 那、啊、你高架下面可以通行啊，
1: 嗯，对，
0: 不管你是从那个头城跑到那个苏澳那里，
1: 嗯，
0: 下面都可以通行、啊，
1: 对，
0: 大部分啊，大部分，但是有些是差一点点要转一下而已，
1: 嗯嗯，
0: 那、啊、你买高速公路沿线，
1: 嗯，
0: 好、啊、或者。那个火车站，
1: 嗯，
0: 或者转运站啊，礁溪转运站、宜兰转运站、罗东转运站，
1: 嗯，
0: 啊，把这三个把握住啊，
1: 嗯，
0: 你的房价第一个交通的部分，
1: 对，
0: 老师最强调交通很重要，
1: 交通很重要，
0: 不处理要米啊家，
1: 嗯，
0: 有时候吃东西很麻烦啊，
1: 食衣住行娱乐了，
0: 嗯，这两个先抓住，
1: 嗯嗯嗯嗯，啊，就寻找高 CP 值的啊，嗯。
0: 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用时间换取空间跟资产、嗯，为什么要跑到宜兰当新宜兰人？
1: 嗯，
0: 新宜兰人就是你们出生不是在宜兰，但是因为工作啦、生活啦，
1: 对，
0: 或是退休在宜兰。其实最主要是宜兰的房子比较便宜，
1: 对，还是回归到房价便宜、啊，
0: 对你才跑来，我的、嗯、花那么多的时间通车，可是也是 划得来，
1: 划得来，划得来，对，
0: 因为省太多钱了。
1: 嗯嗯，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中，这个邱明芳老师也特别提出这个新宜兰人的概念哈，大家还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去搜寻。

0: 啊、哦，这个是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1: 所以蛋白就是较俗了、嗯，啊，其实这个都来自土地经济学哦。
0: 嗯，
1: 蛋黄都是高炸都开发旧城区生活
0: 生活技能最完整。
1: 哎、嗯、啊，他就给他写。写那个文言文变蛋黄，它蛋白就是它无开发的地方啊，就蛋白。
0: 嗯哼，
1: 啊，够离蛋白更远就蛋壳。
0: 嗯，
1: 跟台北来讲，我们依然算蛋壳了。对啊，我算它就价格就少太多了。
0: 对对对对，嗯。
1: 可是你在宜兰的时候，你买蛋壳就比较麻烦，买蛋白就好，就是讲生活机能。
0: 嗯，
1: 离宜兰市甲罗东哦。
0: 是。
1: 开车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0: 嗯嗯嗯，都、嗯嗯、
1: 可以跑很远的居住地方。
0: 是，
1: 然后这个部分呢、哦，就是说给新买房子的人啊，
0: 嗯，
1: 就是考虑两个重点、啊，
0: 好，
1: 就交通通勤的时间，
0: 交通通勤的时间，
1: 还有老师一直强调基本生活才买，
0: 对，生活机能本才买，
1: 就便利性，
0: 对，便利性，对，
1: 所以这两点你就要可以接受啊、哦，
0: 嗯。
1: 那就是咱讲的起家厝，
0: 嗯嗯 嗯，
1: 就是起家厝的
0: 起家厝，
1: 嗯，落脚点，
0: 好的选项，嗯，对，嗯嗯嗯，好，这个是啊、这个选择哈、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啊、哦，那锁定凹陷区啊、哦，那先善用这个房价的凹陷区这个部分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那在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都还可以兼顾到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好好下手哈、哦，变成是你个人的 key 给处这样子，嗯，好，
1: 那我先讲重点了、
0: 哦，嗯，
1: 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0: 对。
1: 那我一直强调啊，你买房子一定要产权清楚，
0: 嗯，
1: 你要学啊，
0: 嗯，
1: 你不要买到炸弹哦，
0: 对，
1: 不能贷款就麻烦了，不能银行贷款，
0: 是
1: 啊，你不能银行贷款，以后要接你这个接手房子的人意愿就很少，
0: 对，
1: 哦，这个很重要，你那个买房地产，你不要买房子。看起来是房子，结果那个房子是没有保存登记，
0: 嗯嗯 嗯，
1: 就只有税籍登记，结果就不能贷款了。
0: 哦，
1: 嗯、就因为为什么这次打房很严重啊？嗯、我看很多重置那个房仲啊，之前没有把赚的钱拿去存好，可能现在都去做。那个在外面骑摩托车去送食物给大家吃，对，或者
0: 外送这样，
1: 对，或者去做保全啊，或者便利商店做大夜班、啊，
0: 嗯嗯，
1: 因为这个还是很严重。我看我依然哦，
0: 嗯，
1: 不管是成屋的中介啊，或是代销、哦，
0: 嗯，
1: 政府这个把二房的那个银行贷款锁那么紧，还是很麻烦哦、嗯。
0: 对，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不动产这个联盟哈、哦嗯，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嗯、哇，这个对政府呢，这个刚才像邱明芳老师提到这种二房这个部分的一个管制这么严哦，他们也是大苦他吐苦水这样子，嗯嗯。
1: 然后他们就在等待那个黎明啊，
0: 嗯，
1: 不是跑去黎明租局，我去那边读书很好、啊，
0: 嗯，
1: 就没事多读书一样，
0: 嗯嗯，
1: 就是要就要看青青的安 2.0 的来临，
0: 嗯，
1: 啊、哦，就是说刚才很强调，因为你不要以为有房子就可以贷款，你要先问明了、
0: 啊。对。
1: 啊，其实这检查很简单了、
0: 啊。
1: 你看他的成本有没有银行贷款，然后就是可以贷款。
0: 哦、嗯嗯嗯。
1: 有些不能贷款哦，那可能就怪怪的，有炸弹
0: 啊、哦。对，这个要小心了、嗯、哦，不要踩雷了哈、哦
1: 嗯。嗯。所以你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0: 嗯，
1: 当然你要想以后买你的房子接手的人也可以贷款。
0: 嗯。
1: 如果不能贷款，买方需求就会。冷了，
0: 对，就会那个可以买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子，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强调，就是说买的时候要考虑到卖的时候这样子，
1: 对，嗯，啊，买的时候就要计算成本了、
0: 哦，嗯，
1: 你要把相关的资料都要收好，
0: 对，
1: 以后你卖掉房地合一所得税就可以拿出来当成本，
0: 嗯嗯，
1: 不要买一买就丢掉啊，以后卖的时候找不到资料来
0: 报，没有凭证，对，没有凭证，
1: 对，因为。可能都老是在推广双地震师啊、嗯、所以我常常也是用那个 帮人家做双地震室。
0: 对，我是觉得双地震室是个好的制度。 是个好的制度。
1: 也因为现在有 LINE 啊或相关传播啊，就也不用说我们本人跑去现场怎样，大概我们就是给他一直指点指点。
0: 对，
1: 好，让那个买方安心哦。
0: 对，
1: 然后这双地震室就是说，我一直强调律师哈，原告请一个律师，被告也请一个律师，不可能两个原告被告都找
0: 同一个律师嘛。这个我是常常在一个公开场合，我在讲了说，我们的这个地震的这个过户啊，就像请同一个律师一样，
1: 这样很危险啊，因为他们都是房仲委托的特约地震室，
0: 对，
1: 有时候会遮掩，一些资讯不会讲，
0: 对，所以刚才又想到我那个地面室那里面就有这些案例的这种不孝的地震室，就是跟诈骗集团勾结这样子，或是跟房仲勾结。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双地震室的话，就可以互相 check 或是制衡这样子的齁。
1: 因为有一个懂的人帮买方或卖方大部分都是房仲的特约地震师，帮买方，因为全部的钱都是买方在付
0: 啊。对啊，
1: 连中介费其实也是买方
0: 在付啊。
1: 有人说买方付2%，问题你4%也是卖方拿到你的钱付给那个中介啊。
0: 对，其实都是买方在付了。对，
1: 那还有一个以后，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大题目啊，那
0: 个
1: 我们大概先讲重点，先讲啊。所以说你要利用青年贷款的政策工具，让你从心动走向行动，好，来最关键。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买房子啊，好，你不是看房屋总价便宜就好了，但是你贷款的条件啊，你如果100万，好像有些银行啊，那个土地银行就去借钱，有些就年利率3点几，
0: 哇，已经3点几了。
1: 对啊，你如果你年利率可以到2或低于2，100万一年就可以省10000多块了。
0: 现在除非新青安很难到2% 以下了。
1: 所以你要注意贷款的条件跟隐形成本啊，税务啊，就是要缴那些税啊。我们简单讲一下，避免以后你房子买了之后措手不及，
0: 对，
1: 又去信用贷款，去借高的利息，
0: 对，高利息到最后可能还是不保的。
1: 对，房屋品质啊，尤其轻轻那1.0，开始要利率开始要升，就会影响很大。所以你这个都要算好，因为
0: 都要算好。
1: 你这个步骤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面向。善用政策工具，
0: 占用政策工具，
1: 因为轻轻按贷款还有未来 2.0 的那个趋势，你要抓住，因为
0: 那新轻按是到7月31号，
1: 对，快到了，其实要都搞了，
0: 对，下个月就结束了。
1: 你有四个东西你要小心哦，就是财务杠杆哦，就是低利率，你借低的利率一定比高的利率好，把那些钱省下来缴房屋税、地价税、管理费也很好，因为轻轻按就 1.77 啊，现在
0: 1.775，
1: 可能借不到了，
0: 现在都借不到了，
1: 对啊，土银一般的第二间房子就到3点几了，
0: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邱明芳邱老师跟大家把这个四个重点讲完，那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正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今天呢因为他已经有接受邀请要去做一个专题演讲如何年轻人呢如何安居在宜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邱明芳老师说刚好我们今天节目可以来先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邱明芳老师每个月呢都从宜兰特别搭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刚才他已经点出了这个五大经历里面有要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第二个呢先求有再求好，那来到了第三点善用政策工具那精算税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做更详细完整的一个说明。
2: 当然就怎样问题是的，我们这高利贷后来就压力很大，所以你要考虑到利息要四处去打听哪个利息比较便宜。
1: 应该找一个熟悉的地政士，应该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吧。
2: 可是找到普龙公怎么办？
1: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
2: 很麻烦的事第二个就是额度要借高一点，
1: 额度啦这个

0: 当然，嗯，
1: 啊，你的连线长一点，
0: 嗯哼，
1: 啊，宽限期也要注意，
0: 嗯哼，
1: 啊，宽限期就意思说你去银行借钱哦，只要缴利息就好，不用缴本金，
0: 嗯哼。
1: 最后一个东西很重要，要问有没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哦。
0: 哦，对对，这个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1: 哎呀，这拢是钱拢爱小心哦，违约借钱一面含钱，个加收违约

0: 那讲说你五年还钱要罚违约金总价30%，
1: 哇，
0: 这应该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
1: 对，30%，
0: 对啊，那借高利贷一定要卖啊，啊卖一定撑不到五年了、啊。
1: 对，
0: 啊你五年还本金，他就罚你总价30%以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做他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1: 嗯。
0: 做房屋奴隶就很惨，还做高利贷的奴隶、
1: 啊。对、
0: 啊，所以你去借钱哦，利息啊，跟那个违约金一定要注意、啊嗯。
1: 对，还有额度哈、哦，这些宽限期啊，都要一并了解的哈、哦，不要顾此失彼哈、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个熟悉的或是专业的地政师陪在你身边，嗯、那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点的、啊、哈、哦。好，
0: 那以后轻轻单 2.0 哦，可能。年纪的上限就会限制，你要注意啊。
1: 哦、
0: 还有所得排户啊，这些规定都要了解，因为这上新的物啊，你要了解啊。
1: 嗯嗯。
0: 你袂使讲诶，咱像我啦，75年到79年读大学，
1: 嗯，
0: 用40年前的代志，都来动满山没有啊，要一直学习啊，那个法律一直改，
1: 对，一直改。
0: 以前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对不 对？
1: 以前没有 AI， 现在有 AI。
0: 对, 對你不要把以前。你不要讲我五年前在做不动产，我五年后也懂啊。那你五年的资讯没有更新，
1: 没有 update 哈、
0: 哦？哎呀、啊，你都拢
1: 大
0: 关键唔丢都应用进度了。
1: 对，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说没有跟上时代了哈、哦。哦，那到时候你很多的资讯都跟不上、嗯，那你就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被跟有些人也跟着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0: 嗯、要多缴税啊！
1: 嗯嗯，
0: 所以以前没有房地合一所得税啊、嗯，你买之后，你那些东西都要给它收好放好，嗯、
1: 对，
0: 当做以后出售的成本。
1: 对，
0: 那我们买房子，我们重新再温故而知新，
1: 温故知新
0: 啊，要买方要缴契税。就房屋评定禁止的6%，
1: 嗯，
0: 他说哎，契税怎么算？
1: 对，
0: 就看那个房屋评定禁止乘以6%，
1: 嗯，
0: 大部分都不晓得，
1: 对，大部分
0: 税单缴多少？
1: 对，就是说要缴多少就缴多少这样。
0: 印花税啊，
1: 印花税，对，
0: 地震登记柜这个都small money，小小
1: 什么小钱小钱，
0: 最主要是中介会跟代书会啊，因为代书会跟有一些税啊，以后可以当。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啊，
1: 对，
0: 都要了解，
1: 嗯，
0: 问清楚那个以后可以啊，啊，一定要拿发票啊，你请中介一定要拿统一发票、啊，
1: 嗯，
0: 花那么钱多钱请中介、嗯，那个以后都可以当做
1: 对成本、
0: 啊，这个很重要、啊，
1: 对，嗯嗯，
0: 啊，你这个你们要看这样，中介会不要算的 啊，10万20万就。这样就要准备10万20万，尤其买预售屋啊、嗯，
1: 对，
0: 也要准备这么多钱哦。
1: 嗯嗯嗯嗯嗯，
0: 还有还没有算房贷持有时间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缴的利息
1: 钱，嗯，
0: 还有一个静态啊，有时候我们教学都会讲，静态就是
1: 嗯，
0: 五月。好、哦，想到五月天就要缴房屋税，如果顺便要考试的人，
1: 啊
0: 11月要缴地价税，
1: 嗯嗯嗯，
0: 地价税很好。不用10倍，
1: 嗯，
0: 地哈、哦、就是土嘛，
1: 嗯，
0: 土就是那个10+1就是土嘛，
1: 嗯，嗯
0: 啊10+1就11，就11月份缴地价税，
1: 地价税、
0: 嗯啊，尤其你买房子之后啊，你要自住啊，啊，你要交货，赶主动赶快去申请自用住宅，
1: 嗯，
0: 啊，用地的地价税税率，房屋税跟地价税啊、嗯，就可以省很多钱，嗯、
1: 对。
0: 哦、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哦
1: 嗯、
0: 要算好、啊、最主要大家都老生常谈、啊、如果你一个月十万、
1: 嗯、
0: 你的支出不要超过33000、
1: 嗯、
0: 超过33000你生活就比较辛苦了，
1: 对，33的原则，
0: 对，三分之一原则、
1: 嗯、
0: 或者你要超过三分之一也可以，周休二日赶快去工作、嗯。现在很缺工啊，你要去。
1: 对，现在那个零工的价钱很高哦。
0: 对，有便利商店啊，嗯、那个钱都蛮多的。
1: 嗯嗯、
0: 啊。如果你体力壮如牛啊，嗯、可以去拔梯啊，干杯。
1: 哦，那缺钱、那个薪水更高、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物，坦白讲，现在都是高科技有钱啊，我们这个。嗯，我们在基层的都比较没什么收入，都要多。像以前做蚕篮哇，蚕、嗯、做完过来去 做陶醉啊，嗯、做杂工赶快。
1: 对，以前叫兼差啦、嗯、现在叫斜杠、嗯、
0: 多元收入。

0: 我也没办法干了，啊，都你都周休二日给去
1: 给减碳
0: 碳啊，啊都照顾出来看。
1: 嗯嗯，对，嗯嗯。
0: 所以你新年贷款，你在成家初期啊，要把时间重点就时间换取空间。
1: 嗯嗯，
0: 啊，这关键其实一把双面刃，
1: 双面刃，
0: 两边都会太细人啊。但五年搞啊，哇，代志大条。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薪资成长的话，嗯，
0: 很多五年宽限期结束后，本利还要缴，你要算好，我这一到的时候，
1: 嗯、对，两三倍的那个，嗯，
0: 就支出很多，
1: 嗯嗯，
0: 或者你要周休二日或晚上去骑摩托车去送食物，
1: 外送这样子哈，
0: 或者要找专业的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师帮你协助，
1: 嗯，
0: 或者那个宽限期过后的还款能力是很恐怖，
1: 嗯嗯，
0: 啊，你买房子也要规划自用住宅地价税跟房屋税啊，
1: 嗯，
0: 这个静态人神就。可以省，尽量省。
1: 好，嗯嗯，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税费贷款这个部分哈、哦
0: 嗯，
1: 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这个是专家了哈、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找利用机会来请教他这样子哈、哦。好，
0: 因为买房地产你要全面规划，你不要只看头没看以后、
1: 嗯，
0: 那以后会很辛苦。
1: 嗯，
0: 啊，那后面就是我们宜兰的。
1: 在地的考量，
0: 其实淡水是老师常去淡水，
1: 对，
0: 淡水跟宜兰好像、啊，
1: 嗯嗯，
0: 都夏天很热，冬天常下雨，
1: 常下雨，
0: 还有寒流啊。
1: 嗯，最近这两天那个淡水又淹水了，变成淡，路上都变淡水河了。
0: 就是说宜兰的在地考量，要考量你的生活环境成本。
1: 嗯，
0: 因为宜兰的气候太特别，
1: 对，多雨，潮
0: 夏天有台风、哦，
1: 嗯。
0: 啊，冬天雨比较多。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听一个人讲也蛮有道理。他说夏天的台风跟秋天的台
1: 嗯，
0: 差在哪里？
1: 嗯哼，
0: 他说夏天的台风哦，风比较大。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啊，我们秋天的台风雨比较多，因为有东北季风共伴
1: 哦，是是是，
0: 发生大淹水啊、哦，都是在。东北季风跟台风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最危险。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考虑就是，哎，会淹水的地方也不要买，会有土石流也不要买，
1: 是是是。
0: 啊，你最好啊，买一千多万一定要有停车位，
1: 嗯，一定要，
0: 因为夏天很热啊。嗯、
1: 对，
0: 啊，年轻人都一定要会外出嘛，
1: 嗯、
0: 一定会有配偶嘛，
1: 嗯。
0: 那夏天很热，开个车会比较凉。
1: 嗯。
0: 啊，冬天下雨，比较不会。
1: 嗯。
0: 那个有淋湿身体。
1: 淋湿的。
0: 所以你要停车位，一千万以上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停车位的。
0: 哎呀，这个很重要。嗯、啊，你买房子不要买老厝啊。
1: 嗯。
0: 防水防潮的房地产。
1: 嗯、对、
0: 啊。嗯。这个气候跟环境成本蛮重要
1: 的。嗯，对。
0: 嗯。其实这个今年来买房子其实是最好。
1: 啊哈！
0: 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入建商冷静期，
1: 对，
0: 大家都已经嗷嗷待哺，希望这些买方进去
1: 了。对啊，建商都已在嗷嗷叫、嗷嗷叫了，这样子。
0: 嗯 嗯, 嗯。所以哦，买房子已经有多重选择。
1: 嗯。
0: 可是重点还是自身的财力、物、能力要算好。
1: 嗯，对。
0: 当然，你有那个四邻，就是合屋。年龄的长辈啊，愿意收入比较高，愿意当你的保证人，
1: 嗯，
0: 啊，或者赞助你的钱，
1: 嗯，
0: 啊，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啊，
1: 对，
0: 愿意给你当保证人或给你自备款，是多多益善，
1: 嗯，
0: 这样你的贷款就不会压力那么大，
1: 对啊，没错啊，
0: 嗯，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对，
0: 很重要，你要自己有多少钱呢、啊
1: 嗯？
0: 要算好，
1: 嗯
0: 嗯，啊，但是。一般刚好我有讲啊，银行都看你的收入、资产跟那个廉政信用、啊。
1: 嗯嗯，
0: 你千万那个信用卡不要一直借太多、哦。
1: 对，
0: 其实现在很麻烦哦，有八代同堂啊。
1: 八代，之前那央行是在讲四代同堂、嗯，现在又变成八代同堂。
0: 因为我念给老师听了、啊，
1: 嗯嗯，
0: 一出来就读书就学贷
1: 啊，学贷
0: 啊，出社会不是。 信用贷
1: 信用贷款。

0: 啊，又买车子车贷，
1: 车贷，
0: 房屋贷，房屋贷款，啊，买股票又股票贷，股票又拿去融资贷，
1: 直接，
0: 啊，然后又什么买保险保单贷，还有一个贷我也不晓得，
1: 信用贷款，
0: 就那个。反正就是一直就拢目的拢在升高票，哦，这样八代同堂爆炸啊！
1: 哦，那个爆炸就不得了了，
0: 对啊，那个就是等待黎明了哦。
1: 对，
0: 现在不是四代哦，老师我算算不是八代。
1: 对啊，就是之前就是讲四代同堂，这个李同龙先讲的，那个后来就有所谓的六代同堂。现在今天我听到这个邱明芳老师所谓的八代同堂，
0: 因为他没有把学生贷款算下，很多人现在。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呢。
1: 可是现在在念书的就不用缴学生贷款了，现在政府也有补贴。
0: 可是他还是要有生活费。啊，之前的那个学生贷款，有些人不去还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尤其玩股票。
1: 对对，大部分都是玩股票。
0: 然后股票又去质押。然后又信用卡去信用贷款。信用贷款又分两种，信用卡不缴。啊，只缴最少的钱，然后又信用贷款，又向租赁公司又借钱，车子又贷款，哇，只要经济哈一 up 就是荡下来的时候就。这个原子弹大爆炸
1: 有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就大就会连环爆了这样子。对。
0: 最后叮咛大家啊，年轻人多买是比较好的。但是买房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在2026的盘整的这个时间啊，你要很理性。
1: 对。
0: 要做足功课。多去借由考试，不一定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份当作你
1: 当成你的工作
0: 多元
1: 职业，对，多元职业，对
0: 啊，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宜兰，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温馨、很温馨的房子，而且可能在那边交很多朋友，
1: 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哈、哦，这个远道而来哈、哦，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他自己独门的观点跟看法哈、哦。有些算是有一点点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自己又加入他更深入的一个观察，让大家呢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景气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买到一个自己的基给住哈、哦。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了哈、哦。那因为宜兰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房价便宜。特别是比双北市哈便宜的很多哈，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这自己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在我知道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住宜兰，然后就来台北上班，每天一大早也是自己开车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邱明芳老师之前就讲过了哈啊，住在宜兰，工作在台北哈，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变成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了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哈邱明芳邱老师在这个风雨天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在录音室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明芳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张新明老师，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带大家来到了台中，必须的就是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台中哪里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聊聊。那么在我们整个大台中来讲哦，不只是打造一个大台中的深海豚城这样子的一个区域之外，不管食宿游购行改变了很多，那当然呢，计划上面我们要来推动再拐

0: 改善中啊，一定有一些困难点。然后呢，但是这些困难点，我们如何呢去突破它？包含了我们的幕后推手，包含了当然我们的主事者如何带领我们的团队来去突破，以及呢变成是好的环境，以及到最后呢也是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观摩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要赶快呢再次的邀请台中市政府也是建设局陈大田我们的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空中在电台接受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到了这个来到了台中要看看哪里改变。不过呢我们常常看到了就是地方的这个民众啦，还有这个人当碰到的你要去改变他的作息时间，改变他的路在就是走路的环境，包含了他上下班的一些不方便，哇，那这真的是一个大纠结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说在推动这么多都是属于大型的，边边很少有小型的小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在改善中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然后这些困难我们怎么带领了我们的团队一一的去突破以及去克服，因为我们克服的不是只有民众跟这些里民，还有包含了我们自己本身，包含了我们自己主事者跟这些团队的心理，我觉得这个是要多层要有那种全面的去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是的，的确啊，这个工程是硬邦邦的哈，但是心灵工程更重要啊。
0: 心是软的，
1: 对，心是软的。所以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哈，常常面对的就是民众啊，他怎么要从反对的立场而回过来支持你啊？那怎么样让他同理心，同样他的共荣这样的一个建设的成果哈，能够跟你站在同一条线？那为什么他会反对呢？因为你可能会破坏他门前的环境啊，你可能会阻碍交通啦，你可能让他这中间生活不便啊，那停车不方便等等。那我们在从设计的过程到说明会的过程到整个进行部分啊，我们常讲这叫一个生命周期啊，我们就要很用心，而且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有所接触啊，让他们多去体谅跟去了解啊。那所以在打造友善行人之都啊，虽然名称啊感觉上很棒，但事实上你在执行的过程啊，你还得克服到环境的条件还有时间的因素啊，因为他们担心你一围可能是半年一年
0: 不止哦，对，常常在哀哀叫哦。
1: 是啊，所以我们常常面临到的就是说，哎呀，如果我这个是在商业区，或者是
0: 更惨，
1: 或者是我今天是在这个大的市场区，或者今天是在学区，
0: 哇，
1: 学区很麻烦呢，
0: 交通黑暗期。
1: 我举那个雾峰国中哈，那个周边的道路改善工程来看哦，那学生来上学，家长会接送，对不对？
0: 他那边的宽很小哎，宽度不够。
1: 对啊，不够。然后家长来送上学，他会不会说我把他放到这个前面的一个结果口，让他走路来？
0: 不可能啦，一定到校门口。对啊，
1: 对待的家长都很不放心，而且希望很安全的，对，到校门口最好看到他在那个导护或校长那边这个
0: 眼前
1: 进去，对。所以呢，在他开始要试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因为他有学校，他必须配合推说将来成为那个驻车湾接送区，让他更安全。所以这次除了车型安全，另外学童安全刚好整个是并在我们所谓的这个校园改善的友善工程里面。那所以我们就特别去想，那什么时候可能人不会这么多，那整个的环境会比较单纯结果我们就想到，那如果他的寒假或暑假会不会有不一样
0: 你用利用寒暑假的时间，
1: 对，我们就利用那个时间然后分开来施工，先把他退收带，利用那个时候比较少家长接受嘛，因为都放假了所以我们赶快把他的这个驻车弯人行空间把它拓展出来等寒假过后了，我们后面开始来进行车道的改善跟后面人行环境的串联。所以不知不觉中间在学校他们原来最担心的事情，家长最担心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克服了。那这个我真的要很佩服我们的同仁因为像对局长而言，我可能说你那个什么时候你应该完成那你营建管理你就是照我们的工期多少你就去推那事实上他们在第一

0: 线我们的同仁，阳工处还有新工处的同仁，在第一线做的时候，他懂得去观察，懂得去跟这些
1: 地方的邻里啊，
0: 对邻里制作的学校这边去沟通，找出一个最好的时间点跟制作的模式。好，那在过程中间减少这样的一个埋怨跟这样的一个抱怨，那反倒是时间又能顺畅，那后面的掌声不断。我真的是一方面也要佩服啊，再来我也是替我们的这些第一线同仁啊，真的大家啊要给他们一些掌声。
1: 诶，真的耶，而且我发现你做了蛮多创举哦，就是说除了刚刚讲的雾峰，还有就是太平东平国东平国小旁边那个中兴东路，有没有？
0: 是，没错。
1: 他那个也是，因为他那边很麻烦一点，就是他的有一个原本那边的乔木就很多，像你知道吗？这个其实说到了建设到最后就会跟景观有关，像现在的岭东公园，哇，
0: 樱花盛开，
1: 哎呀，这个是新的一个赏花圣地啊。请这个很多人哦，看到就说这个市政公园哎，不要怀疑，
0: 这也是一个故事哦，
1: 真的，哎，那也是你自己创出来，真的是很厉害，
0: 是新的一个樱花园地哦。我们常讲哦，树木啊，这个常常我们
1: 你知道那边以前树木好丑。
0: 就类似于怀璧无罪一样，
1: 我都不好意思说。
0: 对，你说树木它不开花，你说它种在的地方让我们觉得这个复根啊，其他的啊，其实你不知道哈，它自己不会长脚，它不会走啊，是谁让它在这里？是我们，
1: 我们以前种的人，
0: 我们以前的我们人哈，把它种在这里啊。那所以它，你怪它说，哎，在市政公园的时候啊，它这地方樱花不开啊，
1: 它是真的没开，我不会骗你。
0: 哎，真的好多年他没有开，我们用尽各种的方式啊，甚至跟他讲话啊，那希望说，哎，冬天的时候我帮你浇点冰块哦，看你是不是能够啊，这个
1: 交替，对不对？
0: 越能就越开花啊。
1: 对，
0: 那事实上环境使然了，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台中市政公园啊，它底下就是大体车厂，
1: 对，
0: 所以它的底部，
1: 它那个底部，哎，我会是不是太浅？我那时候还跟工程师在说，
0: 是的，
1: 对呀，他没有办法埋根，对不对？
0: 他两个问题，一个覆土太浅，
1: 那
0: 第二个呢？这个他的排水啊，因为太广了，底下都是水泥的顶板，所以
1: 他根本就没办法啊。
0: 对他不能够根系，不能长期泡在这个湿气重的地方。那第三个，他又很市区，
1: 对，
0: 那人气车辆活络的地方啊，那你创造一个不好的条件，当然他就没办法去时间到他开花给你看啊。但是呢，我们就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哦。那我们确定了这两三年我们的用尽方法哈，并没有见效。那我们干脆我们找让他去他适合的栖地去。所以我们找的就是山坡地。那我们到岭东这个科大岭东公园旁边哈，其实它也是校园附近，环境很好。那另外它也是小山坡地。
1: 是。
0: 那一过去之后，果不其然呢，我们去年12月以今年的二月，它就开花给你看，所以而且啊，这个很多人就去拍照哈，还变成那个网红景点哦。
1: 哎，真的，我不骗你，连自己本身哦，就是不是很爱拍照的人都会去拍，就是说太夸张了，就是说后来人家就讲说没有办法，这个公园绿美化过哦，完全街景就不同，
0: 没错，
1: 然后带动的就是那里的房地产。
0: 没错，
1: 这是建商说的，不是我说的。
0: 我的没错是说，我们把景观做好，把这个树移到那地方让它开花哦。对，所以
1: 有那个景观层次。
0: 没错，没错。
1: 就变得感觉上好像住的地方就高档不少。
0: 那当然把环境做好啊，那让每个公园都有它的特色啊，宜居的城市，这就是台中市政府我们现在啊这个秉持的意志哈，我们要把它做好的事情。
1: 不过近期真的也各大公园那个街道啊，不是只有刚刚岭东公园，那个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市政公园，你把街道跟我们的枫林木也把它接起来，你知道吗？北屯区啊，南屯区啊，然后北区、台中、后里、太平。921，你现在还要什么区？对，真的，我觉得这个可以让局长补充一下，他创造了让大家感觉到好像生活在一个不是那么的每天就充满的忙忙忙忙忙。
0: 没错，当你在很忙碌的时候，你开个车要赶忙上班下班哈，可是你如果经过到旁边，你发现这一个行道树，哎，他跟你一样啊，在对你微笑，他开了花，这个地方欢迎你。

0: 那我觉得你的心旷就神怡哦。那所以台中市我们就特别有做一些赏树赏花警报。
1: 嗯，
0: 我们会在每个季节啊，哪边的树木会开花，不一定。不一定公园里面你要透过你去种一些会开花的树种啊，
1: 嗯、
0: 那让它像什么这个缅枝啦，种一些玫瑰花或什么哈、啊，必须它当场开给你看哦、嗯，不用，我们都有去盘点，而且呢，我们都啊这个季节性的啊，像啊我们最近正在开的就是枫梨木嘛，
1: 嗯
0: 啊，尤其粉红枫梨木开完之后，接着接力赛黄花枫梨木最近也盛开。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在埔子公园，我们在许多的这些，这个河滨地区，你都看到满园的这样的黄花枫林木啊，
2: 好美，真的，
0: 对，非常美。嗯、那再来，你又会开始看到这个，也是像叮当啊枫林般的这个、嗯、这个阿伯乐，
2: 哦，那真的也是，
0: 对，
2: 而且你这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种，
0: 都有。那所以我们有建立赏树赏花情报啊，在台中美乐地地图。
2: 对对对对对对哦、嗯，那个你还做了一个赏花地图，
0: 对，
2: 哦、这你最狠了。而且你知道他那个是、啊、他那个是网络版 ，OK？ 我还被人家说不懂啊，不懂没关系，我给你一个网址，来
0: 是是，你可以看在台中市政府或者在建设局的这个美乐地网站里面哈，那你就可以看到。那前阵子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哎枫林木啊，还有我们的樱花啊、嗯、啊，最近刚刚啊即将结束了啊，
2: 盛开，所以你要看别的花了。你看，
0: 对对，那你也不要失落啊，因为不同季节
2: 真的
0: 都有新的花种来。好，你看再来也会有这个台湾栾树啊啊，甚至到秋冬季节还有不同的，连叶子会变色。你像兀鹫啊，它天气凉冷的时候，它会变成泛红啊，不一定是你想到的只有这些啊枫叶啊会转变哦、啊，有很多的这些行道树也会。所以台中市呢，我们会告诉你会开花的树，会变叶的树。那另外呢，我们在很多的公园，我们随着一些季节或者是过年期间呢，我们也会种一些啊，让你街景更。这边更喜爱的这些啊、地景的这些，除了地被，另外它也很多的这些四季草花哦、嗯，会跟大家来见面。
2: 你看，所以你看，我正想问，哎，大田局长、嗯，你自己也是学景观吗？也有学这一块吗？另外修的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要有一个概念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觉得我想要把这个地方变得美，
0: 是
2: 我可能只要把它干净。整齐，对不对？可他没有带到美化。
0: 虽然我学的是这个建筑营建了哦、嗯，但是呢，在这个环境景观地美化，哎，这个是显学啊，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休息的学分啊。好、哦，而且建设局本身呢，哈，我们局跟两个处啊、
2: 嗯，
0: 那里面我们有三个科，
2: 哦、
0: 专门就跟这些花艺、
2: 花花草草
0: 美化有关，
2: 对
0: 不对？嗯，对，所以你不得。不熟悉也不行，哎、对。
2: 哎，不过我们知道卢妈妈这个强力打造安全便捷的步行环境，所以最近呢，我们在评比也获得了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刊登自然城市。听说我们台中就是全球超过10000座人口500000以上的城市中哦，好，便利性前50强，然后亚洲第四名，超越日本 Tokyo， 然后呢，人行道非常适宜，达到83%，创新高哎。
0: 是的。除了人行道事宜啊，我更有个数据啊，包括透过中兴大学他的研究调查哦、啊
2: 嗯，
0: 我们对市民对交通安全改善的满意度啊，有超过85%的市民感到满意。我想、
2: 嗯、
0: 这个就是借由市民肯定台中市政府的做法哦、啊，那我们更是要努力做好。就如同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台中的我们步行便宜性能够跃升全球啊50强。嗯，而且亚洲部我还打败东京哎、欸，
2: 对，我就跟你讲说强啊，因为你知道东京就是一个步行
0: 指标嘛，这个城市嘛，对啊，进步城市嘛、
2: 嗯，
0: 而且是英国的经济学人哦，他所透过全球，而且不是每个人可以参加哦，他是要超过这个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他才来竞争评比哦，而且超过10000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在竞争、
2: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除了。民调之外，另外这个也是透过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有这个对的肯定啊，
2: 对我们
0: 相当的肯定。
2: 我觉得第一个你深化了一个交通政策，然后你又把行人的专用号志，对不对？
0: 嗯，
2: 还有我们的这个路口的安全设计、无障碍的空间。

0: 包含了你看哦，这几集你都会跟大家分享景观步行的环境，我觉得它就变成是一个永续发展，一直延续下去，它只有更好，不会不好，对不对？
1: 没有错，没有错，对，只会更好，对。
0: 我觉得会变世界级的了，真的以后变成大家去来观摩的步行友善都市，我也真的啊，就变成说大家诶看到台中做什么，我们也来一下吧。
1: 所以这个我们要谢谢内政部国土署了哈，当然包括交通部啊，因为他们
0: 大家跨部会的
1: 对跨部合作，那中央地方一起携手，再来呢，他为了让各城市更进步，他有。会竞争嘛，会排名嘛，会颁奖。哎，谢谢他们这几年对台中市的肯定。啊，不仅我们评鉴啊，这个总成绩全国是优等。那我们在人行环境啦，啊，在政策考评啊，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0: 哎，真的。
1: 对，而且总成绩我们也要升哦，到优等哦。他还颁给我们一个最佳进步奖，哎。
0: 真的，我觉得那个空间好。让大家看到了，就是一个城市的改变，而且是很急速。
1: 好，
0: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台中。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我们陈大田局长哦，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台中。我们先让大田局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希望大家来台中，我们的友善之都宜居城市会持续的来继续来进步。谢谢。
0: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国土计划组。内政部呢召开了国土计划审议会第54的会议，而审议的就是台北市国土功能分区图，这是一个草案。台北市政府依据了内政部国土计划的审议会第32次的会议来做一个决议哦，那也补充了这个关渡跟中美都市计划的一个农业区，这是国土功能分区的这个划设成果，还有包含了都市发展的需求说明。那么全案已经审议完后呢，截至目前为止，内政部完成了全国21个县市的国土功能分区的一个图审。那这个图审的作业呢，中央跟地方也会持续来推动所谓的国土计划法，还有各项的法案的法定工作，让我们国土的资源运用还有符合这个永续愿景。那么说到台北呢，这个全市是已发布都市计划跟国家公园地区，除了呢国家公园以及重要的河川水系哦来划设国土的保育区之外，其余都划设城乡发展地区的第一类。那么与会的委员也特别强调，这次的会议补充说明是在关渡及中美平原是台北市都市计划的农业区，那么划设之后就是城市发展地区了。那么也提醒市府，未来呢在进行所谓的都市计划检讨变更的同时，也要有完整的区域开发计划，包含了这个区域的这个区域具备要譬如说都市气候的调节、生态治洪、防灾这些多项的功能，还有就是气候变迁呢如何因应措施纳入规划考量，还有符合国土永续跟土地合理的运用目标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嘴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Oh boy。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的告示牌要来跟上瑶瑶的脚步哦。我们在今年的2026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哇，不管有海风、有音乐、有美拍、有放松，一站式的来解锁我们的布袋。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布袋有没有很熟悉，还是说曾经去过一两次，还是有深度游都没有问题。因为夏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跟海、跟风、有音乐，能够一拍即合，千万不能错过。所以帮大家整理好哦，直接就可以出发了。从白天到晚上，最好呢还可以来上这个，待应该是说两天一夜会更棒。好，当然今年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哦，整个亮点在哪里？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

0: 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幸福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去年就有一个高跟鞋的派对，而且今年呢跟以往有点不大一样哦。到底它的亮点在哪里？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对啊，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把整个的布袋啊，都变成了一座夏日大型沉浸式的游乐场。也就是说，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周遭，不仅啊有拍照，然后从下午的市集一路延伸到夜晚，然后我们还有加上海堤疗愈所啊这种音乐的企划，我们让不同类型的表演团体来啊轮番的上阵啊，包含了街头艺人、乐团、DJ 派对，然后我们会结合放松券，还有包车游程跟免费的接驳，让来到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不会烦恼我们的交通跟一些规划，可以真正做到放松的玩，轻松的享受这一场的夏日派对。
0: 哇，大家有听到哦，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先从白天开始看一下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白天的拍的美景哦，不管是怎么拍都美，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告诉大家哦可以玩很久的秘诀啊，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瑞宏科长。
1: 对，从白天开始啊就可以玩很久，从必拍的这个梦幻蓝色玻璃高跟鞋啊，然后再搭配我们现场的这个活动氛围的营造，我们还会有设置一台 T3 的写真巴士啊，来做一个拍贴啊，能够拍出这种专非常 chill 的这个风格的纪念的照片啊，纪念大家能够来高跟鞋来此一游，然后这个整个质感就会直接就升级。然后周遭呢有一些市集跟摊位可以边吃边逛啊，就是一个迷你的海边的这个嘉年华。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这一个写真巴士哦，哦，李小姐说，请问一下，它这个写真巴士是只有在一天而已，还是说它会停留很多天？
1: 哦，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活动的时间都会有，包含了礼拜天，像我们再来的话，就是礼拜六跟20号的礼拜六跟21号的礼拜日，还有在下一周的28号也都会有。这个拍贴的巴士在现场。
0: 嗯，是，所以大家哦，喜爱拍贴的朋友来到这边，有专业风格拍出的不一样的一个质感就升级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周边还有市集跟摊位，而且把我们这边满满布袋的在地位都把它载到现场，对吧？
1: 对，没错，一定是好吃好逛好玩。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海堤疗愈所，听这个感觉上面好像很厉害哟、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疗愈啊？是被撩还是疗愈啊？这个
1: 有
0: 这个要讲清楚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我们主打这个疗愈所的概念，就是来这边放松、轻松游哈、哦，让这个海堤来好好的疗愈大家每一个疲惫的心啊。
0: 嗯，
1: 能够来到我们布袋嘉义布袋，是来一个放松、充电的这个场所。那我们这个海堤疗愈所呢，就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风格，从上一周的6月14号。有街头的艺人啊 ，Don't Stop 的这个乐团，这个 Don't Stop 也是我们东石在地的这个年轻啊高中生跟大学生组合起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乐团，非常的不错，
0: 嗯，
1: 主打轻快啦、互动感啊，跟现场的游客可以做一些的互动啊。那20号呢，就是再来的礼拜六啊，就会更加的升级为派对的模式啊。由这个魏佳瑜还有 DJ Misa， 然后还有这个猛男天团轮番的上阵，非常的气氛一定是会非常的嗨啊，然后有点像音乐季的等级。
0: 哇，
1: 那最重头戏的话，再就21号嘛，好，那我们最重头戏的活动，那海堤疗愈所我们再延续到6月28号啊、一样还是会有这个气球的演出啊，这个让小朋友亲子的活动一起来参加。所以从疗愈呢、浪漫啦、然后嗨翻，嗨翻那些都有，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0: 嗯，是。邱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好像感觉上是每一周都有活动，对不对？
1: 没错，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放松一整个月。
0: 哇，哎，这真的感觉上不一样哦，跟我们以往玩的好像只有2-3天哦，这个活动不大同，对不对？
1: 对，我们是希望能够住下来，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提前到布袋住宿，有一天搭船到
0: 澎湖
1: 看花火节， 那我们希望呢，就先

0: 以前来布袋这边住宿，能够留下来在布袋这边放松一下，啊，轻松的过完一个周末之后，再前往澎湖那边去看花火。
1: 嗯，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卢先生，请问一下，那个地点就是在高跟鞋教堂这个主场吗？
0: 对，主场的活动是在高跟鞋这边，那我们的拍贴机也会在高跟鞋的前方。那另外的海堤的疗愈所呢，就会是在高跟鞋教堂旁边的海堤，也就是靠近诚意咖啡有一个诚意咖啡卖店的旁边的海堤上面，那边眺望这个夕阳海堤的美景是非常棒啊。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刚刚有听到科长讲放松券，它是一个券，这表示说它是可以这个现场预购，还是说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券？券在哪里拿？这也有重点吧，对吧？
0: 没错，这个放松券就是我们这一次系列活动的主打就是说能够帮您设计好的一个小确幸的行程包，100元的商圈券呢可以拿去吃海鲜我们在地布袋鱼市的这些海鲜或者是伴手礼啦，然后还有拍贴的体验也可以拿来做使用，然后还有我们的诚意咖啡那边呢也有盐咖啡可以去品尝，可以来兑换。那我们建议的玩法呢，可以先来下午先来拍照拍贴，然后再去吃东西，晚上拿到饮品呢到我们的海堤海边坐着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这种整体的那个体验感会非常的棒。那个放松键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
1: 嗯，是。汪先生说，请问一下相关的资讯是在 FB 还是现场没有一些体验活动，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基本上呢这个体验的那个年龄层有没有分？
0: 原则上我们在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在粉丝专页那边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网站那边也有详细的资讯可以做参考。那至于年龄的限制是没有啊，就是很欢迎大小朋友们一起都来同乐，毕竟这个是非常放松去有的一个游法。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这一次的整个活动呢，在周边的住宿呢，那些很多特色民宿是不是也有跟着这一次有一些优惠？
0: 没错，我们这个住宿还有住宿的放松券那只要在指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时间来入住的话，都会有500元的这种体验这个住宿的这种折价的券可以做使用。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粉丝专页跟官方网站上面有配合的店家，主要都是集合在布袋在地的特色的民宿，非常的优质。
1: 嗯，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帮忙大家在这个交通方面包车一日游啊，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呢是还有这个是可以共行，这里面的那些这个玩法怎么样叫做包车？通常包车就是好像一路成行啊，对，这沿线呢还有连同导游都有那可是你那个包车那个人数是不是也来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好像不是巴士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官巴它不是对吧？
0: 没错，所谓的我们这一次的主轴就是要让大家来布袋放松。那既然要放松的话，我们提供了一个包车游程的选择，让游客们呢可以轻松搭着车子，不用自行开车。你只要到达了这个主要的场站比如说像那个嘉义的高铁站，那你就可以选择乘机共行这一个的这个、APP 那它就是主要是主打的是深度的体验。用小车，我们会搭配专门的导游，也就是旅行社专人导览服务的概念不是走马看花，而是会安排主要的 DIY 的解说、在地文化的导览，还有那个餐饮的这个服务，然后就是还有这些的包车的票件呢，都有包含了这个餐饮的服务等等。那我们比如说像语言相关的体验啦、文化故事的导览啦，让游客能够更了解。布袋不是只有海边，而是有历史啦、有产业的地方，布袋整个玩透透。
1: 哇，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定点接驳也是小巴请大家不要把它当作
0: 九人座、
1: 对对对对，不是大巴
0: 九人座。
1: 这个你可以直接看我们那个云嘉南好好玩，我们有张图卡。

0: 哦，因为它经由的景点呢，就有一些时刻表，请大家哦要记得要接驳或者是要做那个中间串联的部分，你一定要看好时刻表，就像我们搭好行一样哦，它就是一个专属，而且它是免费，免费，免费，讲三遍哦。对，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但它这个接驳是每天吗？还是只有限定你们的活动期间？
1: 哦，当然是限定活动的。

0: 这一次哦，我们特别的来帮忙大家这个把整个活动哦，等于是这个月就是让你放纵放纵，好、哦，不只是放松，就是给他再给他下去一下放纵。告诉大家，你看住又有这个好康，吃也有好康，又有在地有脚，又可以让你放松去旅行，又有你不想开车也没问题，对不对？你只要住宿，因为呢，现在我们在布袋周边呢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民宿都会有一些这个接驳或者是串联，他们会到高铁或者是到这个台铁，好，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用这个包车的模式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啊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刚刚没有补充到的地方，也赶快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补充。
1: 好，我们来到布袋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必吃的美食哦。来到布袋的话，一定是我们海鲜鲜科烤鱼热炒都非常的做推荐啊，耳杯啦、鱼汤啦，非常的有在地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嘉义的布袋高跟鞋放松。听音乐，吹海风，享受个美食。那这边的话，一样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不过我们的活动主要都是在傍晚，看完夕阳，听听乐团，然后吹着海风，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哦。
0: 嗯，是啊，这个有景拍，有音乐，有美食，这怎么不要呢？这个整个月让大家就是让大家放松，而且优惠限量发送中哦，哈，千万错过路过哈，不要那个后悔，好不好？
1: 千万不要错过。
0: 对，错过了就真的必后悔了哈，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好康哦，所以揪团，赶快我们来冲一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日红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洪日红科长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布袋的魅力，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欢迎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中秋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出发咯，来到了茂林，跟着茂管家跟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好朋友。对，没错，当然翻越这个山林遇见惊喜，我们要来解锁就是山那边的市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支持哦。我们南台湾的朋友齁，这个也很热情的，然后呢，那当然包含了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方记证哦，在这个前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两跟大家讲了一下哦，包含了呢，在上周的时候还有讲到，就说天哪，哇，我们有一些活动哈，因为这个场域的关系哈，值得大家期待啦啊，不会让你受伤害啦，为什么呢？不是延期，是升级，好不好？我们要把东西场域东西都要做到这个最好的，所以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齁，要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齁，也要再次的深度的带大家欢乐游。好，当然呢，这时候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路上的朋友呢，一起来部落行。那么雨停了啊，当然呢，很多场域是要来去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要升级，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部落疗愈旅程即将要回归了。那端午佳节呢，哎 ，I'm sorry， 我们可以带大家到南高雄啊，然后呢，在我们部落的部分，请大家再稍后啊，怎么讲呢？没有关系，赶快来让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方记证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介绍，大家耳朵要好好的听，日期要记好，不要记错咯，赶快让记证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瑶瑶好。
3: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不好意思齁，值得

0: 鸡蛋不会让你受伤害是值得更好。
1: 对，太肥啦。
0: 啊，对 ，I'm sorry 啦。啊，不过我就想啦，哎，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啊，东高雄啊，对吧？东高雄
1: 可
0: 以啦，
1: 换个比较就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0: 而且呢，我发现只要我们两个上线哦，都会有那种好朋友，就是跟我们很久没有见，然后就会偷听节目，然后呢下节目再来笑一下。我跟大家讲，这个山林需要一点时间要恢复最美的样子，像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见人呢？当然就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对吧？
1: 对，没错啊。那因为就是南部这几天下的雨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希望说也考量游客的安全，所以暂时端午节的雾台的山那边的市集就先延期。
0: 嗯，
1: 那时间点延到什么时候？
0: 再说，
1: 因为还要再跟在地的我们公所这边再讨论一下那个场地的那个适合办的时间点，这样子。
0: 胡先生说，那后面的场次不会也跟着挪吧？
1: 目前没有，就是先雾台场的部分先延期。
0: 嗯，
1: 那对三地门的场次就是在地摩尔艺术公园这边7月4号5号的还是会如期的来举行。
0: 嗯，不用担心啦，我们就讲说值得让你期待的啦。好，而且这段时间不是等待哦，对吧？
1: 对，是期待。
0: 而且我们俩那个欧先生，我们俩笑得很尴尬。我没有诶，我们笑得很开怀，好不好？这我们是爽朗的笑声，好吗？而且呢，是不会少了原本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结合的就是呢，雨水洗涤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个部落的人呢，最让大家喜爱的就是我们的笑声、欢乐声，好，跟我们的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最舒服的环境的体验，把它再度的升级，对吧？
1: 对，没错。那因为就是下完雨之后整个空气都会变得比较清新嘛，然后山峦也会更加的明显。
0: 没
1: 有就是原本看起来好像有点雾雾的这样子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会更加的立体。
0: 对，而且帮
1: 美丽，
0: 没错，帮大家都洗涤过了，所以你来的都是最好的。呼吸的空气也是最好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很特别的，它跟一般的市集不一样哦，哈，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有去过的都会一度的再来造访，为什么呢？它就是有一种吸引的魔力啊，那个魔力是到底在哪里？不是来 shopping 你啊，哈，不是哦，
1: 我们赶购物而已、啊。
0: 对，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基正。
1: 对，我们有深度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在里面。
0: 嗯，
1: 那到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是可以去跟摊商聊聊天。那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在地的部落族人嘛，然后会把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编织的东西，还有一些部落的料理，那特别就是在山那边的市集来去做一些展售。
0: 嗯，而且都是最特别的，而且每一个摊位都有特别的职人，还有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背后就是有他们的文化，加上人，然后有美食的话就是他们的料理，然后有手动的就是手工 DIY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职人的才艺，然后把它做成成品。而且每一样都不一样，而且现场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音乐送给大家，对吧？
1: 对，还有原住民的最佳的一些乐团，然后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0: 嗯，有吃有玩啦、有享受啦。好，
1: 对，
0: 绝对呢，一边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职人聊天，还有温度，而且呢就变朋友了。所以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玩法哦，值得大家来去感受。像我们分别，我们刚才讲到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呢，我们也让这个纪正跟大家说明，让大家这个摘要要听清楚日期啊，不要再来问了哈。台北办事处门老师在接电话。
1: 对，
0: 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纪正了。
1: 好，那就是七月的四号到五号，那我们是在三地门的地摩尔公园这边来办山那边的市集。那就是地摩尔这个公园呢，它是艺术感最强，它是由我们在地的一个部落工艺师 萨古柳他来去设计的一个场域。
0: 嗯，
1: 然后除了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台湾族的一些

0: 文化的内涵以外，那在这边也可以远眺我们高屏的一些平原，
1: 嗯，
0: 那是最佳欣赏落日的夕阳的一个好的一个地点。
1: 嗯，是，所以哦，这个离那里就是那个拖鞋的故乡啊，哈，那个
0: 拖鞋的部落。那这边就是刚好排湾族跟卢凯族就是聚集在这个里那里的部落。
1: 嗯，
0: 那因为以前啊，就是不同族群他们彼此会出草嘛。
1: 嗯，
0: 可是，在里那里这边，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原住民的部落就结合在里那里这里，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部落。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看一下，而且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料理，而且大家知道，那个我不敢说最近，因为我会被大家吐槽，所以呢，我就说我曾经带大家来到这边很多无菜单料理，这样可以吗？
0: 哦，
1: 请大家不要那种哦，攻击性很强啊！哎呦，那个我不敢在那个不敢乱开那个狂语说，哎，我跟你说，大家可以去挖一下资料，就是我们有很多那个。当地对
0: 无限
1: 对没错，而且都是小店，而且都是很有味道很有特色，因为基本上来在这边多族群的融合的地方呢，这边有很多头目哈，
0: 嗯，
1: 很多的公主哈，
0: 对，
1: 喜欢看帅哥喜欢看美女的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对吧？
0: 嗯，没错，那就是非常族群融合的一个
1: 漫游
0: 对而且在里那里的就是部落周边啊，我们也有建制的非常完善的那个环村的一个步道
1: 哦，这个要看一下，
0: 对，所以就是除了我们在山那边的市集消费以外，那也可以走走这个步道，然后看看周边的一些屏东平原的一些景色这样子。
1: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的美食哦，是这几个区域的那个美食都不会吃同样的东西，对吧？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石板烤肉啊，或者是
1: 刺葱啊，嗯，
0: 对，刺葱啊，或者是爱玉啊，这些就是
1: 当地的。
0: 对对对，比较在地的一些美食。
1: 嗯，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都是现场做，好，不是在家做，好不好？
0: 对，
1: 所以那个香气真的会受不了，好，而且你会停不下来，因为你会这摊也要吃，那摊也要吃，好，就是边走边吃边闻，然后边买，好。
0: 嗯嗯，没错。
1: 这个买啊，不只是吃的，买吃的，我跟你讲，你看到那个手串哦，那个马尼要带现金一下。我们那个什么，吴先生有那个支付吗？就是线上，就是手机支付吗？
0: 有 Line Pay 的店家，就是不是全部啦，但是有几家是有结合那个 Line Pay 的店。
1: 而且交通很方便吗？吴先生在问。
0: 对，交通可能要自己开车，因为我们山区的大众运输班次不多，那怕是耽误大家等车
1: 时间
0: 久的时间，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建议还是要自行开车会比较方便。
1: 嗯，
0: 这样可以更弹性的去安排你想要去的景点。
1: 嗯，是。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嗯，对。然后就是像我们里那里这边，因为有因为他们是八八风灾之后迁居的那个永久屋嘛，那大家就是生活在这边，住在这边，所以如果进到我们里那里部落里面的话，在街道附近闲逛游走的时候，其实不能够随便拍人家的家里，因为要尊重一下就是在地主人，毕竟你也不希望说你在家可能穿个比较轻松一点，然后被就是拍摄入境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要拍照之前还是要跟族人们就是打声招呼，然后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再去做拍摄。
1: 嗯，
0: 对对对，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纪政啊，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纪政的脚步，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那里，甚至呢到我们的这个新威都可以哦，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来山那边的市集玩。
1: 嗯，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想要来聊到一个搞不好是近几年很多人都会想要去的一个地方。那大家知道台湾人最喜欢去出国去的国家是哪里吗？没有错，就是日本哦。就这几年呢，出国去出发去日本的不论是观光客啊，或者是留学，或者是有的人是想要去打工度假的人都非常非常多。可是呢除了观光之外啦，像是留学啊，像是去那边比如说工作，比如说打工，就有时候会有一些签证上的限制。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日本的职场是不是跟台湾职场文化差很多，就我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好像又不太敢轻易的去尝试。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先去体验的这个管道，让我去认识日本的职场之后，才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尝试这件事情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哦，那他是目前在国立联合大学是在语言中心教日文，那除了教书之外呢，现在也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的主理人武秀珠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武秀珠老师，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本职场体验的分享。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日本职场体验嘛，它跟我们一般听到的比如说打工度假或者是直接去就职，它好像是蛮不一样的嘛。就首先想要问一下老师，可不可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日本职场体验学院它都在

0: 做什么？然后这个体验到底是体验什么呢？啊，
1: 是这样子，我职场体验这个部分哦，其实是透过一个职场，在日本的温泉旅馆里面做一个文化交流跟语言的学习，让学员不是只有观光，而是真正可以在走进日本的社会，体验日本人的工作的态度跟生活的文化。那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完全像旅游的方式，他就是完全进入这个职场，实际去了解哦，日本人他的在这个工作方面，在这个对客人的礼仪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
0: 嗯，老师您现在都还在教书吗？为什么会跑来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1: 其实我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我在教日文嘛，那因为在教的时候，很多我的学生包含中高年级的，因为我也有到社区大学各地方去，也是在教授这些日文啊，他们都会跟我说，老师我们都会讲一些日文简单的对话，甚至招呼都觉得学了这么多年都没问题，可是我们实际上想要实际去了解，
0: 想要实际的对话。
1: 对，那他们也经常去日本旅行旅游，那他但是这个旅游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深深的感受到说，只是一个像简单的一个对话，那实际上好像跟日本人实际上真的要沟通，好像要深入的沟通或深入的了解，并没有说想象这么简单。
0: 是，因为像是我也还是蛮喜欢去日本玩的啦，就到了当地，最多的对话就是什么，哦，我要袋子啊，或者是请问哪里怎么走啊，像这种很简单，就是旅游日语嘛。所以要跟当地人交流的机会，我觉得除了工作或者是长期的留学之外，好像其实其他的管道会比较少，对不对？
1: 对，没错。那其实实际上如果说透过这个职场体验的话，他会更深入的告诉他说，诶，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几点几分，然后他也会问你家庭的状况，诶，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日本，他会讲到更多更多的一些深入的一些对话。
0: 是，
1: 然后让对方让自己在本身学习日文或者不懂的日文当中，他会感受到那种亲切，然后会觉得日本人的那个态度跟我们台湾人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
0: 而且这个活动真的还蛮特别的，就是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像这样子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实际做一个职场体验跟交流嘛。那老师您本身有在日本工作或者是留学过吗？
1: 我是过去我高中毕业我就到日本读书，一直到研究所毕业。
0: 哇，就待得非常非常久。
1: 对对对，所以也有相当的一个程度，所以也了解到说，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认识日本的时候，发现台湾人好像还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其实不是只有旅游，实际上你真的要深入，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生活跟文化的时候，你会渐渐的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日本人这真的是一个
0: 什么样子的国家。
1: 对对对，
0: 老师是有发现说台湾人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或者是您刚才说台湾人比较是对于文化的了解不足吗？
1: 对，但是大家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不足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同样的过去以前日本也在这边，我们有深受以前的教育啊，怎么，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上是很简单的，吃东西是很清爽的，然后对待跟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就是礼貌，然后在礼仪文化上面你会感觉到会尊重，
0: 是
1: 会有一种彼此的尊重。我觉得台湾人会喜欢，大概就是觉得说日本人会喜欢我们这种对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尊重，可是我们台湾就会比较有时候就会感觉到很比较直接一点，那有时候直接有时候也有好也有不好，但是那有时候要看情况，那有时候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会就圈圈叉叉啊，但是台湾人会觉得说日本的礼仪过多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礼仪还是很重要的。
0: 老师您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是日本人跟台

0: 台湾人的整个文化或者是整个国民平均的个性差很多的地方？
1: 嗯，有，尤其是他们对人的讲话是不直接的。
0: 嗯嗯，
1: 有时候你可能在他的肢体上面你就会知道说诶，他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很大的差异。像我们台湾人的话就很直接的就跟你诶，就是这样对不起，就是不可以的。
0: 是，
1: 那日本人他会讲说哦，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
0: 就是他会先委婉的，
1: 对，这个是很大家都可能都会遇到这个状况，就是ちょっと。可是很多台湾人认为ちょっと是什么，你的意思后面是什么？
0: 是，
1: 可是有时候日本人不需要你的意会到后面是什么，其实那大概就是告诉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或是什么的。
0: 这是他们所谓读空气的文化吗？
1: 对。但是实际上如果说要用读空气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尊重。
0: 是，
1: 有时候可能人与人之间，现在人为什么会有一些容易受伤啦，心容易应该
0: 玻璃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觉得说你太直接了，你可能对有些人可能他很容易有一些自卑，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日本人我觉得他比较特色一点，我觉得保有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
0: 而且讲到今天的这个职场体验啊，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日本跟台湾的文化差异，这也是您想要办这样的交流活动的一个初衷吗？
1: 对，最大的初衷也是刚刚您说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可以让这些学员们，参加者的学员们能够实际去了解日本人实际上的一个他们生活上的运作。
0: 是，哇，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吴老师聊到了这个非常特别的日本职场体验嘛。但是呢我们其实今天要强调的是体验这两个字哦，因为很多人听到说去日本的，无论是去温泉旅馆啊，去饭店啊，去这些地方，现在大家第一个想到应该会是打工度假啦，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台湾申请日本打工度假的年龄限制是30岁，然后现在好像改成可以两次，对，一生可以申请两次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职场体验跟我刚才提到的它是需要签证的打工度假，它的差别是什么？
1: 打工度假它是要有一个合法的签证，也就是说在台湾一定要有申请这个打工度假。那它这个呢是以工作的内容等同于你实际在工作有付薪水，
0: 有劳务报酬。
1: 对，有劳务报酬。那我们这个职场体验的部分它是完全不是，那我们的签证是用观光签证。那这个观光签证就是文化交流签证。那这个签证里面我们的时间也不能到90天，也就是说最短30天最长50天。那这个的时间是因为我们有跟日本那边有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尤其入管局他们这个是属于纯粹不能有劳务，甚至零用金都不可以的，
0: 是任何名义都不行，
1: 都不行。那很多人都会说我在哪里哪里好像在某某在那个地方就会拿到什么零用金啊，1万块2万块日币那一种，那个是属于劳务，那种稍微不慎就是已经形成一种就是一个
0: 违法的地带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可能会被逐出境。
1: 对对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形成这个活动呢需要付费的，那因为有付费这个活动呢，所以我们就是形成做一个像寄宿家庭的方式。那寄宿家庭的方式实际上真的工作一定要做到那种劳务的工作吗？并不是，他只是协助性的做房务工作或厨房的一个工作而已。那这个是需要做调整的以外，它不是固定。那可能有时候饭店的社长啦，老板娘、女将，他们会因为知道你是体验，他会带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做一点一点的，就是就是旅馆的所经营的一些工作让你实际的去参与这样子。
0: 所以说与其它是一个，与其说它是一个可能去当地帮忙或者是帮忙工作，比较像是说我很难得可以去支援，可以去看到实际看到比如说温泉旅馆的整个运作啊，还有交流等等，所以它是一个体验的活动嘛。那刚才老师有讲到说我实际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其实会做 到的劳务并不是比例占得太大嘛。那我就很好奇啊，我到底是会到什么样子的地方？

0: 实际去体验呢？
1: 嗯，他大概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个 team 里面做房屋，那跟着他们那个 team 然后一起做，然后再过来厨房的话，等一下就是因为他们有洗碗机，
0: 是
1: 啊，洗碗机当他们一定要冲洗这些啊、那些一些啊、比如说那些菜啊，那一些油脂的东西，还有就是如果日文稍微 OK 的话，就是要在就是那个餐厅那个地方就跟客人做一些接触跟对话、嗯、那有的是因为有看到台湾团有旅行团或台湾人的话，那他希望说去帮助这些台湾支援这些台湾客的人呢告知他说旅馆的一些有些规则或者是说需要协助帮忙的地方这样子。
0: 好的，那所以今天就会跟吴老师来聊到关于这个日本的职场体验嘛。不过呢，我们到底实际上的体验会在什么样子的地方，那到底日本跟台湾的职场又有什么样子很详细的很深入的差异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9: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聊到一个还蛮特别的活动，是实际可以到日本的温泉旅馆去体验看看他们当下的文化还有他们的生活哦。那我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他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的主理人，然后现在也在联合大学教日文的吴秀珠老师，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5: 大家好，我是吴秀珠，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日本职场体验。
14: 是，那我们今天呢跟老师聊到这个职场的体验嘛，其实前面有稍微了解过一下，就这个体验呢，它跟打工度假就是需要签证的是不太一样的、哦。不过呢，其实我们还是这段来跟老师聊聊，就是关于这个职场体验它的工作的整个内容，或者是说我会在的环境会是哪里嘛？那其实看到老师的一些介绍，就会知道说，这个体验主要去的都是温泉旅馆。那为什么老师会跟这样子的温泉旅馆去接洽到，让他们是，我居然是愿意收一些台湾人来这边做体验的啊？
15: 是这样子，因为我有认识了一些是我的学长姐，他就是在做这个协会的一个 team， 那他是跟各地的日本温泉，然后有做了一些交流，
14: 是温泉旅馆的一个团体吗？
15: 对对对，那当然我的学长姐以前是大学跟我的研究所的同学，所以这都是日本人，那他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那他们都是在做一些国内的观光团，还有一些服务跟温泉旅馆一些相关的工作，那后来形成了一个协会一个单位，那我就成立我就变成台湾代表的一个顾问，然后再做成就是说他们希望他们也是在这一个旅馆里面当中也了解到说他很愿意想跟台湾人做一个交流，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客很多，还有自由行的台湾人也很多啊，因为他们重点就是说他们不太会讲中文，英文也比较弱，所以他们 对这两件事他们就非常的遗憾，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希望透过我们的单位然后去了解说可不可以安排跟台湾人的一个认识，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像寄宿家庭的一个交流活动，然后一起来做一个像温泉旅馆就是说在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的或是不太了解的，然后透过这个活动当中呢可以让他们能够去回到台湾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
14: 嗯，听起来他们算是蛮喜欢台湾人的吗？
15: 对，我相信从疫情过后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台湾，应该是说从3.11开始吧。
14: 嗯，
15: 那时候他们就突然觉得台湾人真的很认真，也很为自己在做努力，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就是说很喜欢台湾人的原因也是最主要是认为我们很善良，然后愿意努力，然后愿意为自己去开创自己的一个路，这个是日本人对我们以前给就是说以前对我们台湾人的看法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14: 嗯嗯嗯，因为其实刚才听老师的分享就会觉得说其实很难得，假设我今天经营一间旅馆，我可能宁愿会去再招多一点的员工，也不会说我干脆就开放我的就是职场的后场啊，让一些外国人进来帮忙。就您觉得说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一些旅馆他们是很愿意去让这一些比如说您所介绍这些台湾人啊实际进到这里面来呢？
15: 对，我先跟各位先说明一下齁，他们真的不是在那里面就说帮这些工作去做这个，实际上这一定要跟他们就是
14: 一定劳力的
15: 劳力的工作。那他们是一定是因为本身你体验者的人本身他没有专业。
14: 嗯，
15: 那您各位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服务业来讲，他要求的比较高，
14: 他们有特地训练过这样。
15: 对对对，他们不可能说来一个短暂的30天到50天，然后要求你做这个，要求你做那个。如果是这样，其实我跟各位讲哦，他们找外籍的外劳，哈、哦，都很多。那他们都是由外劳去做这些工作。那相对的，像我们经营这么多年，他们常都跟我说啊，老师，我没有想到他们的印尼、菲律宾，然后孟加拉、印度，他们请的外劳好多人都可以跟他们用英文沟通。那他们从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现，跟我们台湾的外劳是不一样的。
14: 是
15: 这个，然后这也是他们多了一个对外劳的一个认识。那相对的，他们工作都是外劳在做的时候，很多外劳都知道我们都是来体验的，然后相对的外劳来协助这一些体验者一起，然后帮他们去做这样子，然后跟日本人做一个形成的一个就是一个
14: 交流。嗯，那所以说如果我完全不会日文，就是我可能只会こんにちは，只会ありがとう，
15: 对对对
14: 的话，我也可以参加吗？
15: 当然，因为我们有提多不会日文的也可以，但是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参加，一定会有一个不会日文和一个会日文的一起共同的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4: 嗯，所以说听起来算是一个蛮安心可以去参加的这个体验吗？
15: 对对，它不是，我们通常不是说一间旅馆10几位20位，不是。那我们大概一间旅馆大概还是2位，基本上一定是2位，除非1位的话，我们会问他说：“哎，你一个人可以吗？”那他就说，有的人他就说，老师我会要求他，老师我要一个人。有的人他觉得说，我可以一个人没有问题。那我们通常都是2个，一定要搭配一个不会讲，一个会讲。那我们的年龄层不是只有完全中高年级，因为刚有介绍过我是大学的老师，那我通常会推荐要求就说跟学生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那里去了解一下日本的社会面。
14: 是，
15: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跟大学学生还有中高一起搭配的也有。
14: 所以说也有这样子是亲营一起去那边体验的概念这样。
15: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也让 长辈长者中高年级的他也多了一个年轻人的照顾。
14: 嗯，所以说参加这个职场体验的整个活动啊，诶，老师您这么多年下来，其实除了是刚才讲到有一些是您的学生或是一些比较年轻人之外啊，这一些比较偏中高年级的这些人啊，我很好奇说他们都是比如说退休族吗？还是有一些其实是还在工作的？
15: 嗯，其实有两种，一种现在年龄层慢慢就是下降，那下降的原因都是大家都是提早退休很多，那提早退休的大概最多的都是老师，都是国中国小高中的老师，大家都提早退休，他们都很乐于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另外一种就是大概就是30岁左右的年龄层，

0: 那他们要转职要转业的时候、嗯、那因为他们有下个目标，那下个目标就是他有可能他有累积了一点，他想要开咖啡厅，他想要做民宿，他甚至想要转换到想到一个日商公司工作，那他就会有一个中间的空窗期，然后他就会在找下一个目标之前，他想要去实际去
1: 体验看看，
0: 对，然后他想要改变他的一些思维，可能过去那个视、嗯、就是说对一些国际观的一个视野，然后他想在那边去待一段时间之后融入台湾的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跟生活面、
1: 嗯、
0: 所以很多像回来的学员们，有的他们真的就不一样咯，有的因为回来之后他就是到了，有的到家和屋工作，到日商公司上班啊，有的他学会了一些在日本的一套前菜一些料理，然后回来之后呢自己在开便当店的，到处都有，还有做设计的，然后因为他看到的大自然景点，那每天都在那里，然后沉醉的那个感觉，所以设计师他就会有一些融入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生活面。
1: 嗯，其实啊，我觉得这几年，尤其在疫情之后啦，感觉想要出国，无论是打工度假，无论是留学、游学，或是甚至直接去那边可能就职的人，我觉得算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些例子啊，它是第一个可能需要签证啊，第二个有一些是年龄限制，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比如说体力上啊也有差别嘛。那我就反过来很好奇说，很多参加您的这样子体验活动的中高年龄层，他们是以前就有想过要出国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到了可能自己的事业到一段落的时候，就觉得诶，我想要参加看看这样子，想要出国去生活看看的想法呢？
0: 会参加的一半哦，基本上是实现梦想，
1: 是
0: 因为他们以前年轻曾经想去日本读书的，有曾经想去日本工作的，那后来因为种种的因素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去，那到了退休的年龄之后，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可以想说、嗯、我又可以回到我过去想要实现我的梦想，很多多半的一半的是这样、哦、那另外一层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想到说、哦、我目前的生活他想要突破，
1: 嗯，想有一些改变，
0: 对，他想要一些改变，想要一些突破。那突破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在工他觉得一直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一些
1: 体验到不同的环境去，
0: 对，然后他透过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呢，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他要说做一些改变的一些生活跟或者是工作的关系、嗯嗯
1: 嗯、是。那我好奇说参加过这个体验的年龄层，诶，老师您有遇过最高年纪的是多少？
0: 哦，我遇过最高的大概刘孟德刘大哥，
1: 是，
0: 他已经参加第二次，他明年还要参加第三次。
1: 哇，那他今年几岁？
0: 已经七十，应该我都是靠成说他八十，其实应该是七八左右了。
1: 哇，非常的，已经算是在台湾可能就是真的是
0: 高龄了，
1: 安养天年了啦。
0: 对对对，但是他现在是在各地方当时网红，
1: 是
0: 网红银发族的网红。我大概这样讲，刘孟德刘大哥，或者在我的脸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讯息。
1: 嗯，那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去？
0: 应该是72、73。
1: 那个时候您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是一个，他大概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参加的？
0: 其实，他是在疫情前就来参加，2018、19的时候，
1: 那很早了耶。
0: 早期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应该是70出头左右。
1: 是，
0: 那他为什么会来参加？是最主要是他也去过日本留学，那就游学，他有去语文学校去读书，
1: 是比较短暂的那种。
0: 对，然后他也到开南大学去读硕士，英日系的硕士、哦。然后呢，他读完之后，他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然后他觉得我好像就像在日本，好像就是那些简单的绘画，实际上真正在沟通好像
1: 没有到那么深入的感觉。
0: 对，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深入，然后那学校又希望他能够再继续念研究所，可是对他来讲七十几岁的人他再继续念下去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用，也没有什么，那他觉得在学校学的有限，那实际上他最终重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发挥他想要去表达的能力，还有就是他想要透过这个生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跟人家日本人相处，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不是在我脸看到我脸书，而是他是透过一个老师的介绍，然后他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很兴奋，然后打电话给我，那时候他第一次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想参加，那时候我有点愣了一下，七十几岁我有点，那时候我们还在评估当中，所以那时候我们评估了之后我们说可以，但是可能我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1: 是，毕竟七十岁可能会担心说不管是体力或是健康上都有一点可能需要照顾这样子。
0: 对，因为最重要不是他的年龄，因为他有那个听力的问题，他听力有那个障碍，就是说所以听力的问题我们会怕影响到说可能在沟通上面，可能在那个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担心，所以后来也排除了那个听力的障碍，那因为他也有带一些耳机，然后后来我们也跟日本做这样子的一个
1: 沟通，
0: 日本人是说也很愿意，那他觉得说可以呀、他们是拿来体验，他也没有说实际上去做那种劳务的工作，然后大家看到年纪这么大大家都很
1: 是会帮忙，
0: 对对对，都很赞叹他，也有跟他一样的年龄也一起工作，就觉得就是有一点互相的珍惜对方这样子。
1: 所以说其实这个活动啊它并不是说我可能几岁某一个年龄层才可以，它是算是不限年龄层的，就是你的身体还健康还有体力，然后你也愿意去有实现这个梦想的愿望的话呢，其实都可以来参与看看哦。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先休息一下咯。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它是可以到日本当地的温泉旅馆去体验看看他们的职场文化还有生活的方式哦。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吴秀珠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1: 啊，大家好，我是吴秀珠。
10: 是的，那刚才我们跟老师聊到了就是职场体验的这个部分嘛，那也讲到说其实您遇过的几位学生就年纪其实以现在的角度来讲算是蛮大的，但他还是算是蛮成功的去体验完，而且还是想要再去第二次嘛。嗯，那基本上您这个体验都是会去温泉旅馆吗？
11: 啊，对，我们大概就是温泉旅馆。我们不可能会在其他的职场上面，因为温泉旅馆第一个是最安全，
10: 是
11: 最舒适。那主要温泉旅馆的附近的景点，它是最舒服的，
10: 都是大自然比较多。
11: 对，然后可以早上晚上会休息时间就可以去那里漫游，然后做一些散步的运动。
10: 嗯，老师，您之前在日本有去实际的在这种比较偏旅宿业工作过，或者是您有去了解过吗？
11: 有了解过，但是没有去那里工作过。因为我本身是在东京
10: 哦，
11: 所以我住在都会区地方，
10: 是上班族这样。
11: 对对对，像上班族一样在那个地方比较多。那曾经有做在温泉旅馆去做一些像旅游的这样子跟旅行的一个盖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嗯嗯，那很多去了很多地方。
10: 嗯，因为我只是很好奇说一般的那种 hotel 饭店跟温泉旅馆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11: 当然不一样。Hotel 是属于住宿的，但是它没有温泉，它就是标榜你在这里去当地的旅游，
10: 可以睡觉，
11: 就睡觉，然后可以那个。那温泉的不一样就是，早期日本在温泉来讲，它是属于疗养性的，它是来治疗身体的。所以到后期呢，就是温泉旅馆来讲就是舒压。它是可以让上班族的这些人可以到泡温泉，
10: 可以放松，
11: 可以放松。对，所以温泉旅馆他们的历史早期已经好几百年了，
10: 嗯，
11: 是可能都快要1000年的历史了。
10: 嗯，
11: 那后来因为过去以前医疗不没有很发达，所以他们的温泉的水质又很好，所以很多都是做那个就是用疗养的方式，就是在那里泡温泉长期居住，然后让自己的健康或者是病有病的人有病状的人就会在那里恢复。所以很多我们学员去回来基本上

0: 的一定的底蕴，所以就是要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就是说他们的温泉旅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礁溪温泉啊、古关温泉那样子像有一点商业化这样子，他们还是有保有他们过去以前传统留下来的，就是温泉旅馆一波二十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料理。那这个一博二十，我们以前都一直在讲怀石料理，怀石料理。可是这个怀石料理，大家都误解以为这个就是他们吃。其实他们这个怀石料理里面当中呢，这是取自于当地的食材。然后这当地的食材里面，其实我们以前吃饭的叫做药食。药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怀石料理就是里面，就是你不仅在泡温泉以外，你在吃饭当中这些的料里面，其实是对身体
1: 是有健康的，
0: 对，有帮助的。
1: 嗯，所以说这样子综合起来啊，其实去温泉旅馆的整个体验也算是蛮完整的去体会日本的这个文化，对不对？
0: 对，它不仅体会日本的文化以外，你可以实际去了解他们在温泉当地的人是如何在泡温泉，如何生活，如何取自于当地的食材，再透过这个食材怎么样去在这个环境当中不仅疗养以外，然后可以在那里面可以学习到他们真正日本传统的文化。
1: 是，那所以说啊，到了这个职场体验当中啊，其实我觉得选在温泉旅馆是一个还蛮适合的选择啦，因为它就是代表了整个日本的不管是他们的文化核心啊，还有像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那个おもてなし，就是那个接客之道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很好奇说，当然啦，如果说是比较中高年级过去这样子体验，那他们应该大部分都有在台湾先自己有在职场工作过嘛。就如果说我这样子去体验啊，老师您觉得说在其中会体会到什么样子，在职场上有什么样比较大的差异啊？
0: 大概就是觉得他们的礼仪。
1: 也是提礼仪的部分。
0: 礼仪的部分。然后一般很多台湾人都会去旅行，或者是国内旅行也好，国外旅行，他就觉得说我 check in, 然后行李怎么样。可是在日本就不是。最大的重点就是在温泉旅馆他们有分洋式跟和式。那如果你去住和式的话，你会发现你进来的时候 check in 进去，你会没有看到床，但是你要去吃晚餐，下去吃个餐食，上来的时候回到房间，你会看到那个床都铺好了。
1: 这个是他们的待客之道吗？
0: 对，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床已经帮我们铺好了。那其实很多体验的学员说，老师，我下午5点到7点我会有铺床。我说我知道你要铺床。他说好特别哦，那个铺床要铺那个合适的床，那他们客人在吃饭的2个小时内要铺好几个床跟他们一起铺这样子。我说那你铺，他说哇，那个铺床铺完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吃完饭就可以睡觉。
1: 是，
0: 那这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学员在铺床当中，他们也说，老师我好压抑哦，我真的很赞叹日本人的他们的整洁度。我说怎么会赞叹用这2个字呢？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们每天早上10点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整理那个房间，他们日本人竟然把那个床都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恢复到原本的位置，把棉被盖好，全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不像那种像那种我们一般人觉得待会你还会整理整个，就像一下有的会像那个大，
1: 就完全没有折棉被，完全没有，
0: 对，完全就像那种像大爆炸一样这样子。然后他同学就是学员们很感动的，就是说既然他们可以做到要离开的时候可以把房间的床被
1: 这么干净，
0: 还桌子甚至都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1: 这个也是他们在这个工作当中体会到了，原来日本人的这种 我记得他们是很不喜欢给人家添麻烦，这个也是融入在他们整个生活当中的耶。
0: 是的，所以同学就跟我说，老师，其实我们在铺床当中，因为有好几组都是这样的客人，然后其实基本上对我们来讲，轻松很多，但是我们、嗯。

0: 该做的还是要做，只是说不会像弄得乱七八糟。所以通常体验的人都是要整理一些垃圾桶啊什么，他们就会发现连垃圾里面都
1: 很干净。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好几次学员都会来跟我分享，他说老师我真的不可思议，然后都会来跟我们说这样子。他说老师真的我们学到了一件事，原来日本人不是只有礼仪以外，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是真的是不麻烦人家，
1: 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做得好好的感觉。
0: 对，然后但是他只跟我说老师我们旅馆还是要去整理，不能说因为他弄好了我们就不弄，
1: 一定会啦。
0: 对对对，这个是在日本他们要求的比较高。
1: 嗯，那其实啊在这个体验当中除了会去感受到日本跟台湾的当然在文化性在整个人的个性上有一些差别之外，就我其实想要问说我觉得台湾跟日本还是某些方面还蛮相似的啦。那如果说要讲台湾跟日本的整个文化上，他们学员去体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是觉得，居然是日本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觉得很意外的很相似的地方呢？
0: 嗯，应该是说有一些可能在吃的东西。
1: 吃的东西。
0: 嗯，可能在某些可能他突然觉得说那个番茄我们都讲 tomato 啊，
1: 是，
0: 然后在吃的一些在可能家里常用的一些在台语的一些外来语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些很亲切
1: 一样的发音。
0: 还有他们在温泉旅馆里面那个礼仪，可能有些年纪大的人会接触到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会感受到说好像某某的地方他们的习惯跟我们台湾的习惯是有类似。
1: 嗯，所以说其实也不太需要担心，我真的可能超级不习惯那边的文化差异，就是搞不好会遇到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对，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是跟你的家庭背景有关，
1: 是
0: 因为家庭背景有关的原因，就是说可能或许他过去的阿公阿嬷可能有受过一些
1: 日本的教育吗？
0: 对对对，然后他可能有些学员曾经就讲过，我小时候是受过阿公的或是谁谁的影响，然后我会讲了一些日文我其实没有学过。
1: 嗯，
0: 然后我常听到阿公阿嬷都会讲日本怎么样，所以我这次来参加我是想实际
1: 体验看看
0: 当时是什么，体验看当时阿嬷怎么讲的，阿公阿嬷曾经跟我们说过的一些故事啊什么的。
1: 哇，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没想到在职场体验的这个部分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感受哦。好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是吴秀珠老师，您在已经办了十几年十二年的这个日本职场体验的活动啦。那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很心动，很想要参加看看。那之后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就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老师来稍微的说明一下这整个从报名开始然后再到实际上出发你们会有哪些流程呢？
0: 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参加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程序，那这个程序里面当中我们会经过先面试，那面试的时候通常我们不是在线上，都是要经过本人的就是见面，
1: 实体见面，
0: 实体见面，然后聊大概可能要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知道说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内容您是不是可以合适，我们要做一个 double 的一个确认，然后可以的话有意愿参加，那我们会做第二个stamp 就是第二个步骤，那这个步骤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求你写一下履历表，然后我们要经过这个履历表当中要做一个审核，那审查通过了之后才能够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缴费的动作，那接下来收到了这些的通知也手续这些都完成之后呢，那要到实际出发需要半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这么长的时间？第一个，我们要给很多家的旅馆看您个人的履历，你们的相关的资料跟条件。那各家的旅馆呢，他也要去评估，他们所选的条件
1: 有没有能力照。

0: 照顾一个人这样。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的独立性，还有就是他们希望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这个他们还有一点，日本人就是在选择性的时候，他通常都比较怎么讲，都要等待。你不可能说你这次报名下个月隔两个
0: 就收到通知了，
1: 就通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也是他们的民族性这样子。等到我们后面收到了旅馆的通知的时候，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行前说明会，然后呢，我们会做一些线上的行前说明会以外，我们还会安排就是订机票，然后可能时间的流程这样，然后到机场的时候由我这边来送你们到机场，
0: 是，
1: 然后因为那边有接送，那边会有安排，所以我必定一定要拍照，然后或者是那边的联络，所以那边我送你们之后，那边他们会有一个接机，等到接机完了之后，后续这些服务都跟我们都有在跟我都有密切的联系，
0: 是，
1: 万一有什么问题啦，或者是说你可能在比如说不适应啦，或者是在可能这个地方或什么环境啊，可能有一些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做一些沟通，然后跟这边的雇主呢，就是说他们的旅馆的社长呢，或者是他们安排的人呢，可以做一些
0: 接洽，
1: 然后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不是一次就 OK 的，
0: 是，
1: 然后当然这个所以重点就是刚刚讲过，其实面试很重要，那就是看你个人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你参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做什么，这个是我们日本人那边协会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一块。
0: 是，好的，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到像是脸书，你可以搜寻日本职场体验学院，就会有吴老师的相关资讯。那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如果说你是想要去那种可能有劳务报酬的这种呢，叫做打工度假，或者是你要去有一些就职的签证嘛，就针对这个部分，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的呢？
1: 对，因为我收到了很多认为说我这个职场体验可以有劳务的
0: 赚钱，
1: 对那我说跟各位讲，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提供劳务的，那我们这是需要做合法而且要安全，那毕竟我们有遵守，要毕竟遵守日本的政府的规定，虽然是观光签证，但是是不容许有那个
0: 劳务上工作上的这个
1: 或者薪水或者是零用金，任何的只要有金钱交易的这个都不行。
0: 是，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意愿想要去日本就是工作，就是有拿薪水的那种工作的话，也是要找到合法的公司啊，然后合法的签证，这样子呢才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那可以到日本的温泉旅馆去体验他们当地的文化还有生活等等，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搜寻看看。那今天也很感谢吴秀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谢谢老师。
1: 谢谢蓝田，谢谢。
0: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我们就跟吴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1: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

0: 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就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啊、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

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我们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了跳着，跳到那个柜台前面，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齁，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齁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亲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哦。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
0: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啊，你看你五十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
1: 好，
0: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对。
1: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1: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哦。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是？
0: 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哦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我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用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啊。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对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啊，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1: 啊。
0: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0: 嗯。
1: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0: 就简单讲、这个、弹力
1: 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了。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哦，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脖子啊、
1: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的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对耶。
1: 一般都动年了，不会去动脖子。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
0: 了，哎，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哎，都没办法，
1: 对对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哎，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一百多万了，
0: 对，
1: 一百多万，
0: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啊，体态啦，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0: 嗯
1: 啊，对不对？都
0: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1: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啊，对对，多多少少会知道
1: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对对，
0: 哦，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再来我告诉你，有一个东西哦，你会发现好像有听人家说一百多万，也好像有听人家说二十几万。
0: 我是听过五十几万起跳啦，二十几万我
1: 二十几万是日本。
0: 日本啊，
1: 日本比较便宜，就毕竟那个飞机票就不一样嘛。
0: 哦，也是也是，对对对对。
1: 这个很现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它有分。
0: 他还有分
1: 你光打这个东西是这种打胎盘素，他目的其实我们打是那个胎盘素啊，他目的我们都误以为是打胎盘，其实他不是，他是在打生长因子。
0: 哦，他是在打生长
1: 因子，因为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所谓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
0: 是，
1: 然后这个皮肤生长因子，
0: 对，
1: 肝脏生长因子，
0: 对，
1: 哦，还有这个各种的生长因子，
0: 是，
1: 它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 这些东西，
0: 是，
1: 你生过小孩嘛，
0: 嗯，
1: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对,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啊、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是该长脚长脚，
1: 对对对
0: 对，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它那个叫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对,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0: 对啊、
1: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0: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1: 是、哦、
0: 而并非是胎盘，
1: 所以我们才
0: 有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1: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0: 啊、
1: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0: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1: 嗯，
0: 你配它，它就是一个蛋白，
1: 它就是蛋白质，
0: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1: 嗯，
0: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1: 是
0: 你说会年轻，
1: 嗯，
0: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嗯，
0: 哦，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是，
0: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1: 是，
0: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
1: 嗯、
0: 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
1: 嗯、
0: 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1: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
0: 嗯、
1: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哦、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哦、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
0: 啊、
1: 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
0: 啊、
1: 脸、哦、皮肤皱皱的、
0: 啊、
1: 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0: 对，
1: 体力不好、
0: 啊、
1: 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
0: 啊、
1: 去了一趟日本回来、
0: 啊、
1: 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
0: 啊、
1: 中气十足、
0: 啊、
1: 而且就说哎、欸，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0: 对对对对，
1: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0: 嗯、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1: 了，换了灵魂的感觉、嗯、你知道，
0: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1: 哦、
0: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1: 哦，
0: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1: 哦、
0: 他就
1: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0: 不是
1: 浓缩起来吗？
0: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1: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0: 对，
1: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样。
0: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1: 哎，这怎么处理？
0: 跟来源有关系，
1: 来源有关系。
0: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1: 怎么分？
0: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那、
1: 嗯、
0: 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哈、
1: 哦，是，
0: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的，有一点型的
1: 哦。
0: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1: 是
0: 啊，猪胎盘呐、啊，
1: 是
0: 鹿胎盘有分，
1: 是
0: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1: 哦，鹿胎盘是
0: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1: 哦、
0: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1: 是
0: 又有分呢、欸？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0: 有
1: 怎么分？
0: 它有分。
1: 嘿，
0: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1: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0: 他们在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1: 是，
0: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1: 嗯，
0: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1: 是，
0: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1: 对，
0: 然后有一点型的，
1: 是
0: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1: 是，
0: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
1: 了。哦，
0: 二十几万那个
1: 是
0: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1: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0: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1: 嗯
0: 嗯，甚至没有嘛？
1: 是
0: 啊，
1: 哦，那它差在哪边呢、啊？
0: 啊？
1: 他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0: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1: 是。
0: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1: 嗯，
0: 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1: 是。
0: 不会吧？
1: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0: 对啊。
1: 对。
0: 你只是怀孕了。
1: 哦。
0: 那这时候，
1: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0: 对，
1: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0: 嗯，
1: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0: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1: 哦，了解。
0: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1: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0: 对，
1: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0: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的胎盘呢、啊。
1: 哦， 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0: 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1: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

0: 段哦，
1: 有分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他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所以200万跟20万差在这里。
1: 还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0: 嗯，
1: 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哈、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200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200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啊，那怎么办、
1: 嗯？
0: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1: 生长因子
0: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而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1: 对。
0: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1: 对对。
0: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哎。那难道没有更稍微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1: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0: 啊，可以用吃的，
1: 有吃的规格，
0: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1: 这个澳洲最多了
0: 啊，澳洲有，
1: 澳洲纽西兰最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0: 你有去接触他们，
1: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0: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1: 那你一定有人脉，
0: 是
1: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0: 啊，真的，
1: 一定要有人脉。
0: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1: 有了。
0: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1: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0: 感觉很差，
1: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0: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讲那个比较明显的啦，
0: 嗯，
1: 就是他本来是白发。
0: 嗯，白发，
1: 然后吃到长黑发，
0: 啊，
1: 嗯，吃到长黑发，
0: 白发变黑发，哎，那个是真的是变年轻，
1: 然后很夸张哦，他本身呢就是头发比较少，
0: 嗯，
1: 后来头发还长出来，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
0: 嗯，
1: 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0: 是
1: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0: 对，
1: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0: 哦，
1: 不是好像确定

0: 就是吃到最后他发现血糖控制更稳定。
1: 诶，这是蛮厉害的。其实他血糖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那个胰岛素，然后他的胰脏可能就不是那么健康。
0: 至于正确的基准这个无法讲，但是他变年轻
1: 是
0: 还有体力等等的这些状态确实是可以亲眼目睹的。
1: 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0: 对，
1: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0: 然后
1: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0: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
1: 嗯，
0: 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睡眠改善
1: 啊。真的，
0: 他的睡眠改善，
1: 睡眠也改善了，
0: 睡眠改善，
1: 睡眠也改善了。
0: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1: 哎，为什么？
0: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1: 是
0: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1: 哦。
0: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1: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0: 对对对，
1: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
0: 的
1: 生长因子？
0: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1: 是
0: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1: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0: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1: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0: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1: 价格再贵也不会200万吧？我们出去打一针要200呢？
0: 啊，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么夸张了，不可能那么夸张
1: 啊！那我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0: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哈。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1: 啊。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0: 对对 对，
1: 同一家，
0: 同一家，同一家。
1: 哦，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0: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1: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0: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1: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0: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1: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欸，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0: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1: 哦，吃一个多月，
0: 要一个多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0: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3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0: 大概两个月，啊，大概一
1: 两个月有感觉。
0: 3个月，
1: 好，
0: 每个人状况，
1: 看每个人状况嘛。
0: 对 对, 对。
1: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0: 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1: 对
0: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1: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我有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1: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0: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1: 是。
0: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1: 一盒是3000，批发价。
0: 一盒3000。
1: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0: 我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3000。
1: 3000。
0: 那今天呢
1: 是。
0: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齁。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1: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0: 两盒，一共2盒3000。
1: 两盒三千。
0: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1: 对，
0: 叫做要开放点。
1: 我现在还在犹豫。
0: 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赶。
1: 是
0: 哦，一天2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1: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0: 对。
1: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2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0: 那我告诉你哈，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1: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0: 那就20位哈，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1: 是。
0: 20位开放。

0: 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两盒嘛，
1: 嗯，
0: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你体验，
1: 真的哦。
0: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四颗，
1: 一天四颗，
0: 然后你去感受，
1: 是
0: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两二到四颗都可以，
1: 是
0: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个就退还回来
1: 哦，真的哦，
0: 就
1: 真的哦，哎，听众朋友，因为哈、哦、这个是、
0: 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1: 是
0: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1: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0: 他常常在缺货。
1: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哈、哦，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哦，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三盒三千，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0: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啊。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好，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好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哦，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1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要给我，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1: 那个真的很贵，
0: 这个东西好
1: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个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1: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1: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1: 那个
0: 序列，
1: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1: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脂合酸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1: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1: 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1: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1: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1: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1: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对，嗯，
1: 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1: 所以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1: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0: 是
1: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1: 嗯，
0: 就是那种
1: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1: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哈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1: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会有看到有些老艺人。

0: 他很久出来哦，
1: 艺人很多哈、
0: 哦，对，
1: 艺人很多，男女都一样，
0: 嘿，
1: 都在打。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艺人其实已经怎么闭关了十几二十年，出来还是很年轻，
1: 打这种生长因子。
0: 对，那因为这是要有门路的，就说你如果出去打，有人打二十万，有人打两百万，到底差别在哪里？刚刚顾问也跟大家讲，原来就是它里面生长因子的
1: 浓
0: 度不同嘛。
1: 对。
0: 那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怎么闭关一样闭关十年回来更年轻，有些人闭关十年出来，哎，好像真的感受到老了，
1: 就变老了。
0: 对，钱一样在花，但是呈现的效果不同，就差这个。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两百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那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1: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二十位，你
0: 只有二十位，那我、
1: 啊、你也不要再
0: 要我的责任啊，
1: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1: 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子。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1: 谢谢。

0: 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好像很久不见了。
1: 大家好，开始了，我不知道，对不起。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
1: 是
0: 收看收听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谢谢各位朋友们，先预祝我们朋友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身体健康。
1: 对，
0: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意乱情迷》。
1: 意乱情迷，
0: 请董一军小姐唱。
1: 好。

0: 意乱情迷，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哎，先生啊，
1: 哎，
0: 你这次感冒好得很快耶。
1: 哦，我这次还可以说拖得蛮久的，以往我更快。
0: 哦，
1: 以前我感冒了两三天就好了。
0: 哦，
1: 嗯，这次看看拖了两三个礼拜。
0: 还好。
1: 还好啊。
0: 现在嗓子还不错。
1: 讲话还可以，不知道待会唱歌怎么样。
0: 那你现在唱这首歌试试看。
1: 啊，
0: 好吧。
1: 唱是什么？
0: 这嘛。
1: 好，江水向东流。
0: 哎，
1: 好，好。江水向东流，

0: 变。
1: 不是因为我的满喉咙的痰呐、啊。
0: 嗯，喝点水，喝点水。
1: 好，谢谢。
0: 喝点水，待会要多唱两首。
1: 好，因为今天没有开过声。
0: 啊，对，嗓子没有开黑，我也是没有开始唱起来的。还好，其实你前面几句唱不错。
1: 对啊，只有前面两句，到后来就不行了。
0: OK 啊，可以了。海茂嘛，这海茂这种精神应该值得奖励，值得鼓励。
1: 哎，我都不好意思，太久没来了。
0: 对，因为群众都欢心你，都问你，说扎克好，扎克好。
1: 哎，谢谢。
0: 好，那你这算唱完还是没唱完？
1: 这首歌不算了，以后再唱吧。
0: 那我来唱一首。
1: 好，唱一首什么歌？
0: 这首是Amy Zhu 喜欢听的《讨厌的早晨》。
1: 哇，我一看那歌词啊，第一句我就觉得好怪啊。
0: 哎，粪车。
1: 你待会唱吧，我们听听看。
0: 不，
1: 怎么回事？
0: 是从古时候，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
1: 嗯，
0: 不要说民国初年，在台湾啊，我们刚来台湾。
1: 对，早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啊、
0: 嗯。哎，都有那敲粪车。
1: 因为我们都那个时候还没有抽水马桶、啊。
0: 没有。
1: 还没那么进步。
0: 哪里有？
1: 对。
0: 所以啊，我现在跟年轻朋友说，以前我们是怎么样，他们不相信、
1: 啊。我跟你讲，看一个社会啊进不进步，一个国家啊，
0: 嗯，
1: 这个建设的如何，就看这个抽水马桶就可以了。
0: 对。
1: 如果全国的人100%的家庭都有抽水马桶的话，那就不错了。
0: 是啊，是啊。
1: 对啊，
0: 好，这首和讨厌早晨第一句是粪车是我们的报晓机。
1: 对，
0: 因为一到早晨他们就来收粪。
1: 对呀、啊。
0: 然后去做是叫做
1: 就开始一天的工作。
0: 嗯，
1: 就在人家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一早的时候
0: 还卖钱呢。
1: 哦，卖钱。对，那可以当肥料的呀。
0: 肥料，肥料。
1: 哦，
0: 好，我来唱啊。
1: 好，
0: 讨厌的早晨。

0: 哎，我们有电话来了，
1: 是，
0: 接下来
2: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国际朋友，国际朋友，好，您好，
1: 你好，我为你歌唱，
3: 喂，
1: 哎，
0: 啊，
3: 喂 ，Hello，
0: 凤贤，
1: 哦，凤贤，
0: 凤贤，
3: 是啊，
0: 凤贤，乍喝的感冒已经好了，
1: 可是嗓子还没好，
3: 慢慢唱不用急。
1: 啊，
3: 唱着快歌唱慢歌不
1: 是
3: 好一点
1: 吗？是吗？哎呦，嗓子还没有好的话，慢歌快歌都一样唱不好。
3: 是是是，
1: 啊 ，OK， 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3: 什么？
1: 你要听什么歌？点什么歌？
3: 我想听你1965年的幸福唱片里面一首歌曲，是萍姐的《一片痴心》。
1: 哦，一片痴心，好，
3: 那是六十年的作品了。
0: 一片痴心是吧？
1: 嗯，一片痴心。
3: 对，
0: 你不要对我说。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嗯，谢谢凤姐。
1: 好，谢谢你啊。
3: 新年快到了，我祝福你们新春愉快。
1: 嘿嘿，大家都愉快啊！谢谢啊 ，OK。
3: 身体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1: 好，
3: 开开心心的。
1: 好好，
0: 谢谢凤姐，
3: 沈姐姐。
0: 好，谢谢啊，凤姐。哎，
2: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哎，国际电话。
1: 喂，你好。
0: 你好。
2: 嗯，唐建。
0: 哎，喂。
1: 哎，hey, ，你好。
4: 哎，郭老
1: 师。哎。
4: 哎，郭老师好。哎，金山老师好。
1: 嘿、hey, ，你好，你好。是。
0: 老妹。
4: 啊。
0: 王亮雪。
4: 啊，我。
1: 是吗？
4: 对对对，我是王亮雪。
1: 啊、哦，你好，你好。
0: 王亮雪，你好。你身材好吗？很冷啊，
4: 还可以，还可以。
0: 我知道天津嘛，天气很冷。
4: 是这两天可以，挺暖和的。
0: 啊，暖和，零下几度？
4: 零下

0: 今天八度。
1: 哦，八度啊。
2: 八度很好啊。
1: 八度很好。
2: 你是说零下零下八度吗？
0: 对对对。
2: 哎呦，哎呦，我听了觉得冷了。好，王亮水，你现在想听什么歌？
0: 因为快过年了嘛，我点一首，想点一首，喜庆的歌，祝各位老师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1: 哎，
0: 万事
1: 如意。谢
0: 谢。
1: 哎，什么歌名？
0: 啊，麻烦阿姨。
2: 好，好。喜庆的歌。
1: 啊，喜庆的歌。
0: 安排好啊，对，
2: 我帮你安排啊，
0: 阿姨安排一首，好不好？
2: 好好
1: 好。
0: 嗯，
2: 谢谢王江雪，谢谢。哇，零下八度。
1: 哎，对呀、啊。
2: 我的妈呀。
1: 我以为他在宁夏。原来天津是零下八度，负八度。哦。
2: 我听到真是。
1: 嗯。
2: 快过年了。我们杨姐你要唱一首卖汤圆。
1: 卖汤圆，哎呀好，热乎乎的。
2: 乎
1: 哎、
2: 在唱之前呢，
1: 哎，
2: 在这我们要谢我们的老朋友。
1: 是是是，庄静珍啦、啊。
2: 张
1: 凤丽，
2: 张凤丽，
1: 哎，
2: 啊，还有李淑慧、林品生、何银生，啊，很好，夏慧芳、米尔夏，哈、啊，
1: 嗯，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2: 我们老朋友，老朋友，嗯，洪天进，
1: 洪天进，哎，
2: 住在板桥，
1: 哦，是是是，
2: 嗯、你看庄建军，他说看了我们，大哥啊，看着你上班网开心了，
1: 哦，好好，
2: 对，能让别人开心是我们的福。
1: 对对对，
2: 我们也会有福报，对不对？
1: 啊、好好，
2: 我们要让别人快乐、
1: 嗯、
2: 开心，别人让我们快乐。
1: 嗯，你说的真好，
2: 大家互相有福报。
1: 你说的好，
2: 说的好。
1: 对，
2: 你要不要鼓励？
1: 嘉奖嘉奖，鼓励鼓励。嗯，
2: 你不要不来哦。
1: 啊？
2: 你不要不来哦。
1: 啊，你是不要？我以为你说我不要过来，我过来会怎样？你怕我过来吗？
2: 你不要不来哦。
1: 好好好，我一定来，一定来。
2: 对，只要身体健康，我们都来、哎、啊。
1: 好。
2: 王秀霞，我们新朋友王秀霞，就又有老朋友。好，何医生和红星也还没康复了，99.9%。
1: 哎呀，嗓子还没康复了。
2: 哎，新加坡的淑萍，
1: 哎，
2: 他要听黄叶舞秋风，好听。
1: 黄叶舞秋风，嗯，
2: 哎，这首歌不好唱，拍子不好抓。
1: 嗯，白光那首。
2: 黄叶舞秋风。
1: 哎，这谁唱的呀？
2: 周璇。
1: 啊，周璇的啊，对对对。
2: 黄叶舞秋风，四五六七八九，
1: 满洲的
2: 十
1: 九
2: 州，三四五六七八九。
1: 没有这个歌哈、
2: 嗯，
1: 就是说，因为他那个编曲编得好、
2: 嗯，
1: 所以他那个编曲如果每个音都出来的话，你很容易到那个地方，你就会自然会进歌。
2: 对、
1: 哎，
2: 他会有那个，反正原唱很好听。
1: 嗯，
2: 啊，谢谢天明王来了。天明王是美国的，
1: 是是是。
2: 啊，我们董事长陈瑞明董事长，谢谢，
1: 哎、
2: 我们也全体我们理科上同仁祝福陈瑞明董事长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对，
2: 好，谢谢。何音洪天进说香水像东西好听。
1: 哎呀，太多了，对不起对不起，没唱好。
2: 不是，要鼓励很重要啊。
1: 好，
2: 好，我们现在听歌。
1: 嘿。
2: 我们来听，快过年了嘛，
1: 是，
2: 我们先听一首卖汤圆。
1: 好，
2: 杨艳妮小姐来唱，
1: 让我们吃一碗热腾腾的
2: 汤圆。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陈荣明，迎接金蛇年来临，祝福大家蛇年报喜，万事如意。今年新逢正声广播公司75周年庆，我们将结合音乐与公益，展开一系列庆祝活动，邀请您与我们共襄盛举，将过年的好福气一直延续下去。最后恭祝大家蛇来运转，龙蛇共舞，正身七无，相伴有福。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来，青山啊，
2: 刚汤圆吃的怎么样？
1: 说真的，
2: 嗯，
1: 以前汤圆啊，
2: 嗯，
1: 几毛钱？
2: 三毛钱，那是香港的港币三毛钱。
1: 台币多少？
2: 和台币大概两块钱。
1: 两块钱一个汤圆。
2: 对，
1: 我记得
2: 不是一颗，一碗。
1: 一碗两块钱。
2: 对呀、啊，
1: 这么便宜。
2: 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阳春面也是两块钱一碗啊。
1: 我以前我吃那个米粉，有没有？
2: 啊，
1: 好像。几毛钱？
2: 几毛钱啊？
1: 哎，
2: 啊，米粉是比较便宜一点，
1: 啊、对，
2: 米粉汤比较便宜。嗯，
1: 你知道现在多少钱吗？
2: 35块，40，
1: 不止，
2: 不止
1: 了，
2: 不止啊！
1: 我跟你讲啊，
2: 我很久没有吃米粉了。
1: 我跟你讲，快过年了，我就跑到南门去买菜啊，
2: 很、
1: 哎、
2: 贵，
1: 哎，买不下去。
2: 哦，那当然了，过年一定
1: 贵、啊、一条鲳鱼，你知道多少钱？
2: 一条什么？
1: 鲳鱼，
3: 鲳鱼，
2: 鲳鱼2000块一条啊！
1: 我不买。
2: 对呀、
1: 啊，我没
2: 你干嘛买那么贵的？
1: 我没买呀，我这没买呀。
2: 哦，
1: 哎，然后，恰当，
2: 也贵。
1: 前两天买800块，
2: 对，
1: 我也不买啊。
2: 哦，那你买什么鱼？
1: 我买的是
2: 咸鱼。
1: 不是，我买的是那个五鱼。
2: 哦，哎，很好吃，那个肉很细的。
1: 哎，对，它是淡水，
2: 对对，
1: 比较便宜。
2: 那养殖的。哎，
1: 那一条鱼2000块，你吃不下去啊？
2: 你请我，我就吃。
1: 你讲啦，改天我先请你啊。
2: 好啊，
1: 你付钱。
2: 哎，你请我还要我付钱呢、啊？啊、哦！
1: 大眼说啊，青山老师海貌没有完全好，
2: 哎、
1: 好敬业、
2: 啊。没有了，没有，不好意思，太久没来了。
1: 哎，真的，他的、哦、我们那个时期的。演艺人员都蛮敬业的，
2: 是啊，
1: 对不对？
2: 对。

0: 现在也很敬业。
1: 对，
0: 庄先生，谢谢你的祝福啊！
1: 哎，
0: 哦，他又要听海的人生，记下来了。
1: 好，
0: 好，嗯。王秀霞说要多喝点水，
1: 是是是。
0: 还有淑萍说她爸爸妈妈喜欢《江水向东流》这首歌。
1: 好，我下次重新好好的帮你唱，等我嗓子好一点的时候哈。
0: 发言说啊，青山老师可不可以给敬贤老师伴舞？
1: 伴舞啊？
0: 我们帮金鹏伴舞吧。
1: 啊，对对对 对，
0: 这比较合适。
2: 我帮你伴舞差不多。
0: 啊、谢谢谢，这是马来西亚的杨芳兰。
1: 啊，杨芳兰女士，哎、对。
0: 林允霞，
1: 他要 request 一首歌，
0: 什么歌
1: ？From Sabah, Malaysia. Ah, regards.
0: 怎么样？
1: 对对对，从那个沙巴，马来西亚沙巴州。
2: 哦，沙巴好棒。嗯、
0: 来的，
1: 来的这个啊。
0: 哇，林允霞在山上土城，
1: 哎，
0: 山上官司在拜拜，还戴了耳机。
1: 哦。
0: 哇，真是有心啊、
1: 哦！谢谢你啊、哦，
0: 陈前运。谢谢你，嗯，哈哈，撒言说，
1: 哈哈，
0: 敬贤老师怕青山老师不过来，不是，我也是为了各位听众，特别就是他感冒，我实在也不忍心了。
1: 不，你怕我过来传染给你了？不会了，我今天有带。
0: 哎，我现在流鼻涕了，我看到我一直在这。
1: 那么快，要过去也过不了那么快了啊。
0: 张月英啊，陈前运，谢谢啊，谢谢。潇洒我漂，你潇洒我漂亮，是这首歌吗？
1: 你潇洒我漂亮，
0: 哎，
1: 哦，
0: 讲我们两个还差不多，这首歌不太知道、啊。
1: 因为我潇洒，你漂亮。
0: 好好好，
2: 那是真的，
0: 哦、那是。金鹏从来不说假话。
1: 好、哦，谢谢谢，太好了。
0: 我们就来听金鹏唱的《追寻》。
1: 追寻。

0: 追寻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淑萍啊，你说要给青山老师一个大大的赞，
1: 谢谢。
0: 他即使生病，在康复中，还尽量带给听众朋友好听的歌，所以要给他大大的赞。
1: 谢了，谢了。
0: 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来，谢谢。
0: 啊，林凤仙哦，谢谢你。刚凤仙来电话吗？
1: 是。
0: 对啊，他听什么歌啊？
1: 他听那个《可爱的人生》。
0: 可爱的人生，
1: 他点那首《可爱的人生》。
0: 你嗓子还不能唱吗？
1: 啊，不行，
0: 不行哦。
1: 嗯，
0: 等去
1: 下个礼拜，
0: 对，
1: 下下个礼拜，
0: 对，过了年，
1: 嗯，
0: 好，应该 OK 了。哦，詹凤，你说啊，
1: 对，
0: 你要喝热水下班回去啊，再用热柠檬水。
1: 哦，
0: 哎，回去喝热柠檬水。
1: 对，我现在应该都是喝热的东西，很少喝冷的。
0: 上月云要先烘起烘起，很简单。
1: 嗯，
0: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1: 恭
0: 喜
1: 恭喜恭喜你
0: 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好，唱完了，恭喜新年快乐。吕美琴啊，她每次都带来一些我们很少听到的歌。
1: 是，今天要唱什么呢？
0: 天凉好个秋。
1: 天凉好个秋。
0: 好个秋。
1: 嗯，秋天是天凉的时候。不过现在已经初冬了。
0: 不是，台湾不算冷了。
1: 台湾不算冷了。
0: 还好了。
1: 还好。
0: 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
1: 天凉好个秋。

风儿刚刚吹过来，云儿就要走，有人想拉你的手，对你摇摆。

为谁吹过来，云儿为谁走，花儿自开水自流，天亮好个秋。

云儿就要走，有人想拉你的手，对你要挽留。

0: 天凉好和秋，这是林美琴小姐所唱的。在这也谢谢李奇轩小姐、日玉马小姐，谢谢啊、哦，谢谢你们。陈如比，谢谢你，你说汤圆好，性子好，好吸引人。对，这每次我吃了饭以后都想吃汤圆啊。
1: 真的、啊？
0: 嗯。
1: 好，我下次送你一盒。你喜欢吃芝麻馅儿的还是花生馅儿？
0: 芝麻。
1: 芝麻好、嗯。
0: 你送我。
1: 没，这很小的事情呢。
0: 好。
1: 对呀、啊。
0: 好，谢谢。这个，哦，这边。
2: 静静的。
0: 李碧珍小姐。
2: 静静的月夜。
0: 李碧珍，谢谢啊、哦，谢谢你说，很我们鼓励。王秀霞，谢谢你，你说你叫王妈好，王妈你好。吴珍丽，谢谢吴珍丽，商月英，吴珍丽，商月英啊，还有 SP 陈、水平陈、林品珍、凤贤、双建珍、李先生、丽丽马小姐他们都是我们很重视的听众，好多好多啊。
1: 对，
0: 好，我们唱歌。唱歌之前，我们先
1: 进一段广告。
0: 好，谢谢。
3: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4: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3: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 五号两点。
4: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青山，你唱一首什么歌？哎，
2: 我唱一首轻快的好了。
1: 哎，
2: 岛上春。
1: 好，你不要怕，万一是个那个，我们就在旁边帮你唱。
2: 好，在旁边帮我帮腔哈。
1: 好好好。

0: 很好，现在一首歌啊，接着我想先唱一首《寒夜的街灯》。
1: 寒夜的街灯，好、
0: 哎，请王张雪啊来听。
1: 是。
0: 寒夜的街灯。
1: 寒夜的街灯。这好像是一首白光的歌曲嘛，是不是？
0: 对，白光的歌。
1: 哦。
0: 这首歌有变性。
1: 啊，有变调的地方啊、哦！好，我们来听《寒夜的街灯》。
0: 好。

0: 寒夜的街灯，这首歌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
1: 很好听，
0: 好听吗？
1: 好听。
0: 吴尊敬，谢谢你的赞美哦。哇，他说我的衣服漂亮，
1: 是啊，
0: 漂亮吗？
1: 漂亮，
0: 哎，你也很漂亮。
1: 你人也更漂亮。
0: 哎，这句话早点说嘛。啊，何医生说啊，青山老师一来呀，吴老师把整场气氛都搞得热闹。所以你不来，我就不热闹嘛。你忍心让我一个人那么寂寞的站在这边吗？
1: 你又忍心让我这么哑嗓子还跑出来唱歌吗？真是的，丢人现眼，不好意思啊。
0: 被你传染了。
1: 我这么快，罪该万死。
0: 天明王，谢谢啊，谢谢欢心。张元英说："金老师抒情唱得好卖力哦。"金鹏每一首歌都是用心，
1: 对对对，
0: 用他心。
1: 对对。
0: 挺身，你要现在我想忘了你，今天没有时间安排了哈。好，洪天静、吴胜利、张月英、何医生，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歌好不好？
1: 好，听一下什么歌呢？
0: 听一首那个杨钰莹要我们唱，M.L. 陈演唱的一首《梦中人》。
1: 梦中人。
0: 哎，我们来听杨钰莹小姐为我们唱的。

0: 这边好多朋友啊，
1: 是
0: 洪天俊说，
1: 哎，
0: 韩愈的这段是白荒唱的，是
1: 是、
0: 原唱的是白荒哈、那非常谢谢这些朋友。还有薯片友问我说，过年我有直播吗？我们节目过年没有直播，
1: 没有直播，
0: 但是有上我们正声的、APP 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但是礼拜二和礼拜六，礼拜二的早上10点我会在家直播。
1: 嗯，
0: 在家自己开心。礼拜六的下午3点我会直播 TikTok 和那个脸书一起，
1: 脸书一起
0: 直播。
1: 嗯，
0: 哎，群山也是我的心中，是吧？
1: 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有看到你。你以前只有礼拜二嘛，现在加上一个下午有3点的。
0: 是、哎、
1: 嗯，
0: 在好，谢谢谢高志兰也来了啊，还有李碧珍，谢谢谢谢，这边很多好朋友。
1: 对，
0: 财迷网在那么远的地方，现在他的时间是8点，晚上8点、
1: 嗯、澳洲
0: 八，
1: 财迷网是在哪里？
0: 8、9、10、11、12，对，在洛杉矶，在加州。
1: 好、哦，在加州、哎、哦。
0: 好，我们来听董玉君唱一首《黄恋》，好不好？
1: 黄恋，白光的黄恋。
0: 黄恋。
1: 好，董玉君为你演唱。嗯，

0: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1: 对呀、啊，
0: 我们在这预祝我们所有亲爱的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下个礼拜我们是放的
1: 录音带
0: 啊、嗯，再下礼拜我们就现场了。
1: 是，
0: 好，祝福各位朋友，我们请金鹏唱一首
1: 轻快的歌曲，
0: 我们要陪他跳。
1: 好，
0: 因为我们两个，
2: 你们两个要跳恰恰
1: 啊，跳恰恰，那简单。
0: 能把恰恰最简单，好好听。吴敬贤，
1: 青山，
0: 祝福各位朋友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又到了我们礼拜五中午我问和尚节目的时间了。上礼拜因为是端午节没有见面，哇，我们都在想说好久没见了，非常想念朋友们，在这谢谢你们。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歌，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花外流莺》。

花瓣流音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艾米说，其实我是在前两个礼拜才看到 YouTube 上面的听众朋友，所以你前面写的歌我通通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啊。那你要听的《雨夜花》上，本来说上次要为您唱的，因为那天刚好谱好像没有再来。好，今天就为您唱这一首《雨夜花》，崔萍的《雨夜花》。

雨又洒，又是晴。

雨夜花，哎，你说听到了啊？好，在我手机打出来，帮我找到那个是啊，打看有没有演唱啊？林品仙，对，是昨天哇，好大的雨，今天早上也有啊。娟少，你好，很高兴看到你。何雨仙，山凤丽，大雁，蔡菊生，吴生丽。洪天信，李其珍，哦，洪天信说，板桥中午26度没有淹水，那好，李其珍你好，陈胜忠，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希望今天老和你们都会喜欢。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玉欣小姐唱的《你愿意不愿意》。

0: 你愿意不愿意是罗文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她要唱一首《今夜相思雨》。这首歌也是闽南语歌曲，好像改编过来的。
1: 休息后
0: 相思雨。好，我们来听《今夜相思雨》。

0: 今夜相思雨，听起来是不是很熟？好，金童啊，
1: 是，
0: 你要唱什么歌？
2: 唱歌。唱个跟现在有关系的。
0: 什么关？下雨啊？
2: 下大雨啊。
0: 哦，昨天好下雨，我昨天很惨，你知道吗？嗯哼。昨天我到医院去复诊嘛。
2: 嗯哼。
0: 凉了。一月医生是一号，你看，我是很早起来，因为要早起，我前一天啊睡不着觉，一直想我要六点钟起来，结果到三点没睡着。
2: 就有压力就这边
0: 压力。嗯哼，好，然后早上起来我想出去嘛，总要化点妆嘛。嗯哼，化七点半就出去，就塞车塞得一塌糊涂，
3: 下雨
0: 又下雨又塞车，然后找医院又没地方停车
2: 糟糕了，
0: 没办法，把车往旁边一放被拖就拖了，怎么办呢？
2: 时间到了，
0: 因为医生已经不等我了。嗯，结果弄到11点半，
2: 哎呀，我没
0: 七点半出来，看了两个医生，都说你恢复的不错，其实没有恢复。
2: 哎，不错，他说不错，应该是不错的。
0: 来，下雨喽。
2: 下雨了。
0: 嗯。
2: 哎，我也很惨呐、啊，因为带狗很惨呐、啊。
0: 雨中提醒，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很多朋友演唱啊。好，我们来听，我们来听于美仙小姐唱一首，又是下雨的《雨中徘徊》。

这是俞敏洵小姐所唱的《雨中徘徊》啊。现在我看了 YouTube 上的朋友，但是黄月珍、林瑶欣《好花等你采》好像没有这首歌，应该是《花开等你采》，好像前两天唱过啊。好，我想办法再安排，不能安排。石一林老师你好。啊，沈荣，你说你来了，我来了，好，谢谢你啊。了解的时候待会儿帮你唱。黄雪珍，你说之前唱了很多卖东西的歌，献一首卖烧饼这首歌。卖烧饼，卖烧饼，主唱是周璇的歌，找找谱啊，找找谱，请他们唱，他们比我会得多。好，我们现在听一首，这位朋友是黄燕森朋友，点唱一首《红泪》，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0: 林文学、任锦霞、陈少、吴胜利，你们好，谢谢哦。你们说雨夜花第一次听，对呀、啊。还有任锦霞，你说好像没有招呼，在班上没有招呼，是没有招呼。我很多喝没有招呼，你知道吗？我招的都是一些比较新的，其实老喝蛮好的。说完，你要啊，徐丽玲老师，我请你写一首董文清小姐唱的《泪的小雨》，双兰所演唱的。等一下，这头电话啊，我们先接上。喂，你好。喂。
1: 喂，我李嘉诚，
0: 是
1: 你张爱的花园。
0: 啊、哦，好，谢谢。
1: 我找给我太太办公室回来了。
0: 好，谢谢小善，谢谢啊。好。放什么喝？那个小雨。

0: 林文贤、李希深、黄瑞进、李淑慧，啊，谢谢你们。嗯，锦霞，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大江中去》。好，由我吴敬雄演唱《大江中去》。
1: 什么调
0: ？A。

0: 家相聚不回头。大江中去是由我吴敬雄演唱的，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看我们一人手上拿一把扇子。在这非常谢谢天津的王香雪从那么远的地方寄来给我们一人一把，我都在家里了，我都在家里。
0: 哦，
1: 扇
0: 很漂亮，
1: 一人拿10块钱给我。
0: 好，
1: 十块。
0: 好，对，
1: 谢谢，王香雪，谢谢啊，祝你身体健康。还有那个叫什么？
2: 平安喜乐。
1: 哎，是，来帮我拿一下，谢谢啊。大雁你好，你说会？哦。大雁你要听，和我很迷，我是首和真的没有谱，哦，小法汉，林品珍，谢谢张江公去，也是好久没见了啊。何云珍，谢谢何云珍啊，你记得礼拜天下午3:30，我会上 TikTok 自弹自唱，我能弹向林美欣学的。
0: 那我也不敢问。
1: 哎。但是他只教我2次。
0: 你聪明吗？2次就会。
1: 我什么聪明，你都不教我。你
0: 我冤枉啊，
1: 真是的。好，那礼拜天记得啊，朋友有空的话礼拜天下午没事。

那我看他背着小孩，然后卖鱼蛋花，每次我都买他好几组。居然他有18个孙子，好厉害呀、啊！太好了，我真的非常高兴，看到他这么棒，真的，我一儿子都没有，他有18个孙子。哎，人生啊，很难说了。好，我们来听歌。杨艳妮小姐为您唱，这是徐峥演唱的《空留回忆》。

中的时候回去是杨艳英小姐所唱的。沈荣，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热情热心的一位朋友，为什么 YouTube 上面你写了好多东西啊，啊，沈荣谢谢你。哦，你还要想听一首我怎么喝了下一次啊，还有林品珍小姐表现了老情歌，普希人没在下一次帮你唱啊，老情歌。沈荣你要听一首夜上海，我们金鹏是全才，他不是只会跳什么什么什么舞啊，他夜上海唱也很棒，来我们来听夜上海。

现在新风是小叶上海，我都想到上海去看一看。这边4980朋友，你是第一次上海，欢迎你，欢迎你。好，老友们，我们一块合唱一首歌好不好？忘不了的你，可以吗？来，好，还有点时间啊。吴镇先生在这先预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还为您唱，没有唱的歌，下礼拜五再为您唱。现在我们一起合唱一首《忘不了的你》。

0: 希望朋友帮我们，帮我们这新的朋友，请我们
1: 分享
0: 一下，分享。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辛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是我们这一季一共13集的最后一集，非常谢谢朋友们从第一集看到13集。有没有觉得我好幸福好幸运，因为我碰到很多的贵人？有没有觉得我好辛苦，因为我劳碌奔波，乐此不疲。今天我想谈一点，我在20多年前，孙树培导演找我到大连旅顺去拍戏，8月份拍，10月份拍完，10月份很冷啊，和几位男女主角相处的都不错，每个人的谈吐呢都很好，很优雅。这个我和演大伟的那个大男生啊，没我们的戏，我们就玩象棋，玩3盘，我赢了2盘。我知道啊，他是让我长辈啊，让我高兴。这部戏拍得很认真，可惜啊，剧本太暴力了，有强暴、杀人、抢劫、放火、爆破。绑票、活埋，你要知道的坏事全部做绝了。这个编剧有什么问题吗？完全不合乎大陆的民情。不知道演了没有，不过你可以看看真的不想走的片花，拍的真的不错。我们住在旅顺的军港军人宿舍啊，地方好优美啊，就在海边，很冷就是了。海上还有商船，还有军舰。平时没有事呢，我就和我的助理，我们就在那边走来走去。那边有很多的梧桐树，我以为是枫叶，我就捡了一片，一直保留到现在。上面还写了日期，是2003年8月12号。蛮有意义的。十月初的旅顺真的是很冷啊，晚上宵夜我每天几乎都吃泡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宵夜给的是羊杂汤，我闻了味道就受不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吃。有一场戏啊，哎，10月份还下雨，天哪，好冷啊，淋湿了还 NG 2次，喝了好多姜汤。我现在想想那些演员真的不错，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我还蛮想念他们的。平常啊，我再谈一下，我谈到合肥百乐门，平常出国演唱早期都是我妈妈陪我，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有人嘛。我这一次到安徽百乐门，是前戏人的妈妈陪我，是我干妈。两岸三地的演艺人员剪彩，台湾是我，大陆是刘晓庆，香港是名字我忘了。第二天中午啊，大家吃中饭，我看到了刘晓庆，非常兴奋，我是他粉丝。就要或许要求和他拍照，我一站起来，我说

刘小姐能拍个照吗？他和他的助理异口同声地说：“哦，不拍，不拍，我还没化妆。我看他化得很浓啊，不有的时候大牌要摆点派头，不像我这种人，也有很多人要求和我拍照啊，我都万分感谢。我觉得有他们才有我们，对不对？好，吃完饭以后，到了晚上。”大伙又在一家饭店里面吃晚饭，一桌子人大概有90人左右吧。刘晓庆的助理还有他朋友，一共是4人，老板夫妻，我和田妈妈还有1、2个人。刘晓庆他们4人都在吃饭的时候玩手机，一晚上都在玩，我感觉到很没有礼貌，没有。打响之风。第二天，剪彩完了，在饭店门口，他站在饭店大门口，他的助理说：“哎，你要不要拍照啊？”我本来想说不要了，但是太没有风度了，我就去拍了一张。但是事后我就把它删掉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留下来的。他在我脑海中那么美的印象被破灭了，所以人啊，不要太骄傲，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是吗？安徽电视台呀，帮我做了一个专辑，名字为《天边一颗星》，从合肥拍到安庆。坐船长江太平湖，船十分平稳，尤其太平湖两岸的风景好美啊，还可以看到民房，看到人非常清楚。到了黄山，黄山是黄山天下奇，那缆车啊，好高啊，有点怕人。山上怪石苍松，真的是太美了。有些石头像猴子，像猴子的石头，在半山中站到那边，还有君子下棋，好像有人坐到石头那边下棋，旁边还有一个人。还有永远不腐败的大松树，因为那是塑胶架上去的，是由工人架上去的，很棒，很棒，很漂亮，真的了不起。拍了将近1个礼拜，回到合肥，说真的，真是一趟快乐的专辑旅游。另外一件事，大陆在湖北的京西百花奖找到我和胡慧松，受到邀请。大概4000多人大礼堂，胡慧松和我受到表扬。介绍，顿时我觉得很荣耀，因为张光照着我们两个。我想第二天应该没事了，因为主办单位并没有告诉我说晚上有晚会。那主办单位的人呢，就带着我到武昌，说那边很多人要见我。一个卡拉 OK，我就去了，因为我想没事了嘛。哎，不久啊，接到电话，说要上台表演，这下我可慌了，立刻赶回武汉，到酒店拿礼服，随便化了一个妆，最后一个唱，大概有空等一下，因为这不是我的个性，我觉得好难过，我就选了《夜来香》，我想人人都会唱嘛。没有想到乐队开不出来，我说那就再换一首，何日君再来，OK 吧？也下不来，唉，没办法，我就干脆自己唱了，我就因为乐队这事就下台了。

那我也下台了。他是一个，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体育馆吧，四五千人的体育馆。我下来绕着体育馆，我觉得观众很给力，很不错，都没有说有什么含汽水呀，或者是不高兴都没有。我就唱《高山青》。大伙哼着我唱，哼着拍手，因为没有音乐嘛，哼着拍手，还唱了《康宁情歌》。没那么大的场地，没有音乐，我就在台下绕着唱。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忘的一次表演。没有接洽好，我也没有错，他们也没有错，那谁的错？主办单位的错。应该告诉我有晚会，对吧？好，说到这，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我在安徽电视台做的一个专辑的名称，就是《天边一颗星》。

刚才您听到的这一首《千变一颗心》，这是我参加安徽电视台的专辑。会有人问我说："你什么缘分之下是教我唱歌？"那是我住在历史街，景安里的李想有一天跑来找我说，

前院里有一个活动中心，希望我去教 Hello OK。啊 ，Hello OK， 我又不会弹琴，他不要弹琴，哪一个老师会弹琴？他说你就用 Hello OK。我想一想，我考虑一下。后来正月十五他来了，这段时间我就用我为你歌唱时候买个电子琴在家里练了一下，哎，还可以。我想想，在家没事嘛，歌厅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唱，平常没事。刚好我哥哥呢也退休了，我和我哥哥有革命情感。好，这个时候声卫交唱团就成型了。第一站我们到了万华师大，不知道万华师大怎么知道我的。第一天去的时候是礼拜六的下午，我觉得好新鲜了，好多同学啊，女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侵略性，女生跑来看我热情无比，我会不会教他们也不是很在意，就大家聊天啊，聊唱歌的事啊，很有意思。后来弹琴，我请吕美琴教了我一堂课，她说你可以了，我心里想可以应付就好了。之后就开了景安里、松山社大、大连社大和顺义生，还有万华社大。刚开始我不会台语，后来我勤练，我会听 CD。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有些歌一天听40遍50遍就会了。那顺义生我去上课是我第三次回国，我真的很感谢顺义生有一个老歌合唱节目，就是我为你合唱，而且顺义生广播公司对于银发族乐龄族非常照顾，就是对银发族一路支持，同学们很多都成为我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到阳明山去玩，真的大家互相也都成为好朋友了，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啊。还有同学做了亲家，互相介绍儿女，而且还结婚了，还有就是儿女帮父母报名，这个儿子先陪爸爸，他爸爸比较不熟悉环境嘛，等熟悉以后他才放手，很感人。同学们常常相约到中部啊、金门啊、澎湖啊，还有国外去游玩，我因为工作没办法去，看到他们那种快乐，真是为他们高兴。训训班休息十分钟，同学们热情的聊天，一群一群的人，我真的不忍心打断他们。俊生班有位班花叫做严素贞，长得还真漂亮，气质谈吐都很高雅，我后来才知道她80岁，我说你不要开玩笑，她说我真的80岁，看起来像60岁左右。严素贞下次有机会你们看她一下，真的漂亮。我很感谢同学们到我班上来上课，温暖了我的心。在这我非常谢谢万华班的班长梁宝珠，因为他的热情让班上同学都留下来了。还有副班长李光志帮我抬琴，那么重的琴帮我抬了将近20年。还有总务黄丽静，每次我生日他们都会有很惊奇的事情让我发在我面前发生。有一次他们把灯全部关掉，然后忽然全部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点了蜡烛，抬了一个大蛋糕，都是他们做的。总监叫林美。

云，热情，在班上也很热情。我们还有憨恶虎长，郭淑琴，帮忙发谱，还有登山队长何四同，副队长许正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有很高兴的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前面你没有听我逃课吗？就是和他刘才，他现在是我班上同学，喊我老师，哈哈，太好玩了。所以还有音乐指导，他们帮我们放音乐的陈振中、李奇珍、林庆卫，这是万花班，真的非常感谢。大 N 班的，我要谢谢马文轩，是我们的总务，还有班长许阳华、李想、郑文明。本来贾永杰的母亲在我们这边上课的，可是因为他要带口来上课，同学们不愿意，他就生气就不来了。好玩，嵩山班的班长刘秀玲，如果同学没有带钱忘了交钱，他就先。垫了，先垫钱，热情有火，热情如火。副班长林文贤也是一个，一定要有热情，那份热心才会做班长、副班长。康乐鼓掌是使劲力，歌唱得很好。还有非常谢谢林品珍，我所有的歌谱都是他给我的，所有的 CD 都是他给我的。还有音乐指导陈玉茹，女孩子啊。帮我背琴了，那么重的琴从车上背到教室，还有陈妙娇帮忙我们，装电子琴都她做，还有秀凤里长，非常谢谢同学们，还有吴珍丽很热情。其实我为你合唱节目里面有吕美琴、杨艳妮、关宏愿、董丽君、陕南方、蓝峰、金鹏。还有青山，我特别要谢谢青山，他真的算是很厚朋友。其实青山也是我们正声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也在正声唱，他是那次还跟我聊，他说我也领过正声的钱，他还记得那时候广告是万和酱油，还有一。个是万和香油，还有一个是三花毛巾，他记忆力还不错，非常谢谢青山。当然，我为你歌唱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也非常谢谢你们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我也要谢谢的人太多了，就是我的贵人嘛，我要谢谢陈燕，还有赵露平，帮我做了专辑。还有资料整理，还有阅历的制作，真的是非常谢谢。王江雪常常寄艺品给我们，还有 Amy 朱也非常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夏远芬、袁虎，谢谢你们，上次我到大陆来看我。还有李寒心从四川特别到台北来参加我的，北投的。捷运站的演唱，谢谢，非常谢谢。怎么样？我要谢的人太多了，对不对？这都是我的贵人。第一集到13集，所有里面的人都是我的贵人。全班，有一次啊，健身班、健身和尚班，我给同学说。我可以背着身子从第一个33位，我名字全部念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就把身背过去，从右边第一个开始：秀珠、彩琼、秀娟，一个一个念，念到最后一个，他们掌声如雷。我回过头，他们说：“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好厉害呀！”我说不是我厉害，是我用心，我非常用心，我做什么事都很用心，这就是我最辛苦的地方。啊，今天又说了那么多，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
在这我要谢谢所有朋友。

友们收听了我的一些人生，有什么想法吗？有想法，请你听礼拜五中午十二点的我为你歌唱，可以互动，打电话或者上网。好，时间差不多了，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晚安了。我们来听一首《绿岛小夜曲》，抒情歌，好睡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中秋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离山，再到八卦山，再到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3: 真的哦，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4: 对
3: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雾还有离山。
3: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4: 非常多，
3: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4: 对，
3: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是、
4: 人手一机了。
3: 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啊，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哎。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4: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随便便
4: 呢？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3: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4: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山山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3: 嗯，所以齁，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
4: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3: 好看。
4: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原章线、田中线、二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3: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这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4: 对啊，
3: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4: 啊、
3: 是这样吗？
4: 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诶，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3: 串在一起。对呀、
4: 啊、对呀、啊、然后诶，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3: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

0: 用租用的？
1: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去找 Mo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0: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1: 嗯，如果是 Moovo 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0: 对，因为他的其实很长哦。对
1: 对啊，
0: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哦，
1: 对啊，
0: 不要害怕，
1: 没错，不用担心。那男装
0: 扣钱，
1: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 bike。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0: 对
1: 呀，
0: 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阿道屋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0: 嗯，这很重要，
1: 这样又100块了。
0: 你看，
1: 好简单哦，
0: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怎么400块？
1: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看，哎，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疑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0: 哎，真的，难怪说哈，这个让大家哈，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1: 啊，
0: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It？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
1: 啊，
0: 基本上哈，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哈，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哎，随便加一下，
1: 好像太简单了。
0: 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Oh my god！
1: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山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0: 哎呦，欧熊上面金牌哦。
1: 对，我们
0: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1: 的
0: 吗？
1: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0: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1: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0: 反正他就是一个金牌啦。好，
1: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0: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1000多了吗？
1: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0: 对呀，啊，
1: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0: 我有金牌啦，要不要？欧熊的金牌。好，但你来抽奖，哎，这是抽奖啦，对吧？
1: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安处会倒。
0: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卷不低，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好，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要先听好哦哈。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哈，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1: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0: 嗯，是。我先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1: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骑脚踏车。
0: 嗯，然后呢，每期哈，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100，
1: 三个章就结束，
0: 100，
1: 对啊，
0: 哎，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1: 嗯，
0: 好，哦，你看买，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啊，就6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1: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0: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也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照屋，他说那期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特，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1: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照屋，因为阿照屋是今年
0: 离我们最近。 最近
1: 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拱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

0: 其实都是我们这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1: 嗯，哎，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哎，而且他
0: 对啊，
1: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看不懂。嗯，
0: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1: 哎呦，这个是什么？
0: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1: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哎、
0: 真的哦，金色的金，灵是有灵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灵，
1: 对，
0: 山就是山，芒城。
1: 嗯，
0: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啊，非常的壮观。
1: 真的，哎，没有讲都不知道，哎，这是新点哦，哈。
0: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1: 嗯，阿造物才有，阿造物。
0: 对，在我们的阿造物里。
1: 不是阿密特哦，哈，不要写错了。有人就写阿密特欠造啊。阿造物，阿造物，哈，
0: 真的很大，
1: 嗯，
0: 真的，而且很好拍，
1: 真的是，这是阿造物哦，哈，还有另外，
0: 哦，
1: 阿造物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0: 对对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嗯，
1: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
0: 啊，
1: 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造物。
0: 对，大家其实在阿造物这边可以集满，然后又吃饱，
1: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
0: 啊，
1: 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0: 对，
1: 对不对？
0: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原彰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袜仔王啊，还有蜜花，蜜麻花，
1: 嗯，
0: 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集。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1: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
0: 嗯，
1: 这个骑完补充能量，注意完，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0: 没错，
1: 真的
0: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1: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骊山好美啊！哎呀，
0: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 bike 的站点。
1: 嗯，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大家哈可以骑着，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0: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呐，像龙谷饭店、神木谷，
1: 嗯，
0: 或者是阿富师肉饺包、假爸包，
1: 对对对，爸包那个也很厉害。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1: 嗯，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
0: 狮头
1: 山，
0: 狮头山也是有一条。
1: 对，他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直接休息一下，继续再站，然后再来吃个客家美食送。
0: 真的，窑烤面包一定要买
1: 啊！真的，我跟你讲，不买你自己后悔哦。好，后悔你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好，
0: 而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1: 你看看是不是三点三点哈？只要每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一个手机限一次？
0: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六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集到600块。
1: 嗯，对，没错，除非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机就不要听我讲了。
0: 那个多机我们其实还是会默默的给你，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1: 啊。对了对了，
0: 账号不同，
1: 没错。
0: 啊，
1: 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啊，就是想要。

0: 要来几张的，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骑驱，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嗯、有这样的一个集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呢？
1: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6条，然后或者是把

0: 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齁，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哟，
1: 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依，哇，强势开唱啊！加上我们的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1: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2: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8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18哈，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3座了哈，它加上以前的10座，总共有10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维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那请大家可以啊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这是在7月的18、19礼拜6日，然后8月的15、16。嗯，这总共有4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情。
1: 嗯，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2: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啊、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个礼拜有办一个那个沙漏的 DIY 啊，以后

0: 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哦，那跟它结合、嗯，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啊、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伟的最高处哈、哦。
1: 嗯，
0: 那、啊、另外还有一座呢，啊、是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哦，他是罗东人、嗯，他做的是啊、幸福之间啊、哦，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哦，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好、哦，就是还有连结性，好、哦嗯，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啊、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
1: 嗯，
0: 哦、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哈、哦，那主要材质就是用木藤、金属、铁管等哈、哦，也是、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那个。志宏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嗯哦，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了、啊。我
1: 嗯、
0: 它是球形的圆球、嗯，
1: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0: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它用这要很能听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神奇？
1: 那个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比较有感，好不好？
0: 好，我们各位，
1: 我们大家听完以后，
0: 对我的感觉应该是这样啊。
1: 大家想说，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这你看，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0: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哎、这个阿普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嗯？
1: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俩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开心感。他说你念、
0: 啊、
1: 他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哈、
0: 嗯、好，我还有另外两个我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1: 哦好了、
0: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练一下
1: 我们叫导播狂你是在偷笑天哪、啊、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念哦哦好
0: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你如果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1: 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头抬起来看你怎么了
0: 就没心在偷笑那我们就先关起来
1: 好在不过真的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0: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嗯、会在现在是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去组装啊、
1: 哦、
0: 不一定
1: 用组装的方
0: 式不一定会在现场对他、啊、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0: 嗯
1: 这真的太满了我跟你说
0: 现场啊那个只在
1: 对他说他没有办法、啊、对他没有办法定啊齁、嗯哦、请大家去等位置啦 I'm sorry我这个应该要你讲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先去抽号码牌啊，那旁边就是海边
1: 啊，去走走嘛。
0: 骑脚踏车去那边、嗯，对啊，旁边我刚刚讲的那些庙宇都是很有特色，像女娲娘庙也不是全省也
1: 只有没有几座、哦，嗯，
0: 对啊对，还有那还当然还可以骑到那个大埔观景台，之前前几年爆红的那一个，
1: 嗯，
0: 大埔观景台都很好去，它可以骑到那个竹湾溪口，
1: 嗯，
0: 在。快到头城啊！如果还有体力的话，就到那个头城老街，这样穿一圈，好、哦，那穿一圈可能要30公里，因为单程的话是15公里，
1: 嗯，
0: 从纵尾沙丘骑到竹湾溪口差不多15公里，啊，来回的话差不多30公里这样子，
1: 嗯，
0: 啊、不过都是自行车专用道啦，其实是蛮安全的。
1: 嗯，是好，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那7月19哈，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里的心堆堆里，然后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堆里哈，要等到就7月19那一场还是布袋戏场，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其他活动的话哈，就是那个 FV。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哦、啊，那如果要 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啊，这样子。

0: 就可以很规划好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1: 嗯，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哈、哦，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哈、哦，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0: 等你哦，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聚，
3: 我是超群。
1: 最近好多人来出国，
3: 没错，
1: 不管说是去日本啊，还是去冲绳，冲绳就是日本嘛，
3: 对，
1: 所以不管是去东京啊、大阪啊，还是冲绳啊，哇，其实大家最近都去得很勤劳呢。
3: 也是因为现在就旅游旺季啊，然后可能就趁暑假之前吧，因为我觉得暑假之后的价格就会变得比较贵一点点。

0: 对啊，其实你知道我那天就是无聊嘛，就打开了那个 Peach 航空
1: 哦，
0: 然后呢，我就截了一张很好笑的图给就是超群他们，就是同事之间来做分享。然后你知道，我们平常如果有用那个自动翻译的时候，
1: 对，
0: 那个浏览器用自动翻译，它就是会把一些日文，然后就直接翻成中文，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看到它在那个价格，我就是随便点了两张机票的去程回程之后，它价格那边应该要写哦，价格总计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翻译就自动翻成行尸走肉，然后后面是数字这样。
1: 为什么会翻译成行尸走肉？
0: 我也不是很明白，就是有时候那个自动翻译的那个逻辑我们真的不是很了解它。
1: 价格跟行尸走肉是去了就会行尸走肉，还是付完钱之后你好像被吸干一样没有钱了？
0: 还是说就是这一趟的行尸走肉值多少钱这样子吗？
1: 好好笑
0: 哦。对啊，然后就觉得很可爱啦，也是一个小插曲这样。不过我今年呢，目前暂时出国应该是会定在遥远的11月份哦。
1: OK，
0: 就是之前其实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我家的两只狗狗呢都走了，对，虽然很难过啦，可是呢也是对我们家的另外一种解放了。因为这两只狗狗非常的有趣哦，他们都活到18岁19岁。其实以狗狗来说呢真的是一只狗瑞啊。对，然后呢就是两只狗狗呢都很有个性，他们只要呢被送去住宿的时候，他们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
1: 为什么？
0: 心情荡到谷底，
1: 觉得你们都不跟他玩，不跟他就是互动这样子。
0: 没有，他以为他自己被丢掉了，被丢弃了，所以他很伤心，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这样。所以呢就是送第一只去之后就发现哦不行耶，他回来整个瘦得跟皮包骨一样，实在太心疼了。所以呢在这19年间我们全家4个人没有一起出国过。
1: 哇，好辛苦哦，就是一定要有人留在家里照顾那两只狗就对了。
0: 对，然后呢如果是在台湾旅游的话，要么就是两只狗都一起带出门，要么呢就是一定要留一个人在家，就处理狗狗们的这些事情嘛。对，我们每天都说他们在做功课。早上呢下午晚上，然后呢去散步，就是做功课这样子，然后做完功课还要吃饭，然后吃零食，然后睡觉，还一天的功课做完，
1: 按表操课，每个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对，虽然有时候人哦就是不太会就是注意这个按表的部分，可是狗狗呢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1: 会啦，一定是的。
0: 对啊，所以就超级可爱的，所以就在这19年间我们全家4个人没有出过国。
1: 所以就是说在两只狗狗他们功德圆满之后，然后你们就要迎来第一次的一家四口出国。
0: 对，暌违19年。
1: 而且你们是把姐夫给丢了，就是不管了，就是你们4个人出去玩就好了。
0: 是姐夫没有要去啊。我没有邀请啊。
1: 好，
0: 我们没有把他丢了。
1: 好的好的，我想说你们就是以自己的这个主体就是迎来第一次出去玩，所以要有仪式感这样。
0: 没有没有，没有邀请，但是他有别的事情，毕竟就是你知道平常的工作也不是大家说请假就请假嘛。 对， 对， 对，
1: 是的。
0: 然后搞不好也是一种小小的小别胜新欢呢。
1: 是的，
0: 解脱啦。
1: 所以你们会去多长时间啊？现在规划的话
0: 就是4天3夜，然后在11月。虽然11月比较忙哦，可是我们还是要迁就大家的行程，
1: 对，
0: 不是只有我的行程。
1: 而且因为我们通常年底都会举办演唱会嘛，所以那个时候应该也是筹备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0: 我告诉你，通常11月反而是因为我那些约都签完了，然后后面已经交给另外一组人马去处理了，
1: 是
0: 稍微比较没那么忙碌的时候。
1: OK， 那应该是我比较忙碌的时候。好了，大家都会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些规划。那我的部分呢，我其实就是在下个星期就要出国去玩了。
0: 哇，真好。
1: 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日啦。因为去年的生日没有特别怎么样去庆祝，今年想说总还是要做点什么吧。
0: 今年是因为30岁所以才要庆祝吗？
1: 今年已经31岁了。
0: 什么？你已经又跟我同岁了。
1: 对对，没错。
0: 好，31岁要去哪里玩呢？
1: 这次呢要去京都跟大阪。
0: 哦，
1: 那这两个地方算是我从高中时期就一直很想去的地方，
0: 向往吧。
1: 应该说我高中的时候有学过那个日文课，然后就只有高一跟就是整个一学年这样子，然后每个礼拜上一堂，然后那个老师呢其实他好像就是在京都那边 游，就是去读书的。
0: 嗯，
1: 好，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讲京都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古迹啊。那刚好我就是一个古迹控
0: 啊。那你有看过柯南吗？
1: 柯南有啊。

0: 啊，
1: 你还记得有一部叫《迷宫的十字路》吗？
0: 好像我看的是那个什么，那个五棱坡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
1: 好，这部片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以京都为主题的。
0: 哦。
1: 然后呢，把京都的整个特色全部都画进了那个动画里面。
0: 好，
1: 然后里面的那些解谜的谜题，全部都跟京都所有的寺庙做连结。
0: 哇。
1: 对，然后包含那边当地的儿歌童谣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会对于比如说刚毕业之后对东京很向往，也是因为看过了那部动画片。
0: 我觉得那个柯南的作者根本就是那个日本观光大使，
1: 对，
0: 推广大使。
1: 前阵子出的那个比如说小兰他们初吻的地方，就在清水寺。
0: 哇，
1: 对啊，真的很浪漫。然后你就会看到，哇，其实我去过的清水寺真的就跟他动画里面画的一模一样。
0: 好强、哦、
1: 而且甚至我觉得动画里的还更好看。
0: 哇，美化。
1: 也没有美化啦，我觉得就是说动画可以用很多那种光的角度啊，然后把它弄得很立体嘛。
0: 嗯。
1: 可是你现场看大自然，其实就有大自然的美。
0: 是。
1: 然后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你也会去感受到那个寺庙那附近的氛围什么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东京大阪都还蛮值得去的，我自己光东京大阪我就去了五六趟。有，
0: 我觉得很羡慕耶，因为我其实是近几年才开始有安排出国的行程。
1: 嗯，
0: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有点像在玩拼图一样，一个一个慢慢的拼起来。
1: 对啊，
0: 没有办法说像搜集，就说哦，我这个地方我去了五次，第一次去了哪里，第二次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
1: 了。因为刚好我的旅伴们、
0: 哦、
1: 他们都就特别想去这两个地方，
0: 然后
1: 我就一去再去二去三去，怎么都去一样的地方。
0: 原来是这样。
1: 对，然后后来才就是去到日本比较不同的县市或者是不同的州，
0: 嗯，
1: 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区的感觉。其实有些地方真的很像什么宜兰啊嘉义啊的那种感觉，
0: 来去乡下住一晚。
1: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去日本旅游久了，就是以前都会帮大家带很多什么纪念品、啊、
0: 哦，对，
1: 玉手啊，
0: 嗯，
1: 饼干啊，或者是说什么药妆品。
0: 是，
1: 可是我这几年其实通常都不太带了，
0: 因为我觉得我慢慢我个人啊，我先说我自己、嗯、我觉得说我光要去在一个行程里面好好去体验然后去了解已经很需要花精神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要帮人家买东西的话，你要特别看说哎、欸、有没有长得像啊，然后品名是不是一样啊，或者是如果买错了怎么办啊之类的。
1: 而且价格，
0: 对，
1: 每一间药妆店都不一样
0: 哦。
1: 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个很讨厌麻烦的人。
0: 嗯，
1: 所以有人问啊，你不是刚好要去日本？我说我没有去，我没有刚好要去日本。我是专程去日本。
0: 对，
1: 不好意思，我不会帮忙代购。
0: 我觉得你这样子是很聪明的。
1: 就是我比较勇于拒绝啊，因为我觉得我花的是我的旅费，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0: 嗯、
1: 如果说我今天主动的问说哎、欸，我刚好现在在药妆店有这些东西，有没有人要加一，
0: 对，
1: 那我觉得我自己 OK，
0: 或者是你可以帮多算一点代购费给我，那也还行。但如果没有，没有这么刚好的，
1: 对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比如说超群要出国，就说哎、欸，许愿。可是我都会特别跟超群说，你真的有经过了、
0: 嗯、
1: 真的有去到店里了，
0: 对，
1: 然后你觉得帮忙花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0: 不可能。
1: 你再帮我买，
0: 真的是这样。
1: 真的，我有一次在那个飞机上面哦，那时候搭那个新叉航空，
0: 嘿，
1: 然后呢老刘就跟我讲说哎、欸，你可以帮我代买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李秤。
0: 嗯，
1: 他说他就是看了很久，然后一直迟迟没有下手，然后后来就没飞嘛。 对，
0: 对，
1: 所以后来刚好我就飞星宇，然后就跟他买、
0: 嗯、
1: 就帮他买。
0: 嗯，
1: 我告诉你真是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刚好遇到打折吗？
1: 不是，就是你花的是别人的钱。然后可是呢当天那种就是尊荣的服务会回馈在自己的身上、
0: 哦、那是因为你的那个什么对象是那个航空公司。
1: 我连 say goodbye 的时候就下飞机，
0: 他的笑瞧对
1: 他都会特别对着我的眼睛，就表示他认得我，然后跟我说拜拜。
0: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满足感啊。
1: 很有尊荣感呢、
0: 嗯、
1: 不过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在这个飞机上的免税品买的相对越来越少了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品项真的不见得是很好用，
0: 而且也不见得好带，虽然说他会帮你什么寄回台湾什么什么的。
1: 可是我现在比如说生恒仓我也可以线上订然后回来拿、
0: 哦、
1: 也一样是免税嘛。
0: 嗯，
1: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通路多了很多之后，机上的免税品好像相对来说除非你去买他们联名的， 对不对？像那个新叉航空，大家都很喜欢买啊，因为

0: 的联名都做得很可爱，
1: 很有质感，
0: 对，很有质感，你就会觉得哇，买起来真的也是一种收藏了。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其实到日本哦，我钱呢越带越少，
1: 嗯，
0: 因为加上说现在日币的这个汇率真的是很漂亮，你刷信用卡也可以啊，
1: 对，
0: 然后有一些信用卡又有比如说国外什么日韩
1: 里程数，
0: 日韩6%回馈，
1: 哇，
0: 那其实你刷下去跟有没有那个中间的国际的
1: 手续费
0: 好像就没什么差了。
1: 有，我可以理解。
0: 对啊，
1: 对，因为我其实也常常在斟酌说到底现金要换多少，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今年年初去到冲绳之后发现它有一个就是支付平台叫 PayPay，
0: 对，
1: 然后用了那个 PayPay 之后发现，因为我们不用特别额外下载 PayPay， 因为它有跟我们台湾的接口支付合作，
0: 嗯，
1: 好，然后呢你就是用接口支付然后转 PayPay， 它就可以马上换那个功能，
0: 哦，
1: 然后呢那个你可以刷你自己里面的钱，然后它会自动转成日币，然后就消费出去了这样子，
0: 哦，
1: 所以你也不用在那边特别说啊纠结到要算汇率啊算什么，它都是用当下汇率来算，
0: 嗯
1: 嗯，
0: 所以其实也还蛮不错，但这个的我觉得就追求的不一样嘛，
1: 对，
0: 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比如说他现在看到日币很便宜，但他半年后才要出国，
1: 哦，
0: 那的确这个情势就比较
1: 是啦，没错，
0: 变动比较大一点，
1: 嗯，
0: 那当然啦，你知道以前我们就看到什么哇 0.3 0.27 就觉得很兴奋，
1: 现在 0.19
0: 现在都觉得那时候留的日币真是蠢
1: 而且因为像有一些网银就是他说像我自己使用的好了，就是有一家公股行库的，然后呢只要呢你在里面存钱，然后ATM 去到有外币的那一个 ATM，你插进去之后马上就可以领出来，
0: 哦，
1: 而且因为你用的是他鼓励大家用网银嘛，所以那个也会比你临柜去换钞还要便宜，
0: 哦，就是它汇率也比较漂亮，
1: 对，所以汇率会漂亮再漂亮，而且呢还可以用那个就是你可以直接随插随领这样子。
0: 对啦，只是说你在国外本来就比较人生地不熟一点点，
1: 嗯，哼哼，
0: 你到底要怎么去找到那个可以用用这样外币的这个 ATM 也是需要一点时间，
1: 哦，对
0: 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外人在外面人在餐，嗯，讲成人在江湖
1: 不得不挨刀
0: 身不由己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很方便，但是我大概就是会把它换成一种备案的状态。
1: 嗯，
0: 如果真的你比如说东西被偷了那个卡还会在吗？好像不见得，
1: 所以要那个什么分散风险嘛，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主要还是啦，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出国的话东西一定要带好，
1: 嗯，
0: 然后呢再来就是国外的置物柜尤其是日本哦，你东西放进去之后它有时候会吐一张那个 QR code 给你，
1: 对，
0: 要记得拿走
1: 哦，
0: 记得要收好，
1: 是，
0: 对，不然呢到时候东西不见了也是很麻烦，
1: 你还要去找人家，
0: 对，如果你是密码不见你请他来开锁要1000块日币哦
1: 好贵哦
0: 真的真的1000到2000日币不等哦，嗯，所以就是很麻烦啦，而且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那个车站的服务人员，
1: 哦，
0: 他们可能就是对某一国没那么友善，
1: 那把我们当成那一国，
0: 对，明明我们又长得差不多
1: 对，
0: 对，然后就常常就是会有一种哇
1: 又来
0: 假派呢，那个脸或者是那个语气就不是很愿意帮忙的那种氛围啦，有时候就是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到你自己的那个旅程的心情，
1: 是，
0: 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出门在外一定务必要小心安全，
1: 对，
0: 然后呢东西多留心一点，
1: 嗯，
0: 动作慢一点点没关系
1: 哦，动作慢一点点，我就想说哇啊我的车要开走了我怎么办，怎么慢慢，
0: 喂，我曾经哦就是为了赶然后冲上车发现搭错车，那你再下车回去然后再搭下一台车不是更久
1: 哦，好像也是
0: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还一去回去不了
1: 他可能换到下一个路线去了，然后你再回去可能要2个小时后，
0: 而且你又看不懂日文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完蛋了我到底要怎样
1: 好像也是这样，好啦，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大家都会安排出去玩的时间，然后就把一些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相信大家出国的经验应该也是非常丰富啦，
0: 嗯，
1: 哦，只是说呢我们也还在累积自己的这个经验值这样子，
0: 我们还在开拓开疆辟土中，
1: 啊，是
0: 如果说呢就是有更多的一些旅游的心情或是经验呢，啊，我们再回来跟大家做分享哦，
1: 嗯，
0: 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3: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咯。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3: 最近呢，其实房市大概会有一些消息啦，比如说像是那个新的新青安
4: 2.0
3: 对，新青安的 2.0 哦，就是会一直有风声放出嘛。到底呢，接下来在这个选举之前呢，新青安到底会带给这个青年朋友们哪些的帮助，还是限制的更多？不知道。
4: 对，因为那个政府都跟我们说啊，快出来了，快出来了，
3: 快了啦，快了啦，
4: 什么6月底啊，7月初就要出来了。
3: 对啦，
4: 到今天里还没有看到任
3: 何消息。我们伟大的那个立法院啊，一堆预算都还没开始审啊。都已经几月了，
4: 哎呀，
3: 我们的那个政府已经停摆了半年了。
4: 但是也没办法，这就是要照那个流程去啊，就是那个僵局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就目前为止我们所听到的，然后大家才能去变化去应变啊。
3: 对，所以这个新青安呢会怎么样还不知道，虽然现在有很多的风声哦，可是拍板定案才是真的。

0: 的。
1: 对，
0: 那现在有什么样子新的一些跟住房相关的这些，不管是措施也好，还是这个这是施政吗？
1: 对，因为大家常常会觉得说，通通都想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居可以住，但常常就是社宅抽不到，一般住宅又买不起，就常卡在中间。
0: 对啊，
1: 那像桃园市政府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做一个叫做可负担住宅，
0: 哦，
1: 就是让你可以住，但是它又不是买，也不是卖的那种概念。
0: 好复杂，乍听起来好像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新青安还不确定嘛，这个是确定的吗？
1: 这个的话也应该是说中央刚核定，但是里面的自治条例啊什么啊齁，桃园市议会呢也拍板通过了、
0: 哦、
1: 所以现在就是要再就一些就是跟现行法规有没有抵触的地方，或者是实行的地方还要再去做研议这样子。
0: 嗯，所以你看要就是弄出一个法律其实蛮不容易的，
1: 而且因为它这个是地方发起的，好，所以就只有桃园这个地方呢是优先去试用，然后它目前首批推出来的那个房子的户数呢也不多，大概才107户而已。
0: 哦，反正就试水温嘛，如果说可行的话，我们再慢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春先。
1: 不过我要特别讲到说，桃园市政府在推这个政策，应该是已经思想到说哪一方面可能会被骂，哪一个地方可能会被质疑、
0: 哦、
1: 所以算是规划的蛮完善、哦、甚至说连要跟市民沟通的一些懒人包 Q&A 还架设了一个专门的网页，就是要让那个所有市民朋友们相信政府所规划这个政策，
0: 看好看满啊。
1: 对，他他真的很懂我们一般可能会想问什么问题、文字有了，还有漫画，还有图示懒人图，各种各种都有。
0: 而且我必须说我觉得他连排版都排得很用心。就是你会看得觉得很舒服，不像是说有些就直接丢一个 Word 档丢出来，然后标楷体、然后你还要自己去找重点。
1: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稍微看了里面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大概从几个角度来去跟大家分享啦，包含像是承购人的资格、就什么人可以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然后你会大概花多少钱，然后你要买这房子你的资金来源它有一些规范，以及最后大家很想知道就是这些住宅基地到底在哪里啊。
0: 对啊，要住哪里，毕竟如果说如果要在台北工作嘛，可是我可能可以涉及在桃园啊、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1: 是
0: 因为只有桃园的房子可负担。
1: 好，那因为这个政策是桃园市政府所规划的，所以当然他会要求说第一个你的身份呢必须要在桃园市设户籍满一年以上，
0: 这个很正常吧，因为他就是要先优惠给他的市民朋友。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年纪要年满25岁未满45岁、好，就是说因为这个阶段呢你最需要成家，最压力很大、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目前只有107户，所以优先呢是找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0: 哦，我们都没有资格了
1: 啊！对，马上被刷掉。然后当然就是会要求家庭成员在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啊，然后会有针对家庭年所得动产不动产总额呢去做一个设定，他会要求你一定要有稳定工作，然后必须要有一定的小额资产啊，因为他知道说你可以负担得起嘛，好，不是来玩的。那他这个叫做可负担住宅，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假设你申请上了，你没有想要放弃的话，你是可以一直住的哦。
0: 哦，
1: 对，然后那这样一定会想说，哈，我可以一直住的话，那假设假设会有人生嘛，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离婚啊、或者是过世了，就是申请的那个人他过世了，那怎么办呢？好，这个房子要先跟大家说，它的所有权呢是在桃园市的住都中心手中。
0: 嗯，
1: 因为你买的只是一个买居住的权利，你不是拥有这间房子，所以假设申请的人已经过世了，那这个房子最后要给谁呢？就是回去桃园市住都中心、只不过你的子女你的继承人有优先再买回来的权利
0: 哦。
1: 但是呢他还要再审核啦，就是说他虽然可以优先买，但是如果假设你没有稳定工作、或者是你的年纪超过这个 range 范围，或者是你的户籍没有设在桃园，当然你也可以，你可能也会被刷掉。
0: 哦，那这样还蛮容易世袭的。
1: 对，但是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可以鼓励大家就是有机会有稳定的地方可以居住啦。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看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比如说像是地上权嘛。
1: 对。
0: 那他时间到了之后就是 你就不能住嘛。嗯，然后呢也有讲过是说，比如说像是台北市或者是各个三都或者是

0: 哦，不止三都，
1: 六都，
0: 六都的这些社会住宅也是一个嘛，对不对？其实现在啊，就是希望可以有很多元的居住的方式让大家来做选择，而不是说啊，我只有这样子，我只有买才可以拥有，然后我只能租才能拥有，
1: 是，
0: 那或者是说我自建。啊、自建听起来好可怕，
1: 就是你要有
0: 自己盖啦，
1: 自己盖。
0: 等我买土地自己盖也是一种方式，我不想给其他建商赚嘛，对不对？搞不好我就是很厉害，我可以跟建商交朋友，拿到比较优惠的价格嘛。
1: 是。
0: 那这一次呢，其实它就是说由政府来主导，然后呢，我卖给你一个你可以永久居住的权利，然后你就不用怕说啊，我老了被赶出去，
1: 对
0: 之类的。
1: 而且因为刚刚慧俊有特别谈到，像地上权，你是买这个居住在这里，就是房子的所有权，对不对？而且是可以继承啊，可以做什么，所以就会有套利空间、就是你是买卖嘛，
0: 对，
1: 买卖的话就有低价买高价卖的问题，
0: 对。
1: 那像社会住宅呢，假设你抽到它也会有年限啊，就是你最少就是住六年，
0: 对、啊、
1: 然后可以展延一次，那也就是你十二年住完之后你就没得住了，
0: 我还要一样再去外面找别的房子然后重新抽签。
1: 是，所以桃园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呢，它有点像是在买跟租之外另外辟的第三条路，好、就是说你可以买一个有点像是永久居住的，而且不会让你有任何套利的空间，所以它其实也设定了一些条件就是了。那大家就会想说啊，我到底要花多少钱买啊，对不对？好，那他就会去规划说，去研究，假设是今年115年齁、双薪家庭，因为他必须要夫妻有小孩才能够去买嘛，对不对？
0: 对。
1: 好，就是他会去规划说，哦，双薪家庭月收入大概会落在8万5到12万元左右。好，那假设呢，你这么多钱负担在比如说买房或租房的那个费用呢，大概以四分之一来做估算的话，那你的月付金呢就大概会落在两万到三万之间。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算一算，大概房屋的总价是709万到993万。
0: 哇，
1: 意思就是说你要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总价大概就不会超过1000万这样子。
0: 哇、你现在随便去那个桃园哦，稍微比较从化区一点的地方哦，
1: 对，
0: 你才找不到这样价格。
1: 对，所以就觉得说啊，那这样子的话政府就真的是要让人民有得住。
0: 对、啊
1: 哦、那它的房型呢就只有两种、
0: 哦、
1: 目前大概就是在25坪，就是全幢坪数25坪左右的两房跟35坪左右的三房这样子的规划、这是初步啦。
0: 嗯，
1: 对，那未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房型，那就要看就是他们去找建商捐助、捐建、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大家想说什么叫做建商捐建，是这样子的，因为桃园现在我真的觉得桃园真的是到处都有工地
0: 哦，真的
1: 到处都有从化区。
0: 嗯，
1: 那他目前优先规划在可负担住宅的基地呢，大概就是在像基捷 A11 站、基捷 A18 站，好，这一些地方，还有一个叫做桃园捷运的 G17 站，这个周边呢都有同步做一个市地重划跟开发。
0: 嗯，
1: 那这一些地方呢，建商原本会在这里盖房子嘛，对不对？那是这样子的，桃园市政府会先送这些建商大概20%的奖励容积。
0: 嗯，
1: 然后这20%当中所盖的户别当中会切一半。这一半呢就是作为所谓的可负担住宅。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会跟这些从化盖的房子呢有点跟他楼上楼下做邻居的概念、
0: 啊、哦，就很像是说现在很多社会住宅，然后里面又会有托老中心、托幼中心，
1: 对，
0: 这样子的状态。
1: 对，然后这些从化区呢就是说，假设我建商原本在这里只能盖100户，那个政府呢多送你20户好的那个资格，然后你要把其中的10户给政府做可负担住宅，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0: 哦、
1: 对对对，我送你奖励容积啊，你是不是要回馈一点给政府？
0: 就顺便了，
1: 对，给他做一点成绩这样子的概念。
0: 其实我觉得这样有好有坏诶、
1: 嗯，
0: 但我觉得也是要看就是住的是谁啊。但我觉得目前来说，如果你是以这样子的收入，然后又坚持说需要有就是小孩，然后两个人，
1: 对，
0: 夫妻这样，我觉得好像听起来还不会说到让这个建商会觉得不想让这样子的人进来。
1: 是，
0: 我必须说啦，有时候我们千金买房，
1: 万金买邻，
0: 对，那个邻真的还是很重要，而且有时候那个邻会影响你房价。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一个考量下来，你就会发现说所有的住宅政策它其实很困难，因为有很多人的因素。
1: 对， 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拍醋兵打钢改去锤麻环这样子？
0: 对啊。
1: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今天假设我要去承购这个可负担住宅，他也会审核。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买这个住宅，你一定要贷款
0: 哦。
1: 他规定你一定要贷款，不可以全款买。为什么呢？因为全款买的话，那你就可以买一般住宅，你干嘛来？
0: 那代表你有钱呢、啊？
1: 对，你有钱，你干嘛来买我可负担住宅？所以他要把这个资源呢保留给可以买房的人，
0: 真正需要的人、啊、
1: 是。然后再来就是说，那贷款的银行我可以自己找吗？桃园市政府目前的规划是不行，好、哦，他只能提供几家公股行库。不过这个部分呢，他还在洽询说哪个公股行库会愿意以专案的这个资格来跟他合作这样子。
0: 嗯，
1: 那第三呢，就是说假设你很幸运的抽中可负担住宅，但是你的贷款审核不过的话，
0: 哦。
1: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完成购屋程序，
0: 对，
1: 你的资格就会让给下一个。那等到你的条件 OK 之后，你再来抽这样子。
0: 欸，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蛮棒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呢，其实政府不会知道民众太多的资讯嘛。
1: 对啊，
0: 如果你政府知道我有多少钱也很恐怖欸，那代表他没有在我其他的授权之外，他可以知道我很多很多的资料。
1: 是，
0: 可是经过一个贷款程序，中间夹一个公股行股，虽然他也是公家，但是第三方单位了嘛，
1: 嗯，
0: 他可以透过联征或者是各种方式去评断这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欸好的债权人。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同时我觉得这样子的合作也是帮政府去把关、啊、
1: 嗯，
0: 对啊，如果你要 cash 买房，我怎么知道你 cash 从哪里来？是钱吗？
1: 洗钱
0: 对啊，很恐怖欸。
1: 对，好，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些房子的来源呢，就是会先在捷运站周边嘛，刚刚讲的 A11 A18、哦、这些捷运站周边。那未来呢，其实还有包含像基捷 A20 A21 已经靠中立那边去了、哦、的这些捷运站周边，未来也会规划可负担住宅。然后目前啊优先是107户，那预计到民国119年会提供1000户，那之后呢就是每年多500户，每年多500户这样子。当然这都是一个目标，因为盖房子真的是很难去估算啊。那大致上呢都是以大概两房三房这样子的坪数为主，大概室内空间20坪到36坪左右。
0: 嗯，其实我觉得已经还蛮，哎，这怎样都是很优惠的状态了。
1: 是，
0: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基捷沿线来说好了、嗯，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像是林口附近
1: A9 站附近，大概已经来到70-80万
0: 一坪。
1: 对，但是因为林口算新北市，我们以桃园来看好了。
0: 对对对，
1: 桃园的那个 A10 叫山鼻重化区，
0: 嗯，
1: 那个附近的价格呢，50几万已经是一个算均价。
0: 哦，
1: 好，对啊，你看你均价50，然后乘以多少坪，乘以20坪好了，也1000万就超过了。
0: 对啊，
1: 对，但是他这边700多万就可以让你有机会在这里可负担的居住。
0: 对啊，同样其实都是桃园哦，我们其实常在讲那个 A7 嘛，对不对？嗯、现在重化区重化的最积极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房子盖的最密集的一个地方，其实也可能要来到40-50万一坪了吧？
1: 嗯，
0: 虽然说小房子的这个格局居多，可是怎么算也。就是1000万呢、欸。
1: 然后最后我们要讲说，假设你已经就是说你不想要住在可负担住宅了，你想要住一般住宅了，那你是不是要卖掉？
0: 对啊。
1: 那卖给谁呢？好、哦，卖的人只能是桃园市住都中心
0: 哦。Oh.
1: 对，然后你当初多少钱买，你再卖回去的时候，最高价也不会高于你当初的买价。
0: 哦、
1: oh.。举例来说，假设这间房子当初你800万买的，
0: 嗯，
1: 那你最后卖回去，你最后可以收到的钱也是800万以内，
0: 因为我也觉得应该要折个旧吧。
1: 对，就反正呢不会超过800万，不会让人家有错误的遐想说、嗯、哦还可以套利啊，还可以赚更多钱
0: 啊，
1: 没有，绝对没有。
0: 可是的确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回过头来啊，你看你住的房子变旧了，要不要折旧？然后呢，我们现在通膨变高了，
1: 对啊，
0: 那要不要再回过头来有一点点？多一点点的利润还是怎么样？可是当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为了要给你钱。
1: 对
0: 对，
1: 桃园市政府说因为他不是就是什么跟通膨或怎么样，所以他也不是要让你赚钱、
0: 嗯、
1: 然后也不考虑跟市价会脱钩就对了、
0: 嗯、
1: 这个完全就是现在的市民每个月到底赚多少钱，生活费多少钱，以这个作为依归来评估、
0: 嗯、
1: 而不是会说哦啊你那个哎现在市价旁边都卖到2000万了，那你是不是要涨一点？没有， 它就是跟那个市价脱钩，属于自己的第三条路。
0: 哇，这样其实怎么算都觉得政府有点亏。
1: 但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有地方住啊。
0: 对啦。
1: 那最后呢，桃园市政府说，我把交易平台都做好了。好，最后就是你假设你不住可负担住宅，要卖回来给住都中心，
0: 就是给我。
1: 对，那这个平台就透过它来做交易，这样子不会流入到一般市面。
0: 蛮棒
1: 的。我觉得很多的那种防弊措施啊，都慢慢的在规划当中了，
0: 对啊，
1: 在完善当中，也希望呢这个政策可以，我们的角度只能说去。

0: 去观察，然后呢看计划有没有办法赶上变化。
1: 没错，
0: 因为这种住宅方式是台湾首例，但它的目标呢不是冲击台湾房价，不是让那个地方可能区域环境变臭，它只是要让大家有第三条选择，可以有地方可以住这样子。
1: 嗯，对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房地产哦，在台湾的这些房市消息什么的，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哦？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说你有问题想要问哦。之前 Q&A 其实还有一些问题还没回答完，但没关系，我们之后呢会再找时间慢慢的跟大家来 Q&A 哦。好，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呢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呢或者是到我们的粉专今天不上班，或者是呢这个千错万错的 IG 来跟我们做交流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2: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的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4: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4: 那之前啊，就有跟大家聊过美甲这件事情哦。
1: 没错，
4: 那我本人的话是长期都有在做指甲的，
1: 嗯，
4: 然后小鱼的话则是一直都很好奇，
1: 没错，没错，
4: 所以呢也想去体验看看，但是一直没有行动，这样。嗯，所以呢，大概两三个月前，有一天我就突然问小鱼说：“诶，我下礼拜要去做指甲。”而且是去越南阿姨的店做指甲，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
1: 对，然后我当下就想说，我其实有两个疑问，第一个是，诶，越南阿姨是什么？
4: 嗯，
1: 然后第二个疑问是，那边可以做指甲
4: 哦。嗯，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呢，我就想说，好啊，反正没差 ，Ruby 是一个就是高手了嘛，反正他带我去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了。但是其实我就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你不是平常都是去类似什么工作室的吗？嗯嗯，怎么会说要去越南阿姨这样子？
4: 那其实在这一次找小鱼去之前，我之前有去过一次，嗯，但是我确实都是在工作室做。
1: 嗯嗯嗯。
4: 然后那时候会去的原因是我当时要出国一阵子，所以想说要把指甲卸掉，避免去国外不方便。
1: 啊，嗯嗯嗯。
4: 结果呢，我原本约的那间工作室，他如果要约单纯的卸甲的话，一定要平日的白天下午这样。嗯，可是就时间真的配合不了啊，
1: 对啊，
4: 都在上班上学，要怎么去？
1: 嗯，
4: 所以后来呢，我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说，他如果要纯卸甲的话，他都会直接去路边那种越南阿姨店，
1: 哦，
4: 就直接走进去就可以做了。对，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在当时打工的地方附近，就是有一间越南阿姨的店，
1: 嗯，
4: 我就直接鼓起勇气的走进去了。
1: 就可以这么随意的就直接走进去就好了。
4: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有非常多阿姨，他们说你要做什么？
1: 嗯嗯嗯，
4: 今天要做什么？然后就说我要卸甲。然后在卸甲的时候，我就是坐着，然后看着墙壁上的价目表，觉得很好奇。
1: 嗯嗯嗯，
4: 就单纯是好奇心。嗯，我想说，嗯，不然我来做一次指甲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之前在越南阿姨美甲店的经验。
1: 所以这么随意的，哦，就直接做了吗？
4: 对，就是单纯的很好奇。然后我觉得越南阿姨店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其实蛮震撼的，
1: 哦，
4: 因为它跟工作室完全不一样，它有一整排超大的沙发椅。
1: 嗯，哦，对
4: 对，然后沙发也是结合着下面拉出来可以变成泡脚池的，因为它的服务项目不只是手的指甲，也有脚的指甲，然后修脚皮呀，啊，
1: 嗯，
4: 什么的，
1: 嗯嗯，
4: 其实蛮多元的，所以这个椅子真的蛮舒服的诶。
1: 对，我自己本人的话坐在上面是很舒服的，像那个沙滩马铃薯一样。
4: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直接这样摊在上面，然后有时候还开始睡着。
4: 对啊，所以其实现场就真的会有很多客人坐在不同的椅子上进行不同的服务。
1: 对，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很多，他那个品项多到就是很像那种百货公司。
4: 对啊，
1: 而且他除了什么磨脚皮啊，他其实手指甲上的选择也很多，所以我真的都挑不完。
4: 嗯，
1: 非常丰富。
4: 所以啊，像是私人的工作室比较多是一对一，
1: 啊，
4: 除非是有那种，
1: 对对对，
4: 嗯，可能合租，顶多二对二，嗯，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1: 嗯，
4: 所以这种越南阿姨店就真的很热闹。
1: 嗯，
4: 那我自己其实是有点怕尴尬的人，
1: 哦，
4: 所以我以前去那种一对一的美甲工作室，都觉得要单独跟那个美甲师独处两三小时，其实有一点压力。我啦，我自己，所以在这种越南阿姨店反而会觉得比较有生活感，然后跟旁边的客，啊，听旁边的客人聊天呐，啊，也觉得蛮有趣的。
1: 哦，那这样的话，感觉你私人的工作室跟越南阿姨都已经有体验过了嘛？那你觉得这两个哪里不一样？
4: 嗯，那我可以先讲一下，就是我工作室的话，我大概去过四五间
1: 哦， oh.
4: 然后越南阿姨店的话只去过这一间，所以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做一下比较。
1: Uh-huh.
4: 那我觉得首先最行前的话就是预约难度这件事情
1: 哦， oh, 真的诶。
4: 嗯，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想要约私人的工作室，现在的形式比较多是可能美甲师可能15号啊，每个月15号、20号、
1: oh.
4: 就会公布下个月的时段。
1: 嗯，
4: 你就要去用抢的，特别是那种假日啊或是平日晚上那种，真的是要看谁先赢哦。
1: 对，好可怕哦。
4: 对，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平日一到四不太喜欢做指甲，因为我觉得做完太晚了，我隔天还要上班，哦，所以我通常都是抢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晚上。
1: 嗯，
4: 那这样真的就很容易失败。
1: 对啊，
4: 对，
1: 不小心忘记的话就掰了。
4: 对啊，所以这种要提前一个月约的，我觉得真的是蛮 每个月都像一场战争，可以这样说吗？
1: 原来。
4: 对，那像我们这一间越南阿姨店呢，其实你只要大概前一周 line 他就好了。当然那种可能过年前要提早一点，但是平常的话，像我上礼拜还当天，我当天下午就 line 阿姨说，阿姨，我今天好像可以提早下班，我下班就可以去找你妈，结果就可以了。嗯，然后那天我们对啊，然后那天我们还听到有别的客人跟阿姨说想要约多多多多之后的事情，阿姨就说你不要太早讲，会忘记。就觉得哇，真的完全不一样哎。
1: 嗯，这两个真的完全不同。
4: 对啊，然后再来是速度跟技术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看那位帮你施作的美甲师的。程度啦、像我自己去过四五间嘛，我觉得只有其中一间的美甲师速度比越南阿姨快、
1: oh.
4: 但是我当然相信世界上有超快的美甲师啦、只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那我觉得阿姨的技术就是基本功是非常 OK 的、然后像是 我比较常做的可能唇色或是猫眼这种日常款也是非常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那种要手绘的啊，比如说像那种花砖的啊、或者是卡通造型的、或是像现在演唱会也有人在做那种应援甲，
1: 对
4: 那种的话可能越南阿姨店就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的期待、但是我觉得我们那家真的很棒，就是那天跟小鱼一起去的时候，小鱼想要做一个蓝色的猫眼，
1: 对，
4: 结果呢看着那个色卡犹豫不决之后，那位越南，其实那位应该是越南妹妹啦，
1: 对，她是一个妹妹，年纪应该比我们还要小。
4: 对，好，你讲好，我觉得好好笑的。
1: 反正那时候

0: 手上来最准嘛，因为手是皮肤色的啊，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哦、真的是蛮好玩的。
1: 对，但当然真的蛮好
0: 玩。对，技术跟时间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人。嗯，那再来呢就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叫做我简称为越南阿姨自助餐。这样好像没有很好听，但其实是好的意思哦。就是因为一般的工作室它的价目大概就是做指甲跟卸甲，这样。然后呢在做指甲里面是包含前面的保养修手皮的，它是包成一组在提供的服务、哦、所以即使你说可能我不要修手皮价钱也是一样的。可是像因为我手皮真的很薄，而且我平常自己就会修，所以我很常以前去那种美甲工作室都会被剪到流血。
1: 听起来好痛。
0: 对，然后偏偏我又是那种比较懦弱的个性，我就也不敢说什么这样，然后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心情有点
1: 不好。
0: 对，毕竟我都花钱了。那越南阿姨这边呢，她就是每一项都不贵，可是每一项都是分单独计价的。所以像我们这家是比如说做唇色是600，然后卸甲是200，
1: 对，
0: 然后修手皮100，这样那种概念。所以像我就可以选择我不要修手皮，这样我就可以省100元。
1: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很透明吧。
0: 对，
1: 可以知道做一个东西要花多少钱，你就可以自己去控制这样子。
0: 对啊。那所以呢我就带着小鱼这样体验了三次了。
1: 对对
0: 对，三次了。我们现在就是大概6周会一起固定回访一次。
1: 没错没错。
0: 那我想问小鱼，你现在美甲做下来之后啊，像是你第一次的心得，或者是这样3、4个月下来你有什么心得呢？
1: 我一开始其实真的很紧张欸。我超紧张的。因为首先因为我觉得我的手的肤色没有到很好看，所以我其实在挑颜色的时候，我自己私下在那边滑一些 APP 啊，然后找了很多颜色。因为我对于越南阿姨的，应该说对指甲店的印象就是跟工作室一样，你可能一个颜色涂下去之后就没办法
0: 再换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紧张。
0: 小紧张。
1: 对对对。然后后来那时候帮我做的那个越南妹妹，其实我记得她好像也是当天在，然后我就请他帮我。
0: 哦，对，因为像我是之前去就是刚好遇到老板娘，然后觉得跟老板娘聊得蛮
1: 来的。
0: 对，所以后来我这次也是就是指定老板娘。那小鱼那次是就直接进去就是看哪一位
1: 有
0: 空，
1: 对对对，
0: 就给哪一位，然后就刚好遇到了那位妹妹。
1: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帮我做的时候，一来我一开始也会担心有点痛，但其实不会。然后二来就是他真的很有耐心的在帮我，不管是试颜色，还有因为我第一次做的是有猫眼的，就是它的逻辑就是它可能指甲油里面是有亮粉，
0: 磁粉，
1: 对，磁粉，
0: 用磁铁，
1: 然后用磁铁吸一个形状。那我当时其实对这个我其实没什么概念，但他就吸了很多形状给我看了，我就说姐姐你要这个，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说还是要这个，然后就换另外一个形状。我就觉得天哪，他好可爱，他好贴心。
0: 对啊，
1: 所以我后来那个紧张感真的是完全不见，然后成品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超开心的，我就跟他说哇，我觉得我当下真的很开心，真的是溢出来的那种快乐的情绪。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可以一直回访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体的过程都非常的顺利啊。
0: 对，而且其实氛围真的蛮轻松的，有时候还会听到就是越南阿姨姐姐妹妹们互相在聊天。
1: 对，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挺有趣的。
0: 对，因为他们就是用越南语在聊天嘛，所以我们完全听不懂，然后就真的觉得蛮好玩。而且有时候中间还会穿插一两句在跟你讲话。
1: 对，
0: 所以你真的要专心欸，不然你会那个略过阿姨的话。
1: 对，我心里想说原来他在跟我讲话。
0: 对，一开始我也会愣一下，想他在跟我讲话，然后他在跟我讲话，这种感觉其实真的蛮好玩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结论，就是哪些人适合私人工作室，哪些人适合越南阿姨美甲店。那我自己觉得啊，适合私人工作室的人比较是那种比如说他可能自己有很多想法，想要实质都不一样。
1: 对，或是要有一些设计之类的。
0: 对对对，真的会有人设计自己的美甲，我觉得非常厉害。或者是说有真的一定要指定哪一位美甲师，然后追求比较客制化精致的设计，还有喜欢安静的空间，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对。
0: 因为越南阿姨美甲店真的会偏热闹一点。
1: 真的。
0: 然后比较适合越南阿姨店的人呢，我觉得就是像可能像我一样时间比较没有那么弹性的人，因为越南阿姨很弹性。
1: 对，
0: 所以不弹性的人，对，配上弹性的人就是完美。
1: 对，
0: 然后还有不喜欢久坐跟怕麻烦的，因为像我就是 觉得指甲上有东西就够了。嗯嗯嗯，所以我不是真的要追求非常
1: 体灰的那种。体
0: 灰，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只是想要快速整理。

0: 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指甲上亮亮的，这样、啊、这样就够了。嗯，所以呢，这种简单的需求，反而我就觉得我真的蛮适合越南阿姨美甲的。
1: 嗯，所以其实上面有帮大家整理啦，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就欢迎自己去依照上面说的一些特点，自己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样子。
0: 嗯，
1: 反正最后呢，我的第一次美甲就是献给了越南阿姨，谢谢越南阿姨的服务。应该不对，我是
0: 越南妹
1: 妹，对对，我是越南妹妹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不过真的店家，不管是工作室还是越南阿姨店，我觉得其实也很看缘分、欸。
1: 哦，真的，
0: 因为我可以分享一下当年的故事，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嗯、其实那一间越南阿姨店的隔壁也有一间越南阿姨店，
1: 哦、
0: 是有两间连在。一起，可是是不同人开的、嗯、当时我就先在 Google Map 上看一下评论，
1: 嗯，
0: 结果看起来是隔壁那一间比较好，所以我其实原本是要去隔壁那一间的，可是结果我那天经过隔壁那间的时候发现客满、
1: 啊、
0: 我就想说那我去隔壁瞄一下，就隔壁大概半满，
1: 嗯，
0: 他说嗯，不然也有一半应该也还 OK 吧、嗯、然后我就直接走进去了，
1: 原来
0: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也是紧张的，
1: 哇，
0: 所以没想到就是凑成了一段还不错的缘分，蛮有趣
1: 的，
0: 对。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做指甲习惯，有的话你又是去工作室做还是越南阿姨店做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三站聊不完的 IG 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1: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还有追踪今天不上班的脸书，
0: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1: 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在电影教会中，当耶稣会牧师穿山越岭来到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山顶上，看到豁然开朗的谷地和瀑布骤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搭配的就是这段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意大利配乐大师严利欧·莫里克奈为电影《教会》所写的这段配乐，也就是加布瑞尔的双簧管，一开始是让人不安的定音鼓，和随后响起的双簧管形成了突兀的对比，却也因此营造出强大的

戏剧性。有人说音乐是影像的解药，这话说的真是精准，因为音乐可以烘托电影情境，让观众更有感觉，更身临其境。提到电影配乐，事实上有很多的古典音乐都被电影所选用，为电影的情境加分，让气氛变得更美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电影中美丽的古典风情。

听到的这首曲子，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而脑海中又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这就是电影《似曾相识》的主题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18变奏。

电影《似曾相识》描写的是不同时空的一见钟情，结局的无奈和凄美，不知道触动了多少爱恋中男男女女的心田深处。故事最后，男主角克里斯多夫·李维看着女主角珍西·摩尔的照片，手上拿着珍西·摩尔给他的怀表，不吃不喝就这样死去，宁愿选择死亡让爱永恒，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尽管这部电影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但是每当听到这首经典配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依然会萦绕在脑海里边。我们今天就是要随着这些经典配乐，让电影中一幕幕精彩的画面再度浮上脑海。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远离非洲》这部电影？《远离非洲》在1985年曾经获得7项奥斯卡金像奖，包含原声配乐在内。它的配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选用了莫扎特 A 大调竖笛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慢板作为配乐。电影当中，当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男女主角正坐在那非洲大草原上面，这样的画面结合迷人的竖笛协奏曲气氛，真是让人感受到那份沉醉在爱情中的幸福和满足。

远离非洲当年是由梅丽史翠普和劳勃瑞弗所主演的，是根据作家凯伦布里森以笔名伊莎丹尼森写成的回忆录所改编的。故事叙述梅丽史翠普为了利益嫁给了丹麦的贵族，之后跟着夫婿前往非洲肯亚从事咖啡的种植。她的丈夫风流成性，但是梅丽史翠普却被非洲的风情以及人民深深的着迷，也因为心灵空虚爱上了神秘的猎人劳勃瑞弗。两个人就在非洲的广大草原上谱出了一段难忘的恋曲。

看过《远离非洲》的朋友，你有没有随着音乐而浮现很多动人的画面呢？我想是有的吧。这也再度印证了音乐是记忆的催化剂。而在奥利弗·史东1986年的《前进高棉》当中，他使用了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高雅当中带着浓浓的哀愁。也正因为这首曲子的悲伤特质，在伴随电影中那些美国、越南的军人和百姓走向死亡的时候，这首曲子就好像是为他们而写的安魂曲。

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宁静肃穆的效果，非常能够为前进高眠当中控诉的基调加分，也正符合指控越战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让自己人民去国外送死的大屠杀。前进高眠阐述的是战争的无情，而电影《美丽人生》描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的故事。男主角在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管制之下，一家人被关入了集中营。其中的经典画面就是，有一天男主角在集中营服侍德国军官参宴的时候，他就偷偷播放了歌剧奥芬巴哈的唱片。这个时候被关在女囚监狱当中的太太听到了丈夫内心深情的告白和倾诉的时候，眺望着铁窗，禁不住潸然泪下。

奥芬巴哈的船歌选自奥夫曼的故事。奥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哈最著名的歌剧，他运用丰富的人物个性，辅以华美至情的音乐，凝造出一出绝美哀怨的动人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船歌又被称为霍夫曼的船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版本是由女高音和次高音以二重唱的形式来呈现的。歌剧运用在电影当中，其实呢占的分量不轻。歌剧本身就是一则故事，因此在电影当中使用歌剧，常常会有暗喻角色情节的味道。像是《窗外有蓝天》当中就选用了普契尼《强尼史基记》当中的《亲爱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电影当中女主角向父亲表白自己有意中人的歌曲。如果说啊，父亲不懂得他在说些什么话，就去找《强尼史基记》来听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在《强尼史基记》当中，女主角罗丽塔就是因为恳求父亲不要反对她和雷诺乔的恋情，让她嫁给心爱的人，于是啊，就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亲爱的父亲》。

听到的这就是普契尼《亲爱的父亲》，因为很能够和电影《窗外有蓝天》的情节和气氛相契合，所以获得极高的评价。

听到的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在梁家辉担任男主角的法国电影《情人》就采用了这首曲子。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印象呢？这部电影的重点哦，其实是在表现中西文化中婚姻观、爱情观的强烈反差。可是。

那这个重点呢，却被男主角高度裸露的呈现给忽略了。肖邦的一生总共是创作了21首圆舞曲。据说啊，肖邦每次和新恋人分手之后，都会创作一首圆舞曲来作为纪念。因此，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献给女性的。

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你知道舒曼是怎么来形容肖邦的圆舞曲的吗？肉体与心灵在旋转慢舞，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多么优美的形容啊！当然，提到圆舞曲，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小约翰·史特劳斯呢？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最著名的作品《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可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可或缺的曲目，更被誉为非正式的奥地利国歌。当然呢，这首曲子也为电影《纯真年代》增添了很多的华丽的气息。现在就让我们的想象把自己化身为19世纪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随着这蓝色多瑙河翩翩起舞吧。

纯真年代是根据爱迪斯华顿1921年获得普利兹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由丹尼尔·戴·路易斯、蜜雪·菲佛、维若纳·瑞德所主演的。剧情描写发生在18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三角恋情，当然就是这三

三位演员的爱情纠葛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聆听电影当中所运用的古典配乐，每一段都很经典。当然呢，随着这些美丽的乐音，一幕幕的电影情节，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一一呈现。我觉得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能够将配乐和剧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电影不可分解的重要部分。而只要配乐能够持续的回响，动人的故事就会不断的被传送，你说对不对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下回还要和大家分享更多美丽的乐音，再见了，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诶，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9月、10月的事情。
0: OK，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0: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0: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诶，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对，所以就也要交流一下。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0: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0: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0: 对。好乱。
3: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0: 好，但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浩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呐、
3: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0: 哪一张？
3: 诶、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0: 劳动服务，哎、
3: 对对对，
0: 饶舌歌手，
3: 很久很久
2: 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0: 啊，还有
3: 嘞，
0: 还有
3: 嘞，还有
0: 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哦，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0: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那样子。

0: 而且英宏的电影很多也都有跟他弄，
1: 真的、哦嗯、
0: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哦、都是，而且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1: 哇，所以小豪老师、嗯、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0: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嗯、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工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他几乎都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是不是、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0: 我刚刚还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1: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四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嗯、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 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嗯、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1: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嗯、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1: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对，
1: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都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嗯，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嗯，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哦、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
1: 啊、
2: 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哦、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嗯、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嗯、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0: 真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0: 先入为主吧，
2: 对、哦，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现在有书脑，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啊，
2: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嗯、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0: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哦，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嗯、
1: 就可以取得了
0: 一个事情就完成，
2: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1: 嗯、在做这件事情、嗯、对 OK。 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0: 哪一种本格？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0: 没有我不是。
1: 你不是吗？
0: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0: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先入为主，
2: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0: 对啊，我也不
2: 晓得，
0: 我也不晓 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0: 对，这样就是这个就很奇怪。
1: 你的嘻哈圈我都不知道，
0: 这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
0: 你说在传统音乐、
1: 啊？对啊。
0: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嗯，对。
0: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嗯、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嗯、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2: 沟通成本超高，
1: 对对，
0: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嗯、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哇，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2: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0: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1: 哦，真假的？哦，怎么会上线？
0: 对对对，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0: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2: 现在也在学，
0: 真的很进步。现在
2: 对，两三天就可以，
0: 两三天
2: 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嗯，哎，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开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0: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交代他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2: 对。
0: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lendar 里面，从 Calendar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0: 行
1: 政人
0: 力
1: 之间
0: 开始。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对话很多很烦。
1: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0: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啊？
0: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2: 那个随着时间。
0: 对，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2: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0: 刘悟空，
2: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NR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0: 对，
2: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所以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0: 对，真的。
2: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0: 已经是了。
2: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1: 对
0: 对
1: 对，
2: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1: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于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0: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我不晓得，
2: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2: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大学语言模型是不太 太 OK 的。嗯，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0: 对，没错。
2: 对，嗯、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0: 用语言教他啦。
2: 对 对, 對、嗯、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嗯，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得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嗯、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嗯，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嗯、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嗯、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嗯、那在。

0: 那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哦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嗯，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帮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1: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
0: 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2: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好，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1: 对啊，
2: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1: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2: 是啊，所以就是
1: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2: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0: 变一个文化的感觉，
2: 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他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0: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2: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要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对，因为他觉得
0: 设计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2: 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1: 一开始是没有吗？
2: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2: 前十名都是 AI？ 现在已经是啦、
0: 现在应该是有
2: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1: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0: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2: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1: 怎么重签？什么
2: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1: 还有这样子哦？
2: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0: 对，
2: 因为
0: 你打不赢
1: AI，
2: 不可能，
1: 对啊，
2: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 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0: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2: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跟

0: 这又是跟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1: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
0: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1: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2: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1: 是没错没错，
2: 一个探讨啦。
1: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

0: 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1: 也有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1: 对啊，那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1: 对,
0: 對，
2: 然后算
0: 出，像是丁尼说过，
2: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的，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你唱，啊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1: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嗓，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1: 哎，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
2: 啊、就是
0: 一个
2: 段，但这个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0: 觉得好累啊。
2: 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0: 对，它盖章的意思，
2: 对对，它会帮你记住创作脉络。对对，
0: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哇，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2: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0: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2: 对，
0: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0: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哦。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2: 买很多场地。
0: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顿讨。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1: 手艺人
0: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我觉得会不会二十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1: 很稀少，
0: 很像是哦吹糖啊，还是在那边
2: 好想看这样？
0: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预备。
1: 老院吧，
0: 对对对对对，集中营，
1: 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0: 不一定，
2: 哪有这些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0: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2: 对 对, 對，人机工作，
0: 对对对对对，
2: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1: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2: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

0: 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师歌手可能二三十个，
1: 哇，
0: 什么之类的，
2: 全台都在，对不对？
0: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2: 去异地工作，
0: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1: 对啊，我
0: 不是
2: 在大稻埕嘛，
1: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稻埕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2: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
1: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
0: 但
1: 是
0: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1: 对，来不及，
0: 对对对，
2: 哦，因为他就是要一直产出，
0: 那就是很
2: 必要的，
0: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作品，
2: 自己的作品，
0: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1: 真的，自己最难，
0: 对 对, 对，
1: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0: 对，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1: 过不去吗？对，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0: 为什么
1: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0: 哎、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1: 就有 deadline 了。
0: 对，我现在 deadline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1: 就做
2: 得出来，
0: 逼得出来，
1: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2: 哇，对齁，那个发那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1: 对。
0: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灵感
2: 实
1: 现
2: 实
1: 现。
2: 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0: 小老师，
1: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
0: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1: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所以它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对，
0: 变得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
1: 东西？对，所以
0: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2: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2: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1: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2: 这样子，50刚开始。
0: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的太多的物欲需要去 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

0: 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嗯、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
1: 嗯，
0: 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2: 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丽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1: 怎么样，
2: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哦，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1: 对。
2: 然后你看到小丽这种，就是她其实已经在很前缘咯、嗯、因为她碰触的东西跟她在艺术上也好，或者在作品上的创作也好、嗯、都是非常非常前缘的、嗯。而且她的思路也很清楚。那在这个状况下，她还愿意这样不断的在所谓的创作上，她也可以不用创作啊，何必去读那十五年。他也可以不要，可是他还是愿意这样。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充满热情，知道？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又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好，那未来那个十五年，希望可以再缩短。
2: 我那个十五年对我来讲已经很那个奢侈了，好不好？五十年再十五年太奢侈了。
1: 就65差不多
0: 退休的年纪，
2: 都是啊。
1: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陈绿荣老师跟柯志豪老师，邀请到两位老师来。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就是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九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心到食物与土地的永续关心哦，要来和大家谈谈的是小米这项作物。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其实在2023年宣布说，当年好是所谓的小米国际年，那关注到小米种植的议题。不过台湾呢，其实曾经也是所谓的小米王国，可是民众好像却对这个原生土地的这个小米不是很熟悉哦。不过这几年有团队注意到这样的状况，积极的来推动小米的富裕，希望能够让小米的品系有更多的被保存下来，甚至呢还出版了相关的书籍来做记录。今天邀请到的是阿之宝团队的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小米富裕的计划。Hello， 你好。
1: 嗨，玉轩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哦。这个小米可能大家现在听到，我不知道大家脑袋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跟食物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好，可是其实这个小米我自己是有一点不是到说非常的熟悉，可能我只能讲出两种，第一个是小米粥，第二个可能是小米酒，大概就是这样。但除此之外呢，可能就对于小米的想象很局限。那当然首先要先这个请秀梅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小米这个部分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说要来投入到小米的研究，甚至出版了很多的书，还做了一连串的计划呢。
1: 大家

0: 好，我跟我先生以前是台北汉森杂志社的美编，那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接触到原住民相关的一个议题，那公司也会安排我们去做相关的采访，这样，那所以我们对原住民族群有一些认识，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回到花莲之后，我们就从事出版相关的工作，那也就是有接策展的案子，这样。那在2019年我们接了一个布农族音乐的一个特展。那因为音乐这样的一个题目，它要有很多的展品，比较需要费一点心思，所以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布农族相关的文化，这样子。那认识了他们的文化之后，我们那个展览就是因为它是以那个布农族的巴西布布音乐为主，那这个音乐它是叫做祈祷小米丰收歌。那我们在那个展场也接触到他们的祭祀历，就是一个为了小米种植的一个记录的一个那个板子叫做板栗。那我们也接触了这样的一个文化。那那个展览结束完之后，我们对于整个布农族的小米文化有非常好奇，或是说觉得很想去了解，对，很想去了解。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祭祀历这个板栗，我们就去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后来也得到一些公部门的一个经费的支持，那我们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这样子。那在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去做调查。那第四年要就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漏了种小米这个动作。那如果说巴西布布跟祭祀历是布农族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应该去种小米，所以就衍生后来的计划。
1: 对，等于是说从一个展览开始，然后去接触、去认识跟了解，发现说小米其实它有它很多的文化的深度跟厚度，然后其实也很值得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出版了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跟这一次去年出的台湾小米种回来，其实刚好在最近也有拿到这个补助，出版的补助部分，对不对？
0: 是，
1: 对，
0: 是
1: 非常的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布农族跟小米，其实小米是不管是原住民哪一族，其实都算是蛮重要的作物。可是怎么会专注到布农族方面呢？
0: 小米大概在100年前呢，都是大部分原住民族群重要的食物。那他们的很多的祭典都是以小米为主，那小米也是大部分的族群里面唯一有完整记忆的一个农作物，这样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很神圣，这样子。那布农族一直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他们对这样小米的一个作物，所以他们对让它是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甚至比如说他们的《巴西布布》这首歌也是在小米种植期间吟唱给天神的歌，然后祈求小米可以丰收。那祭祀历这个板历也是记载的一年当中8个重要的祭典，那里面的是内容是跟小米是有直接的关联，有开垦祭啊，播种祭啊，除草祭，这样要丰收，这样一直下来，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出于这样的好奇，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种布农族的小米，因为那时候想说，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在这个板栗上，为什么是要11、12月要开垦，1、2月要播种？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要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种了之后，那我们觉得，原来台湾的小米的品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这样。那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出一本书啊，甚至图录啊。既然有这么多，那甚至有学者，有一个张松斌教授，他用基因检测的方式，就知道台湾有324种个品系的小米，那我们觉得应该要做出一本图录，所以我们就接着做这个这本书《
1: 台湾小米种回来》，
0: 就花了3年时间把它全部种回来，然后做了一本图录的书。
1: 对，这本书籍其实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所有台湾的小米的品种哦。那其实打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应该算是目前有富裕的小米品种都收录在上面了，对不对？
0: 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大哥都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当初也是跟台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种源库申请了相关的种子进来，然后也有跟部落的一些祈祷，他们给我们种子，那我们去试种，然后就不敢讲说一定是最完整，但是算是还蛮全面性的。
1: 可是因为这本书籍其实我觉得很深入的去记录了台湾的小米，然后是不是能请秀梅姐先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说，小米它目前的富裕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多少的品种啊，然后甚至是在原住民文化

0: 化当中的重要性在哪里？
1: 我们以前其实也没有接触过，然后也不了解说原来台湾的那个小米品系这么多。那是因为那个张松斌教授他曾经发表了一个论文哦，然后他说台湾有他们用基因检测的方式确定台湾有至少有324个品系这样子，那它涵盖的族群是超过台湾10个族群。那我们在这几年的访谈当中除了格马兰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应该是没有小米相关的文化那其他族群都有，而且在文献上也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小米是他们很重要的粮食啊。那但是以三餐都来吃它就是很重要的主食，基本上是布农族那刚好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布农族的祭祀历，那所以就对布农族稍微关注的更多这样。布农族它是以小米为主食，而且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当初我们会做这本书，然后会大量的种植，也是因为布农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所以他们的种子不能被冰在冰箱里，
0: 对，
1: 他们希望说这个种子我们能够去把它申请出来，能够回到他的土地种，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做这本书这样那目前我们手边的觉得最珍贵的种源是大概在1977年50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叫 Fogg， 他来台湾，他到5个族群12个部落采集了100个小米回去美国然后他把种源捐给美国国家种源库典藏那可是台湾都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在50年前采集的这批种子，那是在2015年有一个台大农系的郭华仁教授他把它引种回来，从此台湾就有了这一批种子。那我们最主要的种源就是来自这一批
0: 我其实觉得小米这样听起来，虽然身世听起来有点多舛，可是其实都还算是蛮幸运的，因为都还是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那阿芝宝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到这一块，会就是觉得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不富裕这些小米又会怎么样？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就进口啊，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小米基本上也是进口，并且加上小米也不是我们的主食，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把精力跟金钱投入到这种好像对很多人来说不会赚钱的事情上面呢？
1: 那因为刚好你刚才有提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0: 对，
1: 那包括印度或其他国家他们都积极要把小米当作是重要的粮食在推广这样那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那个极端气候或是政局的动荡那所谓的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的粮食还是进口，
0: 对，
1: 以进口为主，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发展自己的在地食物那我觉得让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第二备粮，因为我觉得白米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因为极端气候量会减少，
0: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水
1: 对，它需要很多的水它那个资源。那我觉得台湾就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第二备粮，就是小米因为它是旱作，它对水跟土地的需求度比较低然后它又没有什么病虫害，它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和肥料啊什么这些或
0: 很好种，它算很好种的，
1: 我觉得它算是好种的否则不会在以前100年前每个族群都
0: 都种
1: 而且种很多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适合在现代来推那而且它的营养成分比白米还要高那我觉得它早年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吃它，他们整个那个强壮的体格的基因，我觉得小米应该占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在。
0: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就进口啊，而且这个文化可能跟我不太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可能跟我不是原住民，我好像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不会去重视到这一块。可是其实小米的运用可以很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餐当中啦，就是因为它很营养嘛，它可以做很多的运用。那今天其实老师也有到现场带了几个这个小米的品种这小小一节一段来给我看一下。我想要先请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就是这个阿芝宝这边然后有发现到了小米品种，然后又带来的这一些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那我们出了这一本台湾小米种回来之后，里面其实涵盖的台湾10个族群，然后大概400多个样貌的小米那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布农族朋友他们这个小米文化的独特跟它的特别这样。第一个除了是它除了有巴西布布跟祭祀历这样的一个文化之外，它的品系非常的多。就当我们在刚刚在讲说1977年有一个美国学者来采集了100个小米，里面就有52个是布农族的然后这里面有很多 是已经早就消失

0: 吃的品种。
1: 嗯，
0: 然后它里面就当初这个学者在采集的时候，他除了保留了这一个品系，它是在哪一个部落采集，然后它叫什么名字，是有族语的拼音。
1: 嗯，
0: 然后他还讲说它是糯性或非糯性，糯性就是我们一般吃的，可能像粽子那样的糯米，那或然后它也有像蓬莱米那样的白米，是可以三餐吃不会胀气的这样。他除了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然后也有讲出他的一个特质，比如说有一个品系他非常的白，然后是专门拿来招待客人的。那也有说这个品种就蓬蓬的很像松鼠的尾巴，然后它是专门给老人家长辈或是小孩子的吃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消化，这样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注明。那我们就觉得它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家他想要种，但是他因为太久没有种了之后，很多品种消失了，
1: 嗯，
0: 或是他怀念他小时候肯定吃过什么的品种很好吃哦，但是就是没有品种，没有那个种子。
1: 对，
0: 那我们觉得我们既然知道说国家种源库还保留这些种子，那我们居然就是积极的把这些种子送回到部落让他们可以种。
1: 嗯，颜色上面是不是也有区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听到小米看到小米都是以黄色为主嘛，好像都是这种黄色的小米粥的颜色，那实际上颜色上面也有差异，然后像刚才秀梅姐提到的，在运用上面也有落差，对不对？
0: 对对，就像我们的白米也是有很多品种，那比如说我们糯米就会拿来做年糕做粽子这样，
1: 对，
0: 它很好吃，但是它没办法三餐吃。那像我们的蓬莱米，它很好吃，然后它三餐吃没有
1: 问题
0: ，对。那其实小米也是这样，它就是它去壳之后，它其实里面的颜色差异很大。我们刚刚那个书里面有介绍，就是那因为老人家以前没有那个检测的机器，那他怎么样去判断他是糯性或非糯性？就是他们常常就是最直觉就是把它拿在手边去壳了，好，
1: 直接戳一戳就去壳了
0: 吗？对，直接这样，比如说你看我这样手，我就拿一颗，然后用力戳一下，因为它壳很薄，所以你马上就可以。那你看我这个手边这个是黑色，有点灰绿黑色这样，
1: 所以它不用像稻米，就是要到那个脱壳机还是什么？
0: 大量的话就用脱壳机。那像比如说我现在初步我想要知道我种的这个是糯性或非糯性，我就这样戳一下，通常是很黄色的，黄色的是糯性的，
1: 对，
0: 就是卢凯族或排湾族朋友他们拿来做阿维或吉纳夫那一种，那或是酿酒。那如果你搓起来非常的白，就是比较属于布农族朋友他们的三餐可以吃的白小米。那如果像我手上这种灰绿色的，通常大家会把它拿来当补品，比如说达悟族或排湾卢凯的朋友，他们这种通常是拿来给孕妇吃，或是说老人家小孩吃的。
1: 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在小米种植的这个流程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样也是像种稻米这样子吗？
0: 小米它种基本上因为它品种比较多，所以它快的话大概3个月90天就可以采收，
1: 很快耶，
0: 对，很快。那慢的话有些品种它会比较慢，可能有些到120天这样。那因为小米是旱作，
1: 对，
0: 以前部落他们大概都比较在山里面，然后比较是斜坡到山坡地这样，所以排水性也很好，然后早晚温差大，然后或是说高山里面可能也有露水或什么，不太需要灌溉，所以它基本上就长得很好。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都在平地的，那我们去年也在吉安乡租了一块田，但是我的是水田，本来我的地主是说他觉得应该不能种，因为小米是旱稻，我们是水田，但是我们想没关系，我们只是想要实验
1: 看
0: 哦，就想说在花莲种种看，结果没想到我们种的非常的好
1: 哦。
0: 然后因为我的是水田，所以我们那个泥土就会常常下大雨就会淹水，或是我隔壁的水田他们灌溉的时候忘了关水门就会淹水过来，所以我去年上半年大概淹水淹了6次，
1: 好多次，
0: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种小米，
1: 对，
0: 但是我们种的非常的好。那后来我们的想法是说，就说老人家他的说法是说，其实就说各种生物它在极端气候里面，它为了要生存，它要改变它的基因或是要去适应环境，所以他觉得任何时间种或是任何什么样的土质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要
1: 适应环境，
0: 对，他们也要适应环境，所以我这一个种植经验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小米它是一个很有灵性吧，或是很奇妙的一个作物，这样它就会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它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存活或是繁衍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种出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 去年应该算是丰收的。
1: 哦，所以其实它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才会被这个组织被认为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跟希望能够对于

0: 可能气候变迁啊，这个来种植的这些作物。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其实小米算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文化嘛，不管是什么族群，像尤其是布农族刚才特别提到的，但我自己在看资料啊，或是找一些关于这个专访的部分，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就是那当地的青年或者是说老一辈对于这个部分本身了不了解啊？
1: 我觉得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了解，而且他们小时候都有吃过。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很想要再种或是再吃，但是第一个是找不到种源，找不到自己以前可能熟悉好吃的种子这样子。那因为就很多都不见了，那所以老人家基本上他的跟种的那个知识是在的，然后他也喜欢也想吃，只是没有种源。那或者是说他们就会跟比如说卢凯族或排湾族的部落要种子，但是目前保留下种子，大概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会是金黄色糯性的，这样，那就不是以前布农族他们常常吃的白小米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很想种，但是没有找到以前的那个种源，那我们这次刚好是因为做的书。然后知道说国家种源库一直都有这些种子可以去申请，可是每一次申请一个号码大概只有25颗，那你要经过2年以上的种，它才会有足够的种子再去大量种植。
0: 25颗的概念就是其实蛮少的，因为今天这个秀梅姐拿来这个随便一小条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好像刚才说就是3-4千颗，
1: 对，就是3-4千颗以上，
0: 所以25颗真的很小一点点。
1: 但是因为就是说国家种源库它的目的是保种，所以它整个那个种源库里面可能是几十万种的，
0: 你说他也不可能给你超级多，
1: 对啊，他也不可能存很多，
0: 对对对，
1: 他只能说他们定期可能隔几年种一次，然后保留一下活性的种子，这一直不断的保留，但是他不可能弄很大的仓库来放这些的，对，因为他是要保种，那我们去跟他申请也是这样的概念，就觉得说他给你25颗，那很珍贵，我们就很小心的种，不能让他死了，不然就没了。这样
0: 对啊，
1: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保种的概念很重要，他必须要年年种才会保留。对于以前阿嬷们，他们没有冰箱啊，他如何让他可以年年保种？其实他如果不小心这一次种的失败了，可能种子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到学校跟学校合作来教小朋友。要重视这个保种的工作，
0: 因为其实种子要种了它才有生命力嘛，
1: 对对，
0: 就是要持续的种下去它才有这个被大家记住跟它的价值才会展现出来。
1: 是，
0: 那刚才说到有去到学校做类似像食农教育的部分，对不对？这个部分怎么样进行呢？
1: 那我们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之后，那大概也有一些公部门就是说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
1: 所以今年我们就有国家公园预管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跟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支持，就分别在花莲跟南投跟当地的布农族的小学合作，让在50年前采集的这些布农族的品种可以回到部落里面去种植，因为当年这个佛格这个美国人他最主要的采集地是在南投信义乡跟台东的乌鹿乡，这些种子就我们希望说它真的可以回到部落大量的种子，那先透过学校，因为学校有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知道这个重要性，跟他可以观察到这么多很特别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0: 对，然后其实他们如果了解跟认识，知道这个重要性，其实也可以一直传下去关于这样的观念跟文化的认识。
1: 是，
0: 那其实进入到学校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种植，然后顺便在营养午餐当中也可以吃得到小米的食物吗？还是怎么样来进行？
1: 那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保种的部分，
0: 对，
1: 就是我们把这个 Fog 的52个品种就分配在各个学校各种一点，然后我们是由我们这边请部落的中青代的族人一起来协助帮学校种植，因为学校以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课程会种，但是都不太能够成功，是因为老师很忙，然后或是说没有办法有人专门照顾，
0: 对，或者是对于种植小米并不是这么了解跟
1: 对，那或者说休个假比如说春假或什么稍微长一点没有人浇水，或是小鸟就来把它的小米水吃光，就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觉得应该我们要组织一个带耕队，由部落的年轻人来协助，就我们帮他照顾，那他们只要负责观察，这是一个包种的部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跟部落的有在种植小米的经验的族人合作，就让他大量种植。我们选了今天你看到的6个品系， 我们就让族人大量种，那他大量种出来之后，这些种这些小米就会由公部门直接送给学校，
0: 嗯，
1: 跟在地的可能文件站的老人家，他们可以吃，
0: 哦，嗯，
1: 甚至那个量如果到时候种的多的话，小朋友可以放到营养午餐吃，
0: 嗯，
1: 这样他就可以吃得到，他既然他也观察到了这些品种，那也吃到了他们的味道。
0: 嗯，那阿志宝这边团队这边有真的进入到校园去观察过，哎，小朋友的反应吗？
1: 嗯，我们刚完成了一些学校的播种工作，那小朋友都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多品种，
0: 对，
1: 因为以前他们也可能也看过或是种过，但是都是单一的，可能一两个品种，所以他们就以为小米大概
0: 就
1: 是这样而已。
0: 嗯，
1: 但是当他看到这么多造型特别、颜色特别的品种，他们都会很好奇。
0: 对，
1: 那所以我们今年花莲这边又延伸了一个、一个课，就是说好，我们要让高年级每个人种一个。我们把小米的种子放在花盆里，让他自己照顾一个花盆，
0: 哦，
1: 就让他从自己播种一直到收成，他都可以独立的
0: 照顾。你说自己就是自己种一株这样子的小米，
1: 那我们会在他的花盆里面放三颗不同品种的，
0: 哦，
1: 他到时候他就可以观察。虽然说他有参与学校的大量的包种的种子，
0: 对，
1: 但是他不用亲自去照顾他，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
0: 嗯，但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小米富裕的部分，讲到进入到学校嘛，可是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愿不愿应该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啊，或者是说更多的农夫愿意去做去种这样的作物，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目前的观察呢，大家对于小米这个作物愿意去种植吗？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跟排斥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1: 哦，那我们最近接触的，因为我们现在就部落都有请人种，那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甚至比如说我们到学校去播种的时候，他们都会请当地的祈祷来助导，
0: 嗯，
1: 然后这些祈祷会说，哎，那他从小也有吃过种过啊，然后但是他也不晓得有这么多品种，他们也愿意想种，所以我们去年在花莲上半年丰收的那些种子全部都当作种源，今年都全部送给这些长辈们，因为他们都表达很积极想要种，
0: 对
1: 啊，他们也很期待可能可以在部落大量的种植，变成日后的一个经济作物这样，
0: 所以大家都算是还蛮愿意参与，然后这一路走来也都算是蛮顺利的吗？可以这么说？
1: 对，我觉得超乎我想象的顺利，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老人家可能觉得太累的不想种，
0: 对啊，
1: 但是我发觉我最近这样的接触，老人家对于这种有它属于一个文化性的作物，它不只是一个像白米或是一个芋头，一个农作物，他们对小米都充满了感情，而且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传承他们文化的一个农作物，
0: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他赚不到钱我就不想种。
1: 对，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如果这么有特色的品种，比如说就有一个专门招待客人的，这么好吃的品种，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部落里面就是日后可以发展的经济作物这样。
0: 哦，所以之后会想要推广说，哎，来让更多人去种植小米吗？还是之后有什么样推广小米的计划呢？嗯，
1: 我们今年就因为得到大家的支持，就部落的老人家都支持，所以我们今年就决定，哎，本来只是单纯的在学校种植，传承这个文化，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今年把我们所有的种子都给了部落，那希望联合几个部落就大量的种植，然后可以在今年八月的左右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发表，就是说让大家把各地种的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白米，
0: 对，
1: 可能因为经过不同的地方的环境跟气候，它会变成池上米、富里米之类的，那我们未来这个小米也许可以变成是雾鹿米或竹溪米或是东埔小米，就是说大家同样的一个种源，但是因为不同的气候跟环境之后，产生出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0: 嗯，就是希望让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小米出现这样子。
1: 是，
0: 秀梅姐这边平常自己会三不五时吃一下小米当主食吗？
1: 哦，其实我以前完全不会，但是自从我们参与种植之后，因为我们种的品系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也都要吃吃看它到底什么味道。
0: 哦，
1: 对啊，但是因为以往我们只是为了出书，我只是需要种出一根来拍照就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去种它。我们也是因为去年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它的口感，所以才开始大量种植。那我们也 才知道说，哦，原来它其实跟白米一样，就它有很多的品系跟口感，然后甚至因为不同的地方种植，它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变化。
0: 哦，就是还是要靠嘴巴来去试试看，吃吃看才会知道。可是那如果像一般的听众，现在有点好奇说这个小米也想要透过食物来吃吃看，现在目前的管道多吗？有什么方式可以接触吗？
1: 目前其实台湾目前市面上在卖的小米其实大部分还是进口的
0: 进口，对，
1: 小米

0: 那因为它的价格差很多，有时候会差到5到10倍、
1: 哦很欸、
0: 差很多。嗯，对。那对于要买到在地台湾在地的小米，几乎都要到农会或是到部落去，
1: 嗯啊、
0: 但是那个量都很少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目前其实大家一般要很。就是买到很道地的台湾的、嗯、还是
1: 稍微困难一点，
0: 稍微困难一点、嗯、是是，
1: 对。所以为什么阿志宝这边要这么认真来推动这个计划、嗯、就是希望让全台湾的人都可以认识之外、嗯、然后在生活当中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呢，有没有秀梅姐想跟大家分享、嗯、或者是想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说，哎，为什么要来关注到小米的富裕这个计划呢？
0: 那因为我们也讲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1: 啊、
0: 如果全世界都把小米当作一个很重要的粮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要很高兴说我们台湾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在地品牌。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掌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蓝田。好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关于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现动物友善跟动物福利。而今天的话题啊，刚好前阵子我们过了端午节，那传统上我们都会讲端午节是所谓的五毒嘛，就是要驱赶家中的五种有毒的这些爬虫类。可是呢，其中一个类型叫做毒蛇哦。虽然说很多人会很害怕蛇类这种动物，但我觉得其实随着知识的改变，现在也很多人觉得蛇很可爱。可是呢，万一啊，我真的在居家环境遇到蛇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样子去处理？而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去尊重生命，同时也不让自己受伤呢？我们今天呢，会聊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叫做友善蛇夹。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的秘书长徐伟杰。那秘书长已经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先请伟杰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的秘书长徐伟杰，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可以先请伟杰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你们主要保育的动物会是什么，然后平常主要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好，各位好，就是我们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呢，所谓的爬行类动物，就是基本上这个词就很容易被人家误会了。会人认为我们包含了什么昆虫、蚯蚓什么的，没有，我们没有不管那个，我们要管的是一般人会认为是人，一般人认为是冷血动物的那些东西，就是蛇、乌龟、鳄鱼、蜥蜴这些东西哈。那他们也不是冷血动物了，他们是属于。

0: 外来温动物，就是体温会随环境变化的一些动物。
1: 嗯哼。
0: 然后我们主要是会做一些研究调查，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宣导教育，然后还有关于一些入侵种的一些防治或者相关的调查计划，大概是目前是这样子。
1: 嗯，讲到入侵种啊，就是这几年很红的是绿鬣蜥，你们有在管到这个部分吗？
0: 其实有啦，就是我们现在有接这个林保署的这个调查。
1: 绿鬣蜥这件事情，我好像听了应该也是有个一两年，就你觉得现在处理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0: 因为我们现在调查结果内容是目前依我们跟林保署的新的配合模式的话，我们看得出来就是目前绿鬣蜥入侵的核心族群是有被压制的状况，但是也因为去年的七月多的大雨跟台风，它有少部分的区域是有所扩散的。对，那还有一些比较北边的族群也持续的被发现一些零零星星的，就是各就是小族群存在，那这个可能就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观测。
1: 嗯，因为绿鬣蜥它毕竟算是入侵种啦，只是说呢，虽然说我们都讲要把入侵种就是把它驱除掉，可是呢，怎么样子去驱除它的方式也很重要。那其实换成另外一个层面啊，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种爬虫类，也就是蛇嘛。但是啊，我觉得蛇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好像大家都对它有一点点，我觉得是污名化嘛。你会有这个感觉吗？
0: 应该说我们做这个类型，大部分都会这么觉得。
1: 怎么说？怎么说？
0: 就从小听自己就听那些故事，听到大啊，什么什么孙叔敖打两头蛇啊，那些
1: 《白蛇传》里面很可怕。
0: 相对还好，对，它是相对待遇比较没那么差的那些，对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跟蛇有关的这故事，里面包含圣经里面蛇也是坏的，
1: 也
0: 不只单纯亚洲这样子。那就所以就是蛇，就是因为我想是这样啦，因为早期的先民他们可能会是以他们的经验，蛇是危险的，他们会希望有一个故事，然后让人认为蛇是危险的，不要去搞他们，不要去弄他们，然后让人跟蛇保持距离。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变成害怕，害怕的时候就变成
1: 想要
0: 打他，对，就是起到了反效果。
1: 我觉得我对于就是大家会过度害怕蛇这件事情算是蛮有感的耶，因为我自己我小时候算是住在比较就是乡下很多农田的地方啦，然后以前啦也是很常在那种田草丛里面遇到可能有蛇啊，长辈就会一直跟我说你不要去那个田里面，蛇会咬你啊什么的，所以导致我对于蛇这种生物其实小时候会有一个莫名的害怕。可是一直到我现在一方面是接触野生动物的议题，一方面是看到一些社群有人在养宠物蛇，我就发现其实蛇蛮可爱的。而且基本上啊，我觉得好像无论哪一种野生动物，你只要不去打扰它，或者是不要踩到它的底线，它是不是基本上就不会攻击人类啊？
0: 嗯，其实大部分的动物是这个样子，它们很多动物都是看到人能闪就闪，毕竟包含那些食肉的也都是吼。那像最近日本那个不是有个熊害吗？
1: 是，
0: 他们就是后来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说，他们的日本熊变那么多，是因为他们农村的那个废根嘛，就是有一些栗子田或是橘子田没有人种，然后他们就是觉得东西很好。
1: 有食物，
0: 对，然后他们就是靠近人吃的肥肥的，然后吃久了之后胆子就大了，他们就开始就是靠近人的聚落这样。他们没有事情的时候，基本上看到人大部分是会选择离开，对，除非他们就是在育幼，或者是他们真的是饿，他们才会有比较多点侵略性的行为。
1: 所以其实无论哪一种野生动物啦，基本上就是不要去打扰它，那它就不会伤害你哦。那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回蛇，就是放回蛇这种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算是蛮常见的爬虫类上。就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夏天了嘛，就想先请伟杰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其实台湾呢，我们以现在的天气来讲啊，在城市当中或者是近郊，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蛇类啊？那这个蛇类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哪些是有毒的呢？
0: 这么说好了，因为台湾南北其实气候是有点差异的，然后城市建立的条件不太一样，那所以每个都市近郊会看到的种类也会有点落差。那像台北就是台北是一个盆地嘛，然后以前台北是一个大型沼泽，然后又靠山又近，所以台北可以有机会碰到的蛇种类其实是比较多的。那以台北来说的话，平地大概就是靠近河边会有眼镜蛇、雨伞节这种比较喜欢沼泽环境附近的一些蛇类都会有。那像河滨公园那种地方就很常看到这种蛇，然后一般的公园绿地之类的这种校地可能会看到就是臭青蚣啊、南蛇啊、黑眉金蛇、红斑蛇这类的齁。那觉得有毒的就那几种啦，就是眼镜蛇、雨伞节、龟壳花青吐司是比较常见几种是有毒的，对。

0: 就是比较有机会让人受伤的那个蛇、嗯、
1: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可以辨认他们的方式啊？
0: 其实辨识蛇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些就是它是有点经验法则的。对，那我们协会最近有出版一本书啦，就是跟就是帮林保署写的，然后那本书是国家出版的哦，然后这个就是蛇，这个台湾的蛇类的手绘图鉴，有兴趣可以搜寻，认识这个蛇跟它长得很像的那些家伙哪里不一样的、嗯、那其实主要是经验法则。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根本就应该要放在国民义务教育里面对，那几种比较常见的可能是会需要去注意一下，因为你以我们传统的就是老一辈讲的说，哎，什么蛇的头是圆形的就有毒，这个东西完全不准，因为雨伞节的头是圆的，眼镜蛇的头也是圆的、嗯、对，所以这个东西都不太准
1: 哦。所以就是即使老祖宗的智慧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哦、我觉得应该很多东西都是要靠专业的知识来去做补充啦。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辨认蛇很重要之外，那我相信呢，在野外遇到当然就是不要去理它，但是如果说在家里或者是你在一些人活动的地方发现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惊慌，那很多人可能甚至会第一时间想说，那我干脆就直接把它夹走哦。可是呢，处理蛇这件事情啊，它除了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员之外，其实所使用的工具也很重要嘛。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提到今天的重点，也就是所谓的友善蛇夹哦。这个是最近有在推广的一件事情哦。那首先讲到蛇夹，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夹子，然后要把蛇抓起来。但我比较好奇说，先不谈现在要推的友善蛇夹，就是传统的这个捕蛇的整个工具啊，或者是整个过程，它大致上会是什么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的流程？那对于蛇啊，或者是对人类会有什么风险呢？
0: 好，基本上传统的蛇夹就是基本上就是高枝剪啦、啊、然后我们用高枝剪去做成不要让蛇跑掉为前提的设计，但是他那个设计没有考虑到要让蛇活下来，所以他做这种高枝剪那种类型，就是很容易用力的夹，因为蛇会上下挣，他会夹上下挣扎，然后甩着甩着其实就甩断了、嗯、这个对操作人的风险吗？我觉得操作人怎么样，就是都是需要有一些专业训练，所以他要去自己去想办法去规避那些风险。对啊，那个蛇夹主要是对蛇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对人反而好像还好。嗯，
1: 高枝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啊？
0: 然后它就是一个长柄的，然后就是用来修剪高处枝叶的那种工具、
1: 哦、
0: 然后它其实基本上它的头就是剪刀。
1: 它是一个专门抓蛇的吗？还是它只是可能拿了一个适合的东西来抓而已？
0: 应该是它只是拿了一个适合的东西来做对。
1: 那这个传统的就是您说的高枝剪啊、嗯、它是算是在台湾已经普及了还蛮久嘛，可是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友善蛇夹，它到底跟这个高枝剪的差别会是什么？
0: 这样说好了，就是友善蛇夹呢，它主要的头部是用塑胶材料做的，对，就是强化塑胶。那它比较不是那种金属材质，因为有些蛇夹是金属材质，那它就是很坚硬嘛，然后它蛇挣扎它就会刮伤。那友善蛇夹呢，它就是它的面会比较宽，就比较像鸭子的嘴巴那样，就是它是扁的，然后不是一个单一的截面、嗯、像剪刀那种单一的截面、啊、它的单点受力的压力就很大嘛。如果以死命的夹的话，然后它就会上下挣扎就断。那如果是一个扁的比较扁的，它的受力的面积比较大，
1: 嗯嗯嗯，
0: 那就不需要，它就是比较不会单点受力这么大，会造成单点式的这个伤害，会比较轻微一点。然后它针对蛇类的特性，它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凸起，就是可以把蛇就是这样捞起来的一个小小凸起的设计，这样子，
1: 嗯哼嗯，
0: 或者是有点差别的。
1: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啊，应该会想象那个抓蛇的场面，感觉就是过去然后夹住，就是这个抓蛇的过程当中啊，以你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有哪些事情是可能你们过程当中会特别要去注意的？
0: 嗯，以我自己的角度的话，我当然是第一个是先保障自己安全啦、嗯、因为我们这种人，就是我们都已经算是一般人认为的专业人士，然后我们还出包的话
1: 还是会受伤
0: 对，就是会社会观感不太好，然后再来就是蛇的
1: 安全
0: 对对，那就是尽量让它减少在就是处于被捕捉的那个状态， 就像早期那些消防队或者是一些捕蛇单位很喜欢就是在记者前面把蛇举起来夹着让记者拍到，那种行为就是很糟。欸，我们要尽量减短这个过程的时间，然后不是去把这个时间拉长。
1: 所以这个友善蛇夹它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把蛇可能弄死啊，或者是就是让它受伤，它的意义比较像是说，哦，我就轻轻的把蛇拿起来，然后让它可以回归到大自然当中嘛。只是呢，我觉得这个友善的概念啦，感觉好像是可能是这几年嘛，就是野保意识稍微比较普遍之后，才慢慢的可能一般民众会去关注这些事情。但应该还是蛮多人是算有点结果论啦，
2: 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就是，哦，我家没有蛇啊，我附近没有这些我自己觉得很危险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要去改善大家对于对待蛇的观念啊，或者是说捕蛇这些观念，可能要从哪些地方做起会比较好？
0: 首先我认为现有的地方政府处理过蛇的资料你要拿出来，就是你要经过整理嘛，那哪里抓到什么蛇，然后什么季节，你就必须要做一些统计嘛。那你才能跟民众说你这里有什么，哪个季节有什么。好像眼镜蛇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很多人在很多地方五月就会有人在那边说什么啊，有这个放生眼镜蛇，那个社子岛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这个新闻齁。那基本上眼镜蛇是一种属于体型取向的繁殖的这种蛇，就是它的就是大公蛇是比较繁殖机会的，他们会出来争夺地盘啊，争夺交配权，然后他们就比较容易被看到。然后那个公蛇，台湾的中华眼镜蛇的体型就是粗壮型的，大的也是蛮大的，也是一公斤多，哦，也是有一公斤多。那就是不常看到蛇，就觉得哦，怎么有眼镜王蛇这样子？嘿，他们就是会吓到，然后以为是人家丢的。哦，其实不是，那东西摆在那。嘿，那你自己居家附近的动物是没有认知的，那就会有一些危险，哦，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还是要需要做一些比较长期的教育去改变这个问题。那你要教育民众，必须要有资料嘛，不然你从何教育起？
1: 是，
0: 对啊。
2: 那你讲到教育这件事情啊，虽然说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我们对于蛇会有很多可能有点刻板印象吧，就是觉得蛇是可能被那些故事影响，觉得蛇会很可怕，会主动攻击。就您自己有没有遇过说民众他对于蛇的观念，可能这个印象它是一个还蛮普遍，但是它其实是错误的事情呢？
0: 普遍但错误的印象还蛮多的，欸，就是什么这个撒石灰啊，撒石灰是最常见的，撒石灰是根本没有用的。
2: 是，
0: 那以比较早期的推论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有时候蛇会从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出来，然后就是石灰刚好碰到，石灰碰到水会发热嘛，就热一下吓到缩回去，然后他就被人看到，就哎，欸，这个可能怕石灰这样。啊，但是台师大那边这个杜明章老师已经退休了，他们有做过实验，就是把蛇干燥的蛇让它经过那个石灰，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2: 是它根本就不会怕这个东西。
0: 怕那东西。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如果说啊，假设我今天真的是在可能我的住家附近，或者我活动的地方，或是有些在学校，好了，我真的有看到蛇的话，你自己觉得说，当然除了通报是很重要之外啦，民众是你会建议他们要做自己做处置吗？还是说有什么方法面对会比较正确的呢？
0: 首先你在那些场域看到蛇，你要先想你这个蛇是在屋内看到还是在屋外看到。如果在屋内看到你再去通报，屋外看到你可能通报来的时候
2: 他就走了，
0: 跑掉了。对，这个就是无效通报，浪费大家时间。还有一些更极端的是那个在山上的步到什么四兽山，然后看到蛇然后叫1999去抓，那些都是神经病。
2: 这个应该没必要啦。
0: 对，这些都是神经病。但是他们只要有打电话通报，然后他同
2: 样
0: 就要去，对，然后就在浪费他的时间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他是在一个好处理的地方，例如正门口，然后你中间没有什么障碍物，你可以尝试拿扫把直接捶他出去。
2: 哦，
0: 对，
2: 是。
0: 那其实他基本上大部分的状况下是都不太建议民众自行去做处置的，除非是这种极度好处理的状况，就是门口那种按扫把一推出去这样子的这种哦，我觉得 OK。但是因为台湾种类蛇种蛮多嘛，陆栖的有个五十种左右，那就是你没办法认识所有蛇，你一般人是没办法嘛。
2: 是，
0: 那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去处理，你只是吓到他，然后让他躲得更麻烦的一个状态。我就是分享一个我以前这个帮人家处理的一个经验哈，就是 我曾经有一次接到就是我认识的消防分队的电话，然后他就说就是有一对黑眉警蛇在人家的民宅厕所里面交配，欸，然后打算给我叫我去帮忙处理。然后为什么会叫我处理呢？因为他们用蛇夹去弄他们，然后就是又没有弄好，弄到一直跑进水管，一直卡在另外一个水管口拉不出来，欸，啊，那种东西齁黑眉警

0: 对，这还蛮反射，但主要就是大家对蛇，其实到多少多少都是这样啦，就是对什么蛇都差不多。那蛇类是一个，它视觉没有这么好，然后又是一个相对胆小，然后隐蔽性高的动物嘛。那他们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周遭都是蛇，你们也看不到它，那它就是平常躲着。那他们就是很胆小的动物，你只要用很大的刺激去吓它，它就会回应给你多大的那个反应，它就是会。你越吓它就躲越难抓，这是以蛇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逻辑，这样
1: 是。所以如果是在家里看到的话，其实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就是冷静下来嘛。
0: 对，然后你把附近的小孩、老人、宠物全部弄走，因为他们是
1: 攻击目标，
0: 他们是不受控的
1: 啊，不受控的是。
0: 你不去弄那条蛇，那些这些目标也会去。对，老人会去打，小孩会去摸，宠物更不用说了，
1: 可能会去咬它之类的。
0: 对，就是先把这些。都弄走，然后让那个空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然后你去看清楚它躲到什么东西下面，然后就不要再去弄它，你确定它在里面，然后你盯着它打电话，直到有人过来。
1: 是，那如果我可能本身就住在一些偏，比如说浅山啊、野外这些地方，就我真的很怕会有蛇进来我家里的话，或者是以前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你觉得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预防这件事情的呢？
0: 有几个啦。第一个是你们家里的厨余的处理，一定要是不能让厨余在户外的吼。那我因为厨余会吸老鼠，老鼠就会吸蛇，嘿，这件事情是很直觉的。像我前一阵子去这个新北市的山算有点偏山里面的，就是但也没有真的那么山里面了，就是一个部队就帮他们讲课哦。然后他们部队的那个收水桶丢外面，然后每天都一大堆老鼠，那个现场旁边就有一张蛇腿，那这个事情是很直接的连接哈。然后再来是就是你们居家附近的植物不要留那种可以躲蛇的高度，那草地就直接剃平。然后如果是那种灌虫，就是养那种叶子比较贴地的，就是杜鹃那一类型的，
1: 比较低的树。
0: 对对对，就是不要让植物是贴地的，你植物贴地它就会躲，让你有一个树干让植物往上，就是它底下是空的，它就没有办法躲，它就不太会想过来。基本上大部分的蛇都不太会喜欢冒险穿过比较开阔的地方，它有被掠食风险。对，你一个没有东西吃，然后另外没有地方躲，它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喜欢来。
1: 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好像跟防鼠是一样的，因为老鼠毕竟是它们，
0: 防鼠就是防蛇啊，
1: 是没有错。
0: 你只要老鼠一躲，蛇就躲。
1: 是，所以请大家居家的环境啦，如果说你真的会担心这件事情，或是以前有经历过，但是你要预防的话，那就是居家的环境整理干净啊，然后避免这些它可以躲藏的地方哦。好的，那不过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回到其实想要讲的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友善蛇夹这件事情啦。我会看到这个议题是因为最近有在做这个联署，那我的印象中现在已经联署结束，然后好像农业部是有回应的。那就是秘书长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听众们来稍微呼吁一下嘛，就是对于蛇的这一些正确的观念啊，正确的知识，就是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说，到底要怎么样子可以去更不害怕蛇，更去了解蛇呢？
0: 首先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目标是你想要自保，你没有那么喜欢那个动物，那我刚刚讲其实已经够了，就是你知道它怎么去让它不要进到你家，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处置。其实我刚刚讲那些这样子就其实有个八九不离十了。
1: 是，
0: 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这个动物呢，就是一样，就最近有不少的一些展览会啦，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课程，或者是有书籍，就是可以去翻阅。那以现在来说的话，你去网络上查都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资讯，那就是讯息的取得已经没有早期这么困难了。对，我们就可以去有一些更多的管道，还有很多老师，就是相关的生态老师，或者是我们自己协会偶尔也会开啦，就但是不定时哦，就是开一些这样子的野外观察的课程。那就是你有接触多一点，就比较不会这么去害怕嘛，因为你的就是大部分人类的害怕跟恐惧是来自于未知的。对，你只要知道的越多，你其实相对就越不怕它这样。看到蛇你要处理蛇，除非专业人员，那你如果没有专业背景的话，你想要去试图攻击它或者是接触它，都是一个
1: 很危险的事情。
0: 对，你反而会造成自身的危险。蛇这种比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动物来说，你去接触它、攻击它、反而弄死它，反而造成你自己被反击的受伤的机会。那因为蛇的生命力很强。

0: 嘛，就算把它砍头，它
1: 可能还是会动。
0: 对，就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机车行，
1: 是我就是想讲这个。
0: 对，然后他还是把舌头剁掉了哈。啊，如果就是他的舌头还是在那边
1: 动来动去，
0: 挣扎一阵子，那你不知道他在最后的神经反射的时候会不会
1: 突然咬你，
0: 反射性的攻击或者怎么样，那其实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那就是我们会是呼吁说，尽量不要去擅自去接触它，越接触，你今天运气好，今天运气好没有被咬到，你哪天运气不好你就倒霉啊，对啊，何必呢？
1: 是，所以请大家，我觉得不只是蛇啦，可能很其他的野生动物，遇到的时候不要觉得慌张，或者觉得我要去摸它，要去喂食它，就这一些主动跟他们去干扰跟接触的行为，有时候会造成可能你自己受伤，或者是动物它本身会受伤嘛，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要友善动物的话呢，就让它在它自然的环境里面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的秘书长伟杰，就是感谢伟杰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蛇类的正确的知识。那目前友善蛇家的议题呢，虽然说联署已经应该算结束吗？好像也没有结束啦，就是差不多到一个阶段了，但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了解这一些事情哦。那今天也谢谢伟杰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的资讯，谢谢，
0: 谢谢各位，谢谢。
1: 那今天的邻里动物志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我们就下集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我们就跟伟杰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喝咖啡闲聊的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thy。
0: 每半年我们其实都会来盘点一下我们自己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近期我们自己私心喜欢，或者是说纯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爱用的物品啦，或者是电影、书籍或活动。对，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我们个人爱用品跟活动的推荐这个主题。那你开始还是我先开始？我先开始。
1: 您先。
0: 他又在讲，因为我上次写 message， 我以前写 message 都会 copy 的时候就直接您就在上面了。好。哎，你怎么会记那么久？后来都你没有发现？
1: 没有哎，我只是出于礼貌，我要当一个有礼貌的人。
0: 好，你没有发现我现在都没有写请您参考吗？我都写请参考，连您都没有。
1: 本来就是啊。
0: 好啦好啦，
1: 听众朋友，你说嘛，都已经说要退休了，还在跟朋友30年朋友没私信写您不是很奇怪吗？来帮我公断一下。
0: 因为我很懒，我直接 copy 这样子。好啦，
1: 好没有诚意。
0: 好没有诚意吗？好，那我先来推荐一个我之前有提过的，就是那个卡乐迪咖啡农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很多百货公司都有，这是日本。
1: 有，我听我朋友讲，是不是中和也有？
0: 很多地方都有啊，很多，现在它有很多店在百货公司里面。那基本上它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食物选物店，衣服有选物店，精品有选物店，食物也有。对，
1: 那食物选物店其实蛮早就有了耶。
0: 对啊，但是台湾以前有啦，但是没有像它像连锁，它是日本的那一个店嘛。对，那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它的，它有卖咖啡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它的绿挂式咖啡包，一包一小包一小包的这样子，
1: 挂耳，
0: 对，然后挂耳的选择就还蛮多。

0: 我的，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它的蓝山综合，对，
1: 嗯，
0: 对，它的蓝山其实真的还不错，大概48块吧一包，
1: 嗯，
0: 我觉得还，我到目前为止我喝过它算是非常稳定的，
1: 嗯。
0: 肯雅也不错，肯雅它就是有很多水果味道啊，什么这些。
1: 嗯、肯雅一直都不错喝。
0: 对，然后比较便宜中烘焙的，如果你不想要喝重一点的，就是那个它有巴西巨嘴鸟，那个系列也还蛮不错的，大概35块吧左右。但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是，它每一个下面都会有一个类似衡量表的，它会告诉你说它的培度是。趋近于哪里，它的甜味苦味什么什么，就是你可以根据、
1: 嗯、它的曲线，
0: 对，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来买，然后你在家里其实也蛮方便的。 嗯， 嗯，它最近可能会出一些，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它会出一些有趣的，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今年嘛，它就会出那个每一年特别的包装，就是那一季的、嗯、或者是
1: Limited Edition
0: 类似这样子，他或者是说他有那个感恩的，比如说有 thank you， 那个上面就写 thank you， 然后你有时候送朋友啊，其实也是还蛮有趣的，
1: 嗯，
0: 然后或 good luck， 我觉得还不错， good luck 很好喝，我今天早上才喝，那是瓜地马拉的咖啡豆这样、
1: 嗯、
0: 然后除了他的绿挂包，我其实最近很迷他一个东西，就是上次我们讲说现在记忆力不好嘛，要吃那个什么银杏，是不是？
1: 嗯，好好多东西要吃哦。
0: 对对对，但是它有一个盐味炸银杏，非常好吃、嗯，
1: 就很像小酒馆的那个小菜一样。
0: 对，而且它其实就是里面有大概一大包里头大概19到20包吧，每一包里面就两三颗炸银杏。那它炸银杏外面炸完以后，其实你会发现它外面还有一点盐味，就是它用的是那个冲绳的那个雪盐调味的。
1: 嗯，
0: 我个人觉得那个真的还蛮好吃，不过银杏一次不能吃太多了。
1: 为什么？
0: 我不晓得。我上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哎，银杏一次你不要吃太多，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刷嘴就一直吃这样子、嗯、不过它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叫炸毛豆，那个也很好吃、
1: 嗯、
0: 我上次带来好了。
1: 嗯，
0: 对，它其实也蛮便宜的，如果正常的话是99块一大包，大概里面有20个小包。
1: 嗯，
0: 对，然后我也觉得那个非常好吃，有时候放在家里肚子饿啦、啊、就当零食，我觉得也蛮好的。对，然后我那天吃到一个也是很好吃的，叫黑糖蜜可可脆米果，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像，我不知道你
1: 知道
0: 不是，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巧克富丽？
1: 大天鬼
0: 这以前有出过一种类似饼干，里面就是碎碎的那个米果，然后可是外面是巧克力，然后小小一个，吃起来很好吃。
1: 嗯，大天鬼，嗯，大款。
0: 好，我那天看到，因为它还特价，因为它有个好处，就是如果它的那个有效期限，因为通常都是只有几个月嘛，它如果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它就会特价。
1: 嗯，
0: 然后我那天就买了特价，然后回去那一袋我就很快就吃完了。
1: 嗯，
0: 我觉得
1: 为了不会过了有下时期，
0: 对对对，
1: 很努力，
0: 对，我很努力在吃，但是其实它很好吃。然后有些人会去买，我以前买过它的那个炸海苔饼，也是很好的，明太子炸海苔饼。
1: 哦哦，这个我喜欢，
0: 这个好吃吧，对不对？
1: 明太子，
0: 对对对，还有梅子风味的炸花枝饼干。
1: 嗯，
0: 那个也很好吃、
1: 嗯、
0: 其实那个都很好吃，但一次不能吃太多啦。
1: 嗯，
0: 然后米果鲜贝、哦、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有异国料理的调味料，就是你可以买到很多，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做东西的时候的一些调味料、
1: 嗯、
0: 或者是日本跟韩国比较特别的泡面。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哦，我那天还买了一个比利时的夹心奶油可可球，超
1: 好
0: 吃。好、哦、对对对对对，好啦，我讲完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听你要推荐什么好了。
1: 嗯嗯，先来听歌吧。
0: 先来听歌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是最近，其实这个电影其实已经很久，1989年，诶，蛮久了，台湾传奇的一个电影叫做《鲁冰花》。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应该有吧。
1: 我没有听过，很微弱的声音。
0: 诶，这样算起来应该有三四十年了吧。
1: 天上的星星。
0: 对对对，你会这样表示你看过。
1: 哦，我在我妈妈肚子里听到的吧。
0: 对对对，嗯，但是有趣的是最近她因为数位修复之后在今年她回到了国际舞台，所以她在坎城

0: 好，我刚刚讲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可以买到一些特别食物的或零食的一个店。
1: 嗯。
0: 对，那你有什么特别想要推荐的？
1: 我本来想讲另外一个，但听到你讲这个店，我就想到我的爱店富那个富士山中。
0: 哦，富士是在迪化街后端那里啊。
1: 我那天打开冰箱看，我里面那个富士山中的包装袋大概快十包。
0: 你还没吃完吗？
1: 就是不同的东西啊。它就是很多坚果还有蜜饯、
0: 嗯、
1: 还有一些特殊农产品的集中地、嗯、然后我蜜饯不是我的菜啦、
0: 嗯、
1: 但我朋友都说他们家芒果干非常好吃，然后我日本朋友都会固定买那个当伴手礼回去。

0: 日本人给亲朋好友。
1: 你说芒果干？
0: 对。
1: 哦，
0: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它的坚果，它的坚果烘焙，我觉得是我吃过所有烘焙，什么 Costco 啊，其他的牌子，台湾的牌子，或是迪化街上其他牌子里面，它都是最新鲜的，而且它就是火候刚刚好，也不会太 over 到那种 你咬就觉得那个火气很大的，也不会，然后就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然后选择也蛮多，然后几乎我吃了四五年吧，好像没有印象中有雷过。
1: 嗯，
0: 他这个不错，然后我也是会跟他买鹰嘴豆。
1: 他有卖吗？
0: 有啊，他有卖，
1: 是可以当零食吃的，
0: 那叫鹰嘴豆泥，他两个都有。
1: 哦，
0: 那鹰嘴豆泥是进口的，然后鹰嘴豆啊，鹰嘴豆也是进口的，但就是他就是原来的样子这样。
1: 所以我们回去要自己做煮就对了。
0: 对啊，那鹰嘴豆是高 GI 产品嘛，就是反正就是大家都现在都很了解这个意思嘛。
1: 对。
0: 然后他还有卖那个红藜麦的脆片，你可以干吃。
1: 就当零食吃。
0: 或是撒在其他的东西上都可以。哦、因为它脆片不是大片那种，是小小片的。它就可以，比如说你沙拉上面撒一点啊，甚至你如果有白煮蛋，你都可以上面撒一点加进去。
1: 你说它叫红藜脆片，
0: 红藜麦，
1: 红藜麦，
0: 那个就是现吃的，因为它也有还没煮的，也有人会用来买一颗一颗的嘛，煮饭的时候放进去。
1: 对，我有次吃便当，那个饭里面有加红藜，对。
0: 温沙拉里面很多都加红藜麦，然后我会跟他买那个小米，就是小米粥的那个小米。
1: 有人说小米对身体很好，小米粥。
0: 但小米你不能以现在来讲，吃饭顺序不能一开始就吃。
1: 为什么？
0: 它是血糖会比较容易窜升的。我想想看，我也跟他买孜然。孜然我是跟他买，他有一个很好吃的，就是那个猫耳朵。
1: 猫耳朵我知道，那个零食我知道。
0: 对，因为他们是自己弄的或是自己找的，它吃起来没有任何油耗味。然后
1: 没什么不知道猫耳朵是什么吧。啊，知道啊。难得诶。
0: 他蛮早熟的。然后他的猫耳朵还有一个烘焙黑豆，我都会买来当零嘴吃
1: 啊，烘焙黑豆
0: 就很清爽很方便。然后如果当然你去他店里逛也蛮好玩的，然后里面服务一直都不错，不是那种特别注重服务的那种，你知道，因为迪化街有一些香料店啊，就是很像精品，他没有到那个样子，但服务一样很好，很舒服，很自然啦。
1: 他的全名讲一下，
0: 富士山中。
1: 对，我上次有跟你经过去，你去买东西，
0: 因为我很习惯去他们家买。
1: 对，我记得他好像是有过了迪化街，
0: 他在北街了，
1: 北街嘛，对不对？过了民生东路了，
0: 他基本上就是靠那个什么李香亭
1: 那附近了，
0: 已经在那边了，
1: 接近了
0: 李香亭那边了。
1: 好啦，其实我觉得还蛮值得。你说黑豆有一个地方黑豆也不错，就是那个无印良品有一个台湾黑豆烘焙的。但是那个据说是无印良品零食里头热量最低的，所以上一次有人说，如果你要减肥，可是你又不知道，因为有些东西是炸的或什么嘛，有些小零食啦，或者是是奶油。
0: 有人刚刚在卡乐迪买的零食，听起来热量都蛮高的，
1: 也还好。其实我刚说它的炸
0: 比利时
1: 比利时那个是高
0: 热量。有低吗？
1: 没有，可是它很少啊。
0: 有在询问。
1: 它一盒才六颗。
0: 你继续说嘛。
1: 一盒才六颗。巧克力里头，对啊，你要说巧克力那热量都不低啦。
0: 狐狸狐狸。但反正就是我觉得这家店以这样我长期虾皮跟他采购或到店面里直接采购经验印象都是不错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那我们现在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那这是最近不是又重演的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嘛，对，这个电影。那二十年前呢，他第一次上映的时候，第一集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场那个的主题曲，我们来听2006年的这首主题曲，叫 Suddenly I See。

0: 好，我们刚刚讲到零食嘛，我刚刚不是听了那首歌嘛，其实我最近去看了那个穿着 Prada 恶魔的恶那个电影。
1: 嗯，
0: 那因为其实已经时隔20年了嘛、
1: 嗯、
0: 那以前我们自己做过类似精品，虽然我们不是在杂志社，但是也是在那个行业里头，但是第一集当然写的有点，我个人觉得有点夸张，不过很难讲，因为它是时尚界。
1: 你不觉得两部都很夸张吗？
0: 不会不会，我觉得他第二部给我的感觉是他开始有点写实了。我所谓写实就是他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是数位化嘛，其实这种早期的纸本的杂志其实他已经算是没落了。
1: 嗯，连电视台都开始那个辞退主播了。
0: 好，我们先讲这个好了，因为我那天正好有一次一个记者会，然后就跟一些记者朋友在聊天，然后我们就聊到你刚刚说那个最近很多媒体在裁员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必须很承认，就说那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才讲说，我记得我刚出来做广告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客户去，因为那时候只有几个报纸，两个报纸，三个电台，后来加了名是四个电台，电视台。所以以前我们是播广告是要去抢版面的，不像现在说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可是以前我们是要去抢版面，那抢得可凶了。然后如果是广告媒体人员做得好，就表示说你可以帮客户抢到好版面，当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时代演进吧，现在
1: 零零后可能都没看过报纸嘞。

0: 像是诶、欸。
1: 你问他公共电话亭是什么，他们可能还不知道那要干嘛用。
0: 会，他们会去英国伦敦、嗯、会找那个公共电话
1: 打卡。
0: 打卡。
1: 看，这是一个电话亭。
0: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时代演进，但是你会觉得、
1: 啊
0: 嗯、好像很多现在讲的是什么媒流量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这个电影的二里头，其实他也开始讲到这些事情、嗯、讲到可能
1: 然后他要自己挂外套了
0: 还要坐经济舱吗、嗯、对，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年代好像离我们又开始远了，但是我们却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啦，对吧、嗯、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面临到什么演算法啊，什么流量啊，所以你就会屈就于、嗯、可是有的时候我都在想那个专业是什么，专业好像被大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的感觉，
1: 记者都在吹上面找新闻，你告诉我什么叫专业嗯，
0: 我没说这上面有没有记者朋友、啊啊啊、所以是现在啦，之前是那个爆料公社好啦，因为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嗯、可是更早期其实是真的是专业，比如说你看经济日报就是讲大体的经济，工商讲的是产业，其实以前是有分的，可能现在很多人也不记得以前还有民生报这件事情，嗯，民生报讲的是
1: 可能国语日报都没有人知道吧，
0: 对，国语日报还存的比较久诶、嗯、它其实一直诶现在好像还有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1: 不知道，
0: 对、嗯、然后以前你有听过大成报吗？
1: 嗯，有啊，
0: 对，但是没什么没听过
1: 对 sorry
0: 他搞不好连民生报都没听过吧，啊，民生报有
1: 没事，你有看过报纸吗
0: 所以其实你知道那个媒体的演进，可是老实说我们那天在有一些记者很感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年轻一直到现在可能跟我们一样五六十岁，举例来说，可是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他们看过那个年代辉煌的时代。
1: 我就问你啦，
0: 嗯，
1: 我今天那天还在看到我大陆亲戚在 po 我爷爷的照片，
0: 嗯，
1: 他们那时候照片还穿着长袍马褂，你看我们现在穿什么，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啊，尤其是越来快的怎么讲，演化速度是加剧，乘以几倍方、几次方的这样子前进，
0: 嗯，
1: 什么都是感慨啊。
0: 嗯，我那天看我妈妈的照片，以前她年轻的照片，诶、嗯欸、她穿的比我时髦诶、欸。
1: 以前人都很注重穿着啊，我们现在就是休闲跟球鞋啊。
0: 我妈一直穿高跟鞋、嗯、然后是大圆裙，很漂亮的大圆裙、嗯、大家很难想象吧。
1: 而且以前的衣服是有腰线有胸线的，现在就是 oversize, 耶、yeah! 也蛮好的
0: 也蛮好的哎、欸，我们这段没有讲爱用品、欸、
1: 对啊，是谁带的风，
0: 但是没有没有，但是那个电影是我看完以后我会觉得说有一点感慨，是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行业里头边缘啦，不是真正是在时尚，可是跟时尚有一点关系，也是走过那种传播业最辉煌的时代。对，
1: 是我们这个年纪要感慨的事情好多、哦
0: 好啦，
1: 啊，我是坏人，
0: 对，你是坏人。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好了。我们今天来听，曾经获得第23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原住民语歌手奖，来自花莲阿美族的以利高露，他所演唱的这首《轻快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没有讲爱用品，但是
1: 对，因为有人在感慨。
0: 好啦，那你有什么爱用品要推荐给大家？
1: 我真正有准备，这是我唯一准备的。
0: 好，
1: 因为上次已经讲完我的爱用品气炸锅了，
0: 对啊，
1: 所以我想说今天总不能来讲微波炉吧。后来我终于想到我，这应该是我这一年来最爱用的一个东西吧，除了我的手机以外。我的 T-Pass。T-Pass 就是北北基桃的公车票。
0: 有啊，我也有啊，
1: 就是那个一千。
0: 你刚刚我突然反应不过来，我想那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天窗，你就说捷运卡就好了，交通卡啦，交通卡。
1: 它就叫 T-Pass、啊。
0: 好好啦，
1: 你讲交通卡有很多种啊，
0: 好好好，
1: 请证明好吗？
0: 好好好
1: ，那我觉得它非常非常适合我，就是因为我算半退休嘛。但我偶尔还是要去上课，
0: 渐进式退休，对。
1: 然后我又有运动课要上嘛，然后我又很喜欢去什么农场啊，然后又去什么菜市场啊，晃来晃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满足我的这个需求，我每天就可以坐公车，爱晃什么就晃什么，有时候懒得走，我就多换一次车程，也不用去管它多少钱，然后我还可以跑到中坜去逛菜市场。也觉得好方便哦，然后因为其实到中坜费用就交通快100块了，所以用它来去中坜逛中正市场其实蛮划算的，或者是临时在家觉得不想吃家里的早餐，我就可以出门去比如说大同北路去吃传统的小吃啊，
0: 你说三重那里，
1: 对啊，或者是去林口吃好吃的小笼包 啊，
0: 你跑好远啊，
1: 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喜欢早上去做很多事，然后下午我基本上就想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早上先玩乐玩或是先补给玩，然后就下午就可以把我的正事拿出来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好棒，而且我现在因为有它，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公车站啊，我都会去研究这边有什么车可以到什么的地方去玩，然后就觉得那个地方我没去过，这样很方便，我就可以说那个去比如说新店啊，或是故宫啊，或是你知道吗，就很多地方可以去，所以我觉得蛮好用的。
0: 好，

0: 我以为你会讲那个便利商店莱尔富的那个，上次你喝了那个什么茶，生茶。
1: 哦，它有新的。
0: 对呀，我以为你会讲那个。
1: 可是因为它的 promotion 时间已经过啦。
0: 哦。
1: 它的活动是到5月26号为止。
0: 但它有别的吧？现在没有。
1: 他后来就是 Seven 跟那个全家都有做活动嘛，
0: 嗯，
1: 然后都在5月26号截止了。
0: 嗯，
1: 但是我是不知道嘛，我是在5月26号那天不经意的走到我们家楼下 Seven 说，诶，你们生茶有，还有
0: 日本的生茶了，
1: 对，啊，Killing。
0: Killing 的啊，
1: 吉泽亮代言，他有两个口味，一个是绿茶，一个是煎茶，
0: 现在还是可以去买，如果买得到的话，
1: 都买得到，只是他的活动期结束了，哦，然后你知道本人呢就说，那你们还剩多少瓶，
0: 嗯，
1: 他说我还剩21瓶，我说没有一箱，我说没有，然后他就跟我说，姐姐那个活动只到今天，我说什么，那20包20瓶全给我，
0: 你买20瓶，
1: 对呀，啊，就放在我家冰箱里啊，刚好我冰箱橱窗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一打开全都是，
0: 不是因为你跟我讲的时候，我那天特别跑去那个莱尔富，就前两天，然后我就没找到那个生茶，
1: 那个好奇怪，一开始是只有莱尔富有，
0: 对，
1: 而且有些从日本回来都说日本都买不到，
0: 嗯，
1: 居然莱尔富有，然后后来就莫名其妙就看到全家有，
0: 嗯，
1: 然后全家还做活动，第二瓶五折，
0: 嗯，
1: 然后我就去后康道修博去跟我朋友讲，
0: 嗯，
1: 就他先生听错了，他先跑去小七，嗯，他说不对啊，你朋友说的那个没有红的，只有绿的，而且是绿的第二杯。第二瓶10元，我听更划算，哦，然后我就去，所以我才会跑到我们家楼下小七嘛，哦，因为我不知道小七有，
0: 嗯，
1: 然后就搬了20瓶回家。
0: 我觉得便利商店最近竞争还蛮激烈的，
1: 嗯，蛮好的，
0: 我觉得蛮好的，
1: 但他们都不会赔的啦，嗯，
0: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表示他们很认真在找商品，
1: 对吧？他们需要一个新鲜的话题，
0: 对，嗯，然后我那，
1: 所以我还在想，当初写那个讯息说日本都没有的人，嗯，会不会其实是
0: 日本都没有的？哦，你说卖完了，
1: 啊，嗯，他说日本都找不到，在台湾
0: 被我们搜刮了，
1: 搞不好他其实是托，是不是
0: 托？嗯，哦，
1: 就是为了 push 台湾市，
0: 哦，
1: 市场的啊，我这人太阴谋论了，这样也不好。
0: 没有，嗯，因为我们都是做这个行出身的，嗯，我们非常了解。
1: 但是那两瓶真的超好喝哦。
0: 对，因为你们就一直讲，然后正好我碰到，嗯，我不是去参加什么运动同学会，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也拿了一瓶那个，
1: 嗯，
0: 然后我想说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1: 而且你买什么口味？
0: 没有，我就找不到啊，然后我就想说，
1: 哦，
0: 是我记错，明明你们有告诉我，
1: 全家跟 Seven 都有啊，
0: 哦，OK， 但是我倒是看到那个莱尔富有很多新的，但也都是日本的啦，一些其他的，哦，以前很少啊，
1: 嗯，
0: 对，
1: 是吉泽亮这个是真的好喝啊，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女性的代言人，那是满岛光，也是我很喜欢的，
0: 哦，
1: 但坦白讲我不太爱喝便利店的茶饮料，
0: 嗯，
1: 因为每次喝完都觉得嗯没有很好喝，
0: 嗯，
1: 可是这两个是
0: 你觉得好喝的，
1: 喝完我是觉得真好喝，
0: 嗯，
1: 那，嗯，有活动当然要去那个，啊，毕竟莱尔富的时候我也全家赞助了很多瓶了。
0: 然后越说便利，那天我就找不到，然后我就转身去小七看看有什么，然后我倒是看到很多周子瑜代言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我发现他可能也有压力，我说小七有压力，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熟食区啊，他就进了很多知名的，也是期间限定啊，知名的一些餐厅啊，嗯，或饭店啊，是联名的东西。但有一些真的也还不错。我看到那个是，比如说我对一个还蛮有兴趣，但我还没有买来吃，是那个台南精英酒店的卤肉挂包，38块，好像可以，哦，88块，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我想说怎么可能会有38块的挂包？
0: 88块。然后他有跟那个韩国那个白种元一个厨师嘛，就是那个，
1: 但他后来好像是不是道歉还是什么？
0: 我不知道，但是他有那个韩式海陆包酱什么星级大饭团49块，哦，我觉得感觉就还蛮吸引我的。
1: 哎，好巧哦，看到新闻就是当时开了在日本开第一家小七的创办人过世了，
0: 哦哦，对对对，我
1: 叫什么 Suzuki 还是什么的忘了，
0: 嗯，
1: 我没有准备，因为你突然讲到的，
0: 对，没有，我觉得便利商店其实因为竞争很激烈，
1: 啊，
0: 所以他们常常会开发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还
1: 蛮
0: 好的，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哦，小七我有一个推荐的，我个人一直都还有的，在那个冷冻应该是在冷冻区，它有一个那个 它不是联名的，叫海鲜披萨吧，49块。我个人很喜欢，从疫情的时候我就很爱买那个

0: 回家放在冷冻库，
1: 嗯，
0: 然后呢它很简单，它就拆封以后就放烤箱，因为 我说我没有微波炉嘛，我没有烤箱，嗯，诶它真的很好吃耶，里面有虾子花枝还有什么起司，非常，而且最重要是它的披萨皮很好吃，
1: 嗯，
0: 所以我还是要推荐一下 7-11 有一个海鲜披萨是在冷冻柜里头的，
2: 冷冻柜我大概会买是冷冻毛豆，
0: 哦，
2: 因为那个一退冰就可以吃了。
0: 哦，对啊，对啊，嗯，它其实有一些其实真的还不错啦。疫情的时候我都靠那个冷冻柜
2: 过，
0: 对。
2: 而且我是因为我们家楼下就是 Seven 嘛，那几个人我都认得嘛。有时候我去，他会跟我讲说，哎，他们常会团购嘛，
0: 对。
2: 那有时候多订了，他就问我说：“哎，姐姐，你没有参加团购，但现在你可以用团购价买，你要不要？”我说：“哦，好。”我就常常被这样莫名推销了好几次，什么香菜馄饨呐，啊，鲈鱼排啊，其实都还不错啊。
0: 我觉得现在的那个便利商店的竞争很激烈，所以每个店自己还会组那个会员，对，然后团购啊，
2: 那个团购真的是
0: 另外一个 LINE 群组，啊，
2: 超热闹的。
0: 对对对对，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啦，我觉得，
2: 嗯，我觉得小七的人好辛苦，什么都要做好好，
0: 不是不是，有一些是他们自己煮的，啊嗯，那有一些比如说咖啡好了计杯啊什么，本来就有些有计杯，
2: 对啊
0: 对啊，
2: 杯
0: 那有些是他们自己还会煮什么你说的类似团购啊，
2: 哦，
0: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2: 哦，嗯，
0: 我觉得还蛮有趣，尤其是在那个有什么限量赠品的时候，
2: 然后最近他们还在，今天我才看他们在团购艾文芒果，
0: 哦，真的吗？
2: 对，
0: 连这个都可以，我觉得那是他个人的吧，嗯，
2: 没有呀，好像就是小七的业务
0: 哦，真的哦，嗯，他每个帮人家做，
2: 我们那个小七每天都在团购一堆头拉口都用，后来决定关掉，因为我都看不完到底有哪些，
0: 好吧。好啦，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四首歌，这是一首关于耐心坚持跟希望的励志歌曲，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们刚说的都是吃的嘛，然后我来推荐一个好了，推荐一个美容的，因为你知道我的从以前皮肤就不好嘛，年轻的时候。
1: 对，你有去师大看那个很有名的皮肤科，我记得。
0: 对，然后我看完那个，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去那个看完以后，都半夜了，哎，人这么多，我都不很，
1: 他到现在好像还是很有名，
0: 我
1: 对
0: 不
1: 不
0: 知道，
1: 对？
0: 大家应该知道啊，师大路有一个很有名的皮肤科，对，
1: pass，不要再，不要再
0: 不
1: 走，
0: 要特别讲，但是即便到现在啦，我皮肤也是很容易干，这样非常干。然后以前还会花很多钱，以前在时尚
1: 不
0: 圈，
1: 会又是雪佛兰吧？
0: 不是，雪佛兰是防蚊的啊，哦！我要讲一下雪佛兰，我上次在网络上看到，我还真的测试过，还真的有效，就是它真是防蚊，就是 7-Eleven 就有在卖。
1: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他们都在讲美其药皂有奇效，
0: 什么奇效？
1: 就是第一个会去所谓的老人味。
0: 哦，真的吗？
1: 然后。
0: 因为它有那个药味啊，
1: 对，然
0: 药皂
1: 后
0: 的
1: 还
0: 味
1: 有
0: 道。
1: 说它有什么神奇功能？
0: 什么？
1: 哎，反正就好像辟邪还是什么之类的吧。反
0: 辟
1: 正，
0: 邪？
1: 但那个我真的不是很确定。我就是看，你知道
0: 它应该里面有檀香之类的。
1: 之类，反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蛮神奇的东西。
0: 但是因为我说过，我上次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什么雪佛兰什么可以防蚊嘛，
1: 你先讲你皮肤的好了。
0: 没有，我要把它讲回来。然后呢，我就真
1: 又
0: 的，
1: 是雪佛兰，
0: 对，然后我就真的在 7-Eleven 买了一个，然后我就试着，真的超有用，真的我都没有被蚊子叮。好，回来，我要讲的是那个无印良品，因为以前。我们那时候做时尚圈的时候，因为为了那个，我们都会去买很贵的保养品啊。尤其年纪大，他们就说什么防老化啊，什么一堆的。那你当你皮肤不好的时候，你就会买很贵的保养品。可是我那天，但是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是很懒得擦这些什么，又是精华液、什么化妆水、乳液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很好用的，因为我有一次旅行的时候买的，就是无印良品有一个敏感肌 All in One。的美容凝胶，因为其实抹起来有点像浆糊，蛮有趣的。
1: 凝胶嘛，
0: 对，然后如果是大一点的话，150克才290块，是不是很便宜？然后
1: 等于跟那个他的有一个他们很有名的。化妆水差不多价格，
0: 对，那重点是它其实那个保湿成分也真的也还蛮好的啦，就是不输我以前买的那个好几千块，甚至。五六千块的那种保养品是真的还蛮简单，而且重点是它只要用一个。
1: 像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也有人要我帮他带那个无印良品的洗发精，他说香味跟那个，那个很贵，那个牌子叫什么？突然忘记了。就是大家一些很时尚的地方喜
0: 立
1: 欢，
0: 式吗
1: 不是喜欢摆它当那个洗手瓶，像那个实验室小药品。
0: ？Aesop
1: 对，
0: 吗？
1: 他就说香味跟
0: ，Aesop
1: Aesop 一样啊，就太重了，我实在不想带一大罐水回来。
0: 但重点，它其实旅行的时候蛮方便，它有小罐，才100、110吧，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你不想要带化妆水，不想要带乳液，同时
1: All in one 真的蛮方便
0: 就很
1: 啊。
0: 方便。而且重点是，我会觉得，它其实保湿也都还蛮好的。然后后来我又多买了一个，它叫水漾润泽乳霜，是一个乳霜，但是它45克可以用，我看用好几个月都用不完，才590。然后它里面真的就是有米糠的发酵液啊，还有11种
1: 这还蛮有趣
0: 对，还有11种植物精华，还有维他命 C。然后反正它非常多的保湿，我自己用了以后觉，我有只有晚上用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真的还蛮好用。重
1: 很
0: 点是
1: 好
0: 它
1: 啊，
0: 很便宜，
1: 对
0: 它
1: 啊，
0: 才
1: 反正
0: 五
1: 就
0: 百
1: 是
0: 九
1: 啊。
0: 而已。
1: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做精品代理的时候，我们那个美国的就是品牌经理叫 David 嘛，就是抹那那个那个很爱吃烤鸭的 David。
0: 每次来吃北京烤
1: 对，
0: 鸭，
1: 他可以一个人吃掉一只，很夸张吧？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个故事，因为我辞职以后，我有去纽约嘛，他还很 kind 哦，他还说我请你吃饭。
0: 真
1: 我
0: 的
1: 已经离职了，对啊，他还请我去那个某内的公司，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以前是做化妆品的，
0: 真的哦，
1: 我说哇哦，我说
0: 我
1: 那，
0: 看不出来。
1: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会换工作吗？他就说化妆品就是一个 water and hope 的产品，我说好有哲理哦，所以本来化妆品就不应。

0: 但 Hope 最贵啦 ,Water 是便宜的。
1: 对啊、
0: 嗯、对，每个人其实买化妆品或者买那种什么特别的精华液，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希望吧，就是希望说、嗯、哎抹了就会变怎样这样子。
1: 对啊
0: 对啊，
1: 人有希望也好嘛，对不对？
0: 人有希望也很好，
1: 总比放弃好。
0: 啊，总比放弃好。对，
1: 我的我一说放弃，就是都不愿意打理自己。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不是只是不用化妆品，可能就是一点都不 care。我觉得那也是，嗯、
0: 我们是懒呐、啊，所以你叫我每次要用很多。比如说，我就看到我同以前出差的时候，我同事出差，我们住同一间嘛，哦，摆出来什么都有，
1: 有
0: 化妆水、啊、乳液、什么精华液、眼霜，
1: 还有那个睫毛夹。
0: 那个是，但是我现在讲保养的
1: 哦，保养
0: 单保养就好几道、
1: 哦嗯，
0: 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常常会忘记带什么，他就说我借你、
1: 嗯对啊，
0: 我说我不需要，我只要一个就好了，嗯、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啊，真的需要那么多，对、
1: 嗯，
0: 但是有比较好吗？我也不确定，对，
1: 他觉得好就好啊，你管人家，
0: 所以我相信你刚刚说水跟希望嘛，就是化妆品卖的不就是这个？
1: 没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安心的方式，
0: 嗯、
1: 他如果觉得他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army 的保养品、
0: 嗯，
1: 他才安心，那就让他安心吧。
0: 嗯，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个啦。如果你们
1: 有，啊、对，
0: 无印
1: 期有些产品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对对对对，它化妆品或者是你刚刚说洗发的也都还不错、
1: 嗯。但那洗发好像台湾还没卖，还是怎样的？嗯、
0: 没有，它最近好像有了。它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洗发的、哦，以前有，然后中间有一段是断货。
1: 还有一个它的那个熏香，一个那个
0: 哦，熏香也很厉害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嗯，我以前会买它的熏香。嗯、对对、
1: 哦，我们家养猫猫不能放这种东西。
0: 哦、养猫猫不能是不是？
1: 猫咪有一些味道是、
0: 哦、敏感的。
1: 嗯、对，他们连最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百合
0: 啊、哦，
1: 百合是有毒的。
0: 哦，不行吗？
1: 对，然后你也不能在家，比、哦、如说喷杀虫剂，这是绝对不行的。
0: 哦，
1: 狗还可以，猫是不行的。
0: 猫更敏感，有的。
1: 猫跟狗不是同样的方式、嗯、
0: 哦，好吧，
1: 嗯，
0: 好了，我们刚刚讲化妆品保养，我觉得还蛮值得的。然后、嗯、哦，另外一个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有时
1: 是爱用品吗？
0: 嗯，爱用的音乐，就是我分享一个小技巧啦，就是我个人从以前读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做工作的时候会放音乐嘛，就是那个、
1: 嗯、
0: 可是有时候如果那个歌很热闹或者那歌是有歌词的，其实你是会分心的啦，有的时候、
1: 嗯、
0: 虽然很好听、嗯、我啦我是会分心，
1: 我都听古典音乐，
0: 对、嗯、所以呢我从读书的时候如果真
1: 的、啊、我的意思是说我读书的时候我只能听古典音乐，
0: 我也是、嗯、我 even 到现在有时候要写稿子或写企划案的时候、嗯、有时候要安静可是你又希望有音乐，
1: 嗯，
0: 我就会选巴哈的十二平均律、
1: 哦、巴哈是很容易静心的音乐，
0: 对、嗯、我发现它是最能够让我静心的，对，
1: 它很多东西都很容易进行。
0: 对，那其他古典音乐你不一定能够，可是因为它的不晓得为什么，
1: 总不会听一个悲怆交响曲
0: 吧？但是它的平衡率会让人觉得很平静。
1: 巴哈很多人都是用它来平静的。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时候要赶稿啊，或者是晚上你要专心做一些事情，读书什么，其实很建议大家 YouTube 现在很简单，你随便找巴哈平衡律，就有一堆，就是、嗯、对，就还蛮值得的。
1: 我还看过 YouTube 的音乐专辑，它就是把巴哈设定在你要去 jogging 慢跑的音乐、
0: 嗯、
1: 然后你要去什么读书的时候，它有、
0: 嗯、
1: 就是情境，它先帮你设定情境，
0: 嗯，
1: 比如说你是要运动、
0: 嗯、
1: 还是你要静态或是动态，它会帮你配好
0: 嗯、
1: 不同的巴哈旋律，很好玩。
0: 对，因为巴哈的平衡律、嗯、它所以叫平衡律，就是它的区分嘛、
1: 嗯、
0: 所以它会让你整个是很规律的，你听起来就不会有很激动啊或什么这些、
1: 嗯、
0: 我不知道啦，我个人的小小的
1: 算
0: 是爱用吗？
1: 德
0: 布西也不错、
1: 嗯、
0: 好，下次来试试看、
1: 嗯、
0: 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嗯，你还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
1: 哦，看书吧。
0: 哦，看书好、
1: 嗯、我最近我很久没看书了嘛，然后真的超久，但最近有一本书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看看、嗯、是美国一个演员 Matthew McConaughey 的《祈祷如诗》。
0: 嗯，
1: 他不是最近写的，他写了20岁后开始写的诗集的集合、
0: 嗯、
1: 我觉得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在里面，并不是一个大明星好像自己怎么

0: 炫耀的，而是他把他对人生的挣扎、疑问，还有怎么样找到平静的方式都写在里面，不是一个非常讲究律动，就是有些人很严谨嘛，会要配那个 rhyme， 就是、对，他没有，可是觉得那个就很真实的一个声音，
1: 嗯，
0: 然后诗集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放下去嘛，
1: 嗯，
0: 不像小说，哦，
1: 它是英文本还是中有中译本？
0: 中文版
1: 哦、嗯，书名叫什么？
0: 祈祷如诗。
1: 好，因为告诉大家一下，
0: 我不是教徒，但我觉得祈祷有很多其他方式、啊。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嗯嗯，推荐大家。
1: 好，我们今天推荐了各式各样的，然后
0: 好多
1: 有书、有电影，
0: 还有交通哦，
1: 还有交通。对对对，夏天的快到了啦，所以我们最后来听一首。
0: 什么？夏天已经来了不？
1: 好，我们来听一个可以让人家觉得轻松舒服的歌。所以我们今天选播的最后一首歌是卢广仲所演唱的这首《夏天的歌》。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0: 黄总再会哦。
1: 嗯，人生咖啡馆在你空中相会，晚安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

0: 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所播出的这首歌《最深的思念》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经典的专辑。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我的《青春终不悔》这张专辑。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就是本来是想说青春就是无悔嘛，哈。那么这个概念啊，所以就用青春终不悔的这个名称啊来当主打歌，并且呢从我这个歌手啊的特质跟风格来定位。我自己呢，他从单飞以来啊，在歌唱事业的发展上呢，一直就是给人家这种勇于探索，还有不排斥新尝试，并且努力寻求自我突破的一位跨领域的歌手啊。那么其实这一辈子啊，最爱的事情就是唱歌了。在我这个成长的岁月里面呢，一直都有着音乐在陪伴，所以呢就把它当作是一生的志业，一直唱到不能唱为止哦。那么如果说这份工作啊能够持续40年以上啊，如果不是很爱很爱啊，那肯定就是非常的爱，是不是？其实一个人啊，只要对生命还有追求，那就可以说他还没有老哦。原来呢，多年以来啊，我一直啊都把自己的声音哈，保持的还算不错哈，就是靠这个运动啦，然后靠这个对的使用声音的方式哈，来保持着啊、哦。那么这是呢，因为啊，我一直对音乐啊始终是有梦的，而且呢也没有放弃过追求，所以呢人人才能够常常的夸赞说我的这个美声哦，天生丽质哦。然后这一张专辑的一个企划的概念。

面呢，是跟两位作家，也就是小轩、杨子健，其实不是两个，还有三位哈，还有那个焦金娥，来携手合作，尝试就是以音乐跟文学来结合的种种可能，也是企图要传达给听众更多元广泛的音乐元素。我们知道从古到今不论是东西方，那么隽永优美的诗词跟深刻动人的乐曲呢，始终就是最具可塑性的内在表现跟传达。因为诗词啊，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内涵，而音调与节奏也诠释了文字的力度跟质感，可以说是诗与音乐之美啊，在歌声中是相互来呼应的。而这个曲风的类型呢，就是以熟龄女子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憧憬、期待与忐忑种种的情绪的转折，那么唱出时而静静的思念，时而甜甜的笑，时而又是撕心裂肺苦楚的各种滋味。像《终不悔》这首歌啊，它就是仰望跟还没有仰望的通通去丢给时间，那么故事靠在斑驳墙上，一边发着光一边沉默，那么你是否会愿意让单车掀开年轮，还是在树下继续躺卧？这一床关于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秘密心事呢？好，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这首《终不悔》。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终不悔》啊，这个对啊，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啊，这个大家都很熟的一个诗词，嗯，跟现代的诗跟古代的诗来做一个结合哈。那么还有一首歌呢，嗯，《青春就这样飞去》啊，就是。我们都一直会想念哈，记忆当中这种层层叠叠的青春年华。那么这样的年华是不需要卖弄哦，这样子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风情哈，就是很真实的面对跟接受哈，置身在其中的生命迷宫啊。即便到现在啊，渐渐老的时候啊，依然是独立哈，这个飞翔于时空界限的窄路当中。又或者是仍旧一世独立在在水一方呢？其实我们都不会忘记拍载着这个薄翅上缘起缘灭的温柔，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啊。我们现在就来听青春就这样飞去。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白蔷薇》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这是一个美丽的诗，我念给大家听听哈。执着一朵白色的梦想在发髻，你的左手，我的右手，旋开霓裳的袈裟，那是把两颗心拎着的生命为一，于是最美丽的相遇，也是最浪漫幸福的相守。从此让我寸步不离的跟随你，白蔷薇。这首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是很适合在结婚的场合哈来听这首歌曲。那么小百合我呢，就用比较声乐式的美声来唱出每一段生命的故事哈。我们的专辑啊，其实有一些是舍弃了华丽的编曲，也不是什么旷世巨作的规格哈，仅仅是跟三位作者一位编曲家来合作，那么专业又严谨的收录了七首非常富感情那么流转文学意涵的歌曲，表现专辑风格定位的一致性，那么也透过文学艺术演绎有别于流行音乐市场的新风格，那么诠释着现代诗词美学的清新跟浪漫，并且啊以比较圆润温柔的歌声技巧彰显音质的纯粹静厚，又极致浓盛的音域拓展跟声线唱腔的调整，打造犹如诗词歌赋的声音文学，其实很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品味一下。那么这张专辑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在理性上来讲哈，我们是邀请了知名的制作人方慧光老师担任总监，他呢对市场具有敏锐的嗅觉跟观察力，更是具有专业的收入啊。那么即时尚而且词曲创新的流行音乐啊，可以说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音乐作品哦。那么在感性上呢，是跟三位文学家来合作，透过抑郁抒情的文字呢，让每一首歌就像娓娓诉说每一段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生命故事一般，并且表现一种亲和力，还有40年来对粉丝始终是如朋友般的真诚关心。再接下来呢，要介绍一首歌呢，这就是在讲说啊，人在这个暧昧不明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两个人啊，在暧昧不明的时候是最美丽的。我们在《花季盛开》里呢，行经跟穿梭，是有小太阳的暖光呵护啊，那么也有湛然的天空守候。在这个沿路走来哈，才会明白到说这个世界呢总有一个人在等你，只有缘分够深才会遇见。那么就是这首歌《我是你的谁》，来听小百合的演唱。

这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我是你的谁》。继续呢，再来介绍一首歌叫《烟花一梦》哈。这首歌曲它是用现代合成器加上大量的弦乐的音色堆叠成磅礴的气势啊。那么以精湛的演奏技术表现电吉他有力的和弦张力，让人有如是亲临现场演唱的那种氛围。那么内容就讲到说啊，曾经是朝夕相处的伴侣，也是知己，也是情人，却是骤然逝去啊。所以怀想他眼眸深处的深情，总是会潸然泪下，揪心伤悲。过往的呢喃笑语已成风烟，而在耳后轻轻掠过，如烟飞散。来欣赏这首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

0: 再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海里来的沙》，希望您会喜欢。那么接下来节目就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

和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周末，一群同事结伴郊游，大家各自做了最拿手的菜，带着老公和孩子去野餐。一路上笑语盈盈，这家孩子唱歌，那家孩子表演小品。女儿没什么看家本领，只是开心的不停鼓掌。她不时跑到后面，看着那些食物，把倾斜的饭盒摆好，松了的瓶盖拧紧，流出的菜汁插进，忙忙碌碌像个细心的小管家。野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两个小男孩，一个数理天才，一个英语高手，两人同时夹住盘子上的一块糯米饼，谁也不肯放手，更不愿平分。丰盛的美食源源不断地摆上来，他们看都不看，大人们又笑又叹，连劝带哄，可怎么都不管用。最后还是女儿用掷硬币的方法轻松地打破了这个僵局。回来的路上堵车，一些孩子焦躁起来，女儿的笑话一个接一个，全车的人都被逗乐了。她手底下也没闲着，用装食品的彩色纸盒捡出许多小动物，引得这群孩子赞叹不已。直到下车，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生肖剪纸，听到孩子们连连道谢，老公禁不住露出了自豪的微笑。期中考试后，我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首先得知女儿的成绩仍是中等。不过她说，有一件奇怪的事想告诉我，她从教30年了，第一次遇见这种事。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班上的哪位同学，请说出理由。除女儿之外，全班同学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理由有很多，热心助人，守信用，不爱生气，好相处等等。写的最多的是乐观幽默。班主任还说，很多同学建议由他来担任班长。他感叹道，你这个女儿虽说成绩普通，可是做人实在很优秀。我开玩笑地对女儿说，你快要成为英雄啦。正在织围巾的女儿歪着头想了想，认真地告诉我说，老师曾讲过一句格言，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她轻轻地说，妈妈，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我猛地一震，默默地打量着他，他安静地织着绒线，淡粉的线在竹针上缠缠绕绕，仿佛一寸一寸的光阴在他手上吐出星星点点的花蕾。我心上竟是蓦地一暖，那一刻我忽然被这不想成为英雄的女孩打动了。这世间有多少人年少时渴望成为英雄，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中的平凡人。如果健康，如果快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孩子又何妨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长大成人后，他一定会成为娴熟的妻子，温柔的母亲，甚至热心的同事，和善的邻居。另外，想起爸爸对我说过的话，我不希望你成才，我只希望你能够成人。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哇，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很多家长对子女的愿望啊。那么除了希望子女未来能够走得更远更顺呢，也有将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遗憾啊，希望能够子女能代替完成。可是这个孩子呢很不一样哈，他不希望做英雄，他希望是坐在地上帮这个英雄鼓掌的人啊，真的很不容易哈。所以说呢，不要将自己做不到的事啊强加在孩子身上，只要教养出来的孩子能够具备善良跟勤劳，相信每一个孩子将来啊都能够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留言。节目已经到了尾声咯，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以及内容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呢，就以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野百合又春天》向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不再想起你的泪，渴望与你在依偎，我心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微微哦。在这个周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是我们的首播时间，和你分享许多怀旧金曲。今天又准备了哪些好音乐呢？

带给你强烈印象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林志炫的《进退两难》。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呢，和你分享好音乐，当然也有心灵小语啦。这段话哦，他在解释什么是钝感力。哦，这三个字哦，大家脑中可能会想不起来，诶，什么样的字哦，钝啊，很愚钝的钝，呵呵，一个金字边哦，在一个大屯的那个屯哦，钝感力，诶，这是一个夸奖别人的话吗？还是说在骂别人的话呢？哦，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段话哦，它就是在说明什么是钝感力哦。你以为的钝感力，反应迟钝的傻子，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哇，我听到这个钝感力三个字啊，你的想象是什么？钝感力好像显得这个人很迟钝，对不对？反应有点钝钝的，哦，讲话很没 sense，哦，读不懂空气，哦，你这个人钝钝的，哦，叫钝感力哦，但其实不是哦。钝感力，我觉得当然你可以用很多角度去解读它啦，哦，看你怎么用。但是如果我们是往好的方向去解读的话呢，就像他说的，超强的自主意识，但不会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如果要问我的话，什么是钝感力？我觉得就是该放下的时候就会放下，因为我的个性是属于一个会比较要求自己的，或者是在该努力的时候就会很努力的人。但是我不可能24小时都保持这个状态嘛，那这样凡事都要要求，那太完美主义了，甚至我觉得那让自己的心很累啊。你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你不要讲看路人好了，跟你一起同住的家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要求好多，你看不惯说你东西怎么不摆好，一回到家怎么不赶快去干嘛，哦，每一个好像都要按照你的要求，你很严格的要求你自己，你也很严格的要求别人。但我刚刚讲钝感力指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一切都放掉，我就随便哦，躺在那瘫在那，而是说有一些哦不该在意的事情，你就让它放下。你无法强求的事情，你紧抓着不放是没有用的。你没有办法去影响的事情，你一直放在心上，你只是让自己的心很累，然后你一直觉得翻来覆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我自认哦，或者我觉得在某些情境底下，我已经比以往的我更容易去放弃。这个放弃一词哦，听起来很负面，对不对？但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就是该放手就要放手。这个东西你已经尽全力了，结果最后结果不好，那你还要一直折磨自己说我怎么会做不好吗？其实你试着想想，你当初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你真的很满意，然后你也觉得我尽力了，我真的是在我可用的资源时间下面已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的状态了。那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尽管悲伤或者觉得遗憾哦，但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抓住自己不放，因为再给你一次机会，一样的条件，你依旧还是只有到这个程度嘛，对不对？所以这已经不是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如果这个情境已经不是你个人可以掌控的，一切都是外在环境或者是别人去决定的事情，你就不要紧抓着不放。对我来讲，那就是需要钝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很敏锐的，很精雕细琢的，但有的时候你就要这个大而化之的，该放下的就应该放下。你不能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哦，我这个一分一毫不能有任何的差池。当然有人主张说我就是可以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完美，那我想你一定很做得很好，或者是你很习惯，但是想必你也会因为这个关系承受了相对比较大的压力。如果你 hold 得住当然没关系，但我相信很多人是想要要求完美，但是自己的心里又承受不了压力，反而这样子翻来覆去的折磨自己，没有必要这样。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哦，这个钝感力哦，钝感力绝对不会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如果是把钝感力用在好的东西上面，其实他是想得透彻的，想得通透的，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跟慈悲心。我觉得钝感力强的，或者是知道什么时候才要表现出钝感力的人，他确实是自信而不自傲的，因为他很清楚他应该要把他的精气神，他的专业，他的这个精力用在什么东西上面，那有些东西就应该让他过去，
不能每一个东西都要求百分之百一样好。人就只有24小时，你的体力大概就这么多啊，再怎么多也就这样，超过了，你说我为了让每一个东西都百分之百一样好，然后你耗尽你的健康，那这样有比较好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钝感力并不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哦，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其实你并不是对外在毫不介意，你很有感知能力，并且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发挥你的感性，什么时候要发挥你的理性，让自己的心啊处于一个平衡而健康的状态。这一个呢，我觉得是对于钝感力有很好的解读，大家也不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自己的这个处事的一个做法，还有自己心里相信的价值。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跟着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来听好音乐。我们今天的经典留声机这一段呢，为大家先选到了这首《忘不了》。哇，大家应该可以一起唱哦，是由童安格所诠释的版本。

熟悉的好歌曲忘不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继续回到 FM104.1， 我们在今天呢也为大家读一些文章哦。这篇文章短短的，但我觉得也是饶富趣味，叫做分享的本质。去一家高级餐厅用餐，然后在网络上晒出来，大家纷纷按赞，这往往被称之为分享。打卡、按赞、宣传、炫耀，这些都成了分享。然而这些活动并不是真正的分享，真正的分享是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给你，但我的这一部分并不会变少，相反还会变得更多。萧伯纳曾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个人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两个彼此交换，每个人就拥有了两种思想。

思想。可见，思想因分享而繁盛，分享带来的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分享的本意是切割、舍弃，不是让你去羡慕我，而是将我的一部分东西给你。你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稳固的人际关系，并且获得社群感，进而获得更多。换句话说，分享的本质是在一起。

我们刚刚读到的这篇文章啊，叫做《分享的本质》，我觉得我还蛮喜欢里面的概念哦。因为他说现在的一个社群的世代，网络的世代，这个分享可能会被转化成像我们去按赞啊、打卡啊、上传一些短影音啊、一些漂亮的这个照片。你看到的时候，你有觉得受到好的影响吗？还是很多人可能反而形成一种焦虑啊、有些人反而会形成一种相对剥夺感。那这样真的是分享吗？他说分享的本意不是让你去羡慕我，而是将我的一部分的东西给你。分享的本质是在一起。这个概念呢、也回到了我们会把什么东西与他人分享。不单纯是说我 share 我的物质这个当然实体上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哎呀，我带了我做的蛋糕跟我的同事分享一起来吃这块蛋糕，他当然也是分享。我们现在讲的分享比较像是分享一些经验跟想法，两个人或多数人都因为这一次的分享而得到了更多。所以回过头来讲，我自己反而会警惕我自己在网络上的一些生活的记录或经验。可能我想分享我这一次出国的这个好看的照片，或者是我这次出国呢去哪里玩，然后做了什么很新奇的体验，当然就是分享嘛，我出国了这种感觉但更多时候我更想在那个文字上面去记录说我当下获得的那个感动跟心情，我把我的体验跟感触与我的亲朋好友来分享。而这个分享呢，有一些人很有共鸣，就说他也曾经去过类似的地方，或有些人讲说你去的地方好像很不错我最近也打算去体验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然后大家会因为这一个故事跟话题而去激荡出更多的讨论，不只是我分享，开始别人也分享了，别人也开始说他的感觉。所以那个分享不是一个很单向的，如果你完全转化成说我分享照片，然后按赞，然后有多少个赞下面的人也没说什么，那个分享很单薄，那确定是分享吗？当然也不是要大家说你不能纯粹的炫耀或什么，我觉得人生也不必过得这么拘谨嘛，想炫耀的时候当然可以炫耀啦，就是这个也无伤大雅。当然太多了你可能会影响你的人际互动，但如果你从头到尾不在乎，那倒也是无所谓。而是回到一开始这一篇文章虽然很短，但是他提到的就是我有一种思想，你也有一种思想，我们交流之后是彼此都多获得了一种思想，这种分享是双赢的 win-win 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掠夺单方面的施舍绝非如此。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现在网络的世代会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而分享的本质为什么是在一起？我们就算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价值观，但在分享的那一刻，我愿意去说，你也愿意去听并且回应我，我们好像就可以重回那一个瞬间，在某一个时间跟空间里在一起的聊一件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分享。我们只是拿我们过往的经验去当作一个话题，一个故事，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一起讨论，一起来聊天的这件事情却是无比珍贵的。这段短短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分享的本质。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许多怀旧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如果能够》，由杨烈所演唱的歌曲。我们在这一段呢，也准备了一些短短的文章哦。我觉得每一篇文章啊，都有它想要告诉读者的意涵，或者是启发大家思考的一块，不见得要。好像哦，很动脑，或者是很费劲哦，我一定要想出什么大道理。有的时候也就是简单的几句话，让大家去思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日常。像是这一篇叫做《为什么读小说》。诶，大家喜欢读小说吗？我非常喜欢。我自己个人的阅读倾向是属于喜欢看推理的，刑侦啊，刑警的那个刑哦，侦查的侦，推理啊，刑侦啊，带有一点点恐怖元素的我也可以接受。我比较喜欢日系的几个作家，欧美的其实也看，大概日本欧美的吧，台湾的其实也看，或者看看最近的那个风格。如果最近是比较日系的，就会狂看日系的，然后看一看就觉得哦有点腻了，那我就跳到欧美，那看一看腻了，然后再回到台湾，大概就这样一直 run。诶，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好看的书哦。那为什么要读小说？

呢，这篇文章是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理由。当今社会，人们沉浸于所谓幻觉的权利是受到质疑的。我总是想起纳博科夫所说的一句话，现实是语言中唯一需要总是用引号的一个词，所以关于幻觉跟现实的观念是很有趣的。我觉得读小说并不是逃避，相反的，我觉得这是对自己人生一种必要的扩展。在我看来，很遗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即使我们中的那些幸运儿也是如此。我们只能从事一定量的工作，生活在为数不多的地方，体验有限的经验。透过阅读小说，即使我们只是身居一隅，也可以开启无数的旅程，极大化地丰富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正如小说《小小的仪式》当中的人物裘蒂斯·吉尔所说的，我的人生对我来说远远不够。

这首歌曲是童安格所演唱的歌曲哦，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读到的这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要读这个小说，他说是拓展自己的视野。当然如果套用在我自己身上，我刚刚不是说我喜欢看一些推理啊、刑侦啊，带有一点恐怖元素的，这不代表我看了小说是为了去犯罪好吗？很多人讲说啊，看这种恐怖的听起来那个心理怪怪的、哦、我觉得我喜欢的点不单纯是他们所谓那种犯罪类型的小说会有一些这个巧妙的算计，或者是他的手法很独特之类的，我更喜欢看的是他剖析人性的一个探讨。例如说这个凶手啊、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可能有什么背景，亦或者他可能真的没有所谓的可怜之处，他单纯就是一个恶的象征，一个邪恶的存在，一个无法被理解的存在。但是透过作家的笔下去描绘他的行为、他的神情、他的想法，你都会觉得说，哇，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人？我想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或许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而如果你不看小说，你在这个世界上能认识几个人呢？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能遇见的人大概也是有个定量吧。并且你不要讲认识哦，我们如果说碰到，你说路边经过这样也算认识，那个应该不算吧。我们讲的是说可以到聊天的程度哦，有去谈心的程度，那必然是有限的。那如果既然是有限的一个结果，我们对人的探讨要怎么去增加呢？阅读也是一种理解啊，去看看别人怎么去描绘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创造出来的这个人物的故事，去试想在那个情境当中你会怎么做。那为什么我会提到我喜欢那种犯罪类型的作品哦？就像我刚刚讲到的，这种故事通常啊，它的犯罪一定会有所谓的动机嘛，啊，或者是说里面的这个探案的人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哦一个侦探之类的，他一定有他踏上警察这一途，或者是成为一个这个侦探的一些理由，那个心境的变化，他的故事，这个人物的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未来又是什么，他得知这个真相的时候，里面角色的这个冲击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是你很投入到这个小说里面的情节当中可以去感受的。就像我常常也会受那个故事所牵动一样，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可怕，人心的险恶，会觉得说好悲惨哦，怎么会这么惨，怎么这么不得不，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有好多好多个错误，然后他也曾经可能反抗，他也曾经无奈，他曾经想要抵抗命运，但他没有办法，他走上了这条不得不走的道路，而走向让自己灭亡的这一途，那个过程都是很扣人心弦的，很揪心的，如果写得好的话。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我特别喜欢，我先讲我喜欢日系的，我觉得日系的那种推理啊、恐怖类型的刑侦啊、法律类型的那种小说，都有一种日本很独特的阴暗面，对环境、对社会压抑的感觉，对所谓人的标签，例如说你是个母亲，你是一个女性，你是个男性，你在什么样的局势当中所面对的那种苦痛，我觉得日本的作家就是写起来真的是刀刀见骨，要恐怖有恐怖，要手法有手法，都会有巧妙的手法嘛，那是很精巧的设计，但更多时候是他们对于人性的描绘哦，就是黑暗到他们不是那种，如果用颜色来描绘我的体感啦、啊、不是那种深不见底的黑色，而是灰色。我觉得灰色才是最有趣的地方，它不会让你极致的恐怖，但也不让你觉得它是一切光明的。人就是这样，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坏人，但你也很难说他就是个好人。日本的小说刚刚讲说推理类型的，在这方面就一直以来都给我这样的体感哦，所以你很难去讨厌某个人，你也很难去喜欢一个人。那你拉到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人就是这样啊，你要真的完完全喜欢一个人的全部，那机会很小吧，有可能啦，但机会很小。但你说爱恨交织，这个常常发生哦。

这也是只有读小说可以带来的刺激。跟大家分享这篇短短的文章，也继续来听好音乐，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哦，我们下次再见咯。

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最近这个天气变得非常的冷哦，下班的时候大家会做什么样的活动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一溜烟的跑回家哦，就是在被窝里面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我在冬天的话呢，我可能会比夏天更喜欢去酒吧一点哦，因为在酒吧里面会让我有一种回到另外一个家的感觉。当然啦，就是在台北看得到的酒吧类型有很多种，不一定每一种都是让你有家的感觉，有可能你去那边是欢乐的哦。但是呢，我会更喜欢去那种有温度，然后有人在里面，甚至就是会关心你啊，然后陪你聊聊天啊等等的，就是真的是用心在交流跟用心在做酒的这样的酒吧，我觉得会有不同的感受啦。那今天呢，我当然是前面讲到酒啦，所以今天也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哦。前面我记得我有跟老头做过访问，那大家应该还记得老头。老头的话呢，我觉得他会比较像是一期一会这种类型的。那今天要介绍这位来宾，他是一生玄命类型的哦，一休 K 妹。好，这个他非常的厉害哦。好，让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Shot Highball 的天花板强哥，强哥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小强。
0: 我觉得呢，我一认识你到现在哦，最早是在那个 Westland 那边嘛，我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拼命，而且很有冲劲，而且那股能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点源源不绝的感觉，就是即便是你看起来有点累了，可能前一天比较忙，然后今天有点累，但是你还是会让人家感觉到你就是有一股专业的精神，然后是 hold 住，就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看到就是我很累的这种感觉。
1: 嗯，因为我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入这一行，所以那时候遇到很多挑战，但入这行之后毅然决然，就是我就想要做这个产业，
0: 是，
1: 所以我其实内心有一个座右铭，就是只要死不掉就拼死去做。
0: 但这样也太拼了吧，而且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应该说太拼命不是通常就人家会说可能对自己不好啊，伤身啊等等的。
1: 比较幸运的是我的身体其实还蛮硬朗的，所以就是酒量不太差，然后上班时候的意志力加成，所以通常我在店里面除非是特殊活动，不然我都是不会倒下的那一个人。
0: 嗯，好，这一开始哦，照惯例我都会先来问来宾你最喜欢的一杯调酒，就是你最近喝或是你一直都很喜欢的，然后来介绍一下。
1: 这个其实你应该猜不到，是 Martinez， 就是马丁尼兹。对，它是一杯其实非常古老的酒，有人会称它为马丁尼的爷爷。但我最喜欢这杯原因是因为当初我师父在做这一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架构，因为它的材料是欧汤菌，
0: 对，
1: 然后红色的粉末香艾酒，然后跟黑樱桃利口酒，然后加一点苦精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其实很讨厌黑樱桃利口酒，
0: 为什么？
1: 我就觉得它有一个口水味，它纯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臭臭的味道，有人会说它像去光水或者是干掉的口水这类的味道，都有说，
0: 有一点能理解。
1: 对，然后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调酒里面要加这个东西。然后当我师傅做出来那杯酒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它其实可以把琴酒的风味，然后 vermouth 的风味处理得非常好，然后它还有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在，就是那一个微妙的味道会刚好停在一个很美好的甜蜜点上，让这杯酒变得很匀称，然后很多的风味。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对干调酒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然后它可以成为艺术品，得到一个新的觉悟。
0: 那你喜欢你自己后面在做这一杯调酒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 recipe 啊？还是你会忠于你师父的这个比例呢？
1: 我已经忘记它的比例了。那但我的比例在修正后应该距离它的不太远，是我会用45 cc 的海曼的欧汤菌，20 cc 的 Dolin 的 Russell 的 Vermouth，
0: 嗯嗯，
1: 然后大概只下5到7.5毫升的黑樱桃利口酒。
0: 因为你不喜欢吗？
1: 我觉得少量其实可以蛮好的处理它，但它在传统上它的黑樱桃本来就没有加很多
0: 啊，因为它本身味道也很强悍啦。如果你多了、啊、除了它本身味道之外，你还有一个甜味。可是如果马丁尼兹这一杯酒甜味太多的话，感觉又蛮破坏的。
1: 对，所以就是。因为在古老的版本里面 Russell 的比例就很高了，它这杯会变得非常非常甜，那其实、嗯、老实说比较不符合当代的喝酒习惯。
0: 对，
1: 然后最后苦劲的部分我会加柑橘跟 Bocas Peter。
0: 哦，
1: 对，因为在一个著名的调酒师，这杯酒最开始出现在一本调酒书上，是 Jerry Thomas 的书。
0: 对，
1: 他有指定要 Bocas Peter， 只是当然在那个、后来它是1880几年的时候出版的，只是后来 Bocas Peter 消失了。这，但是当代 Bocas Peter 又被复刻了出来，所以还是想要走那个古老的 ingredient 在里面。
0: 那你对于追求味道这件事呢？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喝到一杯很好喝的酒，我会认定它，然后并且我会想要恢复它原本该有的样子，可能我不知道 recipe， 然后我就想办法去尝试，或甚至去问出就是这一杯它怎么调的。那对于你来说，你会更想怎么样的去诠释你喜欢的这杯酒？
1: 哦，我希望它，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经典调酒。
0: 对，
1: 但我希望它现在年轻人都喝得动，因为如果你用最古老的比例，一定就太甜。但现在流行的比例又很dry。那我觉得这是会造就一个现在产业某些时候与消费者脱节，所以我喜欢让它就是谁都喝得动，轻松易饮顺口，然后你又觉得它好喝。
0: 我想问一件事哦，刚才有提到说现在喝得很 dry 这件事情，因为就我所知，就是喝经典的人一直以来对我来说啊，都是真的偏少量的，然后更多的是可能会喜欢喝酸甜啊，然后水果啊，然后等等，就是这种比较奔放一点，然后比较符合大众，可能不太常喝酒，但是你又想要有点酒精，然后又想要可以入口的。那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喝这一种的会更多一点。为什么你会说喝比较 dry 呢？
1: 在我入行到现在的感受就是，大家不断的强调，就慢慢的走向越 dry 越高级，然后他希望材料越单纯越好。所以像最经典的马丁尼来说，就是很以古老的比例大概2:1、1:1的，到现在拉到10:1，甚至 Vermouth 就只是洗冰块这样子，几乎出杯没有太多 Vermouth 的含量在里面。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市场趋势，没有不好，只是老实说我自己也喝不动那么 dry 的调酒。
0: 还有 Vermouth 放在前面然后直接喝，
1: 那是另外一杯了，那是丘吉尔马丁尼，那不能算 dry martini。
0: 对，大家越喝越 dry 哦。那你觉得有真的有变比较高级吗？而且对我来说啦，越简单的比例越难调，而且它技术层面越高，因为你一个比例失衡了，其实不管是谁都很容易喝出来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就是，但是就是偏偏就是有些大师，他们可以在极低的酸甜里面做得很好喝。然后这些东西它某种程度上它会被捧上神坛，就是大家觉得说这是技术的最高展现。但是我觉得对调酒师来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去挑战跟尝试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说，他真的要喝到这些东西吗？因为其实说真的，喝酒它本质还是一种奢侈性消费。
0: 对，
1: 为什么我花了一个奢侈性消费的钱，我要去被教育或者是去学习？我不能，它可以是，但它可不可以也是？它就只是放松。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或是有一些调酒师来说，就是比例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坚定的。例如说，我这间店我本身就会有一个比例在，然后我不太能让你去改变你要的口味。像有人说，哎，我想要酸一点，我想要甜一点，但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忠于自己的。就有点像是之前饮料店有出这个黄金比例，我们这个就是最好喝了，你改变了都不对。那你觉得呢？
1: 对我来说，就是就算我们把调酒拉到艺术的层面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0: 对，
1: 它其实避免不了的，它还是商业行为的一环。
0: 对，
1: 它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以去做点调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只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啦，就是有些东西店家 setting 好是它可能已经 premix， 就是它不是经典调酒，它是店家的 特调酒单上的东西，它已经做好大量预处理，的确你再加什么东西它会不适合。
0: 嗯，
1: 那我会尊重店家的这些东西，但我站在吧台里面，在不破坏整体架构的情况。

0: 况下，我是可以做适当的调整。但不过当然真的不适合的话，我会说你要不要喝别杯。
1: 我觉得这当然的啦，就是如果你已经破坏掉原本你该喝到这杯酒的味道的话，那其实真的你就挑相似的或是有其他的选择。
0: 我觉得调酒师在酒吧现场他面临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让你喝我觉得很棒的东西，但你说不定只是想喝你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1: 啊。真的
0: 这件事情在不管在我们看看翠或者其他 social media 常常也会看到，就是常有一些可能调酒师他会觉得说客人不懂喝，但是客人的心态就是我为什么要懂那么多，或者我觉得怎么样才好，他会有一个沟通很不一致的情况下。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普遍呈现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啦，就是例如说有没有人吃东西要加什么不加什么，例如说要不要加番茄酱吃薯条，有人还加糖，然后加什么离扣扣的东西，但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味啦，那你觉得好吃别人不一定觉得这样好吃。
0: 可是加上历史因素下去的时候，就是像我可能不喜欢南部粽，我就不会说哎、欸，我今天跑去吃南部粽，说我南部粽要吃硬一点。
1: 那、啊、我懂你意思，
0: 那卖南部粽的店家就想说那你就去吃北部粽，或者是我们店里面可能也有北部粽、
1: 啊、
0: 那就不一定要执着于我要南部粽，但我要硬一点
1: 就不对了啊，那个味道也不对了。
0: 對、啊、就是你跟我说你的哪个肉你要酸一点，那可能就不太适合称它为哪个肉，你可以称为哪个肉 sour 或者是其他的名称
1: 啊。我懂你意思、啊、所以其实客人在做选择上面其实也有多方面选择，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呢最关键的点就在调酒师了，你如何去引导客人喝到自己要喝的，这个是一件非常需要功夫而且需要经验的事情、欸、
0: 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很多时候客人也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1: 啊，真的
0: 就是像我们一定也遇过一些客人走出来说哦，我不喜欢喝 Tequila 那我来喝一杯 Margarita 好了，就是以 Margarita 做基酒的调酒，就是他们的确也不知道，或者是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你到星巴克你就看到上面或饮料店，然后上面写红茶拿铁，然后想说哦这边应该是咖啡吧，但它其实并不是咖啡。那这件事情其实调酒师在现场跟客人的互动其实是比饮料店店员还要紧密很多的，
1: 真的
0: 他明明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跟他沟通。酒吧文化它能不能被很好形塑出来，还是这件事情就是跟店家调性也会差很多，因为就像当调酒介于一个餐饮跟艺术之间的产业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像板前或者是像无菜单，就是我是某个米其林餐厅的主理人，你进来你要理解我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他又可以像桌就是台菜热炒，我说我帮你做一些调整啊，没有问题。那这件事情就会直接涉及到这间店到底把他自己的认知放在哪里，那整间店的成员们有没有更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
1: 那其实讲到这边哦，就是刚好最近也搭到你开店哦。那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刚才说到就是在店里面这个人跟酒客，我们称为这客人啦，大家互动其实是蛮密切的，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哦。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热闹的酒吧的话呢，那你势必里面的人会非常的多，那是不是就很容易疏忽掉沟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那是在沟通技巧上面的差异，就 是如果假设今天 table 都就是座位上面的客人都是满的，那我只有一个人，我分身法说我不能不断的，就是我要一直跟不同的人这样讲话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但如果这些人客人们他们之间有一点点的连结，聊到的时候
1: 是
0: 像我跟你喝酒啊，然后你说你不喜欢威士忌，我说哎、欸，可是他喜欢喝威士忌，然后你们可能就自动开始聊天，他不一定是只是他不一定是一种hunting烈焰性质的混在一起，而是我想做的店是大家都可以回去的地方，就是不敢说第三空间或家，但是都会有归属感的地方。那这边的人久了互相或多或少有一点认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方式。
1: 好，我们这一段呢先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哦、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强哥继续聊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强哥。
2: 大家好，我是小强。
1: 好，那个其实蛮好奇，因为在第一段有提到说，强哥你原本应该不是这个行业，而且你自己说你年纪很大的时候才进这个行业。我方便问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时候进这个行业？
2: 我其实28岁才入这一行。
1: 哦，其实也不算晚了，但是如果以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他们很多就是毕业就开始在做。
2: 对，其实我的同才们其实有很多可能18岁就入行了，然后他可能小我10岁，但是他现在年资跟我一样。
1: 嗯，那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会不务正业吗？这样说应该对吧？
2: 对我来说是对的。其实我最一开始出社会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是当房仲，然后业绩不上不下的，只是那时候压力很大，下班都会去喝酒。
1: 嗯，
2: 那因缘

0: 机会有，我师傅那边就是开调酒教室，然后就去
1: 对，
0: 学，然后学一学就觉得说，哦，maybe 某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开店。那时候就
1: 嗯，
0: 是
1: 有个梦
0: 很
1: 想，
0: 天真，很天真，就是哎，我当房仲，我赚蛮多，那我要开店应该不难，就那么简单的，很中二的思维就这样进来。那摸了之后，就像刚马听你的故事，会觉得哦，调酒不容易哦。但在这过程中发现，调酒可以建立一些很有趣的连接，跟人建立很不错的连接，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从房仲那边离职，然后开始专注的做调酒。
1: 那你踏入这个行业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不晓得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是很有天分的人吗？
0: 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天分的那种类型调酒师，就是在我接触调酒之前，我没有做过任何的嗅味觉训练。那吃东西其实也吃得不聪明，反而是做了调酒之后，我花更多时间，可能要想下一季的酒单或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去更认真去思考、分
1: 对。
0: 析、吃吃喝喝到的所有风味。就我们可能在出去喝咖啡的时候，就说哦，这个咖啡有什么什么味道？它 even 它就是手冲，然后就做这样子的味觉嗅味觉训练。
1: 这个是你一开始最头痛的事情嘛？因为对我来说啦，就是很多人他是需要天分，天分在哪里？就是对于这个嗅味觉，而且这也是最难去训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问人家，哎，你在吃什么？我可能在吃卤肉饭，哦，就卤肉饭啊。但是你可能再深入一点，你可以吃到它用的香料，然后咸度、甜度，或是它那个肉块切的大小带来给你的口感等等的哦。但是我发现，当然它可以训练，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在味觉上面有那么敏锐的感受。你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吗？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天分需要在自主性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多数人的嗅味觉是差不多的，就是有超级味的人真的是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件事情是一样，只是天分在这件事情的天分对我来说是，你有没有在以往的历程中有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风味，所以我虽然比较年长才入行之后，我那时候也是每天就往迪化街跑，或者是各种，或是万华青草巷那边，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买小量小量的香料，然后什么都自己拿来试，然后可不可以做 infusion，就泡一点点到酒里面试试看它的风味长什么样子。
1: 这段期间你大概持续了多久？
0: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缠着一些就是中药行的朋友说，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香料给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或是就是会不断去麻烦自己所有人脉。或者有新的香草摸摸看这是什么东西，会不断要去尝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酒单，别人的 signature 酒单说，哦，这个碧波是什么东西？我说，哦，它就是一个长胡椒，它是怎样，就是这样子训练起来的。
1: 这其实让我想到，我刚开始在学啤酒的时候，对于很多的味道你不知道，例如说，香菜我们知道，但是它突然有个味觉的口味叫做香菜种子，我就哎，到底差在哪里？然后我真的就跑去那个种子行买了一堆那个香菜的种子，然后闻一闻，然后嚼一嚼，它到底有什么味道？可是我觉得真的，因为你有时候，生活的地方跟那些制作酒的地方其实是非常天差地远，然后很多的原物料等等都不一样，连环境、温度、湿度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只有把什么东西往嘴巴里面送是最快的。
0: 对，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原水籽这个东西，你买的如果你是去买干，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干的种子还是比较新鲜一点的，因为其实更常用到原水籽，你可以去中药行买，它很干燥，因为其实很多清酒里面会加原水籽。那像以原水籽这个东西就好，不要讲其他的叶的部分，其实像去芳疗行也可以感受到这样东西，像它也有精油跟纯露。我之前为了参加比赛，也有去买它的精油来做使用，味道都不一样，但
1: 就
0: 它都
1: 是
0: 是原水籽，
1: 光是这个种子，它的那个种类就非常的多。
0: 就非常多。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老实说，花了蛮多钱的，花了蛮多时间、金钱在做这些事情。甚至有一个时期，我家里的酒应该可以塞满一间店，就是我自己家里的
1: 哇，
0: 长酒应该有300多支以上。
1: 所以其实最花钱的反而是大家拼命的买酒来试，这样
0: 就是那个时候有什么酒，哎，这个这些酒蛮酷的，而且又很菜的时候，就觉得哦，那就先买一支。还有那时候收入还不错。
1: 那对你现在来说，挑酒这件事情呢？因为以前是觉得哎很酷，我觉得。

0: 买，但对你现在来说，什么样的酒会是你想买的？你会有什么样的评审吗？像我现在还是那种，哎，这好酷、哦，我就想买。
1: 因为现在要开店了嘛，其实我最近也在写那个第一批酒水的清单，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想说，哦，假设菌我要进约莫落在40到50，那 run 也分40到50，我就会开始猜它的不同香度。那、嗯、像菌最常见的、啊，就想说，哎，那我要花香、草本，
0: 对，
1: 或者根茎、香料这种，然后茶这种风味，然后去拉，然后看在现场使用上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像，就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那当然还有一些成本考量嘛，像有一些品牌的酒最近不断改版之后变得好难喝，以前会进，但现在我就觉得说它可能比较不适合，匹配不上这个价格，我就不要了。
0: 哎、欸，其实这个蛮常见的，我不晓得是我味觉坏掉还是怎样，就是很多人还是会说，哎、欸，最近这个新版的酒真的是少了一个什么味道，然后或者是这个新版酒真的不太好用。好了，可能我也没喝过旧版的，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新版就还不错。像花蛤好了，花蛤我最常在老头那边喝到花蛤，然后他就说，嗯，其实花蛤最早那个版本还是很棒，可是新的花蛤虽然还是好喝，但就少了以前那个味道。
1: 这在以前威士忌玩家的说法会是因为地力会越来越枯竭、
0: 啊、
1: 所以所有的酒都有风土上面的考量。我相信这是一部分，但我觉得更大一部分是因为这几年随着通货膨胀，但其实我们买到的酒它没有明确的价格上涨，
0: 对，
1: 所以它能做的就是降低成本。那像现在国际市场的国际人口的饮酒比例下降的时候，那它利润更薄，所以它只能不断去抠它的成本。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像举例来说，像我们常讲塔利斯克，
0: 对，塔利斯克，
1: 塔利斯克这支它可能不是成本的降低，因为像我以前很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波本桶处理的很好，
0: 嗯，
1: 就所以会在高溶水之后会一个轻盈的花香味，但后来的版本在高溶水的时候，波特不是波特，那个雪莉桶的味道会拉得比较高一点。那雪莉桶的风味，它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适合很高很高的溶水，
0: 嗯，
1: 会一个比较不舒服的味道。
0: 啊，
1: 但雪莉桶就是很适合大家，大家很喜欢，说明它可能还增加了成本。
0: 嗯，雪莉桶这支我当时在调它的 highball 的时候也下了一点功夫，可是老实说，我在做这一支酒的Highball 我还没有办法抓那个比例，因为就会出现一个像你说的有一个不太适合的味道出现。
1: 对，
0: 哎、欸，我记得是说什么，有点像是成年的绍兴酒的那种感觉，可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那样的味道。
1: 我觉得你讲的算客气，因为我觉得雪莉桶的威士忌，它在很高的溶水的时候，对我来说，它会有一种类似于葡萄皮腐败的味道
0: 啊，
1: 馊掉的葡萄皮、馊掉水果或者是呕吐味、口水味、这类的，酸就是酸败味这样子。
0: 嗯，好的，我想在对味觉上面你也是下足了功夫啦。那我记得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在那个 Westland 嘛，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时候我记得你对于兰姆酒是如数家珍啊。
1: 哦，我超爱 Run 的，就是我是 Run 的忠实信徒。
0: 那你接下来会把你的店打造成主题 Run 吗？
1: 哦，不会，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回来的地方，所以它不会是单一基酒的店，只是 Run 会是我个人偏好的关系，所以会是品项最多的。
0: 那其实 Run 这支酒，我自己是蛮爱的，有时候我也会纯饮。但是很多人在接触，可能第一次接触，就像 Bugatti 这样，它可能白色的这样，那可能没有特别的其他强烈的风味，我可能会挑一些成年的啦，对。但是可能有些人直接挑这种白色系的，那它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味道，会让人有点无法接近呢。像是有人会说有烧轮胎，可是我自己是不会觉得它是烧轮胎啦，但你可以理解得出来说，它有一个味道的确跟这个蛮相近的，然后他们因此而不喜欢 Run， 你觉得呢？
1: 我这个很像舔狗会讲话，就是我觉得你不喜欢 Run 是因为你还没有喝到你喜欢的 Run、
0: 啊、真的。
1: 对我来说 Run 它除了原物料固定是甘蔗以外，它其实是非常自由奔放的，而且其实每一个国家制作 Run 的技法都很严谨、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Run 没有规范，可是但它只是没有一个像苏格兰威士忌这样子居于高位的存在，让大家去模仿它。所以我觉得但100个做 Run 的国家就100种规范，那每个规范都是很严谨的，它只是难以被归纳，并不是真的没有规范。
0: 那在台湾有人做 Run 吗？
1: 有，其实台湾。

0: 其实台湾像文艺复兴就是很有名的制造 Run 的品牌，然后也是走中高单价的市场。那我自己觉得，我在猜他们的策略应该是想要走威士忌玩家平饮的那个路线。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虎尾酿这个酒厂，他们做的 Run 是很，我自己是觉得蛮传统西式的那种糖蜜，然后你纯饮的话会有就是老样子，焦糖奶油、太妃糖，连续蒸馏机的那种风味。
1: 其实我发现，只要是可以进桶的，都可以玩那个威士忌还是葡萄酒那一套。哎，就是品饮、纯饮，然后想要走出更多、更奔放的那种风味。
0: 对，其实这样讲是对的。但让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它有历史因素，会有些国家是用连续型蒸馏机，有些国家是用单式蒸馏机。
1: 差在哪里？
0: 像连续蒸馏，你就想象它是蒸馏 Vodka 的东西，所以它保存下来味道比较干净，然后不会有那么浓郁的香气。所以就，但是它的好处是，如果你进木桶之后，它跟木桶的交互作用会更强烈，因为它本身干净。那单式蒸馏机比较是英式体系，就是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英语系国家，他们通常会是用单式蒸馏机。那你就想象它是蒸馏 whisky 的蒸馏机，那它很多的芳香物质会被更多的保存下来，那当然缺点会贵一点。
1: 在制程上面，它跟威士忌的制程差很多吗？
0: 其实差，看哪个国家，
1: 以台湾来说呢？
0: 台湾没有那么完整的规范，一定要怎么做？反而台湾是一个在 run 就是制作 run 的国家里面，相对比较没有规范的。
1: 那大中国呢？大中国是哪一个国家？
0: 像美国
1: 哦，美国是 run 的大中国，
0: 因为美属波多黎各巴卡蒂
1: 啊哦，
0: 对，所以其实他们没有针对发酵有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那因为他们原物料基本上就是以甘蔗，只是传统上还是会用糖做，会把它做成糖蜜。可你看法国就是用甘蔗汁，
1: 对，
0: 就是农业型的跟我们俗称工业型的兰姆酒还是有一些制程上面的差异。
1: 那这两个做出来的口味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分别？
0: 我觉得在原物料你到底是用甘蔗汁还是糖蜜上面，因为你可以想象糖蜜它已经是被精炼过一次，
1: 对，
0: 它是甘蔗汁你一直煮，然后
1: 结晶
0: 之后就是糖，砂糖捞起来你再去做精炼，但剩下那些汁黑黑糊糊的，你再怎么煮它都不一定会结晶，那就加酵母吧，甜甜的。但是那它的特色在于，因为它已经是煮过，然后很多糖分已经被去除掉的，所以它的发酵程度也会跟甘蔗汁不一样。那甘蔗汁为原物料直接去做发酵的话，它的野性的风味通常还是会比较强一点，会差到非常非常多。
1: 那野性风味变比较强的话，是不是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味道就会更多一点，但可能也会比较不稳定，是不是？
0: 可是还要看后续的制程，因为你像干净，像巴卡迪好了，它跟木桶结合之后，它可以吸收更多木桶的味道，那就会是不同的策略
1: 啊。所以其实看你这个制酒师最后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味道，你可能就会在中后期再加一些技法去让这一支变得更完整。
0: 对啊，其实像很有趣的是，想要特别分享牙买加制作 Run 的，他们 Run 的特色是脂类的味道会很重，因为他们一般做 Run 的话，发酵可能就在几天内就结束了，
1: 对，
0: 他们可以长达数周或数个月，
1: 嗯，
0: 然后所以脂类的风味会非常非常的醇厚，因为他们甚至有两种技法，一个叫 Dunder， 一个叫 Mark 吧，还 Mask， 就是烂泥的那个。就是一个是当的，就是有点像是重复使用他们的酒粕，有点像威士忌的那个 sour mash 这样的技法，增添它的发酵的风味。但另外一个是他们会把发酵的菌种跟材料把它弄得像糊糊的泥，然后最后加入，就是它是一个池这样子，所以它的发酵参与的菌种其实就比其他国家做就是可能做威士忌来说还要多，所以它的风味会变得非常复杂。
1: 这好像是什么老面团之类的，
0: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但有它的历史因素，因为那时候牙买加出口 Run 就是在黑色贸易时代，那个时候 Run 的进出口的税是看容量来算，所以他们就会把香气做到很浓郁。那我卖去你国家，你是买家的情况下，你可以再去勾兑便宜的 Run。
1: 啊，
0: 它是一个浓缩，风味浓缩的，
1: 有点像原酒了吗？ 接近原酒，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理解上可以

0: 超过原酒。
1: 哦，超过、啊、
0: 酒精浓度不一定，但是它的芳香分子是多很多很多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像会用很常用到牙买加的 Rum， 像张比这杯酒，
1: 嗯、
0: 你下个五沫十沫，你就一定喝得到牙买加的味道。但那杯可能 portion 是超过100沫的。
1: 嗯，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哇，非常的精彩。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跟强哥聊聊。
0: 好，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到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强哥。
2: 大家好，我是小强。
1: 好，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兰姆酒，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小时还没有讲完，但我们浓缩一下啦，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接触到这个兰姆酒，然后并且去好好的喝它。因为其实说真的，上节目然后聊兰姆酒的很少，应该基本没有啦，
2: 让蛮冷门的其实。
1: 对，而且其实大家都想到，兰姆酒是不是莱姆酒啊？我这真的很常被问到，但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啦。
2: 对我来说，它严格来说不能算错
1: 哦。为什么？
2: 我觉得那只是音译上面的差异而已。
1: 可是莱姆不是柠檬吗？
2: 就是那个柑橘类的水果嘛。
1: 对，
2: 但是因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莱姆酒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你找不到什么 light spirit 这样子的，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东西，所以它并不会独立真的成为一个品类。
1: 嗯，
2: 所以它在我的理解里面，它比较只是在音译上面的落差而已。
1: 所以你还是会某个程度上面来说，反正听得懂，我就会把你化为一样的这样。
2: 对，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就是真的你要做莱姆酒，可能比较像是意大利的 limoncello 这样子，它是削那个柠檬的皮下去，然后跟糖去做成类似利口酒的一种酒。
1: 嗯，
2: 但是并没有，它并不叫莱姆酒，
1: 好，
2: 所以没有莱姆酒这个东西嘛。那它只是音译上面的差异。
1: 好啦，就是还是主要看在讲的那个人他到底要喝到什么。你到底是想喝到莱姆酒，还是喝到有莱姆口味的东西？
2: 对，因为Ron 已经很示威了嘛，所以我不能很强悍的去教育客人说，没有，不行，没有这样东西。对，
1: 可是有时候就是要一个规范教育。我们讲到兰姆酒，那其实也是蛮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如何去品饮兰姆酒。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不了解这支酒的特性，那我们是可以怎么的入门？例如说，我们从挑酒开始，然后到后面我们品饮。
2: 从入门挑酒来说的话，我个人会推荐，就是你看酒标上面的那个文字，它是西班牙文还是英文？
1: 哦，
2: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做第一个初步很粗糙的筛选，因为如果是 R O N 是西班牙文的 run 的意思，那它很可能就是西班牙殖民过的国家，西语系国家。
1: 嗯，
2: 那它的蒸馏方式通常是连续型蒸馏机，那它桶味会比较重。那如果是写 R U M。那可能是英语系国家，它是用单式蒸馏机会比较多，这是一个很粗糙的方法。但你也可以看后面的标啦。
1: 那你会推荐就是新手入门要挑 RUM 还是 RON？ 哦，就是桶味重一点。
2: 我觉得我个人会推荐各买一支的年份，就是它可以平行比较，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一个专就是比较 focus 在吸收桶的味道，然后焦糖奶油太妃糖这种，我们对 bourbon 就会有的叙述，
1: 对对对，
2: 很干净，然后它也比较好入门，然后再来就是去平行比较英式体系的，你会感受到更多的可能奔放的果香或者是咖啡这类的味道都有可能。
1: 因为在市场上其实有非常的多的厂商，他们进自己的兰姆酒，可能从他们自己熟悉的地方进来，所以价位上面会有非常多的变化。那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就是便宜的就是不好的，但是有时候品质还是反映在这个价格上啦。那我们在市场这么多的价格跟这么多的种类，例如说年份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挑一支适合自己的那个兰姆酒？因为我们可能也不可能每支都喝过，那但是我们在粗浅的在看或是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呢？
2: 我觉得最一开始最安全的选项就是你走进一间酒专，你买千元内但它有标年份的 run， 如果是写 XO 或者这类的标识，它也算年份，因为它通常会比较着重于在于它的统成工艺，它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那 Spice Run 也很好喝，但它纯饮通常会有单一比较直接的香料风味
1: 啊，
2: 它可能还是居家要调饮。但纯饮的话，我觉得买有年份的，然后千元内的先开始练练手。像是可以讲品牌的吗？
1: 没关系，没关系。
2: 哦，那像我自己很推荐有一个牌子叫 Playson， 它的八倍多五年的 Run，就是会有很漂亮的热带水果香气，也比较英式体系。那另外一个是外交官的十二年，
1: 外交官我爱，
2: 外交官好喝。
1: 对，
2: 我觉得它会有很浓稠的果干或者是蜜饯。十二年我觉得到蜜饯程度了，八年或是比较多的果干感。这两个就是，如果你本身有在喝其他酒类，你要接触有 过桶的酒的 rum、嗯、这两支我觉得是很好很好入门，然后你可以更了解、嗯、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两支都去买，然后你比较喜欢哪个风格你再去分英式还是西式体系。
1: 哦，好，那我们再进阶一点哦，就是我们买回家了，那这两支他们的调饮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还是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2: 在居家调酒，我一直以来都习惯推荐大家不要用器具。
1: 哦，什么意思？
2: 就是在你在家里调酒，就是你还要拿一颗 shaker 在那边 shake，
1: 好累啊。
2: 对，就是你在家里就想要臭臭的嘛，所以我个人会推荐最简单的做法，搭配可乐
1: 啊，最经典的自由古巴。
2: 然后因为其实像绽放它味道这件事情，很多人会在威士忌里面加一滴水，我觉得 rum 可以加一滴可乐，它味道会被绽放跟、哦、对
1: 加一滴可乐、啊。
2: 但这个我先讲，这个东西很邪门，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偏好的东西。像我自己在酒吧现场做 old fashion 的时候，
1: 对、嗯，
2: 不是很多人会加 soda 吗？
1: 对，
2: 那我的 old fashion 也会加 soda， 但是我

0: 的 Run Fashion 会加很微量的可乐，它会绽放出更多的香气。然后因为很多数的 Run 通常会带有一丝的香料风味，一两滴可乐可以把它激发出来。
1: 可乐不，你不会怕说就是加了可乐进去，因为可乐本身也是一个味道非常强悍的饮品，那你不会怕说把它加进去然后反而影响了它原本该有的味道，或是喝到不是它原本有的味道？
0: 不会，不用担心。因为 Run 的浪漫之处，基本上你找不、我自己的经验找不到任何一支 Run 跟可乐不搭的。就是我喝了至少三五百种 Run以上，我还没有喝过跟可乐不搭的。
1: 那好，这比例呢？比例你怎样最推荐？我是说，如果假设以今天我下班回家，好了，买一个便当，然后我想要一个 Run 加可乐，这样的比例你会怎么给？
0: 你想要看你要啾啾喝，还是你是要专心品饮？如果以你刚刚设定的情境的话，应该是啾啾喝。我建议一开始一份 Run 配两到三份的可乐，这是第一杯。
1: 1:3，
0: 然后喝到后来你就一样同一个微杯，然后你就加 Run， 然后慢慢加可乐，你可乐越加越少，到后面很像就是几 dash 几 dash 这样加，你都会很舒服。
1: 可是喝到后面你这个几 dash 加下去，你还喝出味道吗？
0: 喝得出来，一定喝得出来，加上你冰块还是有残留一些上一杯的那个可乐，你会很舒服的从低酒精进入到就是自由古巴这个架构 Highball 这种架构，进入到欧菲选这个架构，然后它其实是不会有干涸感的。
1: 这个喝法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0: 我真的很推荐这个喝法，尤其是你在家里可能 maybe Netflix and chill 的时候，这样喝，你就是说真的，你只要准备一个杯子，然后里面可能大冰或小冰随便，你就 run 这样加，然后可乐这样加，很 free 的这样加，我觉得这是 run 最要说它是最美好的喝法其中之一，我都会同意。
1: 在你的新店喝得到吗？
0: 可以。
1: 为什么上次没有推荐我嘞？
0: 没有，因为
1: 你说这个太邪门了吗？
0: 对，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告诉你，就是说它可以多美好。那像你在家里喝的话，我可以推荐你一排，就是这个真的好chill的感觉的，跟这个的确一开始要拉高比例才能这样喝的，就是因为每一支 run 它其实还是我自己的经验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比例比较适合可乐。
1: 好，所以今天介绍了两种。Run 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个普雷森
0: 的八倍多五年，
1: 然后还有那个外交官
0: 的八年或十二年。
1: 好，就推荐给大家试一下。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其实也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强哥。我们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强哥开新店了，
0: 对，
1: 耶，店名叫做
0: 得露露，就是
1: 得露露，
0: 对 ，D E L U L U， 它是某一年的欧美国家流行语，它是 delusion 的意思。那伴随着得露露出来的是得露露 is the solution， 就是 delusion is the solution。就是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它往往才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1: 好梦幻也好浪漫，
0: 但是我就希望让这件事情浪漫是可以被存续下去的。
1: 是，
0: 所以因为其实很多调酒师他其实看不到未来，他不确定做一些艺术上的东西还是做很商业的东西，那这中间可不可以有一个不错的 balance， 会不会我们让 delulu 变成 solulu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
1: 那对于你自己给这间店的定位，你会把它变成艺术的还是比较商业的呢？
0: 中间，因为我一直想做的店都是所有人可以回去的地方。所以就是所有人，或许在你心目中我不是最chill的，但也不是最有艺术性的店，但是我是你当你今天心情低落或开心或不开心，你最想要直觉想到最想来的那间店。
1: 那你店里面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氛围是怎样？因为像有看到很纯日系的，然后也有欧美系的，那你的店的风格呢？
0: 装潢风格的话，我是用 Omani 的风格，比较欧，就是古典欧式的 Omani 风格。只是我的 logo 做的长得有点呛，所以大家可以上，就是
1: IG 找到吗？
0: 可以，就是得露露点台配。但目前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我们 logo。因为我不希望一间店你走进来喝酒会感受到压力，尤其是我觉得在上一个世代跟现在年轻世代中间的对话太少了。所以年轻人不愿意进酒吧喝酒，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沟通过。
1: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现在在台湾的酒吧里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有点年纪的人，他不一定会走进酒吧，因为他有消费的能力，他其实买回家喝。嗯、然后再来就是年轻一点的，他不一定有消费能力，所以他不一定会走进酒吧，或者是说他的消费的习惯不同，所以他也不一定会走进酒吧。那未来在这间店里面，你会想要怎么去跟这些年轻人沟通，或是跟这些有消费能力，但是他们同时也非常有品味的？
0: 其实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要来我店上班，我跟他说我的店会很硬，就是你什么情况都要能面对。

0: 群人，你要满足的需求跟年轻人需要被满足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对有钱人来，简称有钱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第三空间，
1: 舒服的空间。
0: 对，那但其实他们共同点是，这些人他都需要一个不会被遗弃的空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社会现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疏离感看起来很便捷，但比以前的年代来说是更远的。然后世代间的差异会更大。
1: 嗯，
0: 如果我们可以破除这个东西，自然而然让他们进入对话层次的话，那好像没有那么难呢。我不确定，我想尝试看看。
1: 嗯，那你有给自己这间店什么样的目标吗？你有没有设下一个，就例如说一年你想要达成的挑战？
0: 直接一点，我想要回本，一年回本，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因为、因为我希望我先做了这间店之后。我希望两年之后我可以再开下一间不同类型的店家。
1: 哇，
0: 然后因为有认识很多很有才华的跳舞师，
1: 嗯，
0: 那就是可能为别的跳舞师再开另外一间店，让这个产业有更多的形态的店家存在
1: 啊。我觉得这很棒哎，你除了自己好之外，你还希望这个产业更健全一点。
0: 对啊，就是其实说真的，就是开这间店很多人都觉得蛮冲动的，在现在这个世道。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嘛，只要死不了就拼死去做，我觉得一定都会有转机。
1: 嗯，
0: 聪明跟努力其实就可以了吧，就可以了吧。
1: 欸，其实这是也要是有天分的。你说叫随便一个人在这个世道然后很冲动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回过头来会成功的就是有天分的人啊，不管是经商还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是有能力的。
0: 如果努力是种天分的话，我同意。
1: 我觉得他也算是某一部分的天分了。
0: 我觉得那我同意这件事情。
1: 好的，最后自己私心哦，想要偷偷问一下，在新店的这个酒单你会怎么设计啊？在一开始的这个开店的酒单，
0: 我们第一季的酒单设定的一个主题就是 Delulu is the Salu、
1: 就是、
0: 所以我们酒单的命名全部都会是像是比较镜像啊，或者是它是介于现实与梦境之间这样子的概念的名称，像是有一些很有趣的名字，这些到时候你来店里面我就会看到。
1: 嗯、
0: 然后想要去呈现你其实我们其实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在现实还是虚幻的这个概念。
1: 那喝下去呢？
0: 喝下去看你怎么解读。其实我们自己有安排几杯是现实，几杯是虚幻的。
1: 哇，好酷哦！
0: 对啊，但他的感受不一定会那么直观，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实验性质的东西。说不定出来的就说，哎呦，我觉得里面。你失败了吗？我没有感受到现实或虚幻，也是有可能。
1: 我觉得这就个人感受的问题了。
0: 但我觉得所有尝试都会是好的尝试啦。
1: 好，那在节目最后想问，就是如果大家想找到你，可以怎么找？
0: 大家可以查我们店的 IG， 那个 Delulu 点 Taipei， 就是现在已经有些朋友有讯息进来，我们都会固定回，虽然里面看起来还没有什么。那
1: 是
0: 比较明确的开幕时间也会公布在上面。
1: 嗯，好。大家听到这边应该都是蛮期待的啦，可以亲自到酒吧里面。但我觉得开幕前几天应该都是满到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聊栏目酒吧。
0: 对啦，因为完工前面应该是一些朋友来喝一加一啊，需要 highball 啊这样子。
1: 但我觉得以长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可以把它当第二个家的地方。然后下班啊还是周末，你突然觉得哎呀好孤单啊，好寒冷啊，那就来找强哥吧。
0: 对啊，来我们这边，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给到大家很多的温暖。
1: 嗯，好，我们今天谢谢强哥，谢谢。
0: 谢谢 Mason。
1: 好，今天除了强哥的新店 Delulu 要开幕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哦，就是酒后不要驾驶任何的交通工具哦。就是不要亲自去开啦、骑啊等等的，好啦，反正就是你喝酒了以后，就是找代驾、找建车都可以哦，就是不要开车、骑车等等。好，自己安全，也让其他人安全哦。另外，未成年也请不要饮酒。如果你觉得很有兴趣，请你先听听我的节目吧，或者是呢，再过几年哦，就是等你到合法年纪之后再来品尝。为什么说品尝呢？因为我们都是提倡理性饮酒，喝酒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娱乐，但是我们不要过量，什么事过量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一下吧。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个话题哦，想到很多人在讲嘛，消防员他们好像缺了很多的装备啊，或者是说在制度上是不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实际上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嘛。那不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社团法人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那他们呢主要是跟一些消防装备还有防灾的装备捐赠啊募集相关的一个协会哦。那当然在防灾观念的部分又向民众来做推广。那我们今

0: 也邀请到了协会的理事长，他是王建宇，建宇。那我们先请建宇来跟听众们来打声招呼吧。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我叫建宇。那这边先说，我想说大家应该会猜我是消防出身，我不是，我是护理出身的。那所以说我的思想其实跟消防，我不确定到底重合度多高，但是我比较接近的是南丁格尔誓词啦，就是说在提升专业不伤害，致力于协助专业人员照顾伤员这样子。对，
0: 爱与进步，他是一位，他创办人是消防员出身嘛？那您那时候为什么会接触到协会，然后一起加入了这个行列呢？
1: 这个就我朋友啊，那个宋明哲先生，哲哲，那他确实是消防员啦，他是从基层的消防人员做起，那他也是水面作业的遗体袋发明人嘛。那他那个遗体袋就是这样子，他底下是一个很强韧的网子，上面是罩那个透明的罩子这样子。那所以说他可以在水上可以直接滑进去，然后就把遗体吊起来这样、
0: 嗯、
1: 然后就可以算是用打捞的完整捞起来的方式了。那所以说这东西那时候算是参与到了，算是比较后面他已经比较有名了，但是就是 OK， 可能
0: 因缘际会就认识他，
1: 对，就这样子。然后他当时也准备在做一些山地的算是山域的尸袋这样子。
0: 是，
1: 我讲尸袋好像太直接哈，我们还是讲遗体袋好了。对 ，OK， 那所以说在跟他有一些接触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讨论到说这个东西的捐赠。实际上它是有需求的嘛，那捐赠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法人单位来做相关的这个进出，不要说就是用个人的名义这样去处理。所以说就这么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就来做了这样子。
0: 嗯、
1: 对啊，那主要其实前期就是真的是专门就是那个水域的遗体袋啦。那水域遗体袋毕竟它解决了一口气解决蛮多问题的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感觉有没有概念啦，就是说肉是会腐烂的。
0: 是。
1: 人是肉做的，
0: 是，
1: 所以水泡久了它其实蛮恐怖的、
0: 嗯、
1: OK， 那在这种遗体打捞作业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对第一线的消防人员，或者是对于家属，其实
0: 那个场面会蛮惊悚的吗？
1: 对，因为、嗯，好的话就是大致完整，
0: 是
1: 坏的话就是会拦腰好，我们就不要说了。那画面惊悚就算了，味道之类的，这对于消防人员其实都会带来另一层的，对。所以说不管是对于消防人员或者对于家属来讲，我们这个东西都是解决一个蛮大的问题嘛。
0: 嗯、
1: 所以它从最刚开始它是一个装备，然后而且新型装备好像也不一定大家都需要，变成说是渐渐的变成一种大家觉得它是刚性需求。嗯、
0: 是。
1: 对。好，那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这种合法的平台嘛，就是我们募款，那合法透明的去曝光我们的这些资金的流向之类的，那所以就进一步就去成立这个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这样子。
0: 嗯，那现在协会不只是刚才有讲到的这个遗体袋的水域专用遗体袋嘛，现在也有针对很多其他的，不论是消防的装备来进行可能帮忙募集嘛。那为什么协会会想要以侧重装备为主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也被问过很多次啦，就是这些装备不应该是可能公家部门啊政府一开始就应该配备好的吗？为什么会是像爱与进步这样的民间单位去做募集啊？
1: 嗯，这个问题对确实常常被问。对，那我们会这样子讲哦，消防或者说防灾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0: 嗯，
1: 那政府的预算，它是一个很大一个包裹，它光是养了这么多的消防搜救人员，它就是很大一笔钱。那它在各地要盖一个消防队之类的吧？
0: 嗯，
1: 那这些。

0: 消防车要采购要维护要 blah blah blah， 这些都是钱。那再来我们台湾还有像是在南投还有消防的训练中心， OK， 那些建制都是钱。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讲好了。这种所谓的政府预算它其实就有点像是营养午餐，
1: 是
0: 营养午餐就是 OK， 有那个食物，有那个营养，有那个样子， OK， 但是你说它真的很用料好吗？这个不好说。那你要说它的好不好吃，我也觉得不好说。那你要说它，如果今天我们要给运动员吃的东西，好像营养也不一定足够。那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些个别性嘛？那但实际上每一个地方的消防单位它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会有一些个别性的差异，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那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照顾，就是
1: 被好好的考虑过，
0: 对，没有被考虑到的话，那第一线的消防人员就等于是在使用不完全足够的装备去面对这些灾难的救援。
1: 是，
0: 那或者说
1: 他可能会用一些不太适合的装备在一些不适合的情境，这样吗？
0: 不适合的装备在不适合的情境吗？或者说安全性不够，
1: 是，
0: 对，不足以说保障说他们的需求，那这时候他们可能自己要掏钱出来买。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欸，说实在的这个很恐怖，欸，我之前有一次刚好有一个参与到他们的一个联合训练，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算是特搜的那个人员吗？
1: 救灾人员吗？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因为他跟我问说我身上摄影装备多少了，因为我其实本职目前是摄影师，那我说大概20万吧，我问他啊你多身上多少，他说15万，哦不对，我最近刚买了一些东西所以也是20万，对，他自掏腰包买了20万的装备挂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他要花这种钱？其实不外乎就是说 OK， 这东西对他来讲其实是保命嘛，因为他就是那个挂在绳索上冒险去救人的那一个人嘛，那个不是我嘛，那个是他嘛，所以他当然他愿意为他自己的生命投资这个20万，但是投资这20万是不是个蛮大一笔的开销？其实是嘛，因为他其实也到头来他也只是一个公务员啊，对啊，
1: 他也要保护好自己嘛，
0: 保护好自己，他有家人要照顾嘛，对啊。
1: 因为这个会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个新闻是，应该是桃园吗？我记得是北部的某一个县市，有一个消防员，他好像就是在火场里面，然后把好像是氧气还是什么的，
0: 你说基隆那个詹能杰小队长吧？对，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看了蛮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当时对这件事情我们也考虑很多，就是说。OK， 消防人员背着自己的氧气进去，但他发现说，他的对他的受也不能说不够用，而是受困者他需要吸氧气，那他把自己的拿下来给人家吸，那以至于他自己吸入这些不管是有毒气体还是什么的，就反而出不来嘛。那有人跟我们说 ，OK， 那我们可以买那种算是一对二的那种氧气面罩给他们用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们也去询问过一线人员啊，我们对我这个外行齁，我其实问了才知道啦，那我不知道我们家哲哲是不是原本就知道，就是说他跟我们在潜水那个水费概念不太一样，我们潜水水费它是你可以调整自己呼吸就可以延长时间嘛，对不对？
1: 是，
0: 它不是哦，它其实是一个在我们医院里面，我们叫它 full run， 就是直接全速的在排。对，所以进去你有多少时间，那一缸氧气是给你算好好的。就是你如果它双出，它的阻力变小了，那它的输出速度就更快。那实际上是在压缩这个 救难人员的自己的
1: 可以呼吸的时间。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子去压缩到他的时间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就找到那个。

0: Jagger 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轻量化的五公斤的一个那个
1: 像氧气瓶的装备，
0: 对，它就是一个可以快速的头套套在受困者头上，让他可以呼吸。那它只有五公斤，所以说对于消防人员携带上面也不会那么有负担。这个是已经是我们找到最轻然后符合的东西。那我们也是采购回来啊，那一个也不便宜。那我们也是采购了一些回来，就是给各地的分队去使用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要的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把已经离开的人再救回来，但是我们希望以后所有的消防员都可以平安回家。
1: 嗯，
0: 对啊。
1: 所以听起来啦，我们常常说消防员们很辛苦嘛，但是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我相信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一段故事之后会好奇的问题嘛。就你自己会觉得说，如果就是我们善心的民众们，大家可能想要比如说捐一些必要的装备啊，还是捐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会比较希望大家怎么样去帮助，就是帮助协会啊，或是帮助各地的可能消防员们呢？
0: 以帮助，这个问题我换一个方式讲好了。
1: 是，
0: 我们会心目当中会有一些想法说，说 OK， 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但实际上，第一线回馈回来的需求，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一些些落差。
1: 怎么说？
0: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一分二的那个氧气面罩。OK， 刚开始确实有人跟我们这样子讲，那我们刚开始至少我也在想说，诶，这样是不是能用？对，因为我刚开始确实会用那个水费的概念去思考这个东西，就后来我去问了才知道说，原来它不是这个概念，它概念是另一种概念。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就不适合嘛。如果我们还捐了这种东西出去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这个东西他们也不好用，或者说最后被丢在仓库。所以我们协会，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在跟第一线的人员去
1: 沟通
0: 了解他们的使用需求，就是他们的回馈说我们缺少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直接会讲说我们认为我们眼前的需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东西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找到这个东西来帮他们解决，或者甚至是直接发明这个东西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说有蛮多时候是由我们协会直接去跟国外厂商接洽，去把某些特定的器材引进台湾，那也蛮常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然后找不管是一线的消防人员来使用，或者是包括义消的部分来使用反馈。那时候我跟哲哲比较前期的交流，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山芋的遗体袋，那时候就是找了南投那边的搜救队来使用，然后就是让他们自己背，他们自己伙伴假装是遗体这样子。那当然遗体袋这搞笑一下，就是遗体袋毕竟不是给活人用的，所以套在里面的那个伙伴就满头大汗，诶，你怎么流那么多汗？我就第一次死掉啊，没经验嘛，比较紧张。对啊，
1: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问说，就是到底我们国内的消防员们他们是缺了什么样子的装备，或是缺少什么样子的缺少什么样子的帮助。好像这样子太大范围的去问，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得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啦，就还是要借由可能像爱与进步这样子专业的单位去了解各地的需求，我觉得才可以找到说，诶，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才是比较符合他们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需要哦。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宇，建宇，那建宇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那刚才其实跟建宇聊到还蛮多的啦，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可能针对消防这方面的一些设备，应该说装备啦，就的确各地会有它需要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不过呢，其实其中有一个我想要今天跟建宇聊聊的是，就是我当时看爱与进步的因为你们定期都会给一些，就是当然就是资金的流向，就是写得很清楚嘛，但我就看到其中一项就是遗体袋，它占了还蛮大宗的耶。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可能救灾啊或是消防的工作当中是还蛮重要的呢？
1: 我们最早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出名的，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全世界看到嘛。那刚开始就是他们在用，然后觉得还不错用，因为他们甚至可以做到不用接触遗体嘛，就是让这个遗体袋飘过去到那个罹难者那边，然后套起来，拉链拉起来，吊车吊起来就 OK 了。那在之前那个南方澳跨海大桥那时候桥断掉的时候，那时候这是整个遗体带真的被看到的时候，就是被全世界看到，就是说 OK， 原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把遗体带遗体运用这种遗体带去把遗体
0: 运到岸边，
1: 对，运到岸边，而且是完全无损遗体的状况，这带给了整个世界蛮大一个震撼，就是说

0: 我们不止我们这个国家不止照顾说第一线的人员，不顾甚至我们照顾到这个罹难者的尊严，他生命最后的尊严，我们尊重他的遗体。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从那之后开始，原本我们有一些捐给某些地方，他们觉得啊就这样子而已，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特别的，就丢在仓库里面，大家开始拿出来用，拿出来用之后觉得好用，然后就开始回过头来跟我们说还有没有。对，那我们具体数字我现在脑袋里面没有，但是我们其实台湾对这方面的需求也不算太少，毕竟我们有河流不少，四面环海，当然我们对于这种遗体打捞的需求不算太低啦。
1: 是，
0: 对。
1: 那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刚才介绍的这个遗体袋，应该是在指就是宋先生他发明出来的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在这样子的装备出现之前，比较传统的遗体袋它大概是什么结构，或者是说它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0: 传统上的遗体袋它就是重点是把
1: 人捞起来，
0: 把人装进去。
1: 嗯，
0: 它没有捞这个功能。
1: 哦，
0: 捞这个字是有排水的嘛。
1: 是，
0: 对，那我们传统上面就是把遗体放进去这个功能而已。所以你当然不可能说直接拿下水去用，那实际上反而是说如果说今天是水面出现了这个漂浮的遗体的话，那是要消防人员下水去，然后想办法把它移动到水边，想办法把它徒手弄上来。
1: 嗯，
0: 那刚才也提到了肉泡水是
1: 大家如果有在做饭应该大概可以想出来。
0: 对，然后经历的这些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多长的时间，很有机会它的那个味道是蛮恐怖的。那这个味道我不知道大家虽然这个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冰箱里的食材坏掉很久，对，那个味道如果你摸了它粘在手上没有很容易消失哦，
1: 确实
0: 它要洗很久。对，那这个东西对于消防人员或者
1: 家属
0: 然后还有罹难者，它传统的模式都其实都是一个蛮折磨的一个过程啦。
1: 嗯，
0: 对啊，那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的发明。那在这之前确实就是比较人实一些。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用在台湾大概推广出去之后到现在是算是已经普及化了吗？
0: 嗯，至少我知道是各县市都跟我们要啦。
1: 哦，
0: 各县市消防局都有跟我们要，所以说在我们的支出就是采购捐赠的东西里面它才会很大一条嘛。
1: 嗯，
0: 对啊。
1: 嗯，那用到现在的话它在可能救灾上啊，就是它是可以直接下水然后去就是帮助救灾人员让他们可以进去那个袋子里面吗？是像这样子的感觉吗？
0: 这样讲好了，遗体袋我们传统讲遗体袋就是把遗体装进去嘛，所以它就是一个袋子一个拉链。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水域的遗体袋它下面是网子，那上面还是一块一块布这样子。好，那所以说我们让这个遗体袋下水，然后因为它上面是一块布嘛，所以还是会稍微飘一下，那就在这个飘过去的过程飘到那边去，拉链打开直接把整个遗体套进去，拉链拉起来移动到接近岸边的时候由机具把它吊起来，底下的网布因为够强韧可以承载住重量，它就会把里面的水排出。
1: 哦，
0: 那所以整个遗体就直接就是在遗体袋里面被打捞上来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它是完整的。
1: 嗯，
0: 对，这个是这个东西最大的特色。要不然在这之前好就算好不容易弄上岸来，遗体袋这东西也不是一个常备的装备，所以说坦白讲 不太好看啊，就是真的是放在岸边，
1: 是
0: 有盖个白布都算是蛮尊重的。对，
1: 那这个听起来它是一个。

0: 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尊重这位亡者或者是他的家属的做法嘛。那台湾本来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水域的意外，就一定不是可能一天两天的事情。就为什么这个水面的遗体带可能是要到大概是什么时候慢慢去推广，或者是说宋先生他去发明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之前好像都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装备？
1: 我觉得这东西不好说啦，就是有没有人有办法去
0: 意识到有这个
1: 突破那个框架思考事情啦。对啊，
0: 是，
1: 那确实我们在蛮多领域都是一样啊，我们通常并不会直接去改善这种作业方式、
0: 嗯、
1: 尤其在你的工作的强度并不低的时候，它必然就是我们只求安全下装嘛，我们并不是追求的是说要去改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哲哲算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有办法去跳脱框架思考，说我们他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的不只是遗体打捞上面的困难，而且解决了后面对罹难者尊严的问题、家属的感受上面的问题。要不然的话，这个过程真的是对遗体的损害是比较严重的啦。那、
0: 嗯
1: 像水域是这样子嘛，那山域也是啊，就是说我们在山区发现罹难者，那等到发现然后要把它从山里面带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山路的这些崎岖啊这些的，我打一个比较不好的比方，叫做你点外送然后回来的东西、嗯、因为它经过一条在修的马路，所以来的东西一坨，
0: 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问题啦。
1: 对，那所以说这也是只有哲哲会去跳脱这个框架在思考这些问题啦。
0: 嗯，
1: 所以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那这也是让我蛮感动的，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即使是我原本的专业护理工作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对病人，甚至对于说就是刚离开的病人可以有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我们实务上能够做的东西感觉好像很少，但他确实做到了。
0: 嗯，
1: 对啊，
0: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观念比较像是说可能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给这样讲有点不好了，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结束掉吗？就不会去想说可能要去尊重生命的这个部分。但感觉好像是到比较近年来嘛，就是大家才会有尊重生命啊，然后去照顾心理这方面。但除了尊重生命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之外啊，水域专用的这个遗体带，它对于救灾人员的安全性上是不是也是有蛮大的帮助啊？
1: 嗯，对啊，因为可以减少很多的工作内容嘛，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套上去，拉链拉起来，推到岸边、
0: 嗯、
1: 直接捞起来，直接吊起来排水，这整体而言简化了这些作业，它对于安全性上面来讲当然就是改善很多。那这些像是味道之类的东西也都不用再跟着这些消防搜救人员这样子，这是一个蛮革命性的一个改变。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不管是救灾人员来讲，或是当然罹难者的部分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在有尊重有尊严的状况下嘛，去做这些事情哦。好的，那所以呢，爱与进步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遗体带，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装备，然后也是你们现在算是募集的一个大宗这样子。那所以呢，当然啦，在这个装备的推广上之外，其实也是你们也支持了很多，比如说消防单位啊，救灾的单位去获得这一些装备嘛。那除了这个装备的募集还有捐赠之外啊，你们现在大概都是你们会去帮助这一些消防单位去进行，比如说装备的测试啊，还有训练这些事情吗？
1: 测试的话当然就有时候我们会包括说找到国外的一些可能比较好用的东西，我们就自己引进，然后 交给第一线的单位去测试嘛，那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像是哲哲的那个遗体搬不是遗体伤患的搬运垫，对，那个在前一阵子的演练也拿出来用，因为它是我们一般来讲传统是用担架嘛，那软质的搬运垫的话，它在一些狭小空间上面，它的回转空间就会比较小，确实它就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回馈，说 OK 这个东西我们确实用起来是不错的。
0: 嗯，
1: 对，那训练的部分，对，我们也是在做了一些东西啊，像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去引进的，有那种用消防水管做的假人，对，他还用那个消防水管的不同的量去做配重哦，所以说他整个假人他是符合人的每个部位的重量的，
0: 是，
1: 然后包括属特搜还有一些单位有跟我们要几只去用这样子，那这些都是由我们跟厂商接洽采购过来的东西这样子，那这个假人消防水管嘛，耐磨嘛，然后它有配重，所以说当然就是可以让他们实地去演练，说 OK 我们可能
0: 遇到什么
1: 就受困者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些受困者带出来这样子。对啊，
0: 好的，那所以呢就是装备这部分啊，确实是有很多需要测试啊需要训练的地方，那我相信呢也是协会啦会帮助各个地方消防的单位越来越好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2: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9: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瑜，建瑜。那我们先跟建瑜再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蛮多，是由这个爱与进步的创办人，就是哲哲宋先生，他去发明的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当然啦，现在协会在做的不只是可能帮忙就是各地的警消单位去募集装备，还有做一些训练之外，就你们的服务当中，你们推广当中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民众的防灾观念嘛。就虽然说建宇您是护理医护出身啦，就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不管是你自己看到的或是遇过的，就台湾人的一般民众的观念来讲，有没有一些防灾观念感觉是以现在的情境，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来讲是需要被反转的？
1: 要说不少也还真不少。
0: 是，
1: 因为以自己的专业来讲，就是到不同朋友家看到那个医药箱打开来，我也确实会有点满头问号的感觉。
0: 怎么说
1: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习惯，主要是干净的纱布、棉棒之类的。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东西它那个消毒的期限没过期嘛。但是当然，大部分打开来都不是这些东西嘛。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会扯得比较远啦，所以说这个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那但是你说消防观念的话，我们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不确定这到底多久以前，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消防宣导会跟我们说什么，哦，那个火灾的时候为了躲浓烟啊，要躲进浴室里面啊，是用什么湿毛巾堵门啊之类的。

0: 那我那时候我就有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台湾的那个浴室，那个下面通常有一个塑胶的百叶窗，
1: 通风的地方。
0: 对，那个也不好堵，对不对？然后为了耐候性的需求，我们的门好像也都是塑胶门哦。
1: 大部分都是啦。
0: 那火烧过来，那高温它不是熔掉？那
1: 是，
0: 你要挡什么浓烟、挡高温，好像都挡不太住啊。对，所以现在的观念其实是希望说，往有窗户的实心门的房间去避难，就是说有窗户是让你可以去等待救援。那实心的门，即便它是木门，它其实都还是蛮能扛住温度的哦。对，那你只要在那种环境底下，你还有机会获救。那但是如果你躲进一个塑胶门，那个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蛮离奇的啦。
1: 蛮危险的啦
0: 对，那或者说我们在讲说地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有一个迷因真的是写得超好的，地震小的时候不用逃，地震大的时候逃不了。对，所以我记得我们十几年前呢、啊，我现在当然有所改变了。十几年前我们也会听到说什么哦，地震来的时候你要往哪边躲，往哪边躲。诶，真的地震再大的时候，那个摇起来是你连动都没有办法动，你连走路都没办法走。那你要躲去哪里啦？你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就地避难。你上面看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有砸下来的风险，了不起你就往下旁，可能旁边桌子往下躲一下，就地避难就好了。那剩下的就是当下争取生还的机会。如果房子真的倒了之后，再来争取，就是争取到生还，我们后面再来交给专业的搜救队进场。对，不用说什么哦，我现在一定要往哪边避难？那你往哪边避难？然后接下来头被砸到之类的，这个也怪怪的啊。对，
1: 以专业的角度来讲，会觉得不切实际的感觉吗？
0: 对，不切实际。我们以前在看就觉得不切实际，但是现在看 ，OK，终于正确的观念有出来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就地避难就好，然后后面就我们期待专业有办法把你救出来。对。
1: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这应该也是有个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事情嘛。就当时好像有在流传说，地震的时候你要躲在什么黄金三角之类的地方。
0: 对，你跑得到吗？
1: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有蛮多，尤其可能是一些专业的消防人员或救灾人员，有去宣导说，就基本上啦，还是以现在政府宣导的那个口诀，应该是趴下掩护稳住嘛，
0: 对，
1: 这个才是相对来讲比较正
0: 就
1: 确的
0: 是
1: 观念。
0: 对，就地避难，
1: 是，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就台湾毕竟地震还蛮多的啦，大家有做好，应该说这个防灾的观念啦，还是要好好的记在心上。那真的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以刚才建宇讲的这些内容为主嘛。那当然啦，除了地震跟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是算是火灾的部分之外，就现在5月底了，诶，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是6月了，就大概六七八月。也都会有台风的部分嘛，就台风的防灾观念啊，您自己的角度来看，就台湾人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是比较可能跟我们认知当中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是说，就是以专业的角度来讲，就跟刚才讲的很像嘛，就是有点不切实际的这些呢？
0: 我们台湾人常常会隔壁就便利商店啊，所以就真的需要的时候去买一下就好了。你台风天如果真的有影响到的时候，你也买不了，你至少在家里摆一些水吧，对不对？摆一些水吧，摆一些耐久粮之类的，让你可以度过那几天，而不是说啊，台风来了，我来叫个 Uber 啊，也叫不到之类的，对啊。我觉得确实，台湾人在这种做好准备这件事情上面，常常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了。我觉得是该时候提醒大家，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然后自己家里准备个大桶的水，准备个一些罐头粮食之类的，或者说是一些比较耐久的饼干摆着。 那真的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你度过那短暂的几天，但如果真的有状况可以让你撑到救援来，大概就这样。
1: 嗯哼，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感觉也不是说我当下怎么讲，要有一些真的很专业的观念，其实做好准备跟让自己有存活的几率应该是所有防灾观念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嘛。
0: 对，重点是争取活下来的机会。
1: 是，
0: 那争取活下来的机会直到救援来。对，后面的东西就是那句迷因嘛，闪开让专业的来这样子。对啊，啊你真的出不来的时候，那也只能等专业的来啊。
1: 嗯嗯嗯，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平常，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年很多人讨论要准备所谓的防灾包嘛，这个也是平常自己可以准备好的东西。
0: 防灾包啦，或者说有些人好像没有手机就活不下去，那你就应该要准备一些电力上面的预备之类的。OK， 这个就扯远了啦。但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生活上面最基本需要的，自己是知道的。
1: 嗯，
0: 这个不可能有谁不知道自己没有哪些东西又活不下去这样子。
1: 是，
0: 那就自己准备一下就好。
1: 嗯嗯，对。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这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其实今天讲了还蛮多的内容，包括了协会今天协会现在啦主要在做的，比如说消防单位的可能装备上的支援啊，还有训练，以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向民众们宣导这些防灾啊消防的观念嘛。就接下来啊，其实要讲到一个比较展望未来的感觉嘛，就爱与进步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去达成的呢？
0: 以我个人来说啦，以我个人来说，当然我们希望说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跟国际上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所以说我们不管是算什么北美欧洲之类的，我们会希望说去争取合作机会，甚至成立北美的分部这样子。
1: 是，
0: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消防的真的需要的缺口尽可能的把它补起来，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去解决消防的缺口嘛，因为其实灾难并不是一个固定永远用什么形式去发生的事情。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20年前你不会想到说有锂电池火灾这个问题。
1: 哦，那时候大家还没这么普及。
0: 锂电池，对，那个时候可能是手机小小一颗电池，现在是一整台车的锂电池。对 ,OK, 所以电动车火灾这个东西它就是进一步衍生出新的一个灾难形态。
1: 嗯，
0: 那新的灾难形态也就代表我们有新的设备需要去投入。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在所有的需求出现的时候之前，我们就可以把预想到的东西都已经统统解决掉，让我们台湾的消防人员可以游刃有余的去面对这些东西，并且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出去，然后也跟国外的单位合作，让我们有机会去更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视野，然后更进一步的帮助大家这样子。
1: 是，诶，我可以补问一题吗？就是刚才你说锂电池的火灾算是现在，诶，应该说最近几年才比较常出现的。
0: 嗯，
1: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说或者是协会现在有在预备说可能是一个也许现在也许之后常常会出现的比较新形态这样子的灾害呢？
0: 新形态灾害比较直接当然是锂电池啦。那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台湾一直还很有进步空间的，我们就讲说山域的部分，台湾多山嘛，台湾其实也是登山者非常爱好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欧洲在阿尔卑斯山周围，他们各国然后是有民间的力量，然后众多厂商赞助，让他们有什么直升机可以用啊之类的，这样子去达成这些救灾的需求。那在台湾这一块就显得相对比较不足，我们也希望进一步再去补充这一块。
1: 嗯，
0: 但是这个都需要时间跟
1: 很多钱，
0: 我也不会说一定是钱啦，但是包括时间，包括训练什么，慢慢跟上，我们也才有办法再引进其他的东西之类的，才有办法进步啦。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讲啊，大家去支持消防，它其实不需要说大家去花很多钱，有时候只是说分享，把资讯分享出去，那如果心有余力，可能几百块几千块 OK， 那我们

0: 听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无论是消防单位，或者是说可能装备的不足啊，训练不足的时候，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做的，大家应该大部分第一个都会想到，是不是要捐钱啊，帮忙募款？但是呢，像建宇讲的啦，帮忙转分享这些资讯啊，然后帮忙分享这一些正确的观念，还有就是前面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先做好防灾观念，然后自己先做好预备，这样子呢，才可以在以防有什么灾难啊，或是意外发生的时候，才可以做好最好的准备嘛。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的理事。市长建宇，也就是建宇嘛。那建宇要不要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爱与进步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社群的平台啊，或者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再去关注你们的地方呢？
1: 只要搜寻爱与进步，大概找到都是我们了。
0: 是，
1: 那上面就会有我们近期就是我们都会发布说我们最近又捐了哪些东西出去。那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也持续的有在做公开征信，就是让大家知道，钱有进来，我们确实收到了多少钱，那我们确实支出了多少钱在哪些事情上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做什么事情。这就是希望说透过这种尽可能透明，我觉得这种讲说完全透明这个东西，没有人相信啊，所以我是跟你们说尽可能透明，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可能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有缺陷，那我也没办法这样子。但我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资讯都披露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确实做了这些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支持消防，那可以的话帮我们转发我们的资讯，那心有余力就只是在用其他的行动支持我们，这样，谢谢。
0: 是的，那大家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希望可以在就是各个网络上啦搜寻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可以找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一些相关的资讯咯。好，那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谢谢建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您。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咯，感谢您，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最后就跟建宇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1: 拜
0: 拜。
1: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0: 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2: 我要为你歌唱。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6: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我还要狗带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怪。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林北。
1: 嗨，大家好。
0: 哎，林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林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啊？哦，因为这是我名字啦，啊，我名字中间的字拿掉就变林北了。
0: 哦，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1: 对啊，
0: 我第一林差北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本名。
1: 对，本名。所以我被人家从小叫林北叫到大。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然后是有一种气魄，然后人讲对着人家讲话就说哦，林北怎么样？
1: 这也许是就是小时候谁给我取名字，告诉我必须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老朋友林北哦，他今天带来这一本呢是《树林怪》。
1: 是。
0: 那这里面我看到他是怪奇地景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下为什么树林就树林为什么会有树林怪的出现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哦，树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地方，它其实在民国70年前它都是农村，然后是一个在当时的新北来说它是一个农产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呢在1970年以后呢台北市都市化，所以台北市的工厂全部被赶出去，赶出台北市，那个时候落脚最多的地方就在树林，所以树林一瞬间从农村变成工厂，变工业区，哦，那也因为变成工业区之后呢，就持续一直到1990年，哦，90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开了之后很多工厂就搬过去，哦，那搬过去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树林就出现了一堆废弃厂房
0: 哦。
1: 嘿，然后那些地又不能动，因为都是私有的，所以就也政府也没办法介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树林都没什么变。
0: 哦，
1: 很多人都说了，他们在树林土生土长，小时候跟长大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树林就见怪不怪。
0: 这个怪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1: 所以要让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注意，而且并且去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够奇怪。
0: 嗯，
1: 对，
0: 尤其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说到什么 B 级景点，
1: 对，是
0: 什么是 B 级景点？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哦，我举几个例子哈，台北101，哦，你都知道，对不对？
0: 哦，知道啊，
1: 对不对？
0: 哦，
1: 圆山花博馆，啊，你们也都知道嘛，哦，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我们就称它叫 A 级景点。
0: 哦，吓死我了，想这个是
1: A 级就是有名的景点。
0: 嗯，是。
1: 那 B 级景点呢，也就是所谓的冷门景点。哦，冷门景点我举个例子，哦，像我们早上，哦嗯，如果现场有观众是学生，哦，你们早上去上课到了你们家门口巷口的早餐店，
0: 嗯，
1: 哦，男生阿姨就会叫你帅哥，女生阿姨就会叫你美女，哦，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讲你就心情就很开心，哦，那于是这个早餐店阿姨就变成你心中的景点，哦，那这个景点就会成为所谓的 B 级景点，就是这个意思
0: 哦。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他提到这个 B 级景点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在主流的这个观光景点当中的名单。那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你的第一不算第一页，但是第一篇就是在怪人，你这是骂人呐，
1: 啊？怪人哦，其实是这样讲哦，树林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体育人才很多
0: 哦。
1: 而且那个运动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像在树林甘源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射箭队，哦，他们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射箭队是国内外拿过无数奖的，非常强的射箭队，哦，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协会很有名的协会，欸，也在力量这个领域很有名，叫做台湾腕力协会，
0: 哦，腕力
1: 阿丘白，那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背比你的大腿还粗，
0: 哦，
1: 然后还有譬如说那边还有一个世界壶铃冠军，
0: 壶铃哦，哦，
1: 对，壶铃世界壶铃冠军，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巴黎奥运有一个滑板的奥运、
0: 哦、
1: 滑板的冠军，在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靠三峡那边的那个鸳山山下有一个滑板练习场，那个就是他们做的哦。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才都在树林的甘源哦。那所以为什么会，其实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怪人，
0: 嗯、
1: 哦、其实讲怪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称赞、嗯、是一种称赞哦。
0: 现在那个大哥大姐想说啊，叫人家怪人是称赞
1: 对啊、
0: 哦、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哦嗯、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一些期刊哦，里面呢、啊嗯、应该会，你想象中期刊里面是很多很文绉绉的一些这个词句，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哦，这个林北他是直接用最年轻人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相当厉害
1: 的人。 我们的刊物标榜的就是搞笑无厘头幽默感
0: 然后还有一个、哦、工业区的烤鸭店，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哦、这个这一间也很猛哦，甘源哦，我刚刚有提到树林有很多工业区哦，这个是在甘源工业区里面哦。那甘源工业区平常就是除了一些厂房在动之外，很多仓库，所以你会隐隐约约会经过一个工厂的厂

0: 厂房外观，然后会突然会看到，哎，里面怎么会有那种烤鸭店的装潢？哦，那这个东西，这一间店叫做亚马逊，
1: 亚马逊，
0: 对，叫亚马逊，哦，就在工业区里面，然后。然后重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烤鸭吃那一鸭二吃三吃越来越贵，嗯，哦，以前吃一只的钱，现在只能吃半只，哎，但是亚马逊它还有保留着当初再贵一点点的价钱，
1: 所以是好吃的。
0: 对，而且他们这一间店很厉害，他们不止工厂里面有，他们还有派车出去送。
1: 哇，好棒哦！
0: 对，所以你去搜寻去那个 IG。搜寻亚马逊，你就会看到，或者是 Trace 哦，亚马逊，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
1: 哦，真的，哦，好哎，欸，
0: 直接 IG Trace 上面直接叫货，这样
1: 好有趣哦，哇！那除了这个是怪人之外哦，你还有骑士的部分。骑士的部分呢，这是谜样的吉祥物传说。
0: 对，骑士就是比较奇怪的事件呐，啊。哦，奇怪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叫谜样的吉祥物？这个谜样的吉祥物其实就是树林在地的吉祥物，哦，红渠宝宝。哦，那为什么会叫谜样呢？因为其实红渠是来自于这个树林酒厂。那树林酒厂在2002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搬到林口，搬到后来又搬到桃园去了。哦，那所以这个红渠在树林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仍然被当吉祥物的存在这样。哦，所以就是其实对于在地人来说，红渠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他们的吉祥物仍然还是用红渠，而红渠长什么样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1: 对啊，
0: 所以在网络上就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那个是粉红色的包子，有人说他长得像屁股，哦，就是有很多传言，而且甚至于前阵好几年前还有新闻，因为这个红渠宝宝在树林跟莺歌交界也有一只，哦，然后那一只呢，在有一次，因为那一只的位置对面是那个公墓，哦，那正好有一次七月半，哦，一个晚上，一个阿伯骑摩托车过去，哦，看到一张大大的脸对他眨眼睛，吓到摔车，哦，啊，吓到摔车了以后就上了新闻，哦，上了新闻了以后呢，那个当时的公所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就决定用打灯的方式来处理。那他打灯
1: 一打下去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灯打是怎么打的呢？是由下往上打。哦，所以越
1: 吓人，
0: 越来越神秘感了这样子。哦，这就是红渠宝宝。
1: 哦，这个骑士里面，我第一看到这个红渠宝宝，然后就看到所谓这个新闻吓到骑士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发生过，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其实骑士部分你有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例子。
0: 对。
1: 然后还有看到像是这个哦，床垫坟场。
0: 哦，对对对。其实哦，这个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哦，是在讲是不是台中，
1: 它是围成了一整圈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
0: 那其实，在树林当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囤满了一堆床垫，嗯，然后这些床垫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当地戏称那个就是床垫坟场。
1: 那他那边是回收厂吗？也不是，
0: 其实那个应该就是回收厂，哦，只是他回收厂没有整理，啊，
1: 哦，
0: 所以看起来就很乱，很像所谓的床垫的乱葬岗啊，这样子。
1: 好，然后呢，林北其实还有这个介绍到什么动物光明灯啦，威力彩事件啦，路边巨大拐杖堂，路边的巨大拐杖堂，这个你要不要？我这个以前我真的也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艺术品。
0: 那个在北大特区吼，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小，吼，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双语学校，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用清水膜盖的学校。
1: 清水，嗯嗯嗯，
0: 哦，也就是很贵的意思，哦，然后它那个学校后面有全台湾第一座污水转换池。也就是它会变干净水出来，所以它前面那几根拐杖堂呢，它其实它有一个那个类似那个水栓的那个口，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要洗车，你要干嘛，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弄那个水栓，
1: 哦，
0: 然后直接用直接洗车，然后那个水栓的水就是来自于那个污水转换池。
1: 哦，学到了耶！
0: 对，
1: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在每一个

0: 不管是怪人骑士这些故事的上面都有 QR code。
1: 对，
0: 这 QR code 扫进去会是什么呢？
1: 哦，那 QR code 扫进去就会显示那个地方的位置。
0: 哦，只是一个 Google Map 的概念吗？
1: 对对对，
0: 哇，
1: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里这样子。
0: 哦，这边都已经被人家设为是一个景点的概念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下一个呢是地图的部分。这是一张从不保证正常的地图，貌似正常的位置，却常藏着异常的风景。
1: 对，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跟一般人所谓对地图的定义不一样。
0: 哦，
1: 它是一个有点像地标，
0: 哦，
1: 但是这个地标也不是大家认为的所那种大家都认识的地标，
0: 嗯，
1: 它是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奇异点也可以，
0: 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鬼故事的部分，就是什么鬼树
1: 道，鬼树道呢，它是树林高中的名产，对，树林高中它旁边有一条巷子，然后旁边那巷子因为它种了一整排的榕树，然后每一棵榕树的造型都不一样，哦，那因为造型不一样，再加上那边又没有路灯，哦，所以到晚上你会觉得那边就会有一种那种恐怖片的氛围。
0: 那你有去走过吗？
1: 其实我们去走当然是没什么感觉，但是这个鬼树道的由来是来自于树林高中学生之间的传说，
0: 所以他那边真的就叫做鬼树道哦。
1: 对，外号叫鬼树道啦，
0: 不是你们自己取的，他真的就叫鬼树道。
1: 没有，他是怎么吉祥？
0: 哦哦哦，
1: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阴风阵阵这样，所以大家都取名叫鬼树道
0: 。那我在这边这个地图的部分，林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那时候去看觉得非常特别，你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1: 这个有一个，我们到这个第。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腹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一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0: 武器公园
1: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
0: 哦，
1: 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了。
0: 究竟是会看到什么呢？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这个期刊叫做树林怪，稍作休息一段马上回来。

0: 便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由我们这个《树林怪》期刊的总编林北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树林怪》当中的内容。
1: 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腹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0: 武器公
1: 园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
0: 哦，
1: 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哦，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
0: 哦。
1: 嘿，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了，
0: 因为它也有很多那个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譬如说它晚上那个坦克车的炮台会转啊，哦，然后你知道它那边也有一尊蒋公雕像啊，
0: 哦，
1: 那基本上有蒋公雕像的地方都会有点事情，
0: 都会有传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那个什么建中的里面那个雕像是哪个？是也是蒋公雕像吗？
1: 应该是建中，那应该也是。
0: 你有看过建中那个他们把那个蒋公雕像每一次都不同主题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但这个会，
1: 但是毕竟是白天发生的事情。
0: 那我刚才还有看到一个是大庆新世界，大庆新世界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说着这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很独特。
0: 哦，
1: 这地方它有一点历史，因为我刚有提到，就是树林在1970年以后工业化。所以有很多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那当初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除了会选择住永和之外，树林也是一个很大选，因为树林有很多工厂。
0: 嗯，
1: 那这个也其实也多少跟树林有三个火车站有关系，齁，因为吞吐量的关系。那个大庆社区，它其实是在早期在那边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工业区。哦，新加坡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工厂，那边的人需要住，
0: 嗯，
1: 所以在树林跟桃园的交界那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大庆社区。哦，那个大庆社区很妙，它是沿着山坡地盖的，所以你远看起来很像山寨，一层一层的大楼，就然后长在山，有点像长在山里面这样，哦，像山寨。
0: 嗯，
1: 然后那个地方很特别，里面没有 Seven Eleven， 没有全家。没有莱尔富，没有 OK， 哦，它只有传统干妈店
0: 啊。现在还有干妈店？
1: 对，然后那里面很特别，就是因为是山坡地盖的房子的关系，嗯，所以你从上面的，上面的三楼。

0: 我进去可以从下面的一楼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甚至还不用爬楼梯就可以到
0: 了，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 早期有很多北漂工作的人会选择在那边住的宿舍、嗯、
1: 哦 OK、嗯、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是林北，然后他带来树林怪怪奇地景志创刊号，然后这是今年度呢他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那也去采访了这个树林B 级景点，还有一些店家，还有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关于树林一些奇闻异事哦。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山家，山家这个地方我比较不熟诶、欸、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原来它是一个有一个山家火车站。
1: 对。
0: 那这个范围它的地理范围其实就也是在树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好啊，山家这个地方哦，应该是整个树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异闻气息比较强的地方。哦、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许多的外国人搬到山家住、嗯哦、而且都是艺文人士，例如说有修木吉他的，有做皮件的，有卖外文二手书的、哦、甚至于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哦、然后呢山家的后山有两个很有名的矿坑、哦、叫盖蛋坑、哦、然后它的那个矿坑四周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装置艺术、嗯哦、这个装置艺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已经有很多图，而且在三家火车站旁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它有一棵这么大的大概50公分大的蛋黄酥。
0: 蛋黄酥？
1: 哎，50公分大蛋黄酥，那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雕刻家自己做，然后放在火车站旁边、那这一棵蛋黄酥有一度就是有人就坐火车然后进三家站的时候看到然后拍下来在翠石上爆红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个树林在地的雕刻家做的、然后呢他那边还有许多的譬如说有些越南人泰国人在那边开那个小吃店、那像我去那边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在那边有一间泰国小吃店、那个他的那个打抛肉啊应该是我去跟我在泰国吃到的味道完全一样、然后还有包含他们旁边那个越南面包、越南的那个法式面包价格大概是都只有外面的一半但是料很多、然后那边的就是很大家都很友善然后最近三家也是很多那种主题咖啡店在开、所以整个艺文气息三家整个艺文气息现在变得很强烈。
0: 好的，这个是树林的山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在进广告之前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钟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这是免费的哦，欢迎大家可以来现场听听我们的微量元素专家西哲先生，他是生物科技创办人，叫许瑞雄，这位专家会来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平常我们在饮食上该从哪些的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大家可以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健，全面性的去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身体跟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哦。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午九点钟拨打电话报名，02-2361-7231分机624625，02-2361-7231分机624625，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我们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讲座。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

0: 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他感觉好像自己形成一个小聚落的概念，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对。
2: 所以我觉得三家很值得去。哦对，还有就是他铁道边的那个老房子、嗯、整片做涂鸦、然后他涂鸦是回到，听说好像回到50年前的状态，这样、欸、譬如说水沟边洗衣服的那个画面、嗯、对，他全部涂鸦，然后老理发店的那个涂鸦，对，就整条很漂亮。还有他们还有一个铁道公园什么，反正很多，三家非常多。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住在台北地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没办法放松啊，或是如果真的要放松，好像一定要去外县市。但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大台北地区，就很多地方可以去。
2: 对，其实
1: 探险了。
2: 其实这几年哦，应该是说这近十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叫做近郊旅行。哦，近郊旅行你不用花很多钱哦，你只要譬如说准备2天1夜的时间哦，然后去的地方可能坐捷运都可以到哦，然后去那边转换一个环境，然后舒服个2天，然后回来，那种收获的心得比你大老远跑到中南部去的效果还好。像树林的三家啦，莺歌三峡、哦、或者是像巴黎林口、哦、尤其最这两年巴黎也是很多人在玩近郊旅行、嗯、也会跑到巴黎去这样、嗯、对，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
1: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个莺歌那边、嗯、因为他们那个有个三莺线即将要通车了、欸、
2: 对对对，要通车，
1: 对对对，所以好像我感受到说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去你会觉得哦，就可能就只是树林要干嘛不知道，可能就是谁住在那边，
2: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会特别想要去那边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完了，就是借由这本这个树林怪，也许里面介绍很多很有趣的奇闻异事，但你就很想要去一探究竟，想说那个巨大的蛋黄酥到底有多大颗。然后还有像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我也很想亲自去看看，就是说到那个大庆新世界这里啊，我也很好奇。然后当然在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叙述，可是我相信如果大家你去看了这本树林怪这个期刊，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树林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这本书要我们要去哪边才可以去、
2: 哦、我跟你们说、嗯、我们现在有数位版、
1: 嗯、哦，太好了。
2: 数位版呢我们现在在 Trace 上面做、啊哦、就是 Trace 上面你搜寻树林 Monster SHULIN 树林，然后 monster MONSTER
1: 就会有
2: 树林怪物嘛，树林怪、嗯、
1: 你们把它精成粉砖的概念嘛，
2: 对对对对对，呵呵呵、哦、然后在 Trace 上面你们应该要看的上面都有。
1: 好，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要跟大家

0: 说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真的是你一般呐、啊，可能在课本上面不曾看到的东西之外呢，也很更新跟时事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林北他们也很用心的把 Google Map 的所有的那个连结 QR Code 都放在上面，大家很好奇，真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话，你都可以扫那 QR Code。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手机用数位手机，你就直接一拍就可以了。可是林北，你都很用心的，每一张图都还是自己重新再去用绘图的方式呈现。
1: 哦，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地方知识学的一种，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学生去走遍这些地方，然后自己用手机记录，再自己画下来。
0: 哦，
1: 对，
0: 因为你用照片方式，就变成是你在编辑这一篇这个期刊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速啊。
1: 对，那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图这种东西它还是比较有温度。
0: 嗯，
1: 嘿，你在看的时候，而且图会等于是再放另外一个问题给你。
0: 嗯，
1: 哦，因为它不会像照片这么清晰，你会看了图之后你会
0: 更多的想象。
1: 对，现场到底有是不是长这样。
0: 真的耶，我都想说真的吗，这个现场真的有这外星人什么的吗？就会有这样的好奇心。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呢，是林北呢他们跟这个树林社大。
1: 对，
0: 树林社大这边，
1: 树林社大
0: 一起呢编撰出来的《树林怪怪奇地景志》，这是创刊号。那2026年的创刊号，接下来也许陆陆续续还会有其他地区的创刊号出现。那林北，你自己对于在制作这些创刊号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心得呢？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其实呢，不管是迷宫永和或树林怪，基本上做完这两本已经耗掉我半条命了。
0: 但我看你气色还蛮好的
1: 啊，因为我在运动啊，要靠运动维持体力啊。对啊，因为其实因为其实这两本书它的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得亲自走过哦。那然后走过还不打紧，还要最后还要汇整，要编撰。哦，然后还要这些图书要整合起来，而且还不能用得太难看。哎，对对对，所以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耗下去，其实它的精力的耗能非常的大。哦，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就是要去领补助来做，所以你还前面还要去提案，要写计划，然后最后结案还要核销。所以这个过程
0: 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够做出来，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当然也不希望未来每一次都这么耗能的在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哦，
0: 然后像刚才你说大家可以在 Three 上面呢去搜寻树林 Monster， 树林 Monster 就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按个可能订阅啦、点赞啦，然后帮他们冲冲流量。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有些店家看到你们所出的这些刊物的话，也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带回家，也都没问题的，
1: 尽量带回家啦。
0: 好，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林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推广社区跟推广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也许我的话是用广播声音的方式进行，那林北他们就是用真的是这个绘图，然后还有把它编撰成这样一本相当珍贵的期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祝福林北呢未来在出期刊的这个路上会越来越顺利，好不好？
1: 好，谢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呢，是由树林社大、以及他们的指导老师叫林北一起呢所这个编辑出来的一本期刊，叫做树林怪，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那它呢其实放在非常多可能树林附近的周围店家啦，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可以免费索取哦。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一个小时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

0: 力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锁定到6月29号礼拜一早上6点钟到7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早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什么样

在听到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什么样的你》，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咯，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首先呢，先来带大家关心到这个除了是健康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啦。哦，最近其实大家常常在说毒价毒价的事件嘛。那这个毒价呢，很多人就发现说这个伊托米子啊，哦，电子烟啊，其实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算是现在蛮常见的，哦，普遍性很高。那甚至呢出现在校园当中，哦，最近在台中，哦，有家长在地方的社群发出了一篇蛮让人震惊的文章。他说呢，他们发现哦，国小五年级的孩子居然在学校的厕所里面吸食电子烟，哦，是国小五年级哦。那后来就发现说，诶，这个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单一事件，电子烟入侵校园，然后其实这个严重的程度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高。因为电子烟的外形其实侵略性不像是香烟或其他的毒品这么的可怕，哦，就很像是这个荧光笔啊，随身碟啊，哦，这个长长的一条，那甚至吸食的味道也蛮香的，哦，它都有做调味嘛，所以大家很多孩子们就会掉以轻心哦，不觉得说这个有什么样的可怕啊，但实际上真的很可怕哦。因为最近有很多的不法业者就被发现在电子烟里面加入了一级毒品，就是伊托米子，哦，丧尸烟弹，就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这个毒驾事件，很多都是因为吸食了

丧失烟弹，最主要就是因为它非常方便吸食，很多毒品是要用吸的用打的，但是它用电子烟的方式就可以来吸食了。那并且这个问题呢比大家抽纸烟啊还要严重很多很多，所以根据这个部分呢，最近政府就要这个祭出重拳啊，所谓的铁拳教育嘛，重拳哦。这个卫福部长石崇良最近宣布说，根据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呢，大概在可能这礼拜就会交送给立法院来审查。那这一次的修法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持有就开罚，以前的法律漏洞哦，就只罚这个抽的人，抽烟的人，那不罚拿的人。但是未来呢，你只要修法之后被发现你有电子烟持有，好，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被没收并且开罚。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卖家也会有刑责，以前那些制造啊偷卖电子烟的业者抓到了顶多就是罚钱，好，就很像过路费吧，哦，缴费就没事了。但之后呢，只要是你有输入、有制造、有贩卖，都要面对的是刑事的责任，都会被抓去关。再来第三个就是网络的平台，很多电子烟哦都是在网络上面偷偷卖，未来网络平台的业者必须要来建立管理的机制。不能哦，只是说啊，我们就是平台啊，开放式的，这个不能再当作是逃避责任的借口。所以这个修正草案最重要的三个重点就是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前进啦。那但是当然还是要通过立法院啊，这个立委的所有的审查才能完成这样的修法，所以确切到底结果会是长什么样子呢，可能还要再等待确认哦，还要再看看实际上面的状况。对，但法律归法律嘛，回归到家庭当中，如果真的发现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青少年啊，好像疑似有接触到这样的状况，其实还是要跟小孩来聊一聊，就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现说好像书包里面有电子烟，好像这个学校有朋友在流行这件事情，其实比起马上的斥责跟谩骂，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要问他们说怎么会接触到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小孩并不是说我就很想要抽啊不是想要变坏是很多时候可能有同侪的压力可能有课业的压力但用错误的抒压方式甚至可能单纯就觉得这个很酷啊没有什么很多的犯罪的行为可能会建立在不知道的上面这青少年容易会出现的状况。对，所以当真的发现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应该要好好的跟他们谈说到底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样是错的，然后把焦点放在为了要保护他们的健康，而不是说你这个坏小孩，单纯的用情绪来责骂这是很重要，关于青少年啊校园的毒品安全还有家庭的教育的问题其实这个牵涉的层面还蛮大的。那至于大人呢这个大人的部分就大家管好自己否则当然面对这个法律责任的就是个人跟大家分享咯，即将可能会来修法的关于电子烟的修法部分。那我们就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来自邓妙华的歌曲《请你说说话》。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哦。在上礼拜一样，也是由卫福部来提供的消息，就是呢，他们公布了国人的死因统计结果哦，这是去年的统计数据，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公布了。国人的死因统计结果呢，其实第一名是谁呢？就是癌症。癌症已经连续44年成为台湾人的十大死因第一名，好，包含像去年也是一样，好，2024年啦，前一年也是一样。那癌症有非常多种啊，到底哪一种癌是最可怕的？哦，哪一种癌又是死亡率最高的呢？我们从第十名开始说，第十名是卵巢癌，再来是食道癌、胃癌、胰脏癌、口腔癌，还有前列腺癌，哦，就所谓的射护腺癌。还有第四名呢，就是女性的乳癌。第三名是结肠、直肠、肛门癌。还有第二名是肝癌，还有肝内胆管癌。但第一名呢，我其实没有料到第一名是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第一名应该是大肠癌吧，很常听到。但第一名呢，今年是气管，支气管跟肺癌，在肺部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上升的趋势。那甚至在台湾，不抽烟的女性呢，罹患肺腺癌的比例非常高，包含像是可能除了工作啊，还有二手烟啊、吸烟的问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煮饭的时候可能面对到的就是油烟的问题，所以呢会尽量请大家减少高温油炸或是煎炒有这个油烟冒出来的炒菜方式，那另外呢还有在户外如果空气品质不佳的话出门在外就要多加留意，不要出门或是出门的时候多戴一层口
1: 罩，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在早上的6:20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广告回来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明天的太阳》。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叫做《明天的太阳》。最近呢，刚好进入到夏天嘛，太阳又突然变得很大、很热、很辣。大太阳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会戴隐形眼镜，诶，不是，戴太阳眼镜吗？大家出门会戴太阳眼镜来遮阳吗？或是说戴帽子啊，好，来遮挡光线，或是说本身的眼镜就有变色的效果等等的。好，这个太阳眼镜其实很重要哦。那当然也不是说只有夏天才要戴啦，一年四季其实都蛮重要的。眼睛的保护好像一直以来蛮常被大家忽略掉。最近有一个新闻，其实也就是跟太阳眼镜相关啦，就是有一名22岁的女大生，她在屏东的大鹏湾海边待了4个小时，结果呢，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双眼刺痛、畏光、视力模糊，就视力只剩下 0.1、0.2， 几乎就是睁不开眼睛的状况。但是呢，诶，他其实并不是没有戴太阳眼镜，他是太阳眼镜戴错了，戴错太阳眼镜了。怎么说呢？根据医师的检查就发现说，以女大生的状况，她是双眼的眼角膜出现了密集，类似像气泡，就是那种汽水上面的泡泡，气泡的这种水泡，并且在眼睛的下方感觉神经末梢曝露，引发剧烈的疼痛，后来就被诊断说这个叫做所谓的水泡型光照角膜病变，就是严重的光照性角膜炎。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光害哦，光强烈的太阳光所造成的伤害。那但是呢，前面说到他不是没有戴太阳眼镜啊，其实问题就是出现他戴的眼镜戴错了。因为哦，其实他也有朋友跟他一起在海边待四个小时，但是他的朋友呢戴的都是 UV400 的防护太阳眼镜，就安全没事。但是这个女大生呢戴的就是没有防紫外线功能、临时购买的深色墨镜，所以就导致说，诶，其实有戴跟没戴是一样的哦，才有出现这个眼角膜的问题。后来呢，当然就是点人工泪液啊，吃抗生素、止痛药，透过这种方式在等待哦角膜上皮细胞的自愈能力。大概要等到3天之后，角膜啊，或者水泡啊消失，视力才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这个是太阳光的影响，非常可怕。加上呢，我觉得眼睛的病变真的很影响很大，就是光是眼睛看不到这件事情，对于生活马上就起反应，马上就有比较严重的影响。那到底为什么眼睛需要防晒呢？以太阳的紫外线来说啦，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就是 UV 的波长，它是短于400纳米，所以是属于不可见光，就你看不到它，但是它在眼睛当中的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哦。所以你看不见它，你忽略掉，可是这样的伤害会持续在眼睛当中累积的。那有时候会分成急性伤害跟慢性伤害。急性伤害呢，就是像女大生一样，就是她在海边晒了四个小时，并且她墨镜的颜色选错了，就她没有买到抗 UV 就算了，她还买黑色墨镜。黑色墨镜会让瞳孔放大，啊，瞳孔放大你就会吸收更多的紫外线太阳光，其实对于眼睛的伤害是更大的。再来慢性伤害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出门在外哦，在大太阳的环境当中都没有戴太阳眼镜，没有保护好眼睛的防晒，其实就会大幅的增加像是白内障啊，或是视网膜 黄,

颁布病变的这一些风险都有可能会有所影响，所以分成急性跟慢性，但简而来说啦，对于眼睛的伤害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应该有警觉性，知道说这个太阳眼镜很重要哦。那要怎么选呢？要怎么样来挑选呢？有什么样的配播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有关于太阳的歌曲很多，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叫做《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来自蔡琴的歌曲哦。太阳出来，另外要做什么？就是太阳眼镜也要拿出来了。太阳眼镜要怎么挑选呢？当然，首先不能只看外表，很多人会在乎好不好看嘛。当然这个很重要啦，但是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它的防护功能。

能啊、机能上面，好，颜色、品质、舒适度，这些都是关键的考量要点。如果只有好看的话，就真的很容易导致眼睛受伤的状况。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跟大家来讲说，你挑太阳眼镜要选有抗 UV 400的，好，100%抗 UV， 要确认哦，好，真的要确定说它真的有这个 UV 400的标示。那并且呢，这个是经济部的标准检验局，它会发布一个合格的标章，透过这个标章呢来确认说，诶，买的这一副太阳眼镜有没有真的符合抗 UV 400等级。那如果还有疑虑的话，大家如果是去眼镜行来购买，可以请他们来透过仪器来测试，并且开立保证书，哦，这个是抗 UV 400的墨镜挑选。另外呢，颜色也很重要哦，颜色不是说只有好不好看，哦，颜色呢其实跟眼睛的健康也很重要。通常来说啦，会推荐大家买灰黑色，灰黑色的，因为这样的颜色呢就会让你的光线哦是平等的通过，视觉上面是最自然，不会改变物体的颜色，这个灰黑色的部分。再来呢，你买茶色、琥珀色也可以，因为茶色跟琥珀色它是可以吸收蓝光，吸收散播的蓝光，增强对比度，就会让细节就比较细微的东西看得更清楚。那至于在颜色挑选上面，如果是买到黄色哦，黄色的太阳眼镜比较像是特殊的用途，像是你在室内的时候来戴，或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它都比较能够阻挡掉刺激的光线，好，刺激的亮光等等的，就是黄色的特殊用途。再来呢，墨绿色也可以啦，墨绿色它是能够减轻眼睛的疲劳，同时保有良好的色彩敏锐度。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是买灰黑色啊、茶色、琥珀色、黄色、墨绿色，这些颜色呢都在安全的范围。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考量到个人的使用的场合，我觉得比较细节的部分。但是要注意哦，如果你是买蓝色，蓝色呢就会让有害的蓝光进入到眼睛，它不会过滤掉，就直接进来了，可能会提高黄斑部退化的风险。再来哦，如果是红色啊、玫瑰色啊，诶，其实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它可能只是好看而已，但是没有任何这个光线的过滤啊或是保护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在挑选颜色要特别来注意。那除了颜色之外呢，还有你的镜框哦，有没有包覆性啊，好，舒不舒服啊也很重要，这就是要考量到戴上去之后的舒适度。眼镜是要长期来使用它才有效果嘛，那如果光戴在脸上就不舒服的话，还有什么帮助呢？还有什么帮助呢？所以舒适度很重要，颜色很重要，当然外观也是很多人会考量的点啦，就要根据个人的需求来去做选择。但是大方向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颜色，颜色很重要才是真的有效嘛，不然浪费钱戴了一个眼镜，配了一副眼镜，太阳眼镜没有帮助，那就是把钱丢到水沟里的概念了。好了，跟大家分享哦，关于太阳眼镜要怎么样来挑选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好了，那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翊君，所以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喽，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想先来问问大家哦，大家知道这个冰块最想做什么事吗？想一下，好，这个待会回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潘美辰所演唱的，叫做《拒绝融化的冰》。

用的歌曲来自潘美辰所演唱的，叫做《拒绝融化的冰》。刚才有问大家哦，这个冰块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有猜到吗？噔噔噔，要来公布答案了。哦，冰块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退伍，因为他当兵当太久了，哦，想退伍了。跟大家分享这个冷笑话啦，这我之前看到我觉得好好笑，我从来没有想过，诶，居然是退伍。好啦，回归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吃冰也是很多人的消暑选择。好，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这个遵守一些饮食上面的准则，或说注意事项，要来跟大家特别分享。那这一篇文章呢是来自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腹膜透析室主任林轩任来提醒。好，特别是提醒对于这种肾脏功能可能本身是有慢性病的肾友来说，好，要特别注意的。那当然普通人也一样，好，其实肾脏的功能很重要嘛，我们真的平常就要多加留意。那夏天除了吃冰，另外一种选择是仙草冰。好，仙草冰很多人都会吃嘛，像我自己也蛮爱的，就觉得哇，透心凉透心凉。大家都觉得吃仙草冰很消暑，那仙草其实本质上来说呢，对于肾脏病的病友来说，嗯，它其实本身不含糖，啊，热量也很低，然后蛋白质也算少，钾跟磷的含量也不算多，所以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疾病的病友来说，这个仙草算是还蛮适合食用的点心。如果你是吃干净的不加糖水的原味的仙草冻，其实它是可以适量来食用的。这个是但要原味哦，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很多料都会加在上面嘛，这个要小心。那但是哦，当然仙草也不能吃太多啦，因为医生有说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像仙草、艾玉、果冻这些食物呢，本质上它就是会凝固的水。那如果是肾脏功能正常的人啦，如果多喝水，身体就会自然排掉，不会造成什么负担。但如果像是少尿、无尿，或是说正在进行血液透析，或说需要严格限水的病友来说，肾脏病友来说，其实呢，这个仙草冰看起来好像没有负担，但是其实每一碗仙草冰，或说烧仙草，就是疯狂的在你身体里面，往身体里面来灌水。哦，因为它就是会凝固的嘛，但你用吃的没有感觉啊，实际上默默的就吃下很多的水分。那这样子其实就会导致说这个脚踝水肿，呼吸会容易变喘，体重会增加的情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多人其实不会单纯只吃仙草冰啦，单纯吃很无聊嘛，啊，是要吃什么一定就会配一些红豆啊，还有这个糖水啊，还有有的没的，或是吃叉冰会加很多种料嘛。好，但要提醒大家，好，其实像肾脏病友来说，除了建议少吃仙

草啊，如果真的要的话，要避免一些地雷的配料。那其他人当然也一样啦，这种糖分过高的配料也是要注意。那对于病友来说，肾脏病友来说，其实要注意以下的三大类配料。第一种就是糖水跟炼乳。如果大家是去那个超商，现在超商也会卖现成的仙草冰嘛。那个仙草冰呢，其实它里面都会附糖浆，或是说它本身就已经帮你配好在碗里面了。所以市售的刨冰仙草或烧仙草，很多时候呢配的附上的这种深褐色的糖浆，哇，其实这个量呢真的很多，多到惊人的状态。那不论你是本来有糖尿病的，或说肾脏病的，很多的这慢性疾病，其实你吃这一碗含糖水的仙草，就会让血糖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一样，非常可怕。对，所以本身如果是需要监测血糖，或是说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的病患来说，真的是要特别来避免糖水跟炼乳的摄取。好，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红豆。红豆听起来好像还好，很健康很养生，但红豆它其实是具有高钾高磷的食物。那这个部分呢，如果尤其对于需要限制血钾或血磷的肾脏病患来说，吃红豆其实就是一个蛮危险的食物啦，因为吃起来很开心，但是在验血的报告当中就会让大家吓到哦，就是不能吃红豆哦，尤其是正在洗肾的病患来说，需要多加留意。那另外一个配料的选择哦，也是很热门，很多人的选择，就是粉圆呐、芋圆呐，这种圆的属于淀粉的配料。那本身芋头其实那个磷的含量就不低了，就蛮高了。那再加上你吃太多的粉圆、芋圆，热量哦，对付这个肾脏的负担来说也会随着增加哦。所以本身这个磷的含量高，热量也高哦，对于身体哦肾脏的负担就蛮大的哦。这个是对于肾脏病患来说，或者说一般人来说，如果特别要来注重健康的话，在这个配料上面的地雷哦，要有所避免。但我觉得吃东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节制啦，我叫大概吃到差不多，觉得心情有舒缓，有吃到，然后觉得蛮开心的，不用把自己吃的肚子都大大的撑到不行才叫做满足。其实那个浅尝即止，这样对于身体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哦，那才能继续的享用哦，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的享用美好的食物，而你现在就把自己塞爆之后，可能连吃都不能吃了。好了，就跟大家做分享哦，关于夏天好，这个配料怎么来选择呢？还有仙草冰哦，这肾脏有疾病的患者哦，千万不要吃太多了。好了，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夏之旅》。早上的6:55，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喽。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持续由我来陪伴大家喽。那待会呢，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早上7:00的湘琪的桃花源，湘琪老师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议题，持续关注到大家的身体健康咯。最后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郭富城所演唱的《说声我爱你》。待会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咯，我们就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

0: 感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谈谈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呢，经常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疾病啊。那真的是从出生了啊，从出生到这个死亡这个过程，不管是几十年还是上百年，我想绝大部分的人在这一生里面啊，可能都有生过病。那这个即使没有生过重大的疾病，大概感冒也免不了啊。像我自己的话啊，我这个30年来我感冒的次数大概最多十根手指头吧啊，可能还数不完啊。那最近呢，大家可能听到我的声音有一点点这个鼻音啊，对，我就是最近啊被我的小孙女感染了。因为他在 daycare 就是那个daycare 是那个就是托儿所啊，托儿所嘛，在托儿所里面啊，每天这个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啊，同学任何一个同学有感染，大家都免不了啊。不过我小孙女她的免疫力还是蛮强的啊，所以她如果被感染的话，其实也是蛮轻微的。那我呢，这个跟我的小孙女啊，每天也是密切相处嘛。结果这一次啊，就是她这次的感冒，我也感染了啊。那这次是稍微严重一点，大概持续了大概有四五天吧啊。那以往呢，我的感冒大概多半就是两天就好了啊。这是稍微长一点点，所以我判断呢啊，这次感染到的，我小孙女感染到的，很可能就是比较厉害的，像 A 型流感啊。可是我们都是完全没有吃药就是可能维他命 C 服用稍微就是剂量多一点啊，维他命 C 跟 D 还有锌就是矿物质的锌，那另外就是多喝一些药草茶就是如此而已啊。那其实也很快很快的就康复。那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人类啊，这几十年来哦，哇，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疾病的种类，也就是疾病的名称越来越多啊？而且很多很多我们连听都没听过的疾病啊，一直。

不断的啊，这个名词啊，创新的名词一直不断的在出现。好，那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啊已经被医学、现代医学，这个定义的疾病名称有多少吗？很难想象哦，不是几百种，也不是几千种，而是已经超过了26000种。也就是说我们的现代医学啊已经发明了啊26000多种的疾病的名称。那这个疾病的范围啊种类啊非常广齁，从我们讲我刚刚提到的感冒啊，就是流行性感冒就是感染性的疾病啊，不只是各种的流感啊 ,A 型的 ,B 型的啊，这些流感之外，还有像这个什么 COVID-19 啦啊，还有哇真的是林林总总啊，现在而且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各种不同的细菌跟病毒啊对人类啊在展开大攻击啊，而且是像车轮战一样啊，一直轮番或者同时的啊，来这个侵门踏户啊。所以现在，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啊，各位可能也注意到了，就是现在的感染症状常常都蛮严重的啊，那导致死亡的啊，也是经常发生哈、啊，所以。这个现在疾病不但种类很多，而且呢也变得非常严峻啊，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对人类的伤害啊的那个能力也提高了啊，就好像这个武林高手啊，一直在这个这个在修炼啊，就是越修炼呢越强啊。那我们的人类啊，好像已经这个节节败退啊，已经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尤其是像现在有一些感染，已经我们连这个最后一线的抗生素已经没有办法对付了啊，就是有所谓的超级细菌哈、啊。所以我们讲说疾病的范围啊，哈、啊，种类非常广，包括。感染性的疾病，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性病啊。所谓的慢性病，它是什么？它就是，它不是那么这个好像这个伤红哇，一下子这样子扑来啊，不像这个急性的感染啊，一下子啊就侵犯到我们啊，它是慢慢的累积的啊，就有点像是。把我们人类要放在温水里啊，就是煮青蛙一样啊，温水煮青蛙，现在是温水在煮人类哈、啊。然后啊，各种慢性病也很多啊，还有另外就是心理的精神方面的疾病啊，像包括什么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什么啊这个强迫症啊等等的哈。也有少数的像遗传性的疾病，比如说像海洋性贫血还有呢像癌症大家是现代人很多都是谈癌色变啊，一听到癌症好像就已经是被宣判死刑的了那还有呢还有就是现在也是发生率越来越高的叫做自体免疫疾病还有一些这个因为基因缺陷所造成的罕见疾病那所以林林总总的现在已经收录了超过26000多种疾病名称，但是还没有到顶这个还是持续在增加中。那我们知道我们现代人的疾病其实不但这个种类比起古代人多很多，就古代人很多连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这种疾病，而且呢古代人的疾病其实跟我们现代人有蛮大的不一样古代人大概是主要造成人员伤亡的大概还是这个传染性的疾病就是瘟疫
哈，因为古代嘛，就是没有我们现在的科学可以去是一发生瘟疫。

疫呀、啊，可以立刻有很多很多的处理方式，比如说隔离呀、啊，啊，或者什么消毒啊，啊等等啊，很多的方式啊。那古代是没有的，而且还有一个很最大的原因啦，就是古代的卫生条件比现在差太多了。好，比如说就没有自来水嘛，那没有卫生下水道嘛，啊，所以它是非常一有感染的话，很容易要变成一个大规模的这种传染啊，大规模的这种流行。啊，那在现代呢，本来这种传染性的疾病其实有比较少了啊，其实传染性疾病比较少，真的不是因为抗生素哈，不是因为各种药物，其实科学研究证实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是大概是从我忘了是十几世纪啊，18世纪还是第几世纪的时候，英国呢？啊，兴起一个健康城市运动，那么他们把过度拥挤的城市人口开始往乡村疏散，然后呢，很重要的是改善了卫生的条件就是开始英国就开始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卫生下水道。那因为卫生条件改善了还有就是人口这个过度密集的情况改善了。所以呢，这个传染性的疾病就大幅降低了啊。但是我们知道，在最近我们开始看到，这个有一些我们这个人类啊沾沾自喜，认为已经绝迹的传染病啊，重现江湖啊。还有呢，还有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因为地球暖化啊，很多在这个万年冰封的冰层里面啊，或者是这个海洋里面的一些细菌病毒，哇，复活了啊，也开始开始就是进入人类社会了啊。那么也会啊，也开始呢，也是对人类开始展开了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啊。那这个都是我们要谨慎以对的啊，但是现代人我们讲说，其实真正呢，对我们造成最广泛的这种影响的是什么？其实是各种的慢性病。那很多慢性病呢，现在已经被称为现代文明病啊，那也就是也有一个名称叫做生活习惯病啊，是。在这个现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好，还有因这个现代人的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所造成的比如说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心血管疾病还有呢像癌症还有就是肥胖。肥胖现在已经也被列为疾病了还有像什么骨质疏松啦关节炎啦脂肪肝啦还有各种的呼吸道的疾病啊心理方面的疾病啊像忧郁症、躁郁症啊强迫症啊还有呢，台湾盛行率很高的就是近视所以台湾有这个。出现了隐形眼镜以后啊，四眼田鸡是比较少的了哈。可是呢，视盲盲的这种人群啊，其实啊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的哈。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跟什么有关呢？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因为我们的饮食其中大家最关键的还是饮食了像高油、高盐、高糖还有这个高动物性食物、高这个超加工食品这一类的那么造成我们的这种慢性疾病，还有呢。就是现代人呐，因为自从发明的汽车啊，还有什么摩托车还有电梯之后呢，现代人呢真的是四体不勤很多人
就是一整天呢、啊，在办公室都是坐在办公椅上工作，然后回到家啊，一屁股又坐到沙发上，啊，也啊，这个没有不是吃饭，不是。

起来上厕所啊，大概都不会把那个屁股移动一下啊。那以前看电视啊，还会起来要去转转台哈、啊。现在有了那个遥控器啊，站都不用站啊，坐在沙发上，手指啊东按西按啊，就转台了哈、啊。那所以像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呢，哎，现代人的这个情绪压力也是蛮大的啊，四面八方而来的啊，各种长期的慢性压力，还有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啊，哎，品质真的是也很差，跟大概七八十年前是也是截然不同的啊，就是空气里面的啊，我们环境生活环境里面的各种污染物质啊，包括空气污染啊，环境荷尔蒙啊，啊，都是这些就是。造成我们生活习惯病或者所谓的文明病啊，慢性病的这个主因。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像很多慢性病啊，早年还被称为老人病啊，现在你已经听不到老人病这个名词了哈。为什么？因为这些以前多半是发生在老人身上的这些慢性病，现在这个已经是逐渐的年轻化啊，这个发生的这个年龄层一直在往下降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啊一起分享。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到底这个疾病啊它的发生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啊，疾病的发生啊是这个生物体，是一定都是有引起损害的原因，然后对我们的这个机体造成了损害，那么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的这个自稳调节系统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平衡的，让我们平衡的稳定的一种这种调节系统。那这个当我们生物体一直持续的在承受这种不管是外因性的还是内因性的这些伤害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自稳调节系统它就会开始发生紊乱。那它一发生紊乱呢，那这个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活动它其实呢也会开始出现异常那就会逐渐的就会产生特定的异常的病理就是在西医来讲说是病理而且然后呢如果说它是持续进行的话，就会逐渐引起某部分或者是就是某部分的器官或者是某个组织或者是所有系统的功能，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整个生理活动或者代谢就会产生障碍，那因此呢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症状那其实我们生病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了，有外因性的、内因性的外来的一些刺激，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各种有害的微生物什么寄生虫之类的那么还有就是外在这种有害的环境污染的啦，或者有毒的这些环境，那或者是外而内的一些压力包括像噪音也会对我们造成压力那还有内因性的，比如说我们吃了不该吃的食物那么它也会这个在代谢的过程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那这些它就是这些外因内因的，就是每一次
的一个

0: 小伤害，它是逐渐的会累积的，然后呢一直持续的话，那就会改变我们这个身体的所设定的这些这种程式啊，包括免疫系统啊，那免疫系统的它的这个原本的那种稳定的程式啊，然后会自我调节的那个程式呢，它就会被破坏掉了。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身体啊，因为一些小的伤害，我们身体啊是可以去修复它的，或者呢一个小小的失去平衡，我们又可以让它恢复平衡，让它恢复这种稳定哈。可是那这种伤害如果一直持续啊，还有就是那个原本的小伤害，它会逐渐怎么样？逐渐会扩大啊，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及时的啊，早早的去觉察到啊，那没有去改变啊，没有去修正的话，那这个疾病的发展就变成怎么样？像射出的弓箭一样哈，就没有办法回头啊，所以到最后就出现疾病了啊。那事实上，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本身是有学习能力的，它有记忆的能力啊。那可是呢，它能够被正确的训练，也有可能被错误的训练啊。它本身是一个作业系统。那假设说，我们一直是，就是一直在让各种外因啊、内因性的伤害持续的话，那我们其实就会被错误的训练啊，包括有一些环境的改变哈、啊。那这个，所以呢，我们就是必须要去认识到，就是说疾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如何去觉察到啊，我们身体在往疾病发展，那我们要如何的去啊修正啊，去调整，让我们的身体啊恢复到它的啊应该的就稳态啊，也就是它的平衡的状态哈、啊。那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么下次节目呢会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啊，让我们了解到底疾病是怎么样发生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啊，能够及早的去意识到身体出现了异常，那我们又要怎么样去拨乱反正啊，把我们的这个已经偏向于不平衡的错误的这个身体的作业系统呢能够导正回来啊。这个我们下次节目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2: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瓶，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诶，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 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

0: 越低表示这只油的新鲜度更高。
1: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0: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1: 嗯，
0: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1: 哦、
0: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1: 嗯，
0: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1: 嗯，
0: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1: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0: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1: 哦，那这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0: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1: 嗯，
0: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1: 是，
0: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1: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0: 是
1: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0: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1: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身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身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0: 没错，
1: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哦，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0: 是
1: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3: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半小时的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是周传雄所演唱的《随风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聊跟钱有关的话题。有的时候我们说赚大钱嘛，人人都想要赚大钱，但是其实赚大钱的基础啊，真的是从小钱开始慢慢赚起的。除非你真的是很有条件哦，一开始啊大手一挥啊就是大笔资金入账，不然我觉得多半大家都是从慢慢开源节流，然后慢慢累积自己的财富跟资本，这是最一开始的关键。今天从生活的小细节来跟大家聊聊咯。我们要来聊聊的就是平常我们用的这个皮夹零钱包如果适当的去做一些简单的调整，有可能让你被钱钱眷顾可以赚更多钱吗？是这个来自日本的一个看法他谈到的就是一般民众最常见的这个皮夹还有零钱包。不晓得大家平常日常用的这个钱包是一个皮夹里面就包含零钱包，还是你会刻意把皮夹跟零钱包分开呢？皮夹里面可能放的就是常用的一些卡或者是钞票，零钱包当然就是这个硬币铜板的部分我自己的取向是全部都放一起啦，因为我不想要分成两个。但是有人说分成两个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我心里想说这不是就比较麻烦吗？到底有什么好处首先如果你特别有用一个零钱包把零钱装起来不是混放的，多半判断你对于小钱零钱也是格外重视。当然不能反推说我用皮夹好像就对零钱不这么重视而是说当你有逐一分类多半是你真的对于一分一毛钱都特别看重。小钱虽然是小钱像那一块两块平常真的很难用但有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慢慢累积，突然哪一天去买个什么小吃缺个几块，那一两块就发挥很大的功效。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来检查一下自己的钱包。很多人说你对于自己的金钱管理最好定期关注自己的钱包，像是可以检查零钱包有的时候买一些小东西，有一些这个发票你就全部都塞在一起最后钱包越来越满拉那个拉链都拉不起来，还常跟钞票跟那个什么发票卡在一起定期的去整理你的钱包，对于你平常的用钱习惯或者是自我管理其实很重要。再来就是确认零钱的种类我自己的话呢，反正你只要找我钱一块几块我都收啦，我不会因为说钱少我就不收有的时候人家会说一两块算了不用给我啦，我的收着也麻烦，我不会如果刚好那个钱是我的一两块你有我就收反正那就是我的钱嘛，我不会想那么多这不是抠门这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钱所以要算仔细这是刚刚讲到零钱的部分。有些人这个零钱虽然收集起来会觉得很重，对不对？一直收一些零钱其实也不好放，并且零钱的那个体积比较大，你放在自己的包包里感觉自己零钱包越来越鼓。我的取向是当我意外的收到的零钱越来越多，我不见得是拿它去换成钞票比较好收纳，我会直接把零钱投进我家的存钱筒。那个存钱筒呢，反正就一直放在那，我就一直投钱一直投钱一直投钱。每到过年前我就会把那个零钱筒打开，存钱筒打开看看有多少铜板，全部拿去存。那个邮局跟银行是可以存零钱的啦。我觉得只要大家不是刻意要说刁难这个行员，其实有很多小吃店或什么平常就是常收很多零钱这当然是钱慢慢积沙成塔的这个数量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多我自己实测就是我在我家放了一个存钱筒，那就是平常只要我感受到我的零钱的这一个格子越来越满，然后你会觉得你的皮夹越来越拉不上的时候，我就把里面的零钱整理一下大概每一个铜板留几个而已，其他全部都扔进那个存钱筒。这个习惯养成之后，我一年下来就是到春节过年前，因为我通常会在那种过年前后把什么自己领的什么奖金或一些现金的部分分别存到我自己有在投资的几个户头，因为平常要扣钱，所以我要平均分好。那时候我把那个存钱筒打开一年下来，单纯讲一年，我有上班的一年，在里面好几千块
真的很多欸，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多。并且有的时候我可能心血来潮在整理皮夹，看到有一两百块，哦，好像那个钞票数量也有点多的时候，我也投那个存钱筒，投进去基本上你很难再拿出来啦。因为我放在那边就是为了要存钱用嘛，其实可以慢慢累积一笔不小的财富。

在日本有做一些调查，针对所谓中小企业，因为它的企业规模不是很大，有的时候做这个财务会计的可能就是经营者本身经手。如果这个企业本身相对是经营不顺的，多半他们在管钱方面都会出现问题，尤其是零碎的金额。你如果说是大笔的资金很难出错，但就是零头哦，就会出现一些错误，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反观哦，如果相对是事业整理的井然有序，他真的是连零钱的那种支出跟开销它都可以记载的很清楚，然后账目都对得上，所以你可以知道当你对自我的金钱管理的好，当然是反映在你的工作态度上面。反观哦，你对自己的自我管理也相对比较有所掌握，也可以有效的运用在个人的存钱理财上面。如果你是性格比较这个大辣辣，甚至有一点太敷衍了事的，你可能意外的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收集好你的零钱而逐渐丧失某部分财富。我觉得这不是恐吓哦，不要讲说这样是不是听起来就会变穷。我觉得以正常人的生活，如果你说你对零钱毫不在乎，是不太可能会因为你毫不重视零钱就突然破产，这不太可能啦。只能说你可能就渐渐浪费掉一些存钱的小机会，这个钱也不是很多，但你看哦，常年下来就不少嘞。就跟我们单纯讲啊，我们去买饮料也一样，你每次付都是付零钱嘛，对不对？现在饮料可能60块、70块，可能不到一张百元钞票，你每一次都把这些零钱累积下来，不就很多吗？那你钱包里的零钱不也是同一个道理？这几个铜板最后加一加也就是一杯饮料钱啦，所以这样想一想哦，管好零钱还是很重要的哦。我自己很喜欢投币零钱的感觉，就像我刚刚讲的，在存钱筒上面，我投硬币进去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硬币穿过那个零钱口的声音，甚至是硬币掉到存钱筒里面，原本已经有些硬币了，所以有叮叮当当那个声音，哇，我觉得好悦耳。钱的声音我都觉得特别好听，并且你会发现你的存钱筒越来越重，因为你里面装的零钱越来越多了，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有一种实打实的在存钱的感觉。尽管不是钞票，但是累积久了，那个感受啊还是很好的。回到我们刚刚讲哦，你到底是属于你所有的钱跟卡片都放在一个皮夹里面，还是你会特别分出一个零钱包？日本有人主张哦，诶，当你特别分出一个零钱包，首先会感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方便。因为你可能付一个东西，你同时要抽钞票，同时又要抽零钱，就要用两个夹子嘛，一个是皮夹，一个是零钱包，超麻烦的。但是他们认为哦，这种超麻烦的现象反而会让你在平常消费的时候适度的节制自己消费的欲望。这个想法我觉得确实有一些道理耶，就像我们现在常常在推广的啊，用这个电子支付很方便，对不对？手机一划开有个条码，扫一下扣钱没感觉，所以你每次扫一下扣钱没感觉，扫一下扣钱没感觉，你就越扫越多，越扣越没感觉，等到账单来的那一天，你就特别有感觉。所以他用这样子哦，特别分出一个零钱包，稍微让生活有那么一点不方便的情况下，反而有机会哦，控制自己哦，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经过什么小点心就想掏个零钱来买东西的那种欲望，也许就可以抑制下来咯。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提到，诶，平常使用皮夹跟零钱，它没有什么绝对的答案啦，也不能说你特别分出一个零钱包你就可以累积财富变成大富翁，它只是单纯去讨论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会不会有效的去影响我们对金钱的观念，或者有效的去避免自己浪费太多的钱，这都是大家可以来讨论试试看的。赶快来检查一下你钱包的使用哦。听到这首轻快的歌曲，托拉库所演唱的《飞向阳光，飞向你》。

其实哦，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守不住财跟我们钱包的使用习惯有关哦。我们提出三个问题哦，大家不妨来试想一下，来判断一下你对于自己财富的累积是不是有养成良好习惯。第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上一次把钱包里面不要的卡片、收据、发票取出来是什么时候？我的话，前几天吧。我真的是会等到那个钱包真的很明显鼓鼓的我才会取出来哦。那不晓得大家是哪一种呢？你是每天都整理哦，还是像我一样哦，拉链都快拉不上的时候钱包才在整理哦？这是第一个问题，上次把钱包里面不要的卡片、收据、发票取出来是什么时候？第二个，今天从钱包里拿出多少现金，信用卡刷了多少金额？如果到目前为止哦，我早上定期都会去买一杯茶跟两颗糖心蛋，所以我知道我今天早上花了多少钱。迄今我花了74块钱，我确定就是74块，因为我是直接用电子支付，直接电子支付绑信用卡，钱一刷下去呢，我就会收到一个简讯告诉我花了多少钱，刚好我现在有印象，我没有看手机哦。我是真的记得这个金额，因为我每天都花这笔钱，几乎啦，有的时候不买啦，但是有花就是74块，所以虽然数字很奇怪，但我记得。第三个问题是，你每隔多久领一次现金？活期存款户头还有多少钱？我多久领一次现金哦？我不领现金诶，我好像没有在领现金，可能公司发的这个薪资啊，有部分是存进户头，那有一部分呢，因为可能是一些报账的或什么费用，它是直接现金给我，那些现金刚好足够我用每个月假设需要用到现金的地方就会使用，不然平常很多时候都像我刚刚讲的就电子支付。接着它里面另外一个小问题是，活期存款户头还有多少钱？

我的话，我知道有多少钱，并且我的活期存款户头不止一个，有蛮多个的。其实每一个我大概都知道多少钱，只是我不会在节目当中透露啦。那这几个问题大家试想一下哦，有三个问题哦。上一次把钱包里面不要的卡片、收据、发票取出来是什么时候？第二个问题，今天从钱包拿出了多少现金？信用卡刷了多少金额？第三个，你每隔多久领一次现金？活期存款户头有多少钱？如果你自己哦，脑中想了想，想不出来，觉得这些问题很陌生，那你就要意识到咯，钱包之于你哦，好像真的毫无关联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甚至不晓得自己的用钱习惯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来改变一下啦，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好像搞不清楚自己的用钱习惯，那我们有三个观念哦，来管理钱包。那我们可以延伸到不只是管理钱包，同时也是延伸到理财上的建议。观念一哦，就是守住财，从每天整理钱包开始。我自己倒也不会每天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啊，我就是钱包鼓鼓的，好像拉链有点拉不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要整理钱包哦。但是专家建议哦，其实你的钱包里面、皮夹里面哦，塞了很多的信用卡、会员卡、发票哦、ATM 明细等等哦，其实钱包里面有很多真的跟钱包没有关联的东西，你就只是收到，然后就塞进去。需要定期整理哦，你想要关心自己的财富哦，一定要整理自己的钱包。财经专家就有指出哦，他自己是每天习惯哦，将过多的零钱取出来，把发票呢也妥善的收好，信用卡收支连分开存放。这个过程其实如果你每天做是不太花时间的，并且每次做完你的钱包都会很好拿取嘛，因为不会东西都塞在里面哦，然后很麻烦哦，所以我觉得这确实可以来养成哦。像刚刚讲说多余的零钱拿出来你就丢进存钱筒嘛，我之前也说过。那发票你当然要妥善收好哦，台湾是可以对统一发票的国家哦，还有可能不小心中大奖，听起来超赞的，发票很重要所以呢发票留下来之后要来兑奖。信用卡收支连呢，其实就是每个月对账的时候对照一下跟你最后收到的账单一不一样。说真的哦，我们都很相信科技哦，会觉得一定是一样吧，怎么可能不一样。但是在我生活周遭确实发生过家人他自己的账单当中的一些开销跟他的当初的消费金额不一样的情况，那个金额可能没有差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错的。他还后续哦联络银行跟他去核对为什么会这样，我当初明明就是花多少钱，怎么最后账单显示的金额不一样，最后发现确实是银行的账单有误啊、哦、这个情况还是偶有发生哦，不要说不可能哦，所以还是要仔细对账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守住财，每天整理钱包。第二个观念呢是什么呢？把关你的消费、投资跟浪费。消费、投资、浪费哦，你每一次的这个动作都有可能是符合以上任何一项，有可能是消费，有可能是投资，有可能是浪费。消费指的是什么？等价交换嘛。我花了10块去买了一个铝箔包的红茶啊，交换啊，这就是消费哦。你买了100块的东西，获得100块的价值，这是消费。投资指的是我当下钱花出去，当下不会赚到钱，那你相信未来的某一天可以为你累积财富，这是我们常说的投资。而浪费是什么？花了钱什么都没得到，也不具任何未来的价值。你会说没有啊，我得到的快乐哦，快乐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许吧，但是如果是这类型的开销，假设占比哦，占太多的话，那你确实很难累积财富哦。尽可能的把你平常的开销累积在投资上面，消费还是有需要啦，毕竟人在社会上生存嘛，还是有一些必然的开销，但是哦，可以尽可能的调整哦，把过往自己浪费的一些项目，这个钱转为投资用，也许就可以化为更大的效益，是跟大家讲到的观念二。再来呢是观念三，也就是哦，提款要定时定额。我们在聚餐逛街时哦，打开钱包准备付钱，结果发现啊，身上没有现金，付不了钱，你就赶快跑到便利商店 ATM。

定时定额的领取。假设好了，我的一个月呢，我需要用到现金的部分，我平均好多个月观察下来，大概两三千块吧，需要用到现金，是我每个月需要用到现金的部分。我定期就是前一个月的月底，我去找到这三千块，可能是我平常奖金累积下来的，或者是啊，这个月奖金不够，我去户头去领三千块，我在前一个月月底就放了三千块在我的钱包里面。除非这个月突如其来有什么需要花大钱的情况，不然这三千块我一定是可以去 handle 我这个月的开销，我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会需要在中间啊再去领个一千，再去领个两千。如果你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规划好一个月要用现金的额度，你很容易有等到你要用的时候再去领，要用的时候再去领，你永远都在领钱啊！这个消费出去的东西，你可能还根本没有详细的记账哦，容易让你守不住财。日本也有这个专家建议哦，也许一个月领一次哦，你很担心你一次领完三千块要用的开销的费用，很快就不小心哦被自己花掉了。那他也可以建议哦，你把这份钱分成四周就是一个月一周，每一周要花多少钱，所以呢分开来装。例如说一个月好，我们讲三千块好像不好除哦，我们讲四千块好了，代表一周要一千块嘛，每一千块放在一个小信封，这一周我就用这一千块，你不会去动到后面那三千块，下一周再拿下一张一千块，那也许还是有些零头啊不会一千块刚好花完嘛，甚至有的时候根本花不到也有可能，那你就可以把那个钱转做投资存起来，也都是很好的选择哦。是我们刚刚讲到几个观念上的改变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是 NG 的钱包呢？多卡包哦，卡片多到不行，你从不整理，有信用卡、金融卡、集点卡、会员卡、优惠券，定期整理很重要，你常用的才应该留下来，你不用的像什么会员卡你还缴什么月费年费赶快退掉整理钱包很重要。再来是虚胖包，什么是虚胖包你在这个钱包当中放钞票跟零钱的空间，放了好久的发票啊、收支联啊、明细表因为时间很赶，乱塞变形，钱包越来越胖这单纯是虚胖不是因为你钱多是因为你里面塞的太多奇怪的东西了，要定期整理，这个很重要，大家要稍作留意一下咯。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今天是6月29号，一样在早上通勤时光，微微在空中陪伴你。先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哦，让大家上班上课的路上呢也有好音乐。这首歌曲《嚣张》。